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天哪，各位听众朋友，来到了早上八点到九点，为什么要喊天哪？哦，七月一号了，大家，2026年正式度过了一半，然后现在就是七月喽，现在就是下半年喽，七月一号了，学生也放暑假了嘛，各位上班族朋友们，我们的通勤路上越来越难熬了，天气热又没有暑假，所幸学生放假的话，如果你挤公车跟捷运，感觉人会少一些些哦。不过我们还是要面对各种生活的挑战。在今天上班路上为大家选的第一首歌曲是滨崎步的 My Own， 这首歌曲非常经典哦，大家应该也会非常熟悉。

回到日常生活当中啊，哎呀，你说我不买房子哦，我还是日常有一些开销嘛，这个一日三餐啊，或者是生活有一些杂支费用啊，你可能还有一些娱乐开销哦。这个大家想要买买买的心情哦，其实都是蛮多的，因为如果我有钱的话，我当然看到什么都可以买什么啊。但事实上就是我们多数人预算总是有限嘛。我们今天呢，从心理师的角度，我跟大家分享哦，你特别想要买买买的时候哦，你很常呢走在街上就觉得我这个也想买，那个也想买，人家跟你推销什么都想买的情况到底是为什么呢？很可能我们迷恋的是一种期待感，我们真正喜欢的可能不是拥有这个东西的感觉，而是还没有拥有它的那种期待。哇，这就非常巧妙咯。如果你是属于啊每一次很开心哦，这个网购啊总是买了好多东西哦，并且好兴奋哦，好期待它这个东西到货哦，但是一拿到东西之后呢，这个新鲜感就没了，你就觉得诶，好像我为什么要买这个，每次都后悔的哦。你不妨想想哦，你会不会是喜欢期待拥有它的感觉呢？这个咨商心理师哦就有分析了，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单纯喜欢买东西，而是他喜欢购物的过程，可以短暂的逃离生活当中的压力跟情绪。购物为什么会让人快乐呢？其实跟多巴胺有关哦。每次都讲这个多巴胺跟快乐是有所连结的，它更接近一种啊渴望跟期待的神经讯号。所以你看到喜欢东西，准备下单，并且看到啊，哎，这个东西啊已经在货运上了，哎，包装啊几点几分在哪一个仓储哦，哎，要送到你家了。你的大脑奖励回路哦会被活化，所以你就会很兴奋、很期待。但是呢，等到收到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这东西也不过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普遍的

物品，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你其实喜欢的是期待拥有的过程。这个啊，在心理学的研究当中呢，叫做影响偏误，也就是人容易高估还没有得到的东西能带来的快乐程度跟持续时间，就是没有拥有过的总是最好的。我们总是吃着碗里的饭，又看着别人碗里的菜，就是这种感觉啦。人就是这么奇妙的哦。尤其是在现在科技的时代，社群网络的时代，你会看到别人的这个生活，诶，多彩多姿啊，展现出很有条件的背景，你自然而然就会期待我也想要过那样的生活。所以买卖哦，或者是这种补偿性的消费背后的心理原因，就包含了掌控感。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压力大，你是被逼着要去做很多事情，老板给你加工作，家里面也有很多压力，你常常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但是买东西呢，就会有个强烈的主控感，哦，我可以决定我要不要拥有它，我有钱我就可以拥有它，这种感觉对人来说实在是太好了。你可以主宰一切，这也是为什么，诶，终于可以为自己做决定的感觉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也让现在啊冲动消费变得更加容易。你常常就一股脑儿就买买买，把东西放进购物车就马上结账了。所以为了啊不要让自己哦真的每一次买都后悔啊，但是同时呢又可以享受这种购物的乐趣啊，最好的就是啊你买东西啊这个要停一下，你有强烈的购物欲望，先稍微停一下，不要一直看着网购的这个网站，你一直看下去，你每一个都会结账。先停一下，先稍微把这些东西放下，思考一下你到底想要什么，到底需要的东西是什么，真的是你购物车那一篮子的东西吗？第二个呢，就是延后下单。你还是可以很享受把东西放进购物车的快乐，但是呢，不要马上结账，你至少等个一两天再来结账。甚至是你晚上睡前刷刷刷，好想买哦，全部放进购物车，你不要晚上就结账，你醒来隔天一大早出门的时候，通勤路上再来看看购物车的东西是不是你想要的。那再来最重要的呢，还包含着不要每次压力大都觉得要买买买才能解决，你可以建立有下单以外的纾压方式，泡泡澡啊，散散步啊，打扫一下，做个菜，泡个茶，听音乐啊，也许你会找到更让心情放松，并且不会为自己的经济带来压力的方式。

这首歌曲 Sunroof 和大家分享哦，跟随着轻快的节奏，上班的路上是不是比较开心了呢？讲到7月1号就是暑假啊，我就觉得哎，好羡慕学生可以放假哦，但没有办法，我们就是要面对现实嘛。甚至啊，有的时候像刚刚提到的，你的日常开销啊，这些都是我们要面对的最残酷的议题哦。所以也许你现在正在上班的路上，也许你在自己的车里面，或者是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里面哦，转换一下心情，听听好音乐，在台北在飞跃哦，早上8点到9点，微微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先进一段广告咯，稍后回到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和你分享。

0: 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1: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关心我们的住家，很多听众朋友啊都是我的这个长辈哦，尤其是可能是我爸爸妈妈的年纪，或者是爷爷奶奶的年纪哦。其实大家这个世代啊，还真的是蛮辛苦的，年轻的时候努力打拼哦，为家庭付出啊，付房贷哦，好不容易啊还了这个20年30年，甚至在我爸爸妈妈那一辈哦，其实大家是真的很拼哦，很努力哦，说我要提前还完房贷哦，终于拥有自己自家的哦，自己名下的一间房，然后努力的投资理财。所以现在啊，很多哦，在台湾哦，持有房屋的民众，大部分很多人都讲，对，都是家中长辈哦，因为那就是他们打拼了大半辈子的啊、最重要的资产。不过随着自己的年纪变大，你的房子也老了，很多人讲啊，住在大台北地区啊，都会聊到，我的这个小公寓啊，当初买哦，漂漂亮亮的哦，现在也很老了，有些地方啊，这个房子40年50年哦，已经这么老了，能不能都更啊？还是有没有建商可以看上我们啊？希望来做一波更新哦，让这个房地产哦，当然第一个可能安全性的考虑，有些人是投资客哦，会觉得说我希望我的房子变得更新嘛，那当然价值好像可以再有所提升。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就是都更的这个话题哦，邀请到的是现在在社区大学也有在担任讲师，并且本身也有蛮多关于这个都更专业的这个背景，同时也是 YouTube 都更的人的主持人张更维来到节目当中。更维您好。
2: 嘿，大家好，我是更维。
1: 邀请到更维其实聊到都更这个话题大家耳朵都会竖起来哦，人人都想被更嘛。
2: 真的。
1: 我还记得 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是住那个老公寓，就是那种顶楼会有加盖的那种啦、很常见，就那种巷弄里面啊，一栋可能5层楼、然后楼梯上去一边两户的那种。我还听过我妈妈讲说，很久很久以前哦，在我国小的时候就有曾经有建商看中这一片、想要可能就是要重建就是了啦，因为觉得这片住户挺多的，然后这位置也不错，是个学区。我就说那怎么没有勒，怎么没有谈成哦。他说这个哪有那么容易啊，他说那时候应该是距今可能20年或30年前，他想说、怎么可能谈成啊，这个只要有一些人不太愿意哦，可能觉得不想接受，或者是价格上坪数上没有办法谈妥，这件事就卡住打住了。人家建商也不一定要等你啊，我可以去找别的地方来做。然后我就跟他讲好可惜呀、我相信这种故事啊其实也蛮常出现在我们听众朋友的生活当中哦，就是一定有人会心存着说，我家老房子我也好希望赶快变新的，虽然我们可能有那个阵痛期嘛，就是我要搬离这个地方，然后有个暂住的一个住所，但是总归嘛，忍个也许几年回来就是一条好汉，就是这个楼也变成我们现在比较趋势方向的这种高楼，有电梯啊，有大厅啊，然后再来就是资产好像也是一个做一个整理嘛，很多人觉得是好处多多，但是执行上困难哦。更维把这些真的实际上在都更啊，我们讲说为什么会卡住啦，或者是大家到底在担心什么啊，有些人说我最讨厌钉子户哦，但是其实哦他们也有他们的心声哦，都把这样他们的这个说法或者是实际面哦整理在这个都更现场答客问哦，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实际的案例跟实际的状态，让大家更清楚说，你想都更那到底卡在哪里，或者是你现在卡在一半，你有时候很生气很气你隔壁的邻居啦，但他可能也有一些难言之隐。想要问问看更维我们像刚刚讲到都更啊，我们很多人其实一直

0: 多住户来问，就说，哎，张桂花师，我想问一下说，我想要都更，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开始，先找谁？
1: 哦，
0: 那我就会给他一个提问是说，那今天假设说，自己要卖房子，那卖房子觉得第一个要找的人是谁？然后他就在想说，啊，当然是找中介啊，
1: 对啊，房仲，
0: 找认识的，看有没有人想要买啊。
1: 嗯，
0: 那我就跟他说，如果你真的这样子做，你就完蛋了
1: 啊。
0: 第一个要找的人当然是自己的另外一半啊。
1: 哦，你说要谈好，
0: 就要先谈好说，我们房子有想要说把它出售，然后都可能是换个地方之类的。那虽然另外一半他不一定是屋主。可能应该不是屋主啦，屋主登记在自己身上。
1: 一个人嘛，
0: 那要如果这件事情就法律层面来讲，不需要经过他的同意啊。那然后技术上也是找房仲没错，回答的没错，但情感上、情绪上面一定要处理的是跟自己最亲近的人。那回到都更其实也是一样，他都更第一个要找的是谁？我觉得不会是说什么专业的团队，或者是找哪一间可能认识的建商先来帮自己看。我觉得第一个先是在社区里面先找到说有没有邻居也是想要都更，然后或者是说跟邻居聊聊看说我想要都更你有没有想要，也有没有想要都更，因为自己想要都更可能会遇到大家都在同个社区嘛，遇到一样的状况，可能是房子真的就漏水啊，
1: 或老啦，
0: 好像每天要爬那个楼梯，就觉得看到别人都跟他看，想有没有这个机会，然后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找同伴，然后再来处理那些技术问题。所以我觉得最大的迷失，真的就是一开始就搞错方向，觉得说我要去弄懂都跟的法令，或者是怎么样计算我可以换回几坪。我觉得那些都是后面的事情
1: 哦，但其实我觉得一定也有民众会讲说，可是啊，我想要听人家先评估一下再决定我要不要都更嘛，是不是应该也有人会这样讲，就觉得说、我对都更就一知半解嘛，所以我想知道说，对啊，那到底都更是怎么一回事，我到底要付出些什么，我到底会得到些什么，好像我要先清楚我再来决定我要不要。
0: 没错没错，这个的我就来问他说，那这打个譬喻好了，今天油钱1000块的油钱，那车子可以开多远？那他就说1000块开远，那你是加92还是95？开的是哪一个年份的车？是电动车、油电混合还是纯油车？那个油耗都不一样。它是开在高速公路上呢，还是开在平地比较多？有没有开冷气？冬天跟夏天这都不一样。他就可以讲的头头是道，然后说。对啊，那你都知道那个1000块要可以开多少多远几公里的距离的话，都有很多的先决条件嘛。那现在如果说我当然知道大家都想要知道个大概，说我可以分为几坪，其实这都有公式，只是说它是一个变动，就像刚刚举例说天气是怎么样，或者是路况是怎么样，就可能就基地方到底是方正的啊，还是说不够方正？是差在哪？就像说，光地下室停车场，它是平面的坡平的这种停车场，还是机械式？这成本就不一样。
1: 是啊，
0: 所以每个条件就不太一样，所以还是要回到前面，到底哪一些邻居想要一起来都更，然后才会知道我们的范围有多大？是是可能是300坪啊，还是500坪啊？这都不一样。
1: 其实就会需要先取得共识嘛，然后像刚刚讲到说，如果你在大台北地区除非啦你真的家里有矿你那个地就是你自己的，不然其实但凡谈论到都更一定会牵扯上其他户，并且那个户数应该不小因为现在要这个重建或都更的话，其实它一定是要有一定规模的一个基地嘛。当然也有比较小的，但总归一定是除了你们这户之外，肯定还有另一户跟你一起。那能不能或者是像刚刚讲说，有的时候你倒垃圾的时候哈拉个几句大家就会聊嘛。
0: 对对对，
1: 对，那其实就会知道那个想法。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房子这么老了，大家应该都想 要都更吧，因为毕竟住那么久，台湾又是一个地震很多的地方，所以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前提，但是有时候实际聊不一定诶，其实好像大家想法不同，因为考虑到现在普遍持有房子的人也许年纪偏大，他可能要考虑的事情就蛮多的，

0: 们能不能帮我们聊聊，像刚刚讲很多人讲说换新房子或都更听起来都像是好处，但是实际上一问意愿哦，原来各家各户哦，这个心里卡住的地方还真不一样。
1: 有这个光像是都更它的时间啊，像在台北市顺顺利利的话，也不要讲顺顺利，就平均，平均的话，它大家需要花个七八年的时间，而且这个是已经送件进去
0: 了、你说已经谈好了，
1: 已经谈好了
0: 要执行了、
1: 要开始执行的，
0: 哇、好可怕。
1: 那前面的话光是说大家像刚刚说要不要想不想都更的这些、讨论啊或整合啊，这个时间都还没有算在里面、我们算快一点、算抓个两年多、所以光是开始起心动念要都更、到住到都更好的房子、就是十年之后，
0: 哇，那
1: 那这个我相信很多
0: 变动很大，
1: 对，不管是不一定是说是长辈，只要是因为光是都更就一定要搬家，那光是想象说我住在这里住了可能二三十年三四十年、那每个家具在哪边还有那么多东西要整理，光搬家就想到就很头痛。那我有遇到的状况是说，就长辈他就医就在邻居的诊所啊、那他说那我如果搬走啊，
0: 去怎么办？
1: 他想象的是说，他搬到他的小孩那边一起住，他小孩也会愿意。只是说，那就就跨了一个县市，他觉得我不行，去那边那个医生那边我不认识，那医生也不认识我，会不会不知道我的病情？然后到时候给我乱开药、我也不想要这样子的状况。那或者是小朋友的学区啊，他会担心说这个跨度有个十年，那小朋友他就没有户籍可以继续在这边就读、
0: 就学、
1: 那都会有这些的状况都会出现。那这跟都更有没有关系？我觉得这就是因为都更其实解决的是居住，那居住其实就是生活，那这个我觉得都还是要处理到的。
0: 是，其实大家普遍对于议题的想象有点，有的时候会比较限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啦，所以还是要问一下更委哦、就是说实际上像刚刚讲到大台北地区，大家都知道，尤其像台北市老房子非常的多，然后人口老化其实像是全台湾都严重啦、就是超高龄化社会嘛。但是实际上在谈都更的或者真的成案的，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些案子持续在进行，但是是不是有点追不上啊、就是真的可以都更的跟就是有一些都胎死腹中或者是真的没消没息的那个比例大概或者数据大概是怎么抓的？
1: 我记得这个有一个算法是说、如果以现在的都更速度来看的话、大概要从就像宋朝那个时候就开始办，
0: 宋朝
1: 台湾应该是这边都开始都更，然后才能够全部翻新，
0: 好、才跟得上这样。
1: 所以都更的能量就、它是一定是来不及、来不及去供应所有的就都更。假设说今天全部的都没有人为因素，就大家都愿意都更了，那这个时候会发现说那个公班都是没有不够，绝对是不够。
0: 对啊，就是你想我都准备好了，我们意愿也都 OK 了，但是盖房子也没那么快，拆房子。
1: 那想说这是还好大家都还让这个都更缓住嘛。那
0: 所以就是目前看起来如果有真的成案然后也真的在执行，就是可以好好的就是按进度往后走，我们不考虑大环境可能有一些意外或变因嘛，有的时候这个未来很难谈。但是现在说起来，很多人也说，因为都更话题在我们面对人口老化跟这个房屋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大家一起在聊。但是是不是实际上真的是谈得多，成案的少？
1: 我觉得谈得多成，我现在反而我觉得会是一个趋势，是说在人口老化或者说人口在变少、那这个我觉得我们会比较像，我们可以看说比较早发生就人口变少然后又高龄化的社会的日本、那他们的状况会是说都市的地方因为资源公共资源都在都市、像有捷运啊或者是有医院这些啊、或者什么图书馆啊，那公共资源全部都集中在都市的地方，那他们的状况就是都市的人口反而是会更集中，因为资源都在这边、那大家家都会跑来这、那乡村呢，乡村可能到时候可能会因为工作机会或者是地方政府它的税收没有办法再服务那么多的像说路灯啊或者是医疗资源、这些就会反而开始下降、那它会让整个状况是人

0: 越往都市，
1: 嗯，
0: 那越往都市的状况会是说，它的都市房价可能就会更高，
1: 嗯，
0: 那它反而会变成一个支撑都更更能够支撑都更的。实际发生的一个状况
1: 哦，你的意思是说，因为在都心的地方，那个需求又提升了
0: 嘛？对，就蛋黄区，它的土地没有办法复制嘛、
1: 嗯，
0: 它不会变多，
1: 都已经用完了嘛，那你只能再更新才能。
0: 那公共资源也是在这边，那其实这样子把就公共资源投入的角度放在这里是最有效率的。
1: 嗯，
0: 那所以它会一直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趋势或者循环这样。
1: 是。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聊到大家很关心的话题哦，都更啊，大家很多人都持有这个老屋老宅，是你打拼大半辈子哦，好不容易把房贷还清的这间老房子，甚至可能是你在这边成家立业的一个住所，有你跟孩子的美好回忆。但是现在面对的是房子越来越老了啊，安全性的考量要思考。再来就是也许你住的房子是没有电梯的，年纪越来越长，你说上下楼梯会不会危险，会不会让你觉得很却步？我想很多人也是会遇到一样的困难。我们很难说哎呀，那不然我们就去买一间新的，现在买房哪有这么容易啊。那你说不如我们就把现在持有的这间卖掉换新的也可以啊。其实这个条件门槛都不少，很多人更在乎的是住在这里的回忆跟记忆，以及周边商圈啊、医疗院所等等哦，全方位的机能可能跟你的生活已经绑定。如果可以都更，会不会是一个好方法呢？但是大家都知道都更确实不容易，不是你自己想清楚而已哦，你的邻居啊，你的这些邻里好友们啊，也都得想清楚，彼此在谈的时候也会有冲突跟挑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张根维来到节目当中哦，他过往呢有非常多推动这个台北市危老的一个规划，有实际的案例经验，然后再来也在社大服务哦，有授课，自己呢也有这个 YouTube 哦，都更的人啊、作为主持人，再透过影片的方式和大家分享都更的大小事。继续邀请到根维哦来跟我们做分享。

0: 但其实像现在啊，我们说年轻人或者大家在讲这个居住话题，很多人是说，哎，对啊，那个蛋黄区哦是不可能住得进去啦。这个你是真的要有点两把刷子哦才有机会，所以就会开始扩张嘛，外溢嘛，以双北就大台北地区也是这样嘛，开始在那个新北市的边边，或者是去基隆、宜兰、桃园，桃园不便宜，宜兰也不便宜耶，对，
1: 没错，
0: 对啊，所以其实就整个都外溢，这个一定是大家都知道的现象，但你。如果说刚刚提到，哎，我还是要在都心做一点事情，不管是公共建设，或者是说我们就是住在都心，那个房子就老了，你再怎么样拖到一定的程度，就像最后变危老，直接对，就直接加速那个过程。
1: 但有些房子它的状况是都已经被贴到黄单，快要贴红单，但还是会继续住在那边，因为他们遇到的状况会是说，可能屋主。他的状况会是说，那种房子其实真的就以居住权的角度会看来说，他真的不太适合人继续住在那边。但他实际住在里面的，他不一定是屋子的所有权人。他可能是说，像我遇到也有来问的是，说他不希望，他知道都更很好，但他一旦都更，他就没有办法继续住在那个房子了。因为那房子不是他的，他是他哥哥的，就跟。继承下来，那有他跟他分，就他分的是可能是别的，那他、或是他跟他哥哥一起持有，那如果房子如果更新的话，那就要重新再算这笔账，那他就没有办法继续，他也没有办法再负担说另外再拿钱出来去补助，
0: 会反而变得住不起，
1: 也会有这样的状况，
0: 所以当大家以为说你都更之后，好像这个房子变新啊，或者人家讲说好像那个价值，也许单坪的价值会。提升，好像是个好事哦。可是对某些人来讲，会说这也不见得是好事，代表我住不起它了。
1: 不过这个我觉得都还是少数的案例啦，因为普遍来讲的话，都更基本上还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因为像我看到房子盖好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是那个旧房子在拆掉的时候，那就一位就妈妈，因为我们就。之前都会很常跑，所以都很熟，就看到他们都会跑回来
0: 看那房子，
1: 看那房子拆掉，他们就在那边掉眼泪，然后我就知道，因为我知道他的状况，就是也不是这样状况，就很认识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故事，他们就是就结了婚之后就来了这边，
0: 就是、
1: 然后一直都住在这边，然后这是他的第二个故乡了，然后现在看着房子就拆掉，那就百感交集，
0: 会
1: 等到后来。

0: 又回来住的时候，哦，他们那真的很开心，就、嗯、就很多说，哎呀，邓维那个一定要来我们家吃饭啦、嗯、这样子，
1: 要来看看啦、啊，对。
0: 他就看他们去搭电梯，就因为之前他们有些真的对他们而言说，住在三楼，然后要到一楼，他们是这个两个楼层对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艰辛的，嗯。那甚至有些长辈他们就跟上我们去拜访他的，他就超级开心，因为他平常就是自己住在那边、嗯、然后远远的你就听到那电视声音白天开很大声、哦、但他也没有在看，他只是要有一个
1: 陪伴的声音，
0: 就是陪伴声音，然后看到有活人来真的很开心、啊、那现在有这电梯之后，他就可以常常
1: 先到
0: 楼
1: 下、
0: 啊
1: 對啊、
0: 晃一晃啊，透透气、啊嗯、那种感觉就不一样、嗯、
1: 对啊。所以其实聊到房子这件事情，不全然是说看到他实际说在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底下的价值，那个无形的价值也是很重要嘛，那实际上才是我们最挂心的一块。那其实聊到都跟这个话题哦，我们刚刚提到说你是要先取得共识嘛，你同住的家人、嗯嗯、或者是那当然你可能是户长，你是持有的人，你是这个所有权人，那除此之外就是你的邻居啊，他们的想法如何，他们可能也不同的年纪啊，有些才刚搬来哦，就带着小孩刚搬来，哎，重新要展开新的生活，他的想法可能就不见得跟你一致，那这个中间的一些差异怎么去沟通就变得很重要。欸，实际上您自己看来啊，我们要来提出都更哦，就是说或者是来主导推动、嗯、很多人讲说哎呀我才不要当那个主纠嘞、嗯、主纠最麻烦
0: 主纠最累，
1: 对啊，又没什么好事，
0: 背后都好多条件啊。
1: 对，欸，我也是这么感觉，就是举个例子哦，因为我们家也是有老房子家庭，就想说欸你想不想都更想、嗯、那你要不要出来问，不要、嗯、是不是大家都这样觉得、嗯、
0: 没错，
1: 就是我也想，但是最好不要我来做、嗯、最好是哦有那个很好心真的很热情的邻居来问我最好。所以您自己看到的例子说欸真的大家都想，但是没有人跳出来，那实际上在推动或者是主要往前走，到底是哪一个角色会是比较能够带动大家哦说我们好好来讨论或者怎么样。
0: 哦，这个我看过的社区有他的成功案例、嗯、一定都是有几个人，他不会是只有一个人、哦、因为只有一个人、嗯、真的就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嗯、那只有一个人出来、啊、那就是看到
1: 很累啊，都不想做嘛，对不对，
0: 诸葛亮最后也是被累死在前线嘛、嗯、那我们三就大家一起，那我看到的是说他们会是几个
1: 邻居，这样
0: 几个邻居、嗯、那我看到这几个妈妈，嗯，那像说他的带头的他说他也很谦虚说哦我不识字啊，但是我觉得都更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嗯、啊我就找了几个邻居
1: 比较熟识的、
0: 嗯、然后他说他们是铁三角然后、哦、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都更只有一个人、嗯、像如果只有一个住户，那他想要发动都更，他跑来找我的话，我一定请他再去找两个邻居，至少两个邻居回来、
1: 啊、
0: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我的经验是说之前我就把说我觉得知道都更要怎么有哪一些程序会是怎么样啊、嗯、那每一个环节然后怎么算大概算怎么几坪、嗯、这件事情都告诉他、啊、那后来他回去之后回去社区要推都更的时候，他遇到一个状况，就是邻居就开始说：“哦，你已经去，你都知道都更了、哦、啊，你已经去找其他人了，这样啊，那你是应该有谈好什么样的条件，所以才会那么热心回来
1: 啊、哦？就不被信任嘛、嗯，觉得你拿的比较多，
0: 没错，所以一定要先找到朋友。那在刚刚说的那个铁三角的例子里面，嗯、他们就说，我们一开始也是去敲门，然后其他邻居就把我骂臭头、啊。那、嗯啊、为什么要找其他的邻居呢？因为找到自己的同伴呢、嗯，因为其他另外两个同伴可以像就帮你补血这样，
1: 哦、
0: 不会让你觉得说哦心灰意冷。算了，我搬家、嗯、搬走好了，不然在社区里面我也觉得太难过。
1: 对啊，对啊，所以因为刚刚提到、哦，就说都更嘛，很多人就是觉得跟资产自己持有的资产有关，那一定会谈钱、谈利益，嗯嗯、这也是最常谈不拢的地方。但他就确实是，就像刚刚讲，他也需要一些信任基础、嗯。以现在大台北的都会地方，也许不同社区，也许情感层面不同，但是我多数啊，像我周边哦，很常那种同事在聊天啊，你看连管委会大家都不太想要来开会了，是不是？你还要出点诱因。大家才说我要来开管委会，
0: 有个车马费。

0: 抵，
1: 对啊，或折个什么管理费，大家才会愿意来。那更别提说，你说你想要谈，大家来聊聊都更，那大家就怀疑说，哦，你是谁啊？嗯、然后，哎，你为什么会想要来谈呢、啊？哎，你是不是也不怀好意？这个真的是不是真的蛮常见的？
0: 会，但我觉得这个观念大家可以想成说，今天要谈都更的话，为什么一定要找到邻居凑在一起？嗯、有点像团购。
1: 哦、oh. ，
0: 我自己去买，然后我自己去跟建商谈，不管有没有建商，那建商看说、啊，你今天只有自己一个人来，那表示没有办法，这个人一定没办法代表社区啊、
1: 嗯，
0: 因为他也没有一个组织。
1: 啊啊、
0: 但如果是来个五个、十个，
1: 好像是有沟通过，
0: 可能有沟通过。嗯、那一个是说刚刚说到可以互相的，到时候被攻击的时候可以互相补血，这样至少有同伴在、嗯。另外一个是对外的时候，他会是一个已经表示说
1: 有代表性，
0: 有代表性的、嗯。我五个人一起去团购，这个价钱一定跟。单个别的不一样。
1: 嗯，对啊，所以哦，我真的觉得，尤其因为我们聊到都更，谈到这种社区之间、邻里之间的感情，我自己也个人是非常主张说，虽然也许住都会地方，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你邻居是谁，并且也可能常常在换啊，可能并且有的时候那个所有权人里面可能是租客啊，
0: 对，
1: 可能一两年又换了一个，你不晓得那个人是谁，但是多多少少，我觉得普遍啊，台湾人还是善良的蛮多的。你有个好的邻里关系，其实不论是生活当中，或像刚刚讲，你想要都更，或你整个社区想要做一些变化，是真的比较容易。
0: 会差蛮多的、嗯。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看看说，说可能周边地方有发生都更的、嗯，那因为周边的环境大家也熟悉嘛、
1: 哦，
0: 那看说那个的差别。哦，那蛮有趣的，我觉得这就实际上会发生的事情。
1: 对啊，就是感觉跟我有遇到说真的有顺利走到都更，甚至在执行，他们整个社区可能气氛或是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有别于那种相对比较谈不成是有差异的？
0: 绝对会有差异。谈不成的，他们的状态，也不是说谈不成啊，我觉得是正在谈成，
1: 哦，还在努力中。对，
0: 那因为已经有。正在谈，表示说他们已经有在开始在谈的基础上，而不是说大家还没有开始，这就是两个不一样的状态、嗯。那已经谈成了，真的就很像联考考完的，你就看得出他的一种轻松，这样、哦、不管考得怎么样，就、嗯、啊我就考完了，很开心这样。嗯，
1: 并且会有一种生命共同体的感觉吧，因为要猜就是大家都一起被猜，
0: 嗯，会，
1: 所以大家会更关心，尤其是像刚刚讲，你猜了就。不太能够回头了，大家。
0: 没错，没错。
1: 就是你就得一直往前走了，然后大家会更关心，哎、欸，现在进度怎么样啊？或者是有什么东西啊？然后要参与讨论。
0: 嗯，通常房子拆了之后就，其实我觉得都更的过程八字最轻的，大概就是拆房子之前。
1: 哦。
0: 然后房子确定拆了，后面真的就一个萝卜一个坑，他就按照工程
1: 进度
0: 、嗯，然后拆房子几个月啊？那是几个月的时候要开始挖到。什么地下室几层啊、嗯、连续壁然后这样盖这样子。
1: 嗯，所以也就是刚刚这个跟维跟大家提到，就是你一开始有共识是重要的啦，你同住的家人跟你的邻里之间的关系、嗯、并且你是很明确确定大家的想法。那当然有些人你也知道，有些人可爱，就是他没什么想法，就有他还没有办法做决定，或没什么想法，或是他都可以啦，随便啦那种。哦，就是大家很需要提前先做好沟通，才比较好继续的往后走哦，去凝聚大家的一个共识哦。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1: 早上的8点55分，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和你分享刚好是都更的话题哦。这个话题真的是很多人都很想学习去了解，然后刚好有这个专业的都更维老的这个规划师哦，有这个实际案例的经验，并且他也真的跑第一线哦，跟很多人接触过、沟通过，很知道说大家担心、害怕或者是想要拒绝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会持续在空中呢为大家介绍到都跟更多相关的议题哦。别忘了明天早上8点到9点准时锁定台北在飞跃，微微会继续在空中陪伴你。我们明天再见咯，最后也为大家送上好音乐，祝福大家今天上班上课都可以加油。

0: 碗，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哎呀，好热哦。
11: 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9: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刚节目一开始呢，播放的歌曲是王海玲所演唱的《当你生日》，大家不要以为转错台听错节目了哈。怎么节目一开始就放歌呢？我相信如果你是我们比较资深的听众的话，可能会记得哈。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没有错，今天呢是财经早知道啊13岁的生日的日子啊，13年前开了这个节目啊。我自己都没想到可以一做就做了十几年啊。这个之前是在金融业服务啊，因缘际会之下呢，来主持财经早知道的节目，转眼间13年就过去了，我们接下来就要迈进第14年了。这边呢谢谢大家呢过去这13年的支持哦。希望呢在新的一年呢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东西，那也希望大家呢继续给予指教齁、哦。那如果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呢，也欢迎呢透过我的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心事齁、哦、把你的意见告诉姐夫，姐夫呢会尽量来改进，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了齁、哦。总之呢非常谢谢大家这13年的陪伴齁。那继续陪姐夫每天早上9点到10点继续过下去咯。好，今天呢这个是生日齁，我们的天气呢好像也不错齁。这个前两个礼拜呢大家呢都很担心会下大雨齁，所以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呢也常常会发布一些大雨特报齁。不过从今天开始呢又要回复到典型的夏季的天气哦。中央气象署呢现在不是提醒大家会下大雨，而是提醒大家要注意高温齁、哦。这个有部分县市呢中央气象署呢是持续发布了高温的警示哦，包括了新北市、彰化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以及宜兰县都列为橙色的警号啊，这个灯号啊，那也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啊。那台北南投啦还有云林县啊、哦、花莲县呢也是同样啊会有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所以请大家呢最近出门呢、哦要注意防晒，要补充水分啊，这个每次都很啰嗦再次提醒大家，但这也很重要就是了齁。那天气那么热啊，我们呢也常常会看到有台风的形成啊。那目前呢海面上有两个台风应该说两个热带低压呢在持续发展当中齁。那会不会来影响台湾呢，这个言之过早齁。那就请大家呢随时注意一下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咯。好，关心完天气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股市啊。昨天呢是欧美股市呢这个6月份最后一个交易。

意义哈，半年结束，上半年表现如何呢？我们现在看一下昨天的美股的表现哦。昨天美股是四大指数全面上涨的，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0.26%， 上涨了 136.46 点，收在 52,319.2 点哦。那 S&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76%， 上涨了 58.93 点，收在7,499.36 点，其中呢，刚刚讲的这个，道琼工业指数呢，收盘是创了历史新高的记录哦。那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52%， 涨了 393.57 点，收在 26,213.72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3.92%， 涨了 537.30 点，收在 14,246.96 点。所以呢，整个市场的行情在6月份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呢，算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收官行情啦齁。所以呢也带动了这个四大指数都是呈现上涨齁。那不用讲齁，大家听刚刚报的指数就知道科技类股的表现依然是非常强劲啦，尤其是晶片类股齁，昨天的表现呢，也是非常令大家开心的了哈。那像这个五大科技天王呢，脸书啦、苹果啦、Alphabet 啊、微软呢，还有这个亚马逊呢，只有亚马逊是下跌的，其他都是上涨。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之前有在节目中介绍过哈，这个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呢，要加入到这个道琼工业指数啊，这可能也是带动道琼呢创新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哦，那昨天呢，像晶片类股呢比较相关的个股，辉达是上涨了 2.6%， AMD 呢也大涨了 7.7%， 连这个 Intel 呢也是昨天大涨了 6% 哈，所以整个红彤彤的一片啊，让这个科技类股呢昨天呢，也是在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呢画下一个暂时的完美的句点哈。那下半年会不会继续冲冲冲呢？目前看起来市场的预期都是蛮乐观的哈。好，那当然了，大家也很关心在美国挂牌的台湾公司的 ADR 呢表现又是如何？台积电昨天也很猛哦，上涨了 4.94%， 绿光呢则是大涨了 7.1%， 联电是 1.38%， 所以整个看起来哈，美国股市呢似乎哦，这欢乐的 party 还没有结束就是了哈。那昨天呢也有一些公司发布了他们的财报，其中呢 Nike 哦，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运动用品的品牌啊，公布了最新一季的财报，营收跟获利都优于华尔街的预期哈。但是呢，它有一个重点哈，就是他们的关键市场中国的销售持续下滑，所以他们的数字虽然很漂亮，大家担心中国市场的萎缩，所以反而盘后股价是下跌 7% 啊。所以真的也不是获利营收数字好啊，大家就开心啊，还是要看它未来的情况，因为股价本来就是反映未来嘛，所以现在对未来有些疑虑，所以像 Nike 这样的公司呢，就比较有一些这个杂音出现了哈。好，那另外呢，昨天也公布了一个就业的相关的数字啊，就是5月份的JOLTS 的职位空缺的预估呢是728万个，上一次公布的时候是 761.8 万个，就是说美国的就业市场基本上呢也还算是不错哦，所以呢整个市场的气氛算是偏乐观的，但是在乐观的一片氛围当中呢，还是有一些这个专家们哈，或者是一些大咖们呢提出了一些警讯啦齁。比如说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大麦空这部电影齁，这部电影的原型的主人翁呢，就是知名的投资人贝瑞齁。他礼拜二呢揭露呢，他说呢他已经建立了新的特斯拉的空头部位齁。并且呢也对多档跟 AI 还有半导体相关的这个公司呢也同步放入了他的空单的投资组合当中齁。像辉达啦、特斯拉应用材料都是名列其中齁。
那到底他的这个做法是对还是错呢？现在讲都太早哈，真的要靠时间来证明。像2008年金融风暴的时候，他这个提出了预言哈，那他也做了一些调整，果然呢，后来就像他的预言一样哈，出现了这个危机啊。那这次是不是会跟上一次一样准呢？不晓得了哈。那这次呢，看看咯齁，希望他是猜错的啦齁，要不然真的像他之前预期2008金融风暴那个时候的状况的话，哇，好像很多投资人会受不了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昨天的美国股市的表现齁，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齁，美元的部分昨天追踪美元的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了 0.1%。来到 101.2 了，那连续四个季度都是收高的齁，那在第二季呢上涨的幅度是 1.2%， 换句话说呢，过去这一年以来齁，美元基本上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强势的货币了齁，比较走强了齁。好，那这个美元未来的走势依然要看联准会的态度齁，到底升不升息呢？那什么时候升呢？这都是会关乎美元未来的走向就是了。那兑换其他的货币的部分呢，欧元对美元呢，汇价来到1欧元兑换 1.1420 美元，那对日元的部分呢，来到1美元兑换 162.59 日元。哇，这日元呢又继续的这个创1986年以来的新低的水位了齁。1986年大概就是40年来的这个低水位了齁。所以我一直强调齁，这个现在换日元真的是一个很甜蜜的时间点齁。如果大家有日元需求的话，真的可以趁现在去分批把它买进就是了齁。虽然啦齁，这个日本的内阁官员齁一直对市场喊话齁，要稳定市场的情绪，但似乎没有办法来有效的阻止日元的贬值的走势齁。那到底接下来的日本的央行会不会在下一次会议之后呢，也是来同再宣布升息啊，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可以观察汇市表现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了啊。好，那昨天的美元是上涨，那黄金呢只是小涨齁。昨天的黄金现货呢是上涨了 0.3%， 来到每盎司 4027.03 美元。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则是收在大概平盘，是 4038.5 美元每盎司的价位哦。在6月份呢，黄金算是表现比较不太理想，金价总共跌了 11.2%。 那第二季的黄金整体上面呢走势也是蛮疲弱的，第二季的跌幅有 14.3%， 就是2024年以来呢第一次季线首度收黑，而且创下了2013年第二季以来的最大的单季跌幅。所以之前姐夫就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年初看好黄金的走势，可是后来呢姐夫稍微做了一些修正，金价的波动幅度今年可能会真的比较大一点点，那会不会回到5000我不敢讲，但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可能性是越来越低了，所以手上有一些黄金相关投资人或许可以考虑一下做一下什么样的调整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边呢有一个活动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就是呢我们在7月23号正声广播公司呢要举办一场讲座，这个讲座的主题叫做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人体需要很多的养分齁。那有一种养分呢是所谓的巨量的营养元素啊，像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啊、脂肪等等齁。另外呢有一种养分就是所谓的微量营养元素齁。它需求量是极为的低啦齁。那可是呢对人体会有这个不可或缺的作用就是了啊。那这场演讲呢我们会邀请到微量元素的专家西者先生生物科技的创办人许瑞雄许老师呢来跟我们上这个课啊。那另外呢在这次的活动里面除了大家可以听到精彩的内容之外呢还有摸彩活动哦，所以欢迎大家来共襄盛举哦。举办的时间是7月23号礼拜四下午2点到4点啊，1点半就可以开始来报到了。地点呢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你如果要搭捷运过来的话呢可以搭到台大医院的4号出口，也可以从西门町的这一站呢下来齁，那走到我们的电台啊大概5到8分钟吧齁，应该就走得到了齁。所以呢如果你有想要来参加这场讲座的听众朋友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 ,02-36-17-231-624-625,02-36-17-231-624-625, 欢迎大家呢呼朋引伴一起来，天气那么热齁，找一个有冷气的地方又可以来吸收一些知识，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齁。好，这总之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参与我们的正声广播公司举办的活动齁，因为内容也很精彩，而且常常会有些好康送礼给大家齁，来参加正声的活动绝对不会是空手而归的啦。好，这个是活动讯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关心一下财经讯息了齁。刚刚有提到说金价呢在最近的表现齁相对比较疲弱齁，尤其是今年以来齁这个金价已经跌了超过 10% 了。那到底对金价后续的看法如何呢？刚刚节目中姐夫也说了，姐夫本身是看得比较保守一点点齁。那当然不是姐夫这么看齁，像瑞士银行呢这个他们也发布了一些看法齁，他们的看法反而就是比较跟现在的看法比较不一样齁，他们是认为对于金价来讲未来12个月呢金价还有上涨的空间，而且还会大涨 28%、挑战每盎司5200美元的关卡齁，这个预测算近期内我看过最乐观最大胆的预测了齁，那自己会不会到呢，大家就把当做一个参考就好了吧齁。好，这个是有关于金价的预测齁。那我们也说过金价在过去这两年能够上涨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就是各国的央行持续在增持黄金齁。像5月份的时候呢波兰跟中国央行呢分别又买进了18公吨跟10公吨的黄金齁。所以只要这些央行呢持续在买，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说金价会出现什么明显的崩盘的走势齁。因为央行呢算盘算的比我们的还精啦齁。所以有这个各国央行的背书啊，金价的部分呢要大幅下跌可能性并不高，但你说要有大幅的上涨吗？可能性呢也没有像过去这两年那么大了齁，可能就是一个狭幅的盘整走势啊。所以你如果要做黄金的操作的话呢，可能要注意一下波段的高低点啊，来回的做这个停损跟停利的这样子的一个策略齁，你才有可能投资黄金的时候比较安全一点点了齁。好，这个是金价的部分。那油价的部分呢昨天的表现并不大齁。8月份交割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0.23 美元，跌幅是 0.3%， 收在每桶 72.92 美元。那8月份交割的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只是下跌了 1.25 美元，跌幅是 1.8%， 收在每桶 69.50 美元。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跌破了70美元的关卡齁。那现在呢，这个两大原油的价格呢，大概都已经回到2月27号的水准，也就是美伊爆发战争冲突前一天的水准了啦齁。

那刚刚说过了，接下来要看这个供需面的影响啊。那供需面呢，到底现在如何来表现呢？有人会认为说哈，在石油的部分呢，可能呢，未来呢还是会有供过于求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哈。所以呢，金价还有可能继续往下走。在没有任何其他的战争因素的影响下哈，金价不是金价，油价呢可能哈，还有机会再向下探哦，但至于要探到什么时候，这就不晓得了哈。好，那总之呢，最近的石油因为美伊关系的缓和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跌势，这是确定的了哈。那现在就是看到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已经跌破了70元的关卡，那北海布兰特原油能不能守住70块？如果不行的话，可能就会继续往60块啊来探测哈，这个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哈。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跟AI 相关的产业的消息，晶片类股昨天在美股的上涨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了那其中呢，像美光这档股票真的是非常的表现亮眼了，在第二季的时候呢，他们的市值就已经成长超过三倍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全球在缺记忆体哦，那这个记忆体呢，因为需求实在太畅旺了大家呢都要去抢货哈，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造就了这个相关个股的股价大涨哈。那像第二季的时候呢，不管是美光啦或者是英特尔啦他们的市值都成长了超过三倍哈。那像美光还有 AMD 还有英特尔的市值呢，目前都已经来到2兆美元以上了哈。哇，这个的确了哈。现在呢，全市场的目光呢都是在 AI 那 AI 的这相关的股票呢，就是看回不回啊哈。这个你如果在它下跌的时候没有把握时间进场的话，它就给你再涨一波哈。然后你再想要追的时候呢，你就追不下手了，那等它跌下来你又不敢接了齁，所以很多人大概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心情呢，错失了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机会齁。像刚刚讲的美光齁，它呢在第二季呢就写下了最佳的股价的表现齁，是历史的新高就对了。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透过一些什么方式去买到美光的股票，如果有的话呢，恭喜你齁，这个应该说这个荷包赚满了吧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相关的产业的消息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有一则新闻，在股市上涨的时候哈，很多的资产呢其实也是跟着上涨哈，比如说像加密货币那如果呢你有在做这个加密货币的投资的话呢，也许你的收益还算不错哈，但你就知不知道呢，美国总统美国总统的家族也是川普的家族呢，在投资加密货币上面呢是大有斩获他们的家族在2025年呢相关的业务就进账了 5.8 亿美元哇，所以这个家族里面有人当总统，然后有人做投资这个投资呢还赚了不少大家非常羡慕嘛但是呢也有人就质疑说这中间到底有没有些什么利益的冲突的问题了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来做证实只是市场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出现就是了好，这个主要就是呢，为什么说川普大赚这个加密货币的钱就是他呢有两个儿子跟美国的中东特使科威特的儿子呢共同的来创立的一个叫 WLFI 的代币跟稳定币那这个加密货币呢在过去这段时间呢是真的大赚其钱啦所以呢这个川普当总统这个家族呢也大赚钱，听起来就是皆大欢喜真好朝中有人呢你可能就可以雨露。

均沾一下吧。好，好了，这只能羡慕了哈。加密货币呢，这种新兴的工具哦，姐夫是没有在碰了哈。但我知道很多年轻朋友呢，年轻小朋友好像蛮热衷的哈。那姐夫呢，觉得尝试没有关系，但你要注意资金的配置就好，因为我们也知道，像这种加密货币过去呢，也常常有急涨急跌的情况了哈。投资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下喽。好，这个是有关于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相关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台股的表现。今天是7月份台股的第一个交易日哦，开盘之后呢，表现不错，目前呢，涨了947点啊，突破了47000点的关卡，来到47026点齁。那昨天是上半年的一个结束齁，不用姐夫讲齁，大家要知道昨天的台股呢也是非常的这个亮眼的表现啦齁，帮这个上半年的台股行情画下了一个算是完美的句点吧齁。那接下来呢，这个就要看这个天时地利人和能不能继续的配合下去齁。那昨天在6月份这个最后一个交易日之后呢，有媒体也做了一个统计齁，那就是台股呢在上半年呢创下了几个记录齁。第一个当然就是指数啦齁，指数上涨了17162点齁，那这是加权股价指数。那台指呢也是涨了17714点齁，这个涨点都是历史的新高齁。那既然涨那么多，市值当然也就跟着水涨船高，像台积电不是台积电，是全体的上市上柜的市值呢都已经来到 60.72 兆元齁。那另外呢还有什么样的这个相关的记录呢，那就是呢成交值齁达到了 118.85 兆元齁。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哦。那千金类股呢在第二季呢也增加了26只的千金类股啊。所以呢这几个记录真的都是算是蛮漂亮的齁。那能不能够再接再厉呢，当然接下来就要看整个大环境的结果齁。不过呢现在法人对于台股的预测呢真的是一个比一个高啦齁。比如说像凯基的话呢他这凯基证券啦齁，预测说未来一年呢可上看55000点，到年底前可以看到50000点齁。所以现在大概大部分的券商看法都是年底之前的50000起跳齁。那比较乐观的是台新跟群益呢都估到了53000点，这指的是到年底哦齁。那刚刚讲的凯基证券呢是说一年上看55000点，就未来一年之内了齁。好，那相对比较保守一点点的呢是摩根大通齁，他们预估呢今年年底之前的目标价是47000点，那乐观一点点的话看50000点齁。如果是47000点的话，今天就有可能达标了，不用等到年底了啦齁。所以你看看齁，这整个台股呢在第二季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令投资人兴奋。如果你有在做股票投资的话应该是蛮开心的吧齁。好，这个是昨天台股呢收盘之后呢媒体做了一些统计齁，给大家做参考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关心其他的讯息。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2.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今天是7月1号齁，从7月1号开始呢，我们会有一些新的措施上路齁，这可能也关系到你我的荷包跟生活。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些的新制要上路呢？第一个就是强制车险的保障要提高了齁。金管会呢宣布从7月1号开始，强制车险的死亡第一级的失能理赔将会从现行的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齁，增幅呢达到了 50% 哦。的确是蛮高的哦。但是呢不用担心哦，这个强制险的保费呢维持是不变的哦，不管是新的保单或旧的保单也都一体适用齁。那例如这个像这个失能等级哦，

也是按照全面的比例来调升齁。如果呢第15级的失能的话，理赔金额会从5万元提高到8万元齁。那死亡还有失能以及医疗伤害的费用呢，最高给付呢也从220万元提高到320万元齁。不过呢伤害医疗费用的保额仍然维持20万不变了齁。好，这个是跟车险有关的一个措施啊。那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啊，台湾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的社会了啊。这个高龄社会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呢，就是长照的服务齁。那我们的政府呢其实也一直在对长照的服务呢做一些新的改变齁。那最新的改变就是长照服务从7月1号开始呢新增的智慧科技辅助且这个租任的给付呢只要符合长照资格的民众每三年就会有6万元的额度来补助什么呢？补助在这个租任的移位移动，还有沐浴排泄、居家照顾床以及安全看护等等五大弹性啊，可以来更换你的辅具啊，这个多多少少也可以减少一些有这个长照需求家庭的负担啦齁。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应该要重视啦齁。不是这个老年人的比例越来越多齁，长照的确会是一个未来大家可能都要面临的问题齁。所以能够给一些这个协助都是好事齁，不是说只给钱啦，还有其他相关配套也应该要慢慢做好才对啦齁。好，这个是有关于长照的新规定。那另外呢你如果想要出国常常出国的话呢，这个讯息啊我觉得蛮实用的，那就是从7月1号今天早上10点开始呢，外交部就会放宽有条件式的线上生换护照齁。不过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啦，有一些适用的对象啊。那未来呢，如果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只要现持护照已经逾期或者是效期不足一年，然后护照没有遗失，而且呢护照资料业记载的事项都没有改变的话呢，都可以透过自然人凭证登录外交部领事事务局的官网，有条件式的线上申请护照的申办齁。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讲非常便民的方式齁，要不然有办过护照的人齁就亲自去跑了的应该都有经验齁，常常这个办护照的人呢我们要等好久好久好久齁。那如果可以有条件的部分呢，可以用这种线上申换护照的方式呢，到时候你就这个在线上办好之后约好什么时候去拿新护照，这样就解决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方便的一件事情啊，很多这个单位也许都可以效法齁，让这个做事更有效率一点点啊，不要让大家总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排队齁啊，实在是蛮累的啊。好，这个是跟护照相关的啊一些讯息。那另外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常在喝乳品啊，就是牛奶啦齁，鲜乳啦齁。那从7月开始呢，这个乳品的标示有新的规定了，会分两个阶段来做。今年呢先上路的是鲜乳品名的标示部分啊，从7月1号开始呢，鲜乳会变成专有名词啊，仅限于农业部门核发鲜乳相关标章者来使用，就是不能够乱用鲜乳两个字啊齁。那如果你乱用被抓到的话呢，最高可以开罚新台币400万元齁。我觉得标示清楚这件事情本来就应该要做齁，而且呢不只是这个乳品啊齁，所有东西都应该有这个安全标章，应该说不是安全标章，应该说是成分的标章啊，不要用一些名字来误导大家就是了齁。好，那所以呢这个政策我也觉得蛮好的哦。那另外呢这跟给付可能就比较没有关系了齁。就是一般的化妆品呢有一个叫产品资讯档案啊 ,PIF 齁。还有一个叫做 GMP 呢，也就是优良制造准则，这两个规定最后一个阶段要上路了齁。这个基本上就是要有这个大家来把关关于化妆品的一个品质。

的制度了哈，可能跟大家比较没有直接关系，但常常用化妆品的人来讲的话呢，这个可能还是有关系的了哈。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法令很重要了哈，嗯，就是呢，职场霸凌防治啊，从7月1号开始入法了哈。那在这个配合职业安全卫生法。职场霸凌防治的新制呢会从7月1号开始实施哦。嗯，那另外呢劳动部也公告了一些准则齁、哦、还有办法呢还有这些配套措施齁、哦、让雇主来实行齁、哦。嗯，我想关于职场霸凌的这个新闻齁、哦、大家可能常常也会看到齁、哦。最近呢这个也有一桩这个职场霸凌案啊，受到大家的瞩目啊，嗯，这个让一位优秀的这个公务员呢，这个最后呢是轻生了哈，嗯，所以我觉得职场霸凌的问题真的也要好好的来重视一下就是了哈。那职场呢，除了要防霸凌之外呢，当然也要注意安全措施啊，这也很重要哈。那比如说像这个外送员啊，每天的骑着车在街上穿梭，送这些顾客所需要的食物啦，或者是物品等等哈。嗯，这坦白说，他们的权益的保障相对就比较弱一点点啊。不过呢，外送员的权益保障跟外送平台的看管办法呢，在7月21号也要上路了哈。那就是呢，非常明确的。规范外送员跟外送平台以及合作商家以及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哈，我想这个对于外送行业来讲，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制度实施的一个标准了哈。那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一个蛮好的修法的方向哈。好，那另外呢，这个有一些群体呢，有一些族群呢，可能也会。受惠齁，什么受惠呢，就是行政院在规划有多项的社福津贴跟补助齁，要来增加这个补助的额度齁，整体的调幅会达到 23.5%。包括哪些呢？包括低收入户的家庭，还有儿童以及就学生活的补助，还有身心障碍者的生活补助，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弱势儿童及少年的生活补助，以及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刚刚念到的这些这个族群呢，在7月开始呢就可以多领一些钱啊、哦、预计会照顾到的人数有318万人啊、哦。好，刚刚讲的呢，大家呢可能看看跟自己的荷包相关的有哪些，跟自己的生活有哪些啊、哦、7月以后呢这些新制啊、哦、要留意一下了啊、哦。好，这个是7月的新的一个制度的实施啊、哦。那在7月1号7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呢，台股表现如何齁、哦、刚台股呢表现开盘之后还不错，不过现在开始、哦、有比较明显的下跌了齁、哦、涨了601点来到46742点，刚刚一度呢最高来到47293点，突破了47000点的关卡。那今天呢到底有没有机会攻克47000点呢？不妨拭目以待了齁。相信很多人基本上都是蛮怎么讲，蛮期待的啦齁。好，这个整个台股呢今天呢也应该也是在半导体的相关的带动之下有了如此亮眼的表现齁。我们来看一下，像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呢，目前是涨了65元来到2475元齁。那比较弱势的齁，有一些股票像之前呢金融类股齁表现还不错，今天呢稍微弱一点点，有涨有跌啦齁。不过航运类股齁尤其是这个航空类股呢，这两天表现并不这么太理想齁，可能也是因为已经反映到油价下跌的这题材了齁，已经反映完毕了齁。那接下来就看他们的营收状况如何，暑假快到了齁，其实我相信航空公司的获利不会太差才对齁。那包括呢一些海运的个股呢，价格呢也在往下掉齁，比如说像阳明啊、裕民啊，还有长荣等等齁。长荣是小涨的啦齁，其他的刚刚讲的阳明跟这个裕民呢是下跌的走势就是了齁。好，总之呢今天台股看能不能在
七月份啊，第三季的第一天呢，就收一个红牌啊，帮大家呢，来一个好兆头吧，哈。好，这个是关于整个台股的表现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台币的部分哈。那台币呢，昨天呢，基本上呢，是小升了 0.8 分，收在 31.837 元啊，这样子的一个走势呢，如果累积看看6月份一整个月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啊，台币贬得还算是蛮凶的啊，这个6月份呢贬值 4.53 角啊，那第二季呢，累积的这个是升值的啊，就说第二季整季是升值的，但是呢6月份呢是大幅的贬值啊，所以呢在6月份的确啊就是让台币呢出现比较疲弱的走势啦齁。那今年上半年以来呢，台币呢累积贬值了也是将近四角，有 3.99 角，贬幅是 1.25%、那跟其他的货币来相比的话，我们就比亚洲的部分齁，亚洲的部分韩元呢这个跌的比台币还要凶齁，台币在上半年大概是 1.25 的贬值的幅度，韩元呢它就跌了 6.91%、那日元呢大家也知道非常疲弱齁，那日元的跌幅是 3.51%、那反而是像人民币齁，人民币呢反而是在上半年呢有了比较明显的升值的这个走势，而且一升呢升了 3.02%、坦白说中国的人民币齁一个半季度就是半个季度啊，可以升超过 3%， 算是很少见的啦齁。那是不是表示说中国的当局呢基本上是默认他们的这个货币是要默默的升值的，这个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齁。虽然了齁，这个美国的这个就是联准会呢要开会啊，大家现在认为说今年升息的几率很高，所以美元相对走强，可似乎美元走强的同时呢，人民币啊也跟着走强啊，这其实也是蛮特别的一个走势就是了。好，总之呢，这个你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台币的走势啊，如果你看到大笔的这个外资汇出的时候，台币就会出现这个比较明显的贬值幅度齁。好，那讲到中国呢，中国啊，这个公布了最新的 PMI 的数字齁，也就是这个制造业的这个景气的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那6月份的中国的制造业 PMI 呢是 50.3， 比上个月上升了 0.3 个百分点啊，这个是近三个月以来呢中国的制造业的 PMI 有小幅的改善的迹象啊，不过看一个月不准，我讲过至少连续看三个月了啊，因为中国经济的确面临很多困境啊，这个月的数字不错，那下个月跟下下个月是不是也能够维持呢？如果可以维持的话呢，中国经济可能就稍微可以有一点点喘息的机会了吧。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对大家的生活跟投资都有所帮助，谢谢。也欢迎大家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财经早知道。

0: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结，就能立刻领补助哎。
1: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0: 没有哎，那是什么？
1: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0: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1: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2: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守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7: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要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0: 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已经来到下半年了，7月1号了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时间飞逝啊，上半年呢咻的一下子就过去了哦，正式进入到今年的一个下半年，7月1号啊，那当然了，7月1号的来到也象征着啊，这个中小学生都放暑假了齁，然后也算是啊，这个夏天的正式来临哦，所以呢啊，现在还有很多人呢都忙着要出国去旅游了齁。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我的代班主持人，我们的范世华范老师啊，这个世华老师好。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恭喜世华老师齁，又出了新书了齁齁所以呢我想说世华老师出新书呢一定要请他到我们节目中来好好的分享齁。那为什么要写这一本书，在他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齁，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这个好好的用完整的时间请这个范世华范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他的新书 IP 资产锻造所齁。IP 资产锻造所齁，那当然还有一个小标啦齁，蛮长的 SOHO 族与自由接案个人品牌创业进化指南齁，那这一本书呢算是刚出炉齁，还热腾腾的齁。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请世华老师齁跟大家好好来分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书局齁去买一本回来看，因为这个是因应这个 AI 时代来临了齁，我们也大概有很多的这个社会现象，很多的职场的现象也都在转变当中。那如果说你没有个人准备好，没有做一个预应的动作的话，搞不好齁你就会被淘汰。那如果你因应的好，你真都已经准备好的话，搞不好你就会有一个 IP 资产锻造所帮你这个流量变现齁，让你变成也是一个网红变成是一个有个人 IP 的这样的一个狠角色齁。好，世华老师可不可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为什么要写这一本书？
2: 是啊，我觉得其实这一本书一开始要写的那个动机的源头其实也就是在今年今年初的时候
1: 哦，就在今年初而已。
2: 其实今年初而已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刚过年然后有一次这个商业的一个团聚那商业的团聚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坐在旁边的一个老板，然后因为那个商聚来讲话大部分都是老板嘛，
1: 对，
2: 那坐在我隔壁的老板呢，他就一直跟我分享，就说哇他现在 AI 多好用多好用，
1: 对啊，
2: 然后他就当场示范什么他可以什么问题什么案子他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就给 AI 指令，然后他就出来一些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内容
1: 齁。
2: 那我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说的确其实这个在这个顾问的产业里面齁，因为他就讲就是说他现在已经不请顾问了齁，那 AI 就是他的最好的一个顾问齁。
1: 对。
2: 的确确实是有这样的感觉齁，就发现就是说其实也特别在可能在不管是任何的产业啦，可能但是我从这个顾问业服务业这部分去发现就是说齁，他其实渐渐的像一般的老板他可能已经不请了齁，或者说他以前请的人他慢慢可能就裁掉了，
1: 对，或者是减少
2: 对，那这种的行业的一个消失齁他是悄无声息的齁，他其实是渐渐的一个消失
1: 的，
2: 对，那可能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这个温水煮青蛙的那个效应齁，
1: 对 对，
2: 那慢慢的可能就是说也不知道就是说自己的危机即将来临齁，可是如果说当你的危机即将突然之间到的时候来讲话那是没有办法
1: 已经来不及反应
2: 了，对对对

0: 因为温水煮青蛙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讲它煮到一定的时候就已经熟了，它已经没办法反应。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心里头就会想，就是说，哎，对哦，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长期以来，其实我也都是在教人家怎么样，然后去把自己的这个个人品牌把它做起来的。
0: 是
1: 哦，那这一套这个个人品牌创作的这个部分，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公式化？哦，所以我就是把这个个人品牌这个部分加值到一个所谓什么更精确的一个定义，因为品牌大家就会想说，欸，品牌是什么呢？
0: 对，
1: 它是很难去形容的一件事情，因为
0: 品牌，对，没错，真的很难解释。
1: 像我们在帮别人去操作品牌，它其实品牌并不是一个商品交易，所以所谓的商品交付的一件事情啦，那商品交付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钱给你了，我钱收了，欸，你就拿到货了，
0: 对，就有那个实体的东西。
1: 对对对，那以往来讲的话呢，其实我在帮可能一个专家，哦，去打造他的个人的品牌，哦，或者是帮一个企业去把他的这个品牌去怎么样去塑造，哦，去提升，他其实是有一套，哦，他是一套流程，哦，那这一套流程来讲的话，那怎么样去运作，哦，
0: 是，
1: 那其实这本书来讲的话呢，其实我就是把这个我的经验，哦，去告诉给大家，让大家可以有一个依循的方式，因为以前来讲的话呢，总是我在帮别人做操盘，每一次其实我以前来讲的话，来到这个节目来讲的话呢，可能都是如果说是书的议题的话，其实都在帮别人打书，都在介绍书，
0: 都是帮别人出书。
1: 对对对对，那这一次呢，其实就是完完全全的哦，帮我自己写的书。那我自己的创作呢，这个其实哦，说是帮我自己写书，其实是帮每一个个人品牌去把这个理念去把它写出来啊，这一套公式呢打磨成一套，就是说大家可以去copy 的，可以模仿的这个部分，
0: 可以来运用。
1: 对，所以其实这本书的一个副书名其实很聚焦的所有的这个
0: 售后族，
1: 对，聚焦在所有的对对对，其实副书名其实就可以完整的知道，就是说这个 TA 是谁了哈。
0: 对，
1: 所以如果说你是售后族也好哈，或者是自由接案的人
0: 哈，
1: 自己在创造可能个人品牌的部分，那这本书其实都会是非常活用的一套手册啦。
0: 对对对。對，这个也是目前齁第一本有这样的一个专书来讲IP 资产这个锻造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齁，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本这个非常非常前卫的齁，不敢讲前卫，就是说它事实上是跑在蛮前面的啦齁。
1: 是是，
0: 所以这个部分真的也是恭喜世华老师齁，把 IP 啊 AI 啦齁，这个现在最夯的这种话题呢，都把它融到这一本 IP 资产锻造说售后族与自由接案个人品牌创业进化指南哦，因为真的是现在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售后族，或是甚至说网红事实上也是个人的一个品牌嘛，所以呢他们都是个人，虽然有时候他们虽然是露出来的都是个人，事实上有些都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团队的，
1: 对，没有错没有错，那随之这种自媒体的这个竞争，
0: 对，自媒体
1: 非常非常的
0: 也真的非常的激烈，
1: 对，
0: 厮杀的非常激烈，
1: 厮杀的很厉害齁，
0: 对，
1: 那其实说大家都在创造所谓的个人品牌，那其实个人品牌我很早之前在自己在录制这个 YouTube 的频道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告诉大家，就是说这个个人品牌这些东西是什么齁，那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个人品牌齁，
0: 对，
1: 因为一般的上班族来讲的话，其实你都会有个稳定的工作齁，然后可以有老板去付你钱，
0: 对，老板付你薪水，
1: 对对对，但是可能有一些的艺人公司或者说是微型企业来讲的话呢，他们就是必须得要自己去在市场当中去厮杀出来，
0: 对，
1: 去拼这个曝光，对，披荆转棘啦，然后要求这个曝光度，然后被看到，
0: 对，
1: 那怎么样被看到齁，就大家就是寻求着去做自己的一个个人品牌，把自己的个人特色做出来，可是什么叫品牌呢，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0: 对，这个也可以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品牌，还有个人品牌。
1: 那我这本书叫做 IP 资产
0: 锻造所，
1: 其实那个名词就是 IP 资产。
0: 嗯哼，
1: 那 IP 资产是什么呢？
0: 对呀、IP 也要解释一下吧。
1: 对，它跟个人品牌又是有什么样的差异？
0: 哦，对，这个都是要我是脑中的一个一些疑问的、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比较难的部分，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一个观念哦。那你要先把这个心法这个东西先了解之后，你才能够真正做的事情是对的。那就好比就是说，我们都还不知道什么叫个人品牌的时候，你在做个人品牌，然后可是效果可能都没有。大家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就是说开个粉专，然后粉丝达到多少，我很多很多的粉丝在追踪我的时候，我才能够叫这个品牌。
0: 然后甚至要到的一个网红的地步。
1: 对对对对，大家就是要求这个流量。
0: 流量。
1: 流量争取这个流量。
0: 点阅率。
1: 那可是呢，其实你真正的个人品牌要成功，其实最重要的根源是说你有没有这识别度。
0: 对，
1: 识别度，
0: 没有识别度。
1: 对对对，你要有识别度，跟别人有差异化。那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叫做 IP。
0: 那这个识别化
1: 啊、对 IP 其实原意来讲的话，我们讲说它的学名应该叫做智慧财产
0: ，intellectual。
1: 对对对
0: ，intellectual 的
1: 啊，
0: 的 property 嘛。
1: 对，那智慧财产呢？其实这个我们会，它就变成是我刚刚讲说介绍它的话就是学名嘛。可是俗名来讲的话，我们会用到个人的品牌会用到所谓的 IP， 就是个人识别化的部分。也就是说所谓的人设啦。
0: 对。
1: 这个 IP 这个词，如果真正要去讲的话，可能从大陆衍生过来，也其实大陆的自媒体的部分走得非常的疯狂。
0: 其实这个人设好像也是大陆那边传过来。
1: 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如果说我们用 IP 去讲，大家可能可以慢慢的，它已经变成一个俚语了哈、就好比就是说某一些的台语，你去形容，你只能意会不能言传。那 IP 其实也是这样的意思哈、它代表的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人设。你个人品牌的人设，你必须要有这个人设。是大家什么是人设？就是说我只要知道你这个人，只要知道你这个名字，听到这个名字之后，我就知道你是哪一个领域的专家。其实你就不用再多解释，我是知道你是哪一方面的达人。我至少对你的专业的背景，你是哪一方面的有专长，那已经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识别度了。那其实就不用多讲。
0: 对，
1: 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做个人品牌的时候，因为大家因为做个人品牌要求变现，但是为什么大家就在想说，我粉丝这样追踪数很多啦，或什么之类的，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有赚到钱？
0: 对，
1: 重点其实就在于就是说，你的这个 IP 的部分来讲的话，是不是有让别人会觉得就是说，独一无二的印象？想到某个产业就直接去想到你，想到某一方面的一个专长、或者领域的这部分来讲话，就会想到你。那我想这个就是 IP 最重要的这个部分。那再怎么样去把 IP 去累积成资产
0: 哈、
1: 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可以再去深入的在这本书里面去做一个了解。那我待会我们会慢慢的来去讲这个内容。
0: OK， 好，那因为世华老师也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对时间的掌握都蛮准的啊、好，我们要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世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他这一本IP 资产锻造所，售后族以自由接案个人品牌创业进化指南哦。那这个书这个内容算是也蛮全面性的哦。可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应该也没办法完整的这跟各位再介绍。那也许呢后续有时间或是他在来代班的时候也可以再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幻世华幻老师，他也是我们节目中的代班主持人哦。哎，他最近呢出了一本新书，叫做 IP 资产锻造所哦。那因为我们长期忠实的听众朋友对幻世华幻老师应该不陌生，他从银行哦，然后到房仲哦，那这个专业的讲师哦，这个已经累积出哈、哦，他的自己的资产结构哈 那从文字出版哈、哦，那自己2011年呢创立了智库云端出版社，所以呢，张老师有几本书呢都是请这个幻世华幻老师帮我出的哈、哦，包括我跟他合作的《黄仲圣经》哈、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大家对我们幻世华幻老师已经

0: 既定的，或是说你想到的，哎，他的个人的 IP 的哈、哦，是不是这样解读？
1: 是是是，对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以前也很困扰，就是说，哎，我自己的人设到底是什么？然后很困扰，就是说我到底是文人呢，还是商人呢？那其实对房地产的领域来讲的话，哎，其实在这边。可能我大家是从房地产的领域来讲话认识我的，
0: 嗯、
1: 哦，那大家就会觉得说，哎，我应该是一个房仲的对房地产的一个专家嘛，这、
0: 嗯、
1: 是一个人设。但是，我另外一方面呢，我又是开出版社，
0: 嗯、
1: 那每次曝光呢，其实都是在帮别人介绍书、
0: 嗯，
1: 然后去讲这个书的内容
0: 啊、哦嗯，
1: 所以可能大家在这个我的粉专啦、FB 啦，然后看到常看到的可能就是我。就是曝光都是书、哦
0: 嗯、
1: 那跟房地产这部分，所以我自己一度、哦、对于自己的这个人设的部分，其实到底是文人还是商人、哦
0: 嗯、
1: 也是很难去拿捏、
0: 啊、很难拿捏
1: 对，但是后来发现就是说哎、欸，这个就是我的人设嘛，哎、欸，这就是慢慢其实累积起来，它就变成了是这个样子。
0: 对，
1: 所以我发现就是，这个也很好哦、因为你一开始哈、哦，一开始就是会让人家就是记得你的印象，
0: 嗯、是、
1: 哦，就会知道就说哦，有个房地产专才的这个出版社社长、
0: 嗯、
1: 哦，说专或者说有开出版社的有开一个出版社的一个房地产专、
0: 嗯、
1: 家、
0: 嗯，
1: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交互去产生出来一个有别于其他同领域的人
0: 啊、嗯哦，
1: 那你会有一个被人家记住的一个印象、
0: 啊。对。OK, 好，那我们就来聊聊你书里面的内容了齁、嗯哦。我看你书里面分了好几个部分嘛齁、嗯哦。那我们先从第一个部分 part one 齁、哦、chapter one 这个部分齁、哦、就你有提到就是说 AI 时代的顾问危机，你刚才也稍微有提到了齁、
1: 嗯
0: 哦。就是说如果说你是现在从事顾问业的话，现在都被 AI 取代了，你只要随便打几个关键字Google 啦，Gemini 啦、嗯、或者是说ChatGPT 啦，他很快几秒钟就回复你了齁、
1: 哦。
0: 而且呢那个内容都很丰富、
1: 嗯、
0: 你不满意还可以请他再增加、哦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去年在写那个地面式诈术前破解的时候、嗯、我也是第一次使用这个这个 AI 来帮忙、嗯哦、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速、哦、而且他们整理的这个井井有条、哦
1: 嗯
0: 比我们自己脑的这个思考的模式还要更加的有这个所谓的底层逻辑啊、
1: 哦
0: 哦、好，那你提到了这个所谓的 AI 时代顾问危机，接案市场正在地震齁，市场地震最近也是蛮频繁的、嗯、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部分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对啊，其实就前面我稍微就提的就是我这个出这本书的一个动机嘛、
0: 嗯、
1: 其实就看到某一些的行业其实它渐渐的消失，最明显的呢其实、嗯、我比较熟知的其实就是这个顾问产业，
0: 对、
1: 因为自己其实在做这个特别在帮个人品牌在做推广的时候来讲话呢、嗯、其实有很多是要靠一些顾问的一些 know how。
0: 对，
1: 那我看到非常多的顾问来讲话呢，其实渐渐的诶发现说他们的案子接的变少了，或者是说呢其实他现在开始也没有什么事情干了、哦、再来就是说呢可能顾问其实他现在也学会，因为他是优先学会 AI 怎么样去处理的、
0: 嗯嗯嗯、
1: 他发现就是说他自己的这一套的公式呢诶老板自己就会了，
0: 对没错
1: 对，
0: 那然后是你的客户自己就会了，
1: 对，慢慢的就是说这些的顾问其实要怎么样去走出未来、哦、那他们其实有个趋势，有个好的地方就是说，因为其实会运用 AI，会运用 AI 的人呢，他们首先他其实是更了解，就是说未来的趋势，他比较懂得怎么样去产生出有效的内容。
0: 嗯、哦、
1: 那一般人来讲的话呢，他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会发现就是说AI 为什么好像跟他问了老半天来讲的话呢，好像是鬼打墙，不是要的答案。好、
0: 嗯
1: 哦、那经过这个训练之后，其实AI 其实也是有人设、
0: 嗯、
1: AI 每个 AI 来讲的话它也是有它个人的 IP、
0: 啊、是
1: 主要就是看它主人怎么用它、
0: 嗯、
1: 它就会变成什么样
0: 的，对对对，因为它是接受主人的指令然后去不断塑造它的那个个人、嗯、或者说它那个 AI 的 IP 这样子，
1: 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嘛，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 IP 要怎么样去塑造出来，让市场去记得你，然后对你有个独特的一个印象，嗯，也就感觉上你就产生了自己的这个唯一的这个智慧财产，只有你有拥有，别人 copy 不来的，嗯嗯嗯嗯嗯，哦，那这个就是你独特的一个印象。

0: 势的一个竞争的时候来讲话呢，它慢慢的其实还是会有衍生出来一条新的一些路啦。
1: 嗯，
0: 也就是未来来讲话呢，它可能不是在帮别人再去做这个品牌的打理了，然后做行销的面向了，而是它也可以转成变成一种所谓的 IP 经纪人。
1: 是、哦，
0: 那什么是 IP 经纪人？它就变成说，它也可以跟我一样去。其实我以前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帮别人去塑造个人品牌，也就是帮别人在怎么样去打造他的 IP 的。那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大部分的顾问来讲的话，其实是未来可以变成是也是做这样的事情。那以前来讲的话，变成是说每个顾问其实是受聘的，有公司有需求，他才走入到公司去，或者是去帮老板去帮老板协助他变成他的另外一个大脑，但是可能现在有了 AI 之后呢，就每个老板他们可能自己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大脑，那其实顾问的本身顾问服务业的本身在做行销的辅助的时候来讲话，他其实必须走出一条新的路，也就是说他怎么样再去帮其他的一些人去打造人设，那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未来的一个方向。
1: 对，那因为你这个第一章Chap One 这个里有提到这个接案市场正在地震，其中有一个第三小节提到 SOHO 族的三种死法，我觉得这个部分讲的真的是一针见血，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为什么会看到 SOHO 族的这种目前面临到的这种困境甚至死法那被比价被跳过被忘记，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是真的讲的是真的是蛮淋漓尽致的。
0: 对啊，那我其实从顾问业其实最明显可以感觉到我们刚刚的那种市场的一个趋势嘛，被 AI 取代的这种情况，但是可能不只是顾问业那大部分的SOHO族来讲的话，它其实都是做接案的。
1: 对。
0: 那你现在接案可能越来越接不到了以前案子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就是说从这个 Pro360 啦、还有很多的一些接案的平台网站
1: 对。
0: 上面来讲的话它上面价格都变得很清楚。变得很清楚来讲的话你就会知道就是说某一种案子它的大概行情是多少甚至它上面都会有表列那你就会知道就是说什么样的一个案子来讲话呢，它可能用时薪去算还是用这个个案的难易
1: 案算
0: 对案件计酬对案件计酬的那其实现在因为 AI起来之后来讲的话呢，很多的这个替代性的工作已经被 AI 所取代了。那以往的这种SOHO族大部分接案的这个案子来讲的话呢，很多可能这些的案子它可以被 AI 取代是非常容易的。那所以就会发现就是说他们渐渐被消失。其实以前来讲的话比价是跟同业
1: 对
0: 真正的真人去真实际上做比价的
1: 真人比较，
0: 但是现在呢，可能 AI 免费化之后来讲话，那这些售后组本来接案的案子来讲话呢，他可能就是业主不见了，那他是莫名其妙就发现就是说，我现在价钱也没有动也没有涨那但是为什么我的案件消失了已经没有人来发案了连发案量都已经比较少的时候呢我在平台上面去曝光我自己的时候其实都找不到有案主在发案那这个其实就是无形之中它跟 AI 之间来讲的话一个免费跟这个比价之间来讲的话呢它其实就这么而死了
1: 对就被比价了
0: 对其实就是这种就是一种就是这种感觉上就是你是被跳过莫名其妙就消失就不见了就被淘汰了
1: 是
0: 对这是那种无声的这是一种无声的这种失业
1: 对这个也是现在我们政府可能要去注意的地方因为这个有很多行业可能在这个科技业啦跟 AI 相关的这些电子业啦都蓬勃发展
0: 对啊我们看听很多那个像是美国的一些大厂的科技业啦他们的裁员来讲的话都是几千几万人这样裁的
1: 对啊
0: 那我们就在这种感觉上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怕对
1: 对

0: 那你这边我看到你有列，虽然说有讲出这种所谓的危机，可是也给这些从事顾问的人哈，哎，在这个危机的时候呢，哎，有一个自我的诊断表了哈，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大家也说明一下？
1: 哦，对。就是诊断表这部分来讲话哈，其实我把它在这个我的个人资产锻造所的同名网站里头同名网站里头也有哈，所以其实就是说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你 Google 这个 IP 资产锻造所这个书名，其实可能同时会跳出来一个网站，那就是我的这个个人的一个官方的网站。那其中呢有这个个人的资产的一个检测表。那检测的时候来讲话呢，你就可以从这个里面的一些问答哈，它互动式的问答，一项一项去，就是说，你在哪个行业里头熟悉？那你熟悉的程度大概你对你自己的定义，你认识你自己多少？
0: 是
1: 哦，那你认识自己多少来讲话呢？它会有一个分数表。分数出来之后呢，就会知道，就是说，你的这个 IP 的评分大概是多高？是多高？如果很低的话呢，其实那你就变成说，你在这方面的一个竞争力跟取代力是非常有危机的。
0: 是
1: 啊，如果比较高的部分来讲的话呢，那就表示就是说，其实你有自己的一个人设，是在市场里面来讲的话呢，其实它是很值得把它变成一个可贩售的商品。
0: 对，
1: 所以也就是说，它其实可以帮你测出来，就是说你的个人的 IP 资产到底值多少钱，有这样子一个意味啦。就是分数越高的话呢，其实它可以变现的味道，它的竞争力其实是更无可取代的。那这样来讲的话呢，你把你的这个个人的 IP 就可以去做成这个变现的项目，
0: 就把它做强化了，
1: 对，更强化，
0: 就是说你可以知己知彼嘛，你知道自己的这个强项在哪里那可能有些这个地方可能是在 AI 时代可能慢慢的被取代掉，可是你可以再从你自己的强项里面去做一个凸显，再做强化，那这样的话应该可以在这个所谓的危机的时代还是能够存活下来
1: 哈，
0: 甚至搞不好更加凸显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是在第一个部分哈 ，Part One 的这个诊断 AI 时代的顾问危机里面世华老师提供的一些这个蛮实用的资讯哈，也让大家可以知道在这个 AI 时代你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困境或是面对什么样的一个危机。可是在这个危机的时候，我们也常讲所谓的危机就是转机嘛，如果说你能够更深入的了解自己的一个优势跟强项，有时候呢反而可以在这个这个危机当中呢转危为安甚至呢更加的凸显你的个人特色哦。好，那我们在这边也要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像我们世华老师提到的第一部分的第二章就有提到危机背后的红利地图，所以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就看你自己怎么样去凸显个人的优势。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我们的范世华范老师，他也是这个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的专任讲师哦。那这个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哦，那我们这个有时候呢张老师忙的时候都会请他来帮忙代班哦。下半个月的话可能也有机会请世华老师来代班。那因为最近世华老师出了一本新书啦哦，他自己的出版社出自己的书哦IP 资产锻造所哦SOHO 族以自由接案个人品牌创业进化指南哦啊，那这一本书呢算是热腾腾的齁，刚出书啊，也刚出来刚出版齁，那所以呢我们第一时间就请这个世华老师来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齁，因为现在很多人啊个人都是个人的工作室齁啊，个人的这个网红啊，那所以呢大家都希望说能够打造个人的IP 哈，也就是人设哈，那这个部分啊，世华老师在第一段、第二段大概都有跟大家来做了一个分享了哈。好，那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世华老师这一本书里面分为这个五个部分，然后是三个章节哈，那这个每一个章节都蛮。

0: 英宅的齁，那要请他一一的分享，可能时间这个一定不够，一个小时一定不够的齁。好，那世华老师，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个人接案或是顾问公司顾问这个这种行业的从事
1: 慢慢都消失，
0: 都慢慢都受到 AI 的一个挑战或甚至于会消失齁。那在这个危机的背后呢，你也看到了有一些红利地图啊，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在这个危机的背后事实上还是有一些转机，不是完全那么悲观的。
1: 对，没有错。其实你 AI 出来之后可以取代很多的事情。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就是另外一方面去思考，那有事情被取代，但哪些事情是不能够取代的呢？其实不能够取代的事情，其实就是反而是更有应该说更有价值的。那更有价值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其实体验的经济慢慢的起来了。那很多的特别是服务业跟娱乐业的部分其实慢慢的会崛起。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领域来讲的话，其实都是人的部分来讲它是无可取代的。那我想如果说大家在这个产业的趋势来讲的话，会有这样子的很明显的一个差异。那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能被 AI 取代的工作，那这些来讲的话呢，我们是不是把它变成一种你如果说更会使用 AI 的时候来讲的话，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可以很轻松的去节省时间，节省劳力，
0: 对，
1: 那但是那个却能够有效率的去产生出它的一个价值。那这个部分就是变成就是说每个人怎么样去使用 AI， 借由 AI 去转换成就是说去如何去帮助别人。因为现在人才是真正重要的一个产业的市场。那付费的也是人，那你怎么样去服务其他的人？
0: 对，
1: 那这个会变成是另外一种商机。
0: 对，真的，也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现在很多的上班族大概也都会使用 AI 的甚至搞不好定的 AI 的工具不只是一个有时候可能三四个这样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实际上还是使用的人是最重要的关键。你怎么样去让这个所谓的 AI 变成你的一个工作效率提升的很重要的一个工具，甚至呢它可以帮你创造更多的这个商机，或是说这个创造更多的现金流量这样子
1: 对，所以就是 AI 你把它当成工具的话呢，那你要把它产出什么东西这个就是每个人的思考点每个人思考点不一样，但是你如果说会运用 AI 的话呢，你去用 AI 去产生出一个新的价值那怎么样去服务别人你 AI 可以服务自己，但是你如果说是运用得当的话，你也可以去把它去做服务别人那这一套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你要怎么把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东西那变成一套真正能够变现的那就像就是说什么 AI 的这个东西它不是一触可及那品牌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也不是一个商品的交付所以那怎么样把你的这个 IP 或者你的个人的品牌呢资产化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
0: 好，
1: 因为你把它资产化，它其实就是需要靠累积那累积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其实是每个人的选择那你选择出来，也就是说靠前面我刚刚说的这个 IP 的这个检测你会知道就是说我原来我的强项在哪里原来我缺的是什么
0: 对
1: 原来我不知道我的我知道我脑筋里面装的东西我以前一直在帮别人做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可以资产化的
0: OK 好
1: 对
0: 那我们就来提到你的书里面的第三个部分就启动了我们就真正来这个就知识变现了因为这个 IP 最重要的还是要变现嘛
1: 对
0: 你如果说只是轮椅空谈或是说纸上作业的话那个根本没办法帮你创造真正的财富
1: 对
0: 所以呢这个里面你在启动篇这里面就提到了知识变现的前置工程那这里有这个一个章节提到IP 资产 成型前你需要被看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不可以来跟大家进一步阐述这些这个概念？
1: 哦，我觉得其实被看见是大家所有在做自媒体的环节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最重要，重中之重。
1: 哦，对对对，那怎么样被看见？其实你光被看到，很多人就看到，我对你的内容很有兴趣啊，可是发现就是说很多人就我觉得很多在做自媒体的人应该会特别有感，对啊，我粉丝量也不少啊，很多人很多人追踪啊，但是我分享的内容分享出去之后来讲的话，他们还是不跟我买单，为什么呢？
0: 对，
1: 哦，对，这件就是事情，就是说你被看见，你的曝光量，那是不是能够去变成你的真正的有效的转换率？这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哦，那其实。我觉得更重点是说这个转换率的这一件事情，其实 IP 并不是说你拥有 IP 并不是说你的粉丝量高要多少才叫你有 IP，那你被看到之后呢，其实最重要的是看到的内容，你看到的内容的部分，我刚刚是像我刚刚说的这个痛点，就是说大家的自媒体其实最不能够了解的就是说我一样分享的是有用的东西，那可是呢但是为什么别人不跟我买单？
0: 对啊，所以你这里面书里面提到，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不可以跟大家也再做一个这个更详细的说明，就是说你刚才提到，我都有PO啊，我有一直在经营啊，那的流量也蛮不错的啊，可是它好像是变成是 IP 的空气哈，所以你这边提到三个你不知道的断层，这个部分我觉得蛮有这个启发性的，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提到的这三个断层？这个部分也可能很多人在经营自媒体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这个盲点这样子。
1: 我用一个例子，因为书里头我有提到一个例子，它的这个例子就是说哈，比方说很多人是在做行销操盘，特别就是说在在做自媒体来讲的话，很重视的就是行销，
0: 对，
1: 但是有我们讲说网红，我们知道他的流量是很高的，
0: 对，有人看到你的内容，
1: 可能就是说同样的这个，比方说在线上的课程再做一套课程好了，那这套课程呢是专家老师卖这套课程是卖的比较好，还是网红来卖这套行销课程卖的比较好？
0: 是，
1: 带货，对，大部分的人其实一般的消费者他还是会去找网红买，可是说网红呢还是让这些行销老师去操盘操出来的啊，那为什么网红呢他消费者不去跟专业的买，
0: 对，
1: 反而会跟知名的买？
0: 对，
1: 这个就很重要的，其实重点这个不在就是说所以这个中间的断层是什么？这个中间的断层就是你的识别度啦，就是你要有一套个人的故事，这个其实就是说就像个人品牌你必须要先有一个让人家记忆点，这个记忆点最容易的记忆点其实就是你的个人形象是不是有个故事性？如果说有个故事性，让人家能够去知道你来讲话，你就是在这个市场当中来讲话，独一无二的一个识别度。那先建立识别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就可以弥补这个所谓的这个断层。这样子。
0: 对，那你这边提到了第一个断层，就是有人看你的内容。可是呢他并不等于就是他们信任你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很多人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困境就是说是像我们常常都在讲这种所谓的演算法这个不管脸书啦或者是说这些这个社群软体他们都会有演算法那这个部分有时候可能有让很多人有看到，可是他不见得就是会信任你所以这个是断层之一啦第二个就是说他即使信任了可能他也不见得会够嘛，这个又另外一个层次了所以这个部分大概都必须要去做一些很深入的这个研究，或是说个人你的 IP 的这个凸显这样子那第三个断层就是内容在建立曝光但没有在建立 信任的深度齁，所以在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层次了
1: 齁。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说你最后有下了一个注解，就是说你不是缺流量，你缺的是让人留下的理由。

0: 哈、哦。那这个技巧可以带来更多流量，但技巧无法建立 IP 哦。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关键哈、哦。
1: 对对对对、嗯，所以其实我刚用那个一个故事性，其实就是说。我们文字化其实三个东西，我们可以看得懂。
0: 嗯。
1: 可是真正要怎么样去做，其实你可能就是要一个故事性的这个东西，
0: 嗯、
1: 你就可以去解决掉这个断层、
0: 嗯，
1: 人家对你的一个记忆点了。
0: 对。
1: 其实就像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就是说，哎，到底是专家来去卖课程比较好，还是这个网红来去卖课程比较好？
0: 嗯。
1: 哎，大家是会去跟网红买单，但不跟专家买单，就是专家他其实他并没有让人家去记忆的这个故事。
0: 嗯嗯。
1: 但是这个网红呢，哦、大家会有这个一个印象的故事。
0: 嗯嗯。
1: 所以其实这整套的一个公式的部分，我觉得这本书，大家其实还可以怎么样去实用去做来讲的话，我在这个最后面在附录之前在后记之前来讲的话、嗯嗯嗯、特别有一个特别章节。
0: 哦，特别章节。
1: 那我觉得就是特别章节就是、嗯、就像刚大家一定会想说，哎，我到底要怎么样做？哦，嗯、不是只是理论而已、
0: 嗯嗯嗯，
1: 而是要有一套能够跟着做的一个做法，
0: 启动计划。
1: 对对对对。
0: 哦、嗯嗯
1: 那我觉得这个特别章节的部分来讲的话呢，嗯、我就带给读者们一些工作表。
0: 嗯嗯。
1: 那这个工作表呢，其实你就一项一项的去做，一项一项去填，
0: 按表操课。
1: 照表操课，其实你就照表操课，乖乖的去做来讲的话、嗯，就是我们就说，有时候你一个人要能够变成一个专家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段的时间去做练习，
0: 嗯，
1: 好，也就是说，一个好的习惯，你必须可能培养21天，
0: 嗯，
1: 然后连续的做21天之后来讲话，你就习以为常了，
0: 嗯嗯。
1: 那很多人可能就是只是想，但是不行动来讲话，你是很难真正去把你的自己的个人的 IP 去塑造出来的，
0: 嗯，
1: 所以你真正要把你的 IP 真正塑造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有个公式，有个步骤去做，
0: 嗯，
1: 哦，那你。可以就是按照书里头这个特别章节的内容，
0: 特别章节，
1: 然后他一天一天的带你，你只要做好这个功课就好了。
0: 嗯嗯嗯。
1: 然后后面的附录部分来讲，我还有这个30天的一个工作计划。
0: 哦，
1: 那你都可以去按照这个很简单的部分，其实只要一天做一点点，一天做一点点，你就会发现，就说，哎，你渐渐的开始有点不一样了。
0: 对，累积起来哈，就是说慢慢一天一天照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特别章。解这里面哦，这个步骤一、步骤二、步骤三啊、哦，一步 step by step 的哈、哦
1: 嗯嗯嗯，
0: 那这样的话，一天一天的累积，你就能够慢慢哎变成一个你个人的 IP 塑造。就完整了哦，那可能也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 IP 塑造的成功，也让你变成不只是这样方面的专家，也变成是这方面的消费者信赖的一个品牌、
1: 嗯哦、
0: 那如果说消费者信赖你这个品牌的话可能你推荐了任何的产品、哦、他们这个比较容易会买单这样子这个才是所谓的流量变现嘛、哦、
1: 对对对
0: 嗯嗯嗯
1: 对
0: 嗯哼，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哦跟你邀请到的是范世华范老师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哦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代班主持人他最近出了这一本 IP 资产锻造说这一本新书哦那书里面的内容非常的多啦哦我们今天呢只是随便挑几个这个章节哦跟大家做分享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世华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新书的内容谢谢世华老师
1: 谢谢大家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如果说你想看这一本书的话可以到重庆南路这个书店去买一本回去好好的锻造你个人的品牌好我们也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许茹芸所演唱的《美梦成真》。好，那这首歌曲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依旧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好，那他现在有时候也是久久才出现一次啦。好，但是因为人家出道的早，其实在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的漂亮齁，然后歌声依旧。好，那就是呢今天是7月1号，那对于很多人来讲齁，7月1号如果是比较年长的朋友齁，好，你可能依稀齁身体里面还记得那个恐惧有没有齁，大学联考的第一天是不是齁，那不只是就是你大学联考的当事人很紧张齁，我觉得那天齁就是所有的气氛感觉上都不一样齁，因为你知道一个人考试是全家出动的，对不对？好，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在那种盛夏的日子里面。

好，然后那个太阳很大，然后蝉鸣很响，好，然后呢，在那个就是考场里面，哈，那大家那种振笔疾书，然后非常的紧张，哈，然后到那个每节下课，还有中午吃饭的时候，哦，很多家长有没有哈，都在外面站好位置，好，哪里树荫下面哪里凉，哈，然后那个扇子啊，那个水啊，好，还饮那个食物伺候，好，就是很希望说，哎，小朋友都可以考得很好这样子，好。那当然现在的这个学制不一样了，然后前面有很多什么繁星计划啦，好，什么分科啦什么之类的，好，所以诶时间点好不一样。好，那但是呢很可以确认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小朋友们好，或者是学生们好，严格说起来就是学生们好，因为包括大学生现在开始进入暑假的阶段。好，那就是呢，所以现在有很多就是家长们齁也要烦恼说，诶，给小朋友做什么样的活动啦，齁，那甚至呢就是有一些大学生们他可能想要找一些兼差。齁，但是以前啊齁，以前的那个年代呢，就是每次到这个时间啊，然后大家就是新闻大家会就讲说，那现在有很多人齁，就是暑期攻读啊，那要注意什么劳资的部分啊，齁，啊不要被骗啊，那记得要有劳保啦，齁，大概就是那个今天会弥漫很多这种新闻齁，啊，可是现在年代不一样了，你知道现在齁，麻烦你 Google 一下，好像没有什么太多这样的新闻齁，没有太多这样的新闻齁，啊反而会出现什么？反而会出现说啊，真的是缺人呢，齁，齁，以前齁，就是以前是那种很多暑期攻读有没有齁，然后找工作啊，因为希望说啊赚点零花钱啊，那甚至有些人是想要赚下学期的学费齁，然后那个身为老板们齁，可能就是有些地方有些单位还不太想收暑期攻读，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你短时间一两个月你就走了嘛，那对我来讲是一个训练成本，所以还要弄一些什么劳保健保，如果我要合法的话齁，啊以前很多不合法然后要做这些事情很麻烦，所以他可能还不想收，对不对齁，可是现在是一个欠人的年代齁，然后所以就会觉得说啊反正我就是欠人手啦齁，还有暑期攻读学生都放出来的吧，应该加减都可以请到学生吧，没有，真的就是没有人齁，啊为什么，其实像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投资社群平台齁，在昨天晚上就开始陆陆续续很热闹了，为什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齁，以前啊就有些人啊就是每次到那种12月31号的时候，就是年度快要结束的时候，就会有些人他在上面 po 一些年报齁，意思就是说这整年当中齁，我的投资理财上面齁，我的资产增加了多少，或我赚多少，我今年的获利是几%齁，做一个结算叫做年报齁，然后后来前几年开始呢，开始出现了半年报齁，半年报就会是那种6月30号啊，就一年的一半嘛，就会很多人在上面 po 啊，昨天开始已经陆陆续续开始了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齁，因为都是 po 在网络上的东西，大家就去搜寻那个关键字齁，打半年报这三个字齁，啊当然你看一下那个时间点是落在今年的时间齁，那个半年报已经陆陆续续出来了，一堆少年股神你知道吗齁，很多都是那种27、28岁啦，未满30岁啦齁，然后那个半年报 PO 出来的齁，我跟你讲，你可能看他写的数字，你还要数一下说个十百千万就是你还要数一下说他到底赚多少钱，因为那个单位数很多啦齁，所以看来看去齁，都是那种几百万啊几千万啊齁，好，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少年股神20几岁几千万是吧，我那时候到底在干嘛呢，然后你就觉得难怪这些人现在就是这些小朋友们齁，不见得要去打工，为什么？因为就是他们平常的获利更高，高过于他们的薪水，好，那不需要去做打工的动作，好，所以年代真的有点不太一样哦。好啦，那不管如何啦齁，暑假期间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好，那当然太阳一定是很大的，好，但是我现在都觉得怎么大我们都比法国好，因为我们随时都有空调哈，然后但是还是要多喝水啊，然后就是注意不要中暑啊，那如果一旦有觉得有一点点不舒服哈，第一个反应你要想说是不是中暑哈，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啊应该不是吧，啊我就是有点头晕晕的，有点想吐，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好，你就要考虑是不是中暑的情形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这首作品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7月的极光。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七月的极光》。好，那刚才讲到说这个小朋友都放出来了，对不对？好，那如果你们家真的是小朋友，就是那种暑假之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小孩啊，那我们这边正声广播公司为你安排一个很有趣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这是正声跟 Teacher Carrie 所一起啊，就是做的这个工作坊。好，那在这个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只要是这个年龄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与，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超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然后还有广播剧录制以及摄影棚小主播的播报体验啊！夏日炎炎，我们电台的冷气很强啦，因为冷气是要给机器吹的，一起来吹冷气玩创意，共度美好的暑假时光。好，那讲到这个 Teacher Carrie 呢，现在大家网络上也可以查一下，Teacher Carrie 本身是双语表达力的教练，曾任美国学校老师、小学英文老师，现在目前是国中英文老师。那他自己有录制 podcast， 叫做下课还想听孩子的孩。好，那相信有很多人，好，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们现在很善用 podcast 的，里面有很多讲故事的啦，教英语的啦，教生物的啦，那个自然的啦，很多小朋友很好听的东西，上面都可以搜寻得到，所以也许你也有听过他的节目。那这个节目呢也荣获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广播节目主持人讲双料入围。好，所以 TJ Carrie 老师非常的给他厉害。好，那如果你看过本人就觉得说，哎呦，他跟那个电视上的一堆什么叉叉姐姐完全不逊色，人很可爱，然后英文讲得非常好。好，所以如果想要报名这个活动的朋友，费用是1000块钱。好，兄弟姐妹可以一起来报名。那这1000块钱呢其实真的是佛心来者。上课地点正声广播公司，报名电话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报名，23617231 23617

0: 6-1-7-2-3-1-7-5-7-5-7-6-1-7-5-7-6-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1-7- 报到，然后你就去附近喝咖啡，好，然后四点半再来接他们，好，他们就可以度过一个很快乐的时光，你也可以有个 peace 的咖啡时光，好，真的是大人小孩都开心。2361-7231 分机757。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电台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哇，现在讲到青春，很多人都会稍微就觉得，哇，那段年代真的蛮好的啊。不管说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青春起码就是身体健康，然后那个活力满分，那个单纯的年代真的是很值得大家来回忆哦。好啦，那反正呢，每天过好自己的每一天啊，然后而且呢，永远都是今天比明天年轻许多啦。好，那现在时序来到7月1号，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7月有哪些新制。那7月新制除了职场霸凌新法上路之外，在交通民生这些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好，那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有哪些。首先第一个呢，全国性的来讲的话，驾照考照6月30号起改制。好，吊照三年重考必须先受训，汽车笔试删除是非题。好，那驾驶人要留意一下，6月30号开始，只要你是因为吊销驾照三年以上处分的，你应该要重新完成驾驶训练才可以再考取驾照。违规上路视同无照驾驶，会按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机车处18000元到36000元的罚键，那汽车就会处36000元到60000元的罚键。那另外呢，汽车笔试全面取消是非题，改采全选择题作答，题数从40题增加到50题，并且首度加入5题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6月30号含之后参加汽车驾照笔试都适用新的这个题型，那民众可以到监理服务网使用新版题库与模拟测验功能，也可以查询自己是不是适用吊销禁考三年以上需完成驾训课程的新规定，再安排后续考照的程序。好了。

理办法这两项子法，明定职场霸凌认定原则，像是言语羞辱、社交排挤、职务干预、透过 LINE 或者是 email 这些电子通讯进行的不当行为都被纳入其中。那规范内也确立了申诉受理、协调、调查小组组成、利益回避、调查决定、申复及救济程序等等，提供事业单位明确遵循标准。好，详细的资讯可以参考防治职场霸凌 QA 一次看，就是那个官网上有一些相关的讯息。好，那这个我觉得对很多来讲也是有帮忙的啦，因为其实职场霸凌坦白说有时候还蛮常见的，有时候还蛮常见的，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虽然说像这样的制度出来，这个新法出来，有些人就觉得说啊，那有什么用啦，但是我觉得总是有一个好的开始啦，然后有时候有稍微有点防护网，总比没有来得好。好，那再来呢，还有就是为了强化汽车交通事故受害人基本保障，所以金管会修正发布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给付标准，在不增加民众保险负担的前提下，从7月1号开始将死亡及第一级失能给付金额从200万元调高到300万元，死亡给付、失能给付、伤害医疗费用合计最高给付金额也从220万元提高到320万元。那友善的提醒，强制车险是提供交通事故受害人基本保障，理赔范围涵盖了体伤、失能跟死亡，但不包含财务损失。好，那民众可以依需求加保任意汽车第三人责任保险，让伤害还有财损的部分保障更完善。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已经施行了66年的汽车燃料使用费，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简称公路养管费，从7月1号起开征，缴费期间到7月31号为止。那公路局强调这次只有名称调整，所以其实只有变名字啦，其他都不变啦，不管是收费的标准啊、集聚啊都一样，所以就是负担不会增加。那为了避免民众误以为收到这个诈骗通知，所以公路局表示官方通知书、监理服务网、台湾配、全国缴费网这些平台都已经改成公路养管费的名称。那但是还有一些银行，因为银行不是他们管的嘛，然后那个银行的 APP 因为系统更新作业尚未完成，可能还是会显示汽车燃料使用费。好，那这是正常的情况，不用担心。好，那另外还有很多人会使用的这个 U-Bike 热门站点调度不及、借不到车、还不了车的情况越来越频繁哦。所以北北桃从1月起开始试办了 U-Bike 2.0 有爱接力计划，好，就用5块钱骑乘券来鼓励民众到空站归还 U-Bike 2.0 或者是到满站租借 U-Bike 2.0。 好，那这个效益非常良好，所以决定要推广到全台各县市 U-Bike 服务区域都适用。所以呢，7月1号开始每天上午6点到凌晨12点民众只要在无畏场站借车或者是无车场站还车，就会送骑乘券5元。好，那 U-Bike 会员不必报名就可以参与了。其实我觉得这也蛮聪明的，好，因为反正大家现在 APP 都可以看得出来说哪里这个车子状况怎么样所以呢这有点类似就是运用那个蚂蚁搬运的功能，就是我鼓励你嘛，五块钱给你，你帮我把车子就是还到这个地方来啊，你帮我去那个满车的地方去借车，就是这样就可以稍微有一些变化，那真的是效果良好，所以就是施行全台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暑假出国有旅游潮将至哦，所以为了落实数位政府的便利性，外交部有条件式线上申换护照适用的对象再放宽哦，只要申请人符合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然后你现在持有的护照已经超过期限或者是效期不足一年，而且没有遗失，护照资料页记载事项没有变更，7月1号上午10点就可以以自然人凭证透过领务局官网有条件式线上申办护照系统轻松申办护照。那所以呢就是
这个也会让很多人非常方便啦。齁，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卫福部的部分哦。7月1号开始，卫福部推动了生育保健之遗传相关检验补助金。

进方案正式上路，主要有遗传筛检补助再调升，还有新生儿公费筛检扩增到22项的两个重点。好，那因为我觉得台湾这部分好还蛮好的齁，就是你知道以前齁那勾扎西尊齁生小孩是风险很高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齁，所以应该有人有听过类似那种什么啊新野鬼齁，就是麻油香啊新美鬼就是刮擦帮齁，就类似这样的说法啦齁，所以真的很危险啦齁。那现在呢就是不止就是医疗蛮进步的之外齁，那个产前诊断啊齁，也就是前面会有一些筛检的程序齁，那确定你的宝宝在肚子里面都是很 OK 的齁，啊健健康康的齁，那就是几率比较好的齁，那我们再生下来。那所以就是那个产前遗传诊断齁，现在最高的补助金额从5000元提高到7000元。那血液细胞遗传学检验最高补助金额由1500元提升到3500元。新生儿先天性代谢异常疾病筛检检验费由部分补助检验费200元提高为全额补助检验费750元。民众只要负担采检好，就是这个院所的采检齁，检体运送这些行政费用。那另外还有一些新生儿公费筛检扩展到22项齁，那这个准备当爸妈的齁，有小朋友的齁，你就可以稍微去再了解一下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在7月份开始还有哪些新的这个制度齁，新的制度跟大家是有关系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卢广仲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几分之几，一起来欣赏。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哇，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新歌，这是来自于之前呢啊，这个 Super Junior 的前啊 Super Junior 的 M 成员呢刘宪华 Henry Liu 啊所演唱的全新的英文创作单曲 Enjoy the Show。 好，那就是当然他本身就非常的会唱跳哈，然后刚才大家在听的时候可以听到前面是有那个小提琴的旋律，好，小提琴的旋律，所以听起来我觉得很好听，跟大家推荐哈。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在整个暑假期间，我们刚才有讲到说有否小朋友的好小朋友的这个活动哈，那所以爸爸妈妈们，如果说你的小朋友是暑假之后好是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你就可以来报名我们这边所安排的活动，就是这个正声与 Teacher Carry 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报名电话是 23617231-757,23617231-757, 那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所以重庆南路一段就是大家如果坐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走路过来，好 ,6 分钟就到了。好，那接下来呢也有很多活动会在这个正声广播电台好所就是开课好除了小朋友之外好，那我们现在呢来讲一些成人的好，成人也有很好的活动可以参加好，包括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其实大家现在手上有一只手机好啊，这个手机真的是有很多的功能，包括呢你可以用手机来学 AI 创作，可以用手机来拍片好，所以如果说你对这些影音是比较有兴趣的朋友，用手机玩创意翘首影音创作班的进阶班开课了好，因为之前我们有教一些比较那种基本概念的好，从拍照到变成影片的，那我们现在不只是要变成影片好，然后还用 AI 的方式好，让你的影音创作呢增添好帮手，所以这一期的这个进阶班会由专业的讲师一步一步带大家来学习 AI 创作影音的应用、手机录影的技巧，还有影片剪辑的实作，那是小班制教学，好，所以这个学习步调非常的轻松，而且跟你上课的都是同号，大家都差不多，好，然后一定手把手教学，让你就是绝对会做得出成品来，好，那这个是7月28号开课，我们现在是7月1号嘛，对不对？好，所以等于是大概月底左右开课，好，7月28号开课，每周二下午上课，那总共有8周，有8堂的课程，也就是说你从7月28号上第一堂课，最后一堂课会落在9月22号，所以马西差不多暑假期间啦，也是差不多暑假期间。好，那当然有的小朋友就是8月31号就开学了，可是我们现在这班是佛大人啊，那这个每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地点一样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费用是4500元，所以如果想要报名这个翘首影音创作班进阶版的朋友，想要用手机来做影片的朋友，想要用手机来 AI 创作的哈，那就是现在就拨打报名专线23617231-23617231-757。那这八堂课程费用是新台币4500元，23617231-23617231-757。那接下来呢，稍微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讲师哈。我们这个讲师呢，他是洪阿舒老师，他目前在。

社区大学担任老师，那非常擅长拍摄、剪辑跟教学，好，那拥有丰富的乐龄学习中心跟银发族的教学经验，好，所以不要害怕，好，你可以来上课，因为他本身也是素人变达人，而且还在113年取得教育部乐龄学习专业人员培训合格的证书，好，所以绝对就是可以让你，好，就是非常轻松愉快，不用害怕的学会有关手机创作这件事情，好，那快快乐乐来学习，然后快快乐乐认识朋友，快快乐乐的结业是快快乐乐做出你的作品，好，然后去丰富你的人生。2361-7231 2361-7231分机717。好，那这是 for 就是手机创作影片的，那另外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广播本业了，其实广播有迷人的地方，然后那个声音现在也是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透过网络平台啊 Podcast 啊手机方便啊，所以其实现在语音也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广播有兴趣，然后想要主持广播节目，然后想要诉说个人的故事，想要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好歌，想要探索声音无限的可能，来，一圆广播梦的机会来了，这是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又要开班了，这个很多人都很爱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呢，8月17号开始，每周一下午的2点就开始进行这个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那这有10堂课，这10堂课程呢由正声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或者是广播剧，那有机会还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以及呢会让大家来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的那种紧张刺激的感觉，好，所以如果大家对广播有兴趣，好，然后一直有个广播梦，现在就是你圆梦最适合的时候了，一样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台大医院捷运站，走路过来6分钟就会到了，好，那这是10堂课，8月17号第一堂课，11月2号是第10堂课，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共计20个小时，好，那我们也是小班制教学，好，预计招收就是6到10个人，好，那这个费用呢，原价是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是8000元含税，好，那所以如果要报名的朋友 ,23149121,23149121。好，那当然如果说你觉得说哈哈，那个广播我很有兴趣齁，啊，那个手机齁，那个拍影片的我也很有兴趣。小朋友才做选择，你可以2个都报齁，因为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课是礼拜一上课，然后一个课呢是礼拜二上课，齁，所以不冲突不冲突齁，2个课你都可以报。啊，当然啦，有时候齁人生要有一些乐趣齁，如果你觉得2个都报的话就是有点累齁。没关系啊，我们陆陆续续都会再开课啦，因为反应蛮良好的齁，所以也许这个8周这10周你先报其中一个啊，下次再来报另外一个试试看。好，那这样人生当中齁，就是你看8+10就已经18个礼拜了，18个礼拜啊，那就是4、4、16已经4、5个月，今年的一半的时间你都非常的快乐，然后都可以认识新朋友，好，我觉得这样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啊，齁，让人生当中齁，生命当中的时间是有一点点火花的，齁，而且现在其实有些医学也证实啊，如果说你有一些刺激反应，齁，比如说就像我最近看到的是说齁，你本来用右手刷牙啊，你现在如果用左手刷牙，所以其实对你的脑袋也非常好，齁，因为它也是一种刺激，齁，啊，另外呢有一种方式是你自己做饭吃，齁，因为它也结合了很多项能力，简单来讲就是你不能闲在那边齁，做一些那个大家自己平常很熟悉的事情，因为那样刺激不够多，齁，那人需要有刺激，用进废退，齁，啊，对身体健康会比较好，所以赶快来报名吧，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逃跑计划所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很多人喜欢，因为它唱出了很多人的那种心声跟感觉，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一起来欣赏。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哇哦，听到这首歌很好听，对不对？很可爱的小男孩乐团就是 Rock You Damn。好的，当然呢，让大家呢 Happy So Easy 之外呢，好，当然呢，最近大家会发现哦，这个强力的就是主打在弃毒反毒，以及呢如何来去做预防防治的部分。那另外就是在诈骗打诈、防诈、赌诈。哦，当然呢，这些都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再来就是11月28号哦，即将要来做这个选举啊，很多人发现哦，这个检警调不只是检警调，我们现在叫做检警调连头。好、哦，检警调连头的意思就是检察系统、警察系统、调查系统、廉政署、移民署，所以我们叫做检警调连头。这样了解了吗？有没有长知识啊？
1: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又有游乐园陪你拍拍照，带大家呢今天要来回到了日月潭来骑游自行车，自行车的领骑导览培训即日起已经了，在上个礼拜整点新闻有告诉大家也开放报名了，骑进我们全台最美的湖光山色，不是只有骑车哦，是一场深度旅游，而且呢跟我们的这个骑领员哦，就应该是说领骑员啦，可以来看看我们日月潭有很多的秘境跟美食跟山水文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的除了风景之外，你有没有了解，就是说他们呢带我们去认识了在地的文化以外呢，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丰富的人文故事呢，有没有仔细的听呢？好，当然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把最新推出的自行车领骑导览人员的培训呢骑进最喜爱的日月潭，值得大家探索的地方，也赶快来让文娟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大家又见面了，昨天才见面而已，
1: 真的
2: 见面，
1: 没错，
2: 对对，看来日常太精彩了，
1: 没错，而且呢为了这一次让大家更认识我们的日月潭，我们都不断的把它做很多的创新，包含了领骑人员的培训，对不对？
2: 对，没错没错的。
1: 嗯，而这一次的领骑培训最大的特色在哪里，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2: 好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办自行车领骑的一个导览培训，是因为透过领骑员的一个带领大家去骑乘的过程中，你可以去了解到除了你自己所看到一些美景之外，还可以带入一些知识性的一个获得。那这次领骑培训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为了精进国内的自行车旅游品质，去培训自行车具有安全骑乘啊，还有路线引导以及在地解说能力的一个专业人才。不管处呢即日起呢开办这个领骑导览的一个培训，那总共呢

0: 预计招收15个名额，有分为初阶班跟进阶班，欢迎全国知名的从业人员、解说导演解说的团队，还有呢观光产业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兴趣的民众可以踊跃报名。
1: 哇，大家有听到哦？林小姐说怎么报名？是这个线上报名吗？还是有哪里可以这个专门的网页有吗？我们好像都是在 FB 耶，对吧？
0: 我们有线上报名的系统。那基本上在我们日月潭有一个日月潭旅游，日月潭那个自行车的一个网站，
1: 哦，
0: 那就会有一些就是领骑人员报名的一个QR code，直接扫进去就可以直接填写报名了。
1: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我们这一次的时间，而且呢，这个课程不是教大家只是骑车哦，
0: 它
1: 里面包含好多，到底有多少啊？哎呀，这个赶快来帮大家科普一下，也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啊，这次培训的最大特色是呢，它结合所谓的理论跟一个实务，让学员真正呢透过领骑呢去学习到游客的安全骑乘呢，导览的一个专业的领骑员课程呢，不只教导大家骑车的一个技巧，更包含了安全管理啊，团队的带领技巧，突发状况的一个处理，导览人员的能力，以及呢旅游服务的一个知识，让学员呢将这个实际骑乘，他实际去骑乘完这个日月潭的自行车道之后，还有佛坟地以及最新的完成的松柏崙自行车道这三个一个地点的。让大家去感受一下不同的路段的特色，但呢不是投入到观光产业或自行车旅游服务业，或是成为地方的文化推广者，就能够运用所带来的一个所学所带来的知识，让游客呢可以深深入了解到日月潭之名的，提升整体的一个进修旅游品质。
1: 嗯，大家有知道哦，而且呢，你知道发现哦，为什么最近很多人喜爱来日月潭，然后也发现日月潭改变很多，就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把我们很多的不管人文美食加上了哦，这个旁边有游乐园，有缆车，来做这样的一个顺游，把这个自行车的旅游胜地要把它扩大。那为什么会变得是这么的大家喜爱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有完善的自行车路网，对吧？
0: 对，没有错。
1: 嗯，
0: 日月潭呢，它是拥有世界级自行车，世界级自然景观与完善的自行车路网的一个地方。对于国际游客来说的话，这个是来台必访的一个景点之一。那我们骑环潭这个自行车道，沿途呢可以欣赏到这种湖光山色啊，或是你可以穿梭到森林的绿荫，有时候呢贴近湖畔边，这样的景色的变化是非常，应该说在整个骑乘旅游过程中是非常可以放松心灵的，也是为什么大家特别喜欢来日月潭骑行自行车的原因。那除了呢自行车的，除了呢自然的景观之外呢，我们在骑乘过程中呢，周边还串联了一些观光景点，例如呢伊达绍部落的文化，或是玄光寺的步道，有古庙或是特色的聚落，让游客一边骑一边认识地方的一个故事，还有历史文化。加上日月潭租车服务非常的便利，交通也方便，非常适合亲子、朋友还有国际游客一起来体验这种低碳慢旅游。
1: 嗯，真的，所以哦，你会发现哦，如果说大家没有很仔细，只是光是一个哦，我来，然后就只是想要骑骑脚踏车，都没有好好的停下来，好好的去看周边的美，然后呢，去走这边这个相关的步道，包含了特色的聚落，然后把这边的人文故事串起来，你会发现哦，就是时间上不会急，然后你的心态上面也不会急，你就会想要留下来。而且这次培训来讲哦，我们还骑到哪里？松柏崙呢，这个自行车道很特别，到底特别在哪里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我这边特别呢讲一下松柏崙。原本松柏崙它主要是在水社街道伊达绍的一个中段的一个步道，那这步自行车道，它呢，我们这次呢为了友善这骑车的一个自行车车友呢，我们将原本高高低低的这种路程啊，把它改成是高架方式呢，让大家可以更平缓的去骑乘脚踏车。对，那这次呢，这个松柏崙这个自行车道是在我们近期完成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工程。那呢，这次培训过程中呢，特别应该讲说特别呢有带到这个路段，让大家呢可以骑乘这个路段，更可以直接串联到伊达绍部落去。
1: 哇，所以它的那个全长是多少啊？周先生在问，然后它。

0: 一个候选之一啊，他们不断的一个精进，以后可以成为一流的这个导演人员。对，没错，就是顶级的导演人士，专业人士。
1: 哦，是，不要跳级啊，先生小姐啊，这个刚刚科长有讲到哈，一级一级慢慢来哈、哦，所以呢，对，尤其是你要做走这个骑游这个松柏林来讲哦，基本上呢，这个是一个两天，对吧？好、哦，因为它这个整个路线真的很美哦。吴先生，你这个两天是包含这个住宿吗？还是说住宿有让他们挑？他现在在问。
0: 因为这个住宿的部分都可以参考，就是报名之后上面
1: 有可以让他勾选。
0: 对，
1: 我现在在上面看到了。
0: 对，没错。那这两天的一个课程里面呢，它是结合室内的食物跟户外的一个骑乘，他们课程会带大家呢亲近呢去了解一下这个环城自行车道，还有投射地区，以及最新完整，我就刚刚您讲的松柏林路段的这个自行车道。然后呢，实际骑乘跟的路线体验，让学员们更加掌握这越野骑乘的路线的特色。另外，也可以提供更多安全、有效而且具有深度的自行车导览服务哦。
1: 是，而且呢，科长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很赞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松柏林自行车道不是松柏林啊，不要给我写松柏林啊，欠揍啊！松柏林是山山，这边是日月潭，不一样哈、哦。那个轮好吗？一个山一个轮哈、哦。对，真是的，不要乱写啦，不是松柏林，松柏林是在那个啦，在那个八卦山，好不好？请大家不要误导，松柏伦是在日月潭，它现在是我们日月潭的自行车哈，很新的亮点，而且因为它旁边很多茶园，共通点就是它茶园很美，然后它有很多的群山湖景，它是可以叠在一起的。八卦山那边是群山加上那个大佛的头，这边呢是群山加上我们这边叠成的茶园，对吧？应该是这样讲。
0: 对，没有错，是对，没错。松柏林它主要沿线是结合茶园的一个景观，还有丘陵地形跟辽阔的一个视野呢，它是有呢感受不同于环湖的一个路线的一个天然风光。对，你可以沿途中可以眺望群山以及湖景，天气晴朗的时候是特别的迷人的。
1: 是，而且呢，如果说你要来搭配这个哈，我现在在网络上帮大家已经点进去了，你直接呢打相关字就可以了哦，你直接要打日月潭哦，领骑哦，就自行车领骑导览培训，日月潭自行车领骑导览培训，或者是到日月潭的官网，或者是 FB， 它有专门就是这一个路线。然后你们现在要去的这一个地方呢，是要两天，好、哦，这是培训特别规划的，而且它有名额的限制哦，请大家注意，这个满了就没了。好、哦，请大家注意，这也是最近呢，我们在开发你们在炒股的潜力股啦，哈、哦，对，这是我们的新秘境啦，哈、哦，对，而且呢，来到这边不是只有我们介绍这个松柏林哦，它旁边也有很多不可错过的，对吧？还有美食是吧？
0: 好，那我先来讲一下这个骑乘当中有哪些不可错过。我们整个串起来来讲哈，日月潭的骑脚踏车，应该可以从上山一路呢推进到所谓伊达少的地区嘛。它连上山哈，上山呢，你一开始可以看到上山的我们的行政中心，就是那个游客中心的外面那个七省牛工坊的一个建筑，然后往前推进可以看眺望平台啊，以及呢我们的一个水师坝那边水。边呢就是一望无尽的一个无敌场景，旁边呢就是易水土，就是很特别的一个从日据时代就一起建设下来的一个不会让不需要为什么日月潭的潭水不需要泄洪，就是因为我这个建设在那，大家不妨去看。慢慢的推进呢，可以到水色码头，水码头可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水色，就是这边有梅河园啊，或是呢有一些步道也可以参观。再往前推进就是呢，到我们刚刚讲的松柏林，它沿途的丘陵或是茶园可以去观看。再慢慢推进呢，就有九蛙的一个步道啊，九蛙人塔等等呢，一路呢有很多的景点，欢迎大家呢可以去骑乘体验，从日月潭多元的一个光景点以及多元的一个美景。
1: 是，那美食啊，自行车的天堂一定要有，要搭配就是我们大家享受的美食小吃，哎呀，这也是保护对吧？
0: 对，

0: 对对对，这个我们来过月坛，就是常开过，欢迎大家来。哦，我们月坛有两大的一个所谓的商圈，象山部分呢，我们可以在学生码头附近，它主要以餐厅的方式去呈现，那主要就是以多菜，然后不同的一个餐饮的特色。那么你往前一直骑，你骑到一达少的话呢，这边是属于摊位，就是很像夜市的这样一摊一摊一摊，特别是这边属于一摊一摊之外，它还结合原住民就是少族的个风味美食，像炭烤的猪肉啊、猪肉香肠啊、小米啊、竹筒饭啊，一些特色原住民的料理，大家可以来一起体验看看哦。
1: 嗯，真的哦，所以呢，如果你喜爱那个阿萨姆红茶，这边也有，还有台十八号哦，这边的红茶，
0: 对对对，
1: 对，让大家呢边骑，这个边喝品茗呐、啊，品茗呐、啊。而且我告诉大家，这边的那个香菇百香果也很有名呐、啊，很多这个特色传统美食都在这边。然后或者是你想要环湖哦，这个骑累了休息一下，环湖的咖啡哈、哦，坐下来可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跟味蕾，你看多舒服啊！对吧？好，所以那个让大家哦哦，刘小姐说，如果说那个常常在游客中心有一些体验，那除了这个游客中心体验之外，它周边有没有一些职人体验 DIY 的部分？
0: 有，
1: 有啊有啊，你那个车程，车程啊，车程啊，车程不是有对吧？
0: 车程应该说你处理下来的话，都会陆陆续，像鱼池也有红茶的、
1: 啊，对，柔柔对，
0: 对啊。就是油茶那些体验啊，然后像一直到一达方那边也会有一些少主的一个手作工艺品的一个体验，不过这都是有留学费用的。
1: 对，这个齁都是要而且你如果说在网络上有看到的话齁、哦、我们都会留网址，你就要点下去，然后看看呢它是不是是平日有收游客，或者是说他只有假日，齁、哦、因为通常呢他都是有到一定的人数他才开，因为这还要备料这些，所以呢请大家这个麻烦注意一下，我像我知道的他有像刚刚这个科长讲的，还有包含了红茶茶包的制作啦，植物染竹艺等等啊，所以这边呢都可以让大家真的来到这边住下来，到周边哦你都可以体验很多。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就是呢一样，就是欢迎大家呢可以来报名我们的自行车旅行的一个活动哦，然后另外欢迎大家可以规划2000一夜的自行车旅行，对，那来真正感受就是长期美。
1: 嗯，真的齁、哦、所以呢我们可以说齁、哦、整个暑假呢不断电齁、哦、提供最好的服务给大家，以及把最好的人文美食齁、哦、跟亮点提醒大家，一定要把它规划到你的旅游行程内，以及呢要请大家注意的齁、哦、这个常常会有十八齁齁这个语句要带着。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文娟科长的脚步体验一下我们日月潭骑游的魅力，我们就相约日月潭见哦。
0: 大家拜拜。
1: 大
2: 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

0: 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2: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3: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要带大家回到了东北角，一文浪漫一下，把体验这个海费转为哇艺术作品哦。而且呢，这一次的壮维沙丘生态园区，我们要打造一个创新的互动展览。那这是一个什么样展览？就是要走进我们的海洋乐园。这个乐呢是垃圾的乐，你把垃圾变宝咯。其实啊，我们常在讲到哦，海费如何变艺术，垃圾如何变宝藏，就这样一瞬之间。当然呢，来来来，这个如果想要来一趟，除了拍美照赏艺术之外，又能够亲身体验那个环境有序的旅程，那么就不要错过这一次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哦。那当然呢，这一次由我们大家的好朋友辛静茹主任呢，要来在我们的壮维沙丘生态园区，把第一手的讯息推出的全新的环境教育展览海洋乐园来提供给大家，来让大家好好的准备好出发去。那当然也要开发02372920，赶快来让我们的静茹主任来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北角基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我是宜兰管理站主任，我是静茹，
1: 是
2: 好久不见。
1: 对呀，这一次我们的主任要带大家，让我们大家了解这个具有教育、具有意义、有一个艺术、有美学啊，什么都有啦，而且还要串联这个周边啊。我就说哇，听完以后呢，看完以后就感觉上就好像可以来同乐会一下了齁，这可以展开一个很有意义的东北角艺文浪漫。那当然我们说到海洋乐园，这个乐呢把我们的垃圾转换成变成是一个很棒的艺术品，我们也是个艺术家哦。这样来做这个环境教育策展哦，怎么样的一个 idea， 然后怎么样来去落实，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主任。
2: 好，那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东北角地区，我们因为地形啊，还有那个封面的关系，其实海岸其实都是非常多海废的一个热点的区域，这样子。那其实我们持续都有配合一些，就是向海之间的政策啊，还有我们永续观光。那今年呢，就是比较特别，我们跟宜兰县政府，还有壮维公所，当然还有我们主要的一个计划。

0: 的一个推动者，就是我们的太古可口可乐，然后一起公司协力呢，然后将我们在大溪渔港就是收集的海废呢，转化为一个就是永续的公共设施，一个很漂亮的休息座椅。那当然呢，我们也把这整个海废的一个理念，环境教育的理念呢，然后透过策展的方式，然后来让大家认识。那这些公共设施一个休憩的座椅呢，还有一个这样子的海洋乐园的展呢，全部都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大家都可以就是亲眼的体验，然后去享受感受一下这样子。
1: 嗯，大家有听到哦，而且呢，让大家可以看到，然后感受到，而且我觉得很特别，这一次还经可以跟这个可口可乐来做这个海废转身计划哦，这筹备多久？然后怎么样来去提升，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在地共生，一定有一个因缘嘛，对不对？
0: 对，没错，这个起源
1: 还
0: 是源哦，还是就是太古可口可乐公司呢，在去年跟宜兰县政府啊、海保署啊这样几个各个公司协力的单位，在大溪渔港还有在设置了一个海废的暂置所。那这个海废暂置所全部都是用海废来去再生成板材来去建造的一个暂置所。那今年呢，对。今年呢，他们就希望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希望说推广一个就是回收、转化、再制、回馈的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所以今年他希望可以完成最后一块一个里程碑，就是让这个海废可以回，就是再制成就是使用的设施，然后也回馈我们宜兰的在地的所有的民众，然后来到这边的游客都能够使用这样子。所以在这一次的筹备，其实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就一直筹备到今年这样子的六月，才正式的让大家开放给大家看到的。
1: 哎，我觉得这很有意义耶，而且我觉得他把这个大溪渔港，他那个海废旁边哦，很多以前如果说习惯来到这边游玩、喜欢踏浪、喜欢买海鲜的朋友，都会看到很多那种叠在那里的，对不对？然后呢，那些板材哦，我们基本上也不会想说它会变成是我们可以坐的椅子，然后可以变成是一个艺术品，可以休闲的地方。哇，我觉得那个考虑好周到，而且用那个海洋乐园，第一个呢，青岛乐园大朋友小朋友觉得哇，要打造什么样的乐园啊？就大家看那个字面上哦，将我们的垃圾打造成一个很有艺术创意的一个环境周边，对吧？
0: 对，就是其实这一次的策展其实是以一个海洋乐园的主题。那这个主题海洋乐园呢，主要是一个小学生他在有一次的作业呢写了这样子的一个童诗，叫海洋乐园。那里面形容呢，我们就是这个小学生呢，他叫 Mini， 他这次也是我们的策展的宣传大使。
1: 所以真的有这样子的一段故事吗？
0: 对，真的
1: 就是
0: 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他的这个童诗，非常有童趣这样子，然后形容我们的海底所有的就是海洋生物被新住民这样子的垃圾新住民，就是就是变化成五颜六色，比方说乌龟会有那个被插到吸管啊，然后或者是有被塑胶袋套住啊，它就是这些海洋的动植物被我们这些海废就是有干扰的一个很童趣的一个童诗。所以这次策展呢，我们就以这样子的童诗的一个概念，然后去策展。那我们策展的现场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透过一个互动的展板，大家可以认识一下所有在海底会常发生看到的一些海废的垃圾，那它对我们的生物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它也有用一个海废的一个就是垃圾呢制作一个隧道，然后让大家能够就是穿越这样的隧道，然后认识每一个海废的原来在我们的海底里面大家随手丢弃了这么多的海洋垃圾这样子。当然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海废暂置所它整个就是建造的一个过程，还有就是这一次我们的也是一个主角，就是我们用这一次大溪渔港一年所回收回来的垃圾转化为我们的一个休憩的座椅，大家可以坐在这个椅子上面呢观赏就是现场我们海洋教育的影片。
1: 嗯，是，而且我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我们的地点在哪里也很重要哦。尤其是呢，刚才人家说瑶瑶，你们都没有讲到地点在哪里啊？有人解说吗？然后整个呢，总共有几个 这个

0: 艺术品哦，有没有人可以有这个说明牌，或者是有安排这样的一个流程？
1: 我们的所有的策展，还有我们的公共的设施，我们的这一次做用海费做成的这样子的休憩座椅呢，全部都在我们纵维沙丘生态园区都可以看到。那在现场呢，所有的策展的内容在展板都有非常的详细的介绍，大家可以一边就是跟我们的展板做互动。那现场呢，他也用就是海费的方式呢，跟就是做一些比较隧道式啊，还有海洋的一些让大家可以拍照打卡的一个小亮点这样子。
0: 嗯，大家可以来互动一下哦。然后来到这边的时候，我觉得你会被那个现场的感觉哦，会有一种震撼到。尤其是他们把这个垃圾哦，把大家了解说，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平常看到就是一个这个站板，就比如说海费的板材好了，他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哎，利用板材呢，你可以坐的椅子，然后呢，利用这个部分呢，你还有这个周边哦，可以看到的一些这个所谓的闲置物呢，就变成是一种艺术的创作品，你怎么拍都好看啦。不过呢，倒是我们整个策展的内容哦，包含了自己开车来，还是说我们的好行可以到，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我们主任了。
1: 哦，我们在纵维沙丘生态园区，当然自己开车也可以，但是我们也推广大众运输，大家可以搭乘我们台湾好行的纵维沙丘线，它在我们宜安转运站、宜安火车站还有头城火车站都可以做搭乘。那就是可以就在官网上面呢查询一下时刻表，那就是来掌握一下那个车班的时间。那这边在大众运输部分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使用的一个方式。那当然就是搭乘我们这个来到我们纵维沙丘，搭乘我们大众运输，除了来我们沙丘这边来去参观我们策展，那当然还有我们周边非常热门的一些咖啡馆的景点，
0: 像
1: 是永镇滨海驿站啊，还有我们的外澳服务区，当然还有我们的大福观海旭日平台，这都是在我们的台湾好行呢可以沿路就是一直畅游的一个景点。
0: 嗯，是哦。这个是周先生说，请问一下你刚才讲到什么永镇滨海驿站，他第一次听过、没有？我们之前有介绍啊，可能没有听到我们介绍。其实我们在这个哦，尤其是在纵维沙丘，它顺游的点都不会差很远。好，如果自行开车或者是要搭我们的好行，其实都有到包含了大福观海旭日平台，然后外澳服务区这几个地方，它的特色哦，到时可以让主任跟大家讲。然后以及呢在这边是不是有提供哪一些的这个，譬如说可以尝这边的美食啦，或者这边的手作等等，而且还搭配给我们这一次的纵维沙丘艺术节，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主任。
1: 对啊，我们这次在纵维呢年度的节庆活动就即将要在暑假的时候开始了。那我们这一次有四个场次的活动，包含从7月18、19，还有8月15号、8月16号呢，都会举办我们的纵维沙丘艺术节的活动。那这次艺术节呢，也有地景艺术的创作作品，我们会有新的艺术作品在纵维沙丘生态园区亮相哦。那还有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新业音乐会，还有周边的市集，大家呢可以来在这个四个期间呢，来到我们纵维沙丘生态园区呢，体验我们的沙丘艺术节的活动之外呢，当然也是要看我们这一次的海洋乐园的一个展览，相信大家一定会就是待满一整天都不会就是非常的充实。那另外呢，就是周边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永镇滨海驿站啊，它其实是一个我们今年新的一个景点。那在大家都知道，纵维是一个观赏龟山岛海景最快的地方。那永镇滨海驿站就是以让大家可以坐在室内享受一杯咖啡，然后一道甜点的一个方式呢，让大家可以欣赏龟山岛的一个海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舒适的空间。那当然这边有一些清水设施，大家在沙滩玩玩沙，可以到这个驿站这边有提供冲脚还有淋浴的一个服务设施。那来到这边呢，永镇这边真的大家就是可以非常的放松，喝一杯饮品，然后就是玩玩沙，然后就是做一个亲子的一个活动这样子。
0: 嗯，是。
1: 对，沿线刚刚瑶瑶也帮我们推荐的，就是我们大福观海旭日平台还有外澳服务区这几个景点呢，都是欣赏我们龟山岛海景真的非常第一排的一个热门景点。

0: 对，那在大福观的旭日平台，它有一个大福的这样子一个字体意象的一个打卡的一个平台，大家非常喜欢来到这边，然后跟我们的大福还有龟山岛的海景一起入境，然后拍照打卡留下纪念。
1: 嗯，
0: 最后在我们的外澳服务区啊，外澳服务区的龟山岛的海景呢，跟永镇还有大福是不一样的方向哦，但是啊，它的海景的感受也是非常辽阔，非常舒服。尤其它在这边有一个金黄色的建筑，大家走在台二线应该一定都看得到。在这服务区里也是提供非常多餐饮的美食，那大家可以来到外澳沙滩呢，然后来去体验享受。而且在外澳八月的时候呢，也会有非常精彩的活动，外澳月夜的活动，然后来就是正式跟大家一起来就是参加这样子。
2: 而且刚刚有讲到那个永镇滨海驿站，就是我在之前我们出访对摇爬照哦，来到东北角等日出，大家就知道了吧，哈，这边哈，这个我说了，大家哈，这个没有办法预约，好，都要到现场，好，就去等待一下，没有问题啊。这个卢先说，请问一下，他往头城要多久的时间？然后住他说你可以推荐吗？住哪里比较好？
0: 我们从壮维沙丘往头城的话，大概开车会是20到30分钟的时间这样子。那如果在住宿的话，这边附近会有几个比较旅馆的饭店，我们建议，对，就是建议说是传统艺术中心里面有烟波
2: 我都忘记耶。
0: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绿武的国际饭店，那边有一些日式的主题园区。那在壮维这边呢，也有非常多热门的民宿，像是壮维的张宅啊，就是这样子民宿可以提供给大家选择。那另外呢，礁溪这样子一个泡汤的区域呢，也是一个热门大家会去选择的一个地点，那大家也都可以来去做参考，来去订住宿这样子。
2: 柯先生说，请问一下，这样的展期一路展到什么时候？
0: 我们海洋乐园的展是从6月17号一路展到我们的年底12月20号，然后为期半年的时间，大家可以把握时间，然后来看，这是真的非常特别的一个展，因为比较少会听到可口可乐来到的场域，然后办一个海费的展，对，
2: 是。那当然，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呢？
0: 现在就是7、8月暑假旺季啊，当然就是大家出门游玩一定要就是把喝水然后防晒一定要带好。那当然来到我们壮维沙丘生态园区呢，希望大家可以搭乘我们台湾好行大众运输来，因为这边可以三线串流，从壮维沙丘到东北角的海岸，然后到我们黄金芙蓉线这边，这样一路就是真的不要只是安排一天，可以2天3天这样子慢慢的游玩。
2: 是，以上节目广告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大家的好朋友新进如主任，哎呀，来到了这边哈，他的地头哦，好，让他呢带着瑶瑶，带着我们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东北角，也就是来到我们的沙丘，来到壮维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好吃好玩的等着大家，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壮维见哦。
0: 好，我们壮维沙丘艺术活动节就要在7月18、19，大家一起来壮维。
2: 拜拜，
0: 拜拜。
3: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忨。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贿选，靠证件就过关；敢贿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0: 哇，这是米津玄师跟 Doggo， 哇，让大家齁很喜爱他的朋友哦。他也在我们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哦，这个有一场是他的齁、哦、来到了台湾的台东啊。哎呀，不要再那么以泪齁、哦、不要再以泪啊。OK。好，当然回到了 Yo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马上呢回到这个第二小时上半段，今天是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刚才还有人在问我说，我刚才讲那个五个单位检警调联谊的意思就是检察系统、警察系统、调查系统、廉政系统还有移民系统，检警调联谊，这样聊了吧。好，这个让大家也很清楚，长知识。好，当然呢马上要回到了悠悠法律停看厅咯。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哪呢
2: 哪呢
1: 哪呢
2: 哪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今天的庭看厅要看到115年反毒有功人士团体哦。颁奖典礼中呢，我们以策略领航荣耀发光，那么主要呢就是为一个这样的核心精神，向着我们新时代的反毒策略领导下，那么也彰显很多的这个反毒有功人士在各领域里面还携手齐心，凝聚更多的荣耀跟光彩。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整个的一个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其实我们这两天的直播啊，都有跟大家讲，在106年，好，再次的提醒哦，这个一直到今呐、啊，已经第九年了，好，推进了我们的第三期，从114到117，那么针对了近期的社会高度的意图迷止啊，新兴毒品的一个毒害之外呢，也强调行政院在今年6月4号院会提出的源头遏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方向，还有14项的作为，全力的来弃毒以及严惩毒驾，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法制的修正跟相关的配套，务必要让我们的法律政策跟执法这面向呢来相辅相成，那么也坚决捍卫我们国人的安全以及社会治安。那么这次呢，保部政部长也特别讲，在台高检哦，这个统合了六大缉毒系统的一个强力查缉，国内的毒品呢查获逐渐也在提升哦，在114年查获大概达到18623公斤，为近期10年最高。而近期的两波包含了安居缉毒专案为例，制造、运输、贩卖毒品总共查获了1791人，同时还配合了刑事诉讼法预防性的一个羁押修法，大力来严惩这个毒贩来做这个犯罪，那也展现出铁腕执法的一个决心，协助所谓的使用者成瘾的重生方向。那部长也特别强调，在卫生福利部紧密的合作之下，我们也以这个缓起诉来赋予这个所谓的戒瘾治疗这个比例逐渐跟逐年提升，114年达到了 44.5%， 那也协助了我们的成瘾者复归于正常生活。那这一次我们的一个获奖人士团体总共区分为防毒监控、剧毒防预防跟弃毒合作，还有毒品戒治这四个组别，有26个组个人团体获奖。那获奖的个人跟团体呢，长期都是将心血倾入在反毒工作，推动所谓的毒品防治不可或缺的一个核心基石。那在防毒监控组的部分，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组管理署何坤林技士，他积极的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中有强化验毒的一个行动方案，来建构污水药物的滥用跟监测，流行病学的推估机制，包含了强化新兴毒品的检验量能跟趋势掌握，协调跨部会的一个办理毒防，来做会诊

跟情资，以利于在药物滥用的一个防治策略来做制定。那在剧毒预防组是桃园市春晖志工队长，长期投入校园反毒工作，也配合了规划跟执行很多场的反毒活动，协助我们的学生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来关怀高风险族群，跟成效良好以外，也深获师生的肯定。除此之外，在我们的弃毒合作组，由调查局北部区这个是机动工作站的检疫加调查官，透过了台美情资交换，我们成功拦截了这个是渔船天什么号这个我们中间就不讲。然后以这个泰国走私毒品海洛因砖块740块，等于是281公斤。那么还有凯他命的353公斤，这个也是重创国际毒品的运输网络这个展现出跨国的合作成效。在毒品戒治部分，由财团法人根生保会台中分会办理女性药瘾者安置处所，114年个案稳定就业率达到 71.42%。参与社会的一个安全网转衔的一个会议，提供了家庭支持、心理諮商，包含了居住、医疗资助这些服务，成立了更生事业群，总共提供260个毒品更生人的就业机会。其实面临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毒品挑战这个所谓的比如毒品防治思维跟作为我觉得应该是应与时俱进的方式不管是在前端防毒、后端的一个辅导跟社会的复归，主要就是持续策略领航这样的一个导向之外，跨界合作的资源跟优化防治机制，来让我们这些获奖者的典范可以把它发酵出去。那等于是让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如何可以做到，以及我们如何呢也可以作为一位反毒者所以这也是以他们的这个经验以及他们的这个坚持呢，来提供我们的听众朋友，让他们知道，也让我们知道哇，这个原来怎么样来去守护自己的家园，以及怎么样来去利用自己的专业把它转换来帮助更多的人。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就要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今天呢回到了高检署时间，我们就要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今天呢陪伴大家呢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这是曾静雅检察官，回到我们现场，他刚下庭我们待会就来好好看看今天要讲的跨境网购跟代收包裹你小心踩红线之外，一包肉干一份伴手礼可能就让你背上刑责，所以呢要破解所谓的动物传染病防治法，还有网购违反的一些陷阱哦。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我们也预告了哦，今天要来带大家呢进入我们的话题呢，也是哦这个台湾高等检察署曾静雅检察官哦一下庭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哦。刚我们刚才讲到，小心啊，这个不小心这个踩雷啊，不管是在这个购物也好哦，都很容易呢不小心上当。那不小心呢踩入踩雷的话，怎么样来自救哦？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就要赶快来先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要赶快来让我们的检察官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2: 哈喽瑶瑶，还有各位空中的听众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要来跟各位分享法律上的各项规定跟案例。
1: 嗯，而且呢这跟我们民生很相关，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喜欢网购网购网购啊啊，然后不小心就踩雷踩雷踩雷，然后踩雷呢又不知道怎么样来自己，甚至呢有些人就想说有这么严重吗？哎呀，我告诉大家，大家都认为不严重，结果呢不好意思就发生了真的很严重事项，对吧？
2: 是哦，是的，现在大家都很喜欢网购啊。那尤其是现在，甚至很多我们觉得零食啊，也都可以从网络上购买。但是要提醒各位的是，我们在网络购买食物的时候，除了要留意食安的问题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今天想要提醒大家很需要。

0: 注意的地方。
1: 嗯，
0: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大家很容易踩雷的话题，相关的法律就是《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
2: 嗯，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很喜欢吃伴手礼，很喜欢把我们台湾的好吃的伴手礼带出去，也喜欢把外国的好吃的伴手礼带回来。可是呢，里面常常会有猪牛跟这个所谓动物有相关的，因为肉干嘛，对吧？
0: 是的，首先哈，我们今天先来了解一下哈，今天我们要讲的案例相关的法律规定哈，《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第33条。哦，这里规定说呢，中央主管机关可以公告禁止特定的动物传染病疫区的物品输入台湾。白话的来讲，凡是政府公告禁止输入的检疫物，哦，像是疫区的肉干啊、香肠，只要你没有经过合法申报跟检疫，不管是自己带回国，还是透过邮寄、网购、快递寄进台湾，通通都是违法。
2: 嗯，而且这个可是大家都会想说有这么严重吗？然后大家会想说，那如果是在机场里面，因为曾经发生就是我已经到机场，然后我也挂单了，就等于是挂行李了，我在里面买带入境，这样也算违法吗？
0: 没错齁，大家不管是出国旅游齁，或者是旅游后返国，都会在机场看到类似的海报提醒。大家可能会想说，没有那么严重吧？哦，最多我就是被海关拦到没收，
2: 对，
0: 哦，或罚个几万块。那如果是在机场入境被拦到，这还只是行政罚锾。但是如果你是透过网络下单直接寄进来台湾境内，那就是直接属于刑事犯罪咯。那罚则就是《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第41条，最重可以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还可以并科最高新台币300万元的罚金。
2: 嗯，是哦，所以呢，大家不要认为这是小事哦，对吧？因为我觉得现在有这个最新的防疫政策哦，让大家了解那些行为哦，不要以为这个只是一个啊，我管他的，我反正你们抓到我就丢掉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也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刑责或者是罚款，现在不是咯。好，如何来自保跟出国网购、代购、代收包里面，你要知道一个观念，不管它只是一个味道，然后或者是这个里面呢，它标示不清，或者是你只是在机场买的，其实它都已经触发了。简单来讲是这样吗，主任？
0: 是的，擅自输入禁止输入的动物检疫物啊，依照我刚刚所说的法条，它是直接是刑责。那所以说啊，从这条法条来看的话，我们今天当然主要谈的是网购的行为啦。好，只要你有网购的行为，有收货的意图，而且这个包裹确实是从我们禁止输入的这个疫区进来的话，在法律上可能就已经踩到了红线。接下来我们就会陆陆续续跟各位分享一些实务上的案例。
2: 哇，大家来好好的听一下哦。那这些案例里面呢，不要忘记了哈，尤其是呢，很多的民众都会讲说，我是在网络平台购买的啊，卖家是用中文界面啊，我怎么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这个这么严重的商品，然后是又没有标示，而且是从国外寄来的，这样应该我们免除吧，因为我们只是想要，然后呢他可能 PO 了，我们一起做团购，这样也算吗？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了。
0: 我们实务上啊，常会看到说，很多人在被海关查到包裹里面有肉、鸡爪啊等动物类的食品的时候呢，到法院常常都会跟检察官、法官讲说：“哎，我是自己订来吃的，我以为卖家就在台湾啊，我不知道那种东西不能够进口啊。”但是呢，我们卷里面资料就会显示出，哎，那位民众他明明就有检附证件、填写委托书，还有委托物流公司进行报关，甚至原来网购的网页就已经写了商品是在国外、海外疫区的地方。那这时候当然检察官跟法官就会认为说，诶，你都亲自签了个案委任书，也寄了电子邮件配合报关，代表其实你知道这件货物是从境外输入进来的，所以就不会采信你说的，诶，我以为卖家是在台湾。

0: 欢这样子的一个抗辩。
1: 所以不要认为说我只是看到了跟买嘛齁，这个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这个理由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尤其是这些类品呢，食物类品罐头啦齁，你因为你可能就只是说，诶，那外你问的里面我们也不清楚啊，对不对？可是这个一时疏忽真的就触发。那当然不止这样啊，除了不知道商品来源之外，有很多人都以为说，哎呀，只是只要取消订单就好了。不用那么不负，就是不用负到责任，是真的吗？如果真的下单，然后诶发现这个不能进口，然后取消订单，但是商品又寄来了，甚至已经到海关了，那该怎么办？哦，这个要来请教一下了。嗯，
0: 我们确实哦，在实务上也有看到一个案例啊，有人他跟那个检察官、法官这边抗辩说，我有取消订单，哦，是货主自己再把货寄来的。
1: 嗯，
0: 并且他还提出了当初他有申请退款的截图。
1: 嗯，
0: 但是呢，检察官一经查证，发现说当初他提出的这个申请退款截图哦，其实时间是对不上的，而且这个截图里面也没有显示商品的名称。
1: 嗯，
0: 哦，那被告也提不出其他能够证明他当初购买并退货的记录，他说已经删除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在实务上我们通常称为幽灵抗辩。
1: 哦，
0: 也就是说你自己编故事。
1: 嗯，
0: 对，但是你没有办法提出任何的其他的
1: 证明嘛，对不对？
0: 对，所以这一件最后还是被检察官起诉，也被法院判决有罪。
1: 哇，而且麻烦注意一下，很多人都不愿意配合海关跟这个检疫机关调查哦，想说那要不关我的事，是用代购错。好，这个一定会有凭有据的哦，才会请你来做一下这个所谓的调查哦，先不要怕麻烦。好，然后就觉得说不要这个来去做一些说明哦，这个只会把事情越弄越复杂，对吧？
0: 对，所以真的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网购的时候，只要是涉及海外出货啊，不管齁，它是鸡爪啊、皮蛋啊、肉干啊，齁，你说你不知道，但是我们检察官、法官、警察都会很仔细的去调查，你所说的到底是不是实在的，那要小心不要去触法了。
1: 嗯，是，这个是周先生想请教一下哦，自己英文不好看不懂商品，所以才会去跟买。他说请问一下，你搞不清楚，觉得这个就是好吃，大家排行榜的，那如果真的被查到，然后呢，这个也不是只是跟的话，这个会不会要负法律责任？那怎么样来去了解？他说很多都是国外商品啊，这个英文都没有看懂，那怎么会说这个有罪嘞？哦，好。
0: 哦，当然啦，就是说实务上哈，很多人也会讲说啊，因为它上面是英文，好，我看不懂。那我们确实实务上也遇过这样子的一个案例，有个民众呢，他去网购了哈，大陆的鸡肉肠、去皮鸡腿啊，那结果呢，海关查到的时候啊，上面的品名确实是写英文，但是他是写make up spare parts 啊，翻译成中文就是化妆品配件嘛，他说。啊，我唔知啊，那个民众就跟检察官、法官说，我英文不好，看不懂，所以我才在 EasyWay 上面啊，就各位应该知道，这就是 EasyWay App 嘛，哈，你只要有东西要从海外要报关，都
1: 要
0: 点这个，错没错啊，他就乱点了，就点了确认啊，我原本是要买能量棒，我怎么不知道会变成肉肠？这个我们实务上也遇到，而且他还说啊。这个在台湾随时都买得到肉，他没有动机特地从海外去购买。但是呢，检察官很认真的去查证，发现说呢，这位民众啊，他其实网购通关的记录非常的频繁，是个有足够网购社会经验的成年人哦。而且啊，最关键的啊，是他的客服对话记录里面，他自己都跟客服描述过这个商品，
1: 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哎，对，是知道你，其实你根本就知道你自己要进来的是什么东西。那更不用说现在的翻译软体那么的发达。我们的那个手机对一对，其实它都可以马上翻译成中文。
1: 而且你看一听就知道是化妆品，怎么会跟鸡皮有关系？对吧？
0: 对，所以说现在这样的抗辩，其实在实物上都不太容易会被采信啦。那你要说你不懂英文，雾霾 以这个案例而言，最后法官还是认为他存在犯罪的故事。

0: 没错，
1: 可以行车。
0: 嗯，对，对内容有疑虑哈，拒收一定要记得哈，不要有人情压力哈，因为不然会不小心，这是刑事哦。好，请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只是私了哦，没有哦。而且现在跨境购物太多了，有直播主，有代购社团，有小帮手哈，来自于世界各地，什么什么都有啦，哈，无奇不有。然后还有人变成是一种事业，不管团购、代购哦，所以要有一些特别注意的哦。林小姐说，如果说自己本身是小帮手哦，帮忙代购的话，不小心贩售到那个禁止输入的这些肉质啦，或者是商品，会有哪一些法律责任？他说，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样子自己做小帮手不要那么害怕。
1: 是的，林小姐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哦。我们全台湾很多开杂货店啊，那现在因为台湾的移工真的蛮多的，
0: 嗯，
1: 确实有时候呢，有一些在台湾的移工，他会代收他们同乡，
0: 嗯，
1: 的包裹比如他可能刚好有店面那来自海外的一些包裹，我们帮人家代收包裹的时候要更小心因为实务上我们确实也遇到很多这样子类似的案例，那被告他就会说啊，单子上的名字我都不认识啊，那是我们同乡的移工借我店面的地址跟电话，那他们是付我现金，我并不知道来的包裹里面是鸡肉丝跟香肠、
0: 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考各位听众啊，如果你是检察官或法官，这样子的说法你信不信呢？
0: 不信
1: 啊，没错。听众们，如果你们有在做生意的话，听到这里应该会很敏感的察觉到有一个地方不对劲。
0: 嗯，
1: 依照我们一般的交易习惯，我们是不是在做代收业务的人、嗯、我们为了防范日后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交易纠纷、
0: 嗯、
1: 甚至可能行责，我们都会留客户的基本资料。
0: 对的，
1: 比如说现在小七某某代收什么虾皮代收，我们都会要求对人别、
0: 嗯、
1: 要他们提供个资。
0: 嗯，
1: 那在地他们送货如果查无此人，一般也都是打单子上的电话。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实务上啊就会遇到一些案例，我们发现说虽然被告是这样抗辩，但是呢宅配单上面留的电话就是本件代收店老板的电话，货物也是精准的送到这个老板当下工作的地方。
0: 嗯，
1: 所以检察官他认定这个老板他根本就是实际的货主，他也提不出他所谓的移工客户的任何的资料
0: 哦、嗯，
1: 这个被告其实他就是想要推给幽灵抗辩，然后就是那个幽灵的移工啊，
0: 嗯，
1: 那所以最后这一件也是被判有罪。
0: 对，而且呢，千万不要说啊，我这个不是，哎呦，这个我只是帮忙代收啊，我只是帮忙代购。所以刚刚这个林小姐，就像刚刚这个检察官有提到了哦，我们曾经啊原本在讲到了一个分享，就是动物传染病的防治条例，你看起来好像就是在管理那些动物的一些疫病，其实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食安的问题哈。那再来一个就是说，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哦，现在面临的哈，这个是刑责，不是只有钱，还有刑责，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地方有哪一些哦，赶快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1: 对，我们应该都知道，我们国家之所以要查得这么严，其实就是为了要保护各位，
0: 嗯，
1: 因为只要这样子可能有动物传染病的肉制品带进台湾，可能就会导致我们本土的养猪业、养鸡业等面临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啊，今天要在这里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三道网购的护身符，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哦。
0: 嗯，
1: 第一，拒绝来路不明的代收。
0: 嗯，
1: 如果有不熟的朋友想要借你的名字、电话或地址收海外包裹，请勇敢说不。
0: 嗯，真的。Say no。
1: 那第二，是没错，要不然的话出事了哈，这个第41条被告的人会是你，要小心。
0: 嗯，
1: 好，第二个，海外网购要看清楚成分。
0: 嗯，
1: 在境外的电商买东西一定要确认它有没有含肉类、蛋类或动物的成分，如果不确定看不懂，我们宁可不要买，真的。
0: 嗯，好，所以哦，这个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陪伴大家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的曾静雅检察官哦，陪伴我们大家一下庭来解决这个问题，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静雅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瑶瑶，谢谢大家，再见。
0: 嗯，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
2: 驾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到是违法的，吃到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刚刚要讲到这个代购啦，做小帮手啦，等等齁，或者是跑单帮，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小心齁，尤其现在网络团购的部分呢，这个所谓的肉制品齁，或者是伪肉制品齁，那当然这个不要睁眼说瞎话齁，尤其这个是刑事案件齁，我们有在做修法。刚刚呢静雅检察官也是我们主任，也特别的提醒大家，因为最近我们的很多高检的案件哦，都已经到二审了啊。那因为呢，这个就所谓的哦，在一审的时候就已经被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到了二审的时候就等于是说要再次的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判定。那当然就是一定要有凭有据了。那就再次的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自己想说，哎，这个是别人代购的啊，我只是跟着在做享受，享受这样子的一个便宜哈、哦。他们常常在讲到说，没有啊，我也不知道里面成分，我看不懂英文呢、啊，我看不懂那个原文啊，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啊？刚刚也举例给大家听，所以要特别的提醒了。好，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来看看今天的悠悠30秒。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好朋友呢，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出国，好，出国去玩。那当然出国去玩的同时呢，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一些这个行为啦，还有就包含了你自己路线的一些规划，还有就慎选所谓的旅行社，甚至呢在机票住宿方面呢，如果你是自由行的话，可能在事前上面呢一定要先做好在出国前的确定哦，因为呢我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哦，在出国前就已经遇到困难了哦，但是已经不得不出去，所以呢回来的问题就更多，到最后就是这个你告我，我告你。可是问题是在这里面如果是以民事来讲的话，基本上都会有所谓的协调。那如果民事又卡刑事的话，就是等于是你有诈骗诈欺的行为的时候就更麻烦了。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又是所谓的暑假要出国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自己的一个细节，尤其是希望这个出游的

0: 朋友就是要留下满满的回忆哦，还有包含了不总不能两手空空，一定要把这些回忆转换成满意哈、哦。对，买东西要买的满意呀、啊。那当然呢，住的开心，吃的开心，玩的开心，回忆就更开心了。那如果中间有一点点的这个不舒服啦，甚至有一些的纠纷的话，我想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在旅游中好、哦、你就不开心了，甚至呢回来还要走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法院，或者是互告，其实都不是大家想要乐见的。所以提醒大家，尤其现在又是暑假哦，开始很多的朋友不管国内旅游国外旅游好，或者是一日游二日游，或者是自由行的朋友哦，尤其是食宿游购行呢、啊、好，一定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先做好功课，好不好？这个功课做好呢，永保安康，好，不是只有保你自己安康，是保大家安康。好，除了这以外呢，也要来特别提醒大家，芙蓉七月限定的橘白狂潮马卡龙沙滩趴。好，刚刚火热热的哦，这次我们要带大家来到沙滩去解谜一下，在地的商圈创联了这个东北角以及哦这个镇公所、乡公所，还有县府，他们来做了一个沙雕艺术微型沙雕解谜，那么把这边甜蜜的夏日旅程呢变成是一个很特别的，尤其是这一次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呢，七月份属于橘白狂潮马卡龙沙滩趴，好，有打卡的，有社团的，有人气的，还有这个在地的店家齁，邀请我们亲子的年轻族群，自由来这边住一晚的，都可以走进芙蓉。那七月这个主题意象呢，是把橘色的阳光跟白色的浪花作为马卡龙色，所以呢来到这边一定要留下美景啊。那你只要是穿橘色跟白色的服装，在芙蓉现场有四大活动打卡的地标，譬如说候车亭的顶上等你来芙蓉，好，这是我们的福气龙在这里等大家。另外一个草坪上面的橘色 Taiwan， 还有游客中心前面欧熊组长跟我们的福气龙沙雕，还有芙蓉的沙滩上面有一只福气马卡龙，好，择一合影公开上传 FB， 好，然后 take 就是一个景致。2026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就可以到我们芙蓉游客中心兑换一个福气龙马卡龙，哎呦，多可爱哟！那上一次我们的冰封觉醒福气龙夏日出动哦，这个解谜活动延长到7月31号，所以呢，你也可以沿着东北角的海岸找那个微型沙雕完成解谜，然后就有机会获得限定的芙蓉气娃娃，好，福气龙娃娃，哈，那当地的店家特色带动了我们整个消费，所以这一次呢，跟我们合作的店家，好，在这个公休日，即将可以直接跳过，好，不影响这个资格。那其他的时间都用弹性的，让大家可以呢，规划自己的旅程。那暑假呢，两天三天在我们东北角小旅行真的很方便。白天呢，到我们的沙雕哦，这个艺术哦，来去采沙，那参加我们马卡龙的沙滩的一个互动活动，然后挑战那个微型沙雕解谜。好，大家已经很久没有动脑了，对吧？这时候就欢迎大家赶快来动动脑。晚上呢，入住我们芙蓉跟芙蓉周边的哦，不管特色民宿、山海民宿、芙蓉大饭店等等，然后呢再品尝在地的美食，这个才叫做美味一绝啊。然后把这个山海景点包含了周边的艺术自然人文，好，把这个夏日的假期哦，三天两夜哦，我觉得这是刚刚好的哦。就第一个不要赶，因为呢到这边的时候呢，其实不用开车，我们可以搭客运，可以搭我们的好行，好行呢就串联到我们的礁溪、同城，刚刚我们介绍的沙丘，好，等等，或者是坐火车都非常的方便，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好时间咯。好，当然这时候也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来 95W 孔发展成强台，这是日本气象局气象厅的一个最新资料哦。菲律宾西方的海面上跟关岛有一道这个热气低气压的形成，那么顺序预计命名为9号台风叫做巴威，好，10号台风叫做梅沙，那其中呢关岛附近的是低压大概90 25W 哦，这个受到关注。那么这个呢，也请大家特别注意，尤其下周可能在我们台湾附近的海域。

0: 那表示什么呢？变数还是很大哦。那各主流的这个模式普遍哦，认为它通过台湾的海域几率偏高，所以呢，实际上的路径哦，可能是从台湾的北侧掠过，好，直接接近台湾，那偏南通过，甚至不排除可能会侵袭台湾，所以都不确定。好，取决于太平洋高压的一个强度变化，高压若偏强，台风就可能接近台湾。好，那当然也目前的一个模式还必须要再观察。在下礼拜三8号甚至礼拜六11号有户外活动的朋友，你有重要的行程，一定要特别留意最新的一个动态。好，提醒大家，这是做一个参考。那当然这个雨啊，大家说这两天很热，可是现在我们说有18红，好，这是典型的夏季这个西北雨啊。那这个时间点呢，尤其是请大家也可以赶快注意一下哦。如果说呢你害怕齁、哦、要带要出门的朋友，你看外面的灰云啊欧魂啊齁、哦、在你的头上齁、哦、再记得齁、哦、赶快跑。没办法，因为呢大概就雨下来了，像我们这边呢已经开始欧密码了齁、哦、表示大概会有这个雷阵雨，所以还是要注意啦。这个携带雨具，然后呢保持哦这个身体的凉爽。如果气温太高然后胸闷的话，表示呢真的是有点热到，然后让自己保持一个这个身体上面的一个凉度齁、哦、可以用这个凉水，就是所谓的水哦，洗洗脸洗洗手齁、哦、让自己的温度下降。那另外一个水分齁、哦、不是叫你狂喝齁、哦、慢慢喝。好，慢慢喝，但是不要一次超过 150cc, OK? 就是慢慢的吞，不是让你快速吞，或者是哦冰水一直猛灌，这样子很容易脑血管中风哦，提醒大家。好，回来的时候就要带大家来到了阿里山哦。
1: 悠悠告示牌。
0: 哇、wow, 这时候要跟着悠悠寻找当年阿里山新人生木下婚礼有20周年了，20周年咯，这个幸福回家热烈这个募集哦，上个礼拜我们在整点新闻有募集大家要来做全台顶尖的婚礼啊、然后呢有这个哇、wow,特大优惠，然后呢想要感受一下这个草原上面的家宴，甚至可以来手做 DIY 跟体验这个市集，这个时候赶快想想回想一下，你有那个回娘家的感觉吗？有回娘家的概念吗？好，那当然这时候呢，今年哦，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也还更规划了这个浪漫的草原长桌家宴，还有呢市集美拍等等，包含了婚礼的品牌优惠，还有特色游程，等帮大家能想都想到了，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我们赶快来去找找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武哲宏副处长，让他在我们的线上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是，当然这时候要来请我们的副处长副座呢来特别来针对哦，这神木下的婚礼20周年了，幸福回家这个主题很特别哦，是有什么样的意涵吗？赶快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2: 那我想一个活动能够办延续20年，它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0: 嗯，
2: 那这20年来，我相信很多的国内外的旅客啊，都有在这个地方参加活动，然后证婚之后，他当然也会有成立家庭。
0: 嗯，
2: 那因此20年来的一个组数其实是不少的。
0: 嗯，
2: 那因此在这个特别的日子，2020啊，就是20周年。的一个活动，就幸福回家的一个主题活动。
0: 嗯，
2: 我们就用一个大喜之日幸福回家啊、嗯、作为这一个活动的一个主题的一个 slogan。
0: 哇，
2: 那我们是预计的时间呢、嗯、是在今年10月18日星期天。
0: 嗯，
2: 在牛埔仔的爱情大草原隆重登场。
0: 嗯，
2: 那爱情大草原其实也有隐喻的，就是20年来我相信很多的新人那现在都变成就是牵手了20年了，那也相当不容易。
0: 嗯，
2: 那也有了自己的家庭，那我想就是我们当时在设想这个情境，就是希望啊曾经在这边证婚过的这些国内外旅客能够回来再看一看过去他们在这个地方一个爱情的一个结晶哦、
0: 嗯、
2: 那也有了小朋友了，那是不是带回来他当时证婚的地方看一看。
0: 嗯，
2: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策划。
0: 嗯，
2: 那今年的一个幸福回家价，幸福回家价只要1799元。
0: 哇，
2: 啊， 那这个钱呢其实不多，那但是就可以获得浪漫手作体验券两张。
0: 嗯
2: 啊，那包含植物染，然后不插电的咖啡烘豆，还有专属定制限量的一个相框啊、一组，而且还可以免费邀请四位家人，然后一同在草地上享受极具仪式感的一个啊回家甲板的草原餐桌家宴，
0: 嗯，
2: 共享这样的一个浪漫的一个时光。
0: 嗯，是，吴先生，请问一下，那个神木下婚礼，如果要来回娘家这样的登记，要什么样的一个证明吗？然后另外一个，他想知道就是说，这样的主题活动呢，什么时候开始报名？然后这些优惠都是落在十月份才会来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到现场去体验吗？
2: 那其实我们报名的机制哈是这样，从现在一直到8月12号截止。
0: 嗯，
2: 那我们预计的组数是20组，
0: 嗯
2: 啊，那被取10对，那就是20对的历届新人，然后历届就听懂哈，
0: 嗯，
2: 就过去曾参与这个活动的新人，
0: 嗯，
2: 然后他也婚姻幸福美满，然后邀请他们一起来这边哈做一些回忆，那也是一种浪漫的回忆。那10月18日当天也欢迎所有的人一同来参与，就算你没有啊报名这个活动，但是你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0: 好，
2: 那当天也会有热闹的阿里山草原市集，还可以跟我们一起搭乘时光机，重温当年新人的温馨记录，那找回满满的回忆跟感动。
0: 嗯，
2: 那我们
0: 柯先生插一话一下，他说他有很有兴趣的是那个长宴。
2: 嗯，对，那个长就是那个刚刚提到的草原餐桌家宴的部分，但是这个部分就是专属为我们的这20年来参与的新人打造的，因为他们每一桌组数有限嘛，哈，
0: 嗯，
2: 那就是可以邀请四位家属一同参与我们这样的草原餐桌家宴。那如果有第5位的话，那当然我们就要采取加价购的付费的方式，
0: 哦，
2: 对，因为当然你也可以邀请很多人嘛，哈，
0: 嗯，
2: 那这个部分就有加购。那身高115公分以下，
0: 嗯，
2: 免费。
0: 哦，对，小朋友。
2: 嗯，那116到140。这是儿童价，那就是500加10%哈，
0: 嗯，
2: 的一个价格啊，10%就税金嘛哈，
0: 嗯，
2: 那如果超过141公分以上的成人，
0: 嗯，
2: 那这个部分就是1000块再加10%，这样有没有了解了？
0: 嗯，
2: 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当天的收费的一个机制，
0: 嗯，
2: 啊，原则上1799就是送浪漫手作体验，哦，
0: 嗯，
2: 2张，
0: 嗯，
2: 动纪念物制作，啊，1组。然后当然现化人像可以最多6位了，那来草原餐桌家宴的部分，
0: 嗯，
2: 邀请4位，超过的部分就是刚刚提到的加价购，
0: 啊，嗯，
2: 那115公分以下那就是不用钱，啊，
0: 嗯，
2: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加购的服务，就是简易的装法，
0: 嗯，
2: 1对的话就是3800块，啊，
0: 嗯，
2: 那不过这个要先
0: 预定，
2: 说清楚，这个是非礼服的造型啊，嗯，
0: 哦，非礼服，就帮你只是一个化妆，就是
2: 对
0: 一般的，
2: 所以你的头发好，然后稍微化妆一下，
0: 嗯，
2: 对，那化妆的地点就是在我们牛埔仔爱情大草原望来山的门市的2楼，那简易的妆法服务的部分，造型的时间大约都是30分钟左右，
0: 嗯，
2: 那当然这个就是有找外面的那个那个
0: 化妆师，
2: 化妆师啊，
0: 嗯，
2: 来帮大家服务的，所以这是一个加购的服务。
0: 哦，刘小姐说那个有含旅宿吗？住宿？
2: 哦，这个1799是不含住宿的，
0: 它是当，哦，就当天而已，哦。
2: 对，我们现在讲的是那个
0: 当天的
2: 20周年庆回家的部分。那刚刚，
0: 嗯，
2: 所提到的，如果是住宿的部分，那是浪漫婚，我们就有一个星光下婚旅。婚旅的部分，那个就是会有，含住宿的那个套装，
0: 嗯，
2: 哦，那是不一样的，哎。
0: 他说也是在阿里山 EasyGo 可以购买，是不是？
2: 这个部分吗？这个部分的，我在这边哈，稍微做一个说明哈，
0: 嗯，
2: 这个是在我们的那个报名的机制的话，有我们的官网这边可以查询，
0: 嗯，
2: 好，然后因为这个部分有简章，那简章的部分就大家可以去下载，
0: 嗯，
2: 啊，那报名的机制都在上面，它应该也会有留相关的联络电话，
0: 嗯，
2: 哎，对，
0: 让大家可以做查询，
2: 对，大家可以去查询，哎，
0: 没错，哦，而且呢，你想要记得、哦，我们这次的幸福回家哦，到8月12号以前，这个是招募20对，就是你曾经参与过的哦，
2: 嗯，
0: 好，不要忘记。

0: 啊，那但是不是现在就让你来参与这个整个活动就要开始执行，而是在10月18号当天。
1: 对，
0: 所以刚才副座讲的那个1000多块，那个也是只有一天哈，包含了装法，好，包含了这个体验，好，并没有住宿哦，哈，我们要讲
1: 对，
0: 让大家了解。
1: 20周年回娘家的计划，哈，大喜之日幸福回家。那我们这一个活动还有几个特色，有三个特色，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第一个当然就是希望我们温馨的情感的延续，这20周年来当然有的比较长，有的比较短，那但是都是非常温馨浪漫的，那是全台唯一专属历届新人的回娘家的一个盛宴，那也让老朋友重温当年的304言，那也鼓励新人带着孩子跟家人回家，来见证当时他们在这边爱情的延续还有家庭的幸福。那特色二的部分就刚刚听众朋友比较有兴趣的草原长洲家宴，
0: 那个真的要真的有参与才有办法嘛，对吧？
1: 那这是对他就是要打破传统的伴桌的形态，好，那在我们龙埔仔爱情大草原上面打造一个极具质感的长洲家宴跟手作体验，让回娘家的过程变成一场充满生活美学的风格野餐。那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跨界的产业的应援，从线上的策展，然后婚纱美学，然后到旅宿的伴手礼，那寄出全方位的专属的优惠，那这些详细的内容我们都会在活动简章上面会做公告，包含合作跨界优惠还有婚礼录取名单都请到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官网搜寻阿里山新印象粉丝专页来查询。
0: 是那个是朱先说，请问一下活动现场啊，像现在暑假来讲他说有没有可以提供，像比如说牛埔仔他先写了，他说那个拍照的热门点啊，还有这个顺游的部分，是不是副座可以来给他们一点建议？
1: 是，其实来的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阿里山夏天的时候最好的就是这样，
0: 凉爽，对。
1: 当然要到一定的海拔高度了
0: 对
1: 对对，到爱情大草原这边的时候，它的高度还不够，那我们就可以沿着台十八线往上，那可以到像二延坪汐顶二延坪这边，然后再上去石桌，其实还有我们的5条步道，然后再往上的话就可以到奋起湖，然后乐野然后再进去的话就是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那其实这一条台十八线到最高的阿里山森林游乐区上去的地方，其实从1500到2500公尺之间，它其实气候算是非常凉爽的，
0: 是，
1: 听众朋友就可以来一趟避暑消暑之旅。
0: 而且现在齁在可以说大家喜爱来到阿里山的同时品尝它的高山咖啡，对不对？还有就是很多人会指明我们这边的阿里山的精品咖啡真的好喝，齁，它不带酸味，而且不可错过的他们的那些山葵料理啦，齁，这个山上
1: 对山葵是这边的特点嘛，
0: 对吧齁，
1: 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茶叶啊，主持人忘记了齁，我们要怎样要来这边喝个茶，
0: 对，我们的茶旅，
1: 夏季的茶旅，对不对？我们四季的茶旅每一个季节都有不同形式的，那就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搜寻，来我们的 FB 这边来了解相关的活动内情。
0: 而且我告诉大家我最近呢，他们在整个高山上面推的是高山茶双麒麟，那个一定必吃，那真的。那个感觉上就非常的好了，这个好吃啊，还有它的茶香蛋卷啊，还有那些茶点心哦，大家来到阿里山千万不可错过。那当然呢，为什么这个神木下婚礼可以变成台湾哦，这个全台这个代表性的婚礼品牌啊，其实你要想想看，20周年哦，幸福回家，对不对？让大家可以感受到阿里山不只是旅游，也是一种收藏幸福感的一个回忆。好，对，把这个自己人生的故事来去感受一下。那当然今年这个马上呢在这个八月中前请大家赶快回去问问你的周边，甚至你自己想对，不要二十年自己在哪一场不重要，只要你有参与过的我想这个不会忘记了，好，只是说你可能会忘记是你是第几届，那个这个还 OK 的，因为一定会有照片啊，对不对？这

0: 照片是骗不了人的，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仔细时间了。最后是不是也让我们的副座呢帮大家大会诊一下？
1: 是，那我想来这边夏天的时候旅游还有一个很特色区亮点的，我们的阿里山的步道系统非常多，那有些步道其实就会有瀑布，夏天的时候
0: 啊，对，分多金，对不对？那个瀑布下面，
1: 然后瀑布又很就会充满满满的幸福感，好像太兴恢复啊，好圆潭瀑布啊，那其实像我们的圆潭，它也是一条无障碍的一个步道，那到那边都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的溪流，然后可以怎样眺望瀑布，其实都非常的好，
0: 对，是
1: 听众朋友来阿里山玩，其实夏天是非常适合的，
0: 而且可以降个好几度，那个高度越高啦，应该是这么讲，对吧？
1: 海拔越高，
0: 对，海拔
1: 越高。它温度就会下降，
0: 没错，赶快叫你的家人哦、朋友、另一半哦，收藏最好的这个记忆，幸福回家，让你的爱情在阿里山发光哦，一路相伴。以上节目广告呢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哲宏副处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副座相约在阿里山见哦。
1: 好，谢谢主持人，拜拜，
0: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0: 我今天声音有没有比较好听一点呢？
2: 很好听，
1: 一直都很好听啊。
0: 我终于抓到凶手了。
1: 抓到了，
0: 今天刚刚才抓到凶手
1: 哦。
0: 因为我去国外有急诊嘛，急诊说我这个叫做什么喉咙，喉咙这个位置，声带这个位置，气管就有一点点发炎，就这样子啊，所以开药给我吃。我是最不爱吃药的人，他有开那个发烧的药，有开那个什么
1: 消炎的是吧？
0: 不是，就是他说抗生素
1: 哦，
0: 一定要吃三天。
1: 哎呦，
0: 好，结果我想要偷懒，如果不再发烧，我就不吃了。结果呢，他说不行。我问那个李主任说不行，一定要把它吃完。李主任真的很棒，我真的实在能够认识他，说我这一生真的感到很幸福的感觉。
1: 是，
0: 任何小事他都会回答了，回答我很完整，
1: 很仔细，
0: 就让我很有那种信心、
1: 安全感、
0: 很安全感，你知道吗？不过我真的都会喜欢到中心诊所，
1: 很好，又近，
0: 近不但近，最重要是干净，
1: 又干净哈、
0: 哦，干净、哎、好，然后又认识一位李瑞华李主任、哎，人又好到不行，
1: 是，
0: 没有一个人认识他的人不说他人好，真的有够好的一个人，真的是，而且呢，从来不是像有的人是为赚钱，他不是。他只要朋友，他有时候帮你做一点检查，他就说：“哎，你不用挂号，不用挂号。”就一直叫你说不用挂号。我说不行，我还是要去挂号。但是他说不用不用不用，简单的事情而已。
1: 哎呦，
0: 哎呀，真的
1: 真好，
0: 很感动，很感激。
1: 哎，
0: 好，然后
1: 觉得福气了。
0: 真的，这个人生这是一种怎么讲
1: 福
0: 报，才会有认识这样的一个人，保护你，
1: 对对对，
0: 让你安心，对、
1: 啊、
0: 对不对？再来就是怎么样，你知道吗？结果呢？好，我药吃完了，要再去看吗？发烧已经停止了，没有这么严重了。好，那我自己一直在想，为什么只有气管的问题，一点小问题，为什么会发烧？我这个人真的很喜欢去研究到底因素何在，
1: 因为有发炎呢、啊。
0: 对，
1: 有发炎就可能会发烧啊。
0: 哦，真的吗？
1: 对呀、
0: 啊。结果呢，李主任也是跟我这样讲，所以说放心啦、啊，小事情。好，但是呢，我终于抓到凶手了。我没有理由会气管有问题呀、啊。
1: 是，
0: 刚刚在弄头发，弄完之后就喷胶水。
1: 哈，
0: 那个胶水啊。是很好用，没有错，但是呢，我喷了以后总是会脖子会起那种一粒一粒的感觉，过敏。那我认为是过敏。但是我刚刚突然有一种感觉，每当我在喷胶水，那个玛丽安帮我喷后面，她喷的时候，她一定先把嘴巴先捂起来，你知道，她担心吸到那个像烟雾一样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他真的一喷真的像烟雾的感觉，我喷了我自己前面也是像烟雾的感觉，
1: 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它是喷雾嘛。
0: 对，所以我可能就是因为吸这次吸太多了，几乎每天我都一定出门之前一定会去喷。
1: 哦，所以你认为他是凶手？
0: 我还买的是最贵的，你知道吗？不讲牌子啊，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也许只有我
1: 啊，
0: 对不对？不好意思，
1: 没关系，
2: 没有关系。
1: 那就是说，这个东西啊，的确它会造成敏感的现象。
2: 对，而且现在吸入真的好可怕、啊，
1: 哎，
0: 真的。所以我以后
1: 你真聪明，秋华姐。
0: 对，我马上抓到凶手，我在想，一定是
1: 真的。
0: 从明天开始，我如果要喷它，我一定先戴口罩。
1: 要么你就不要用它，
2: 对，
1: 两种选择。
0: 可是不能不用，
2: 还是换一个牌子
0: 啊。我跟你讲，我换了
2: 啊，真的
0: 换两三个牌子，同样的东西，用两三个牌子，
1: 对，
0: 结果都是一喷上去都会哦，像烟雾一样，
1: 都是这样，
0: 都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呢，我认为说，我明天开始，我如果用这个怎么讲，口罩戴着，
1: 哎，
0: 然后再喷，
1: 再喷，
2: 试试看，
0: 试试看，
1: 哎，
0: 然后我已经快好了，所以说没问题了。
1: 哦，
0: 所以听众朋友就提供给你们知道，
1: 是
0: 你们才懂得说，不要像我，好不好？在一不小心怎么会有这样气管发炎？
1: 对呀、啊，
0: 轻微的而已哦，
1: 还会有点紧张哦，
0: 居然发烧？
1: 对，
0: 真是发烧到将近37.8度， 很恐怖哎、欸。
1: 对呀、啊，
0: 我从来没有过，我还不知道我发烧，
1: 会紧张，
0: 好笑吧？
1: 甚至于说，我们就会想到说，是不是我们常常在工作上要用嗓子，嗓子就比较脆弱，
0: 应该不会
1: 有一种这种说法。
0: 尤其近年来，你看最少有两个人嘛，
1: 啊，
0: 这三年来将近两年多嘛，
1: 嗯、
0: 又有立言，对不对？又有一个嘉玉，对不对？
1: 而且又不是你一个人在讲，
0: 对，
1: 像以前
0: 不是嘛，
1: 秀华姐。刚开始的时候单独一个人你要讲八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0: 拜托这个有点夸张没有这回事八个小时
1: 没有了三个小时
2: 可是很厉害啊
1: 很厉害
2: 啊、哦、我们以前啊有一门课叫口语传播
1: 对
2: 期末考呢就是你要上台讲十分钟的话、每个人哀哀叫我们能撑五分钟很了不起的要讲十分钟我们真的撑不下去、
1: 哦、
2: 所以我就觉得两位前辈太厉害了都可以
0: 不敢当，
2: 就是、滔滔不绝的一直分享。
0: 不敢当，
1: 秋华姐滔滔不绝，我倒不会。
2: 哦，我是没办法，我只会语无伦次，怎么办？
1: 语无伦次，
0: 拜托阿虎，你才讲的是人家最吸引人家的，你都啊，你还写稿子，然后呢讲的你看看都是内容都非常的丰富，
1: 一定要写、哦。我觉得我是在训练我的手指头，然后呢握笔的协调性，因为它是跟大脑联动的。我觉得人家讲十指连心呢、啊，其实连的不是心脏。的心，而是你脑袋的这个意识
0: 是，
1: 这个、
0: 我也发现
1: 这个很重要，
0: 我也发现。
1: 所以秋华姐，我就鼓励你啊，你要练
0: 那些字、啊。
1: 对对，
0: 我现在写的字真的是在自己不敢看，太吵了，太吵了。
2: 对啊，很好看哎、
1: 欸，
0: 哪有？
2: 真的啊，
0: 跟我以前写的不一样，跟我以前写的不一样。好，来先听第一首歌曲好吗？
2: 好、
1: okay ，
2: 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乐团摇滚麦克所唱的《Fairy Tale》，而且这首歌呢、也是从中文翻过去，
0: 对，
2: 是先有中文王菲唱的那一首嘛。
0: 我的年代是英文歌改为中文歌，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中文改为英文，
2: 对
0: 可见现在的亚洲哈、真的是
2: 很发达、啊。这首是《Fairy Tale》，
0: 是的，传奇。
1: 好

0: 来这个团体马上就要在高雄演出。
1: 对啊，7月5号。
2: 哎呦，
1: 哦，在高雄哦。
2: 今天已经7月1号了。
0: 对呀，
1: 时间也过太快了吧。
0: 就是啊，在哪一个什么中心？
1: 他们在高雄的流行音乐中心。
0: 哦，流行音乐中心。
1: 而且现在好像剩没几张票
0: 啊，真的。
1: 所以如果有他们的粉丝啊，赶快去抢票吧。
2: 这个叫演唱会经济啊。
1: 对呀。
2: 刚刚我们私底下还在聊这个，
0: 对，
2: 像韩国也很厉害哦。嗯，他们不是很会创造一些团体吗？
1: 对，
2: 尤其女团
1: 是
2: 风靡全世界，尤其台湾也是非常哈韩嘛。
1: 对，
2: 然后呢，就会看到这个女团来了，哇，很疯狂。
1: 台湾可是大盘商啊。
2: 他们大概平均每4-5年就有一团新的女团出来，就一直不断的轮换，然后呢，有一个比较前面就是说正红的这个前面那一团，他还有一点红，但不是那么红了。他可能也不是让他们完全解散，他可能说解散归解散，你们各自单飞，各自单飞。如果说个人的际遇发展很好的话，经纪公司又跟他们做另类的合作，很厉害。我觉得韩国这一方面，
0: 大概是我在年轻时代就已经是在这个圈子里面，
2: 已经看多了，
0: 所以看太多了，还有开过夜总会，
1: 对，
0: 所以呢。再怎么大牌我都看过了，
2: 不稀奇。
1: 而且看到的都是不为人知的那一面。
0: 不是不稀奇，而是看太多了也就不会感觉到说有崇拜的感觉了。
2: 是是，
0: 真的，他跟平凡的人没什么区别。
2: 对，
0: 只不过他在舞台的时候他会展现他的另外一面给你看。
2: 对，
0: 你知道吧？
2: 对，
0: 当然了，所以现在年轻人就把他们
2: 崇拜偶像嘛，
0: 当偶像在崇拜。

0: 真的是很棒。所以身为在这一代的那个艺人，真的
1: 幸福，
0: 太幸福，太美满了，
1: 太幸福了。除了艺人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运动明星，
0: 哎呦，
1: 也是被崇拜的偶像，
0: 迷死了西罗西，迷死了，我喜欢他，真的太喜欢了，因为他真的是性格我很喜欢，真的太没办法形容。
1: 对，
0: 我还自己少许做。
1: 听说他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人，
0: 非常喜欢西罗，
1: 他的私底下行善，
0: 真的
1: 不让人知道。
0: 对，他的性格真的很棒情愿去承受很多，他为了达到目标，他就会承受很多的那种甘苦。
1: 哎，
0: 好，怎么苦他都可以吃。
1: 是是是，
0: 哇，那一步一脚印的上来。
1: 对 对, 对，
0: 然后成功之后呢，也懂得相当有品味的去享受，尤其是让我们最感动的就是他会从他的那个表情上面就可以看出他有多少的喜怒哀乐。他看到他的同样的一个打球的同伴的曾经有失败过，然后呢在看球完了以后，然后他就去他就赶快去拥抱他，两个人拥抱，然后两个人都哭。哎呦，他打球打一打，有时候也会掉眼泪。我这个像喜怒哀乐完全表现在外面。
1: 是是是。
0: 那很有品味哦。当他赚那么多钱的时候，你看看，
1: 对，
0: 哇，买的都是非常有品味的，一
1: 个
0: 穿的啦，戴的啦，什么都是很有品味，车子啊，什么都是很有品味。
1: 对对对，因为他们也是接很多代言嘛。可是我觉得更值得说的就是说，
0: 帮助很多
1: 别人，
0: 辛苦的人，
1: 帮助穷苦的人，
0: 对，
1: 帮助病童等等，
0: 对，
1: 身上没有
0: 了不起
1: 一丝那个刺青，
0: 对，就是为了
1: 人家才了解说，哦，原来他是为了捐血，
0: 对，
1: 他不能有那些东西，
0: 对。没有刺青是因为为了要捐血，
1: 对，
0: 好了不起，
1: 了不起，了不起啊！听说他现在捐的血已经救了好几百人了。
2: 哇，这真是这么多。
0: 不过我们节目中也有一个啊，
1: 对，
0: 于飞
1: 就是于飞，
2: 对耶，
1: 于飞大概捐血这一辈子捐了有没有100次？好像
0: 不止啊，
1: 不止了哈，
0: 一百多了，
1: 一百多了，哇！那于飞以后呢，就直接当神仙，
2: 对，
1: 真的。他就不会到六道轮回，他就直接就是那个天庭报道。
2: 他会直接去西方极乐世界，天堂
1: 到天堂天庭，对，这种叫天人。
0: 我曾经也想过要捐你这样，但是我不能捐，
1: 因为你太瘦。
0: 不是，我们家有个什么贫血，什么
1: 地中海，
0: 地中海贫血。
2: 哎，这个严重的话，还蛮困扰的耶。
0: 真的吗？我还好哎。
1: 对，
2: 那还好，你没有到太严重。
1: 小豆也是轻微的。
0: 对。就是有一点点遗传我吧，是我们周家这边的。所以说我能够保养的这么好，我真的要很感谢我们的产品。真的，我没有别的，很好笑。这两天人不是虎嘛，吃的就不多，在吃不多的状况之下就很担心自己瘦，你知道吗？
1: 不用担心，你现在已经有38公斤了，之前误会大了。
2: 对，
1: 怎么会35？还33？
2: 他说：“哇，这太瘦了，
1: 这太吓坏了，
0: 磅秤有问题，
1: 磅秤有问题，
0: 完全不知道。”好了，就是我就会去买很多对身体有帮助的东西要给我给我喝，还有包括雅芳拿的那个鸡汤来，就是那个叫做二仙胶的鸡汤给我，你知道吧？我试着喝喝看。喝了之后呢，因为这是对身体很好嘛，
1: 对，
0: 所以试着喝喝看，的确马上一喝，我马上眼睛就红
1: 啊，真的就上
0: 火，不到一个钟头，我眼睛就会红，
1: 奇怪，
0: 然后眼睛就会像针在刺的感觉，
1: 哎呦，
0: 真的很奇怪，
1: 怎么那么敏感？
0: 但是还好，多了一样牛蒡水
1: 哦，牛蒡水，
0: 牛蒡水是听我日本的那个阿玲说的。他说：“对我这种，他自己也有气势。所谓的气势，就是肠子有凹洞。
1: 对对对，
0: 好，我凹洞，所以呢，我是很棒了。我每天都很顺畅。所以不会有卡在里面。不会。好，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他就叫我说：‘姐，你多喝牛蒡水。’但是我做梦没想到牛蒡水是很凉。
1: 凉，
0: 对， 有点凉，我不知道。我给他喝一堆，那天我不是带了一大瓶来吗？
1: 哦，
0: 一整天全部都在喝牛蒡水。
1: 那太凉了。
0: 太凉了，不行。
1: 嗯，
0: 所以不能喝太多哈。
1: 所以
0: 利用这个机会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
0: 牛蒡水是对你的肠子有帮助的。
1: 对对对，当然了，
0: okay,
1: 我们的这个酵素、啊、
0: 多喝水是好事。
1: 我们的酵素也是对大家的肠道是很有帮助的，
0: 很有帮助的、
1: 啊。
0: 尤其是它最重要的是让你的酸碱平衡的皮质、
1: 哎哎，对对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因为它加了青霉精嘛、
0: 嗯，对，
1: 它现在又加了凤梨酵素，
0: 对，
1: 酵素的功力又更强大了。
0: 是的，所以说、
1: 啊、
0: 市面上要买跟我们这么好同样的那个酵素，大概绝对不可能买到1680，不太可能的，
1: 哦、对
0: 都是2000多块啊。所以有一个听众朋友的弟弟，
1: 嗯，
0: 他每当回来，他住大陆，在大陆做生意，
1: 一买就买很多，
0: 对
1: 不对？对，
0: 每次一买哦。20瓶
1: 哦，
0: 开始是买6瓶，就变12瓶，12瓶变成20瓶，
1: 哇！
0: 你知道吧？他说他周围的朋友因为应酬多，
1: 嗯，
0: 应酬的关系，
1: 这个很重要哦、
0: 嗯。所以呢，现在听说要到越南去
1: 哦，
0: 听说整个大陆房地产也好，经济也好，
1: 嗯、
0: 都在往下走，
1: 是
0: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我太久没去了。
1: 嗯、
0: 然后越南呢，哎。刚好在
1: 往上
0: 爬，
1: 哎呀，
0: 嗯，所以说、啊、曾经有一个跟我租过房子，我不记得了、
1: 啊、
0: 可能短暂的时间而已，所以我不记得。
1: 嗯，
0: 就在那个行天宫那里看到我，主动来叫我，
1: 哎呦，
0: 来叫我之后，我就明明不认识啊，他说你忘记了我跟我弟弟跟你租房子啊，
1: 嗯、
0: 然后就做一点吃的东西啊，
1: 是
0: 像。咖啡店一样啊、
1: oh.
0: 啊，时间不长了，但是呢，我们现在都已经弟弟都已经到越南去了，
1: 嗯，
0: 所以在越南呢，现在发展得很好。
1: 是，
0: 不久之后，他弟弟马上就用，他就一直要跟我加赖，我也不好意思、
1: 嗯、
0: 就加吧、
1: 嗯。
0: 加了之后呢，没想到他弟弟也加上去了，
1: 他、
0: oh. 弟弟也传东西给我、
1: oh.
0: 啊，就告诉我说：“你忘记了吗，秋华姐？我跟你住过房子啊，怎么样怎么样、oh. 啊？”然后就跟我讲说：“啊，他现在在越南啊，去了多少年了？然后呢，在台北曾经有做过别的，然后后来就到越南，
1: 嗯、
0: 越南就做哦，现在发展的非常好。
1: 是，
0: 后来他好像。”跟我再继续保持联络，这太太在台湾有录了一张 CD 唱片，
1: 哦、oh. ，
0: 嗯，叫我帮他播，
1: 哦、oh.
0: 啊，在联络的过程当中都没有联络得很好，所以后来就想要来接受访问了，
1: 嗯、mm. ，
0: 那我也没有再继续跟他follow下去，
1: oh.
0: 所以就
1: 自己花钱录唱片，自己
0: 是不是我不知道、
1: oh.
0: 啊 ？OK， 来继续安排歌曲还是怎样？
1: 好，来安排歌曲。我们来安排的这首歌曲叫做《拉萨夜雨》，好吗？
0: 是的，大陆的歌，
1: 是的，
0: 听听看。
1: 好。

0: 拉萨夜雨。
1: 好，挺喜欢。
0: 是，
1: 好了，听众朋友夸奖我们的美白，夸奖到不行了。好，因为我们爱迪生美白是最近又有不一样，因为又提升了，
0: 是，
1: 又升一级了。嗯，价钱当然也贵了一点，但是呢，我本来就觉得它很贵，所以我不能给听众朋友再涨价了，不会涨价，你放心哈。为什么会贵？就因为它采用的是法国 BSB 的全球奖。玻尿酸生态，
0: 生态
1: 好，而、哦、法国的新亮白生态，瑞士的鱼子 DNA，
0: 嗯，
1: 好、哦、是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物，你知道吧？
0: 嗯，
1: 所以你擦你在用它的时候，是不是不会过敏？
0: 对，
1: 过去的一种美白都会过敏，
0: 对呀、啊。
1: 现在你用我们的不会过敏，
0: 是
1: 放心
0: 是是是，
1: 而且效果太明显了。
0: 而且呢，你在洗完脸之后，嗯、第一道你要使用的就是、
1: 就是、美白，
0: 高效净斑美白。嗯、
1: 对，好，所以听众朋友试用看看，两个星期就给你很明显的得到效果。
0: 是，
1: 那如果你今天是30岁、35岁。以上你就一定要再加，加什么呢？加我们的
0: 东西喽。
1: 对，要营养哈。
0: 爱迪斯提拉抗老精华。
1: 对，然后加两三滴，
0: 加两三滴的
1: 顶
0: 级
1: 鱼
0: 子。哇，
1: 好，这样子的话呢，把它和在一起之后，再擦整个脸，哦，那个皮肤简直是亮到没办法形容。尤其是美白跟爱迪斯提拉，以前你在用的过程，你会发现，
0: 嗯，
1: 你毛细孔变细了，
0: 是，
1: 真的，
0: 对，
1: 看不到你的毛细孔，
0: 是
1: 真的。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用用看，
0: 其实这就是秋华姐平常保养的习惯和这个顺序。
1: 对，
0: 那她把它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你就发现你过一段时间你的皮肤也会变细、嗯、变亮，
1: 对，
0: 就像秋华姐现在一样。
1: 还好，但是现在是不太流行去用蜜粉
0: 哦，
1: 或者是你有出门的时候、嗯、哦，比如说你在家、
0: 嗯、
1: 如果没有要出门，记得厚厚一层的那个保湿一定要用，
0: 那个
1: 不要用面膜哈。
0: 对，
1: 用我们的保湿，我们的保湿里面有玻尿酸，
0: 对，
1: 所以呢，你的皮脂下需要水分、
0: 嗯，
1: 它就一直在帮你吸。
0: 对
1: 啊，你这个擦上去的这个保湿，
0: 嗯，
1: 把那个水分都吸进去，
0: 是，
1: 所以就不容易有细皱纹，
0: 不容易啊，真的
1: 啊。那眼胶一定要用啦、啊
0: 哦，
1: 不要有眼袋啊，不要有鱼尾纹 啊， 不要双眼皮，
0: 那个黑眼圈都有用，
2: 还有会有小肉芽。如果说你把你那些太滋润的保养品往脸皮擦，
1: 啊、
2: 哇，小肉芽隔几天就冒出来。
0: 我印象最深刻，大概有差不多十几年了，
1: 嗯，
0: 有一个姐姐哈。
1: 嗯

0: 我们的听众，他买那个我们的眼胶给他的弟弟用，他的弟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黑眼圈，结果他就买眼胶给他弟弟用，结果后来改善了，他好高兴，真的，我记得这个好印象好深刻，大概十几年前，
1: 哦，好像有，
0: 又，
1: 所以你用用看，我们的眼胶不会油，所以
0: 啊。
1: 才不会让你有，哦，到了某一个年纪，你擦得太油，欧美多数都是用。

0: 因为眼睛周围的皮肤构造跟一般的皮肤是不一样的，
1: 哎，对，
0: 它只吸收不会分泌。
1: 嗯，
0: 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很容易在你的眼袋上面就会长出肉芽出来。
1: 嗯，
0: 你知道吧？我们眼角不会有这种问题，
1: 嗯，
0: 完全不会。
1: 是，
0: 好，哦，所以说用用看哈，哦，
1: 嗯，
0: 一瓶虽然是不大，15沫而已，可以用很久哎，因为只有眼睛周围嘛。
1: 是啊，
0: 嗯，啊，记得哦，从眼头擦到眼尾，再
1: 往上
0: 往上
1: 提
0: 一下，
1: 哦，
0: 下眼皮也是一样，
1: 哎，
0: 把它擦下面一点点，才不会让眼袋跑出来。
1: 对对，
0: 所以眼头擦到眼尾，
1: 嗯，
0: 往上提一下。好，好，那出门的话，当然是隔离霜很重要。
1: 是啊，
0: 这是我们高矮人他们全一个
1: 全社区，
0: 社区的最爱。我们的这个不是金发美白，我们的这个爱迪斯提拉，不是讲错了，
2: 我们的矿物
0: 隔离霜了，我怎么了？
1: 卡住，
0: 卡住，
2: 因为它全部都有用，所以在想说，哎，到底哪一个？
0: 好，矿物隔离霜真的很棒，很透气，好，这是最重要。
1: 是，
0: 然后用的也都是完全天然的，
1: 对，
0: 它叫矿物，大溪地啊里面的矿物性都捞起来，本来是要做吃的矿物质、矿物的东西，结果后来发现它太棒了，
1: 嗯。
0: 大溪地上面的那个山怎么都不会有，还是亮晶晶的哦，啊，几千年还是一样，所以他们发现这个东西是可以用来在保养方面的，
1: 是的确，
0: 所以我们的矿物隔离霜跟一般是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
1: 对，
0: 所以你用它就不需要再去擦什么蜜粉啊、粉饼，
1: 不用，
0: 你就擦这样，擦完之后让它自己吸收就可以了。那看起来就很亮，
1: 而且它修容的效果非常好，
0: 非常好，
1: 非常好。哎，试试看好不好？
0: 赶快哦！
1: 哎，
0: 02751991跟善事联络喽。好，好，来，
1: 李。
2: 好，我觉得借着这个机会呢，刚好可以也顺势来跟大家聊一下。前几天呢，我不是有去店里面帮我妈妈买胶原蛋白？对，其实我妈妈一直有在吃我们的胶原蛋白，
0: 对。
2: 可是前阵子没有买，是因为呢，就有朋友很好心的送她别的牌子。
1: 哦，
2: 然后你也知道他们这种勤俭持家的人就会想说啊，那我先把人家送的吃完，我再来买我原本吃的，对不对？结果不得了了，他吃了人家给他的牌子之后呢，他就过一阵子发现，哎，为什么我脸上会长一些像粉刺一样的东西？
1: 哎，
2: 对，所以他就很纳闷，想说饮食也没有改变呐，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了？最近好像就是吃了别人给的胶原蛋白，所以那天呢，他就赶快很急哦跟我说，哎，我朋友送我的那个快要没了，你可不可以再去帮我买？结果我买完之后呢，他因为我就说我可能周末才会回去嘛，他很急，他就说不然你问问看你那个表姐，她不是哪一天会上来台北吗？你转交给她，赶快带回来给我。结果昨天我就转交给我的亲戚要拿给她，哇，也是一样，下午又开始狂打电话给我说啊，她有没有拿啦？我就说啊，我要去跟她拿吗？还是怎么样呢？我就说你不要紧张啦，她会帮你送到家，送到府，好不好？对，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哎，我们的胶原蛋白呢，你看，不管是我自己亲身试验我们的产品之外，秋花姐才是那个第一道，有没有？每一个都是自己吃过，哎，自己有效，然后分享给别人。那后面我们呢，自己吃也觉得，哎呦，真的很不错哎。
0: 我特别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有一位她老公，
1: 哎，
0: 这个什么植牙，
1: 哦，
0: 花了18万。18万现在到底怎么了？
1: 18万是值大概几颗？两颗？
0: 三颗？
1: 三颗还好，那就等于说一颗是6万嘛，啊，对不对？我值也是6万啊，
0: 真的吗？
1: 我只值一颗啊，
0: 真的哦。
1: 对，那它值三颗
0: 这么贵
1: 哦，贵。但是有一些地方可能价钱稍微可以压到4-5万块，
0: 真的哦。
1: 听说对，
0: 啊，
1: 但是用的是哪一国的材料就不知道。
0: 结果他就讲了，他说跟他讲他就不听啊，他说胶原蛋白是吃漂亮的，怎么可能叫我老人，男人在吃胶原蛋白？
1: 完全错误观念。
0: 你看，他就跟他老公讲说：“你看，跟你讲叫你吃胶原蛋白，你就是不肯。
1: 对，
0: 我的胶原蛋白是吃了以后，就发现我连少许摇晃的牙齿都已经固定下来了，还没有吃多久，他说他吃2瓶而已，
1: 哦，
0: 就发现他牙缝，也慢慢看不出来那么
1: 缩起来了，
0: 那么的明显
1: 啊，
0: 有年纪的，
1: 是，
0: 所以牙齿牙龈会萎缩，
1: 对，
0: 萎缩的话，你牙龈萎缩的过程当中
1: 就看到牙根了，
0: 牙根，看到牙根，你的
1: 牙
0: 齿
1: 就不稳了，
0: 对，牙缝就会看得很清楚，
2: 对，
0: 所以牙缝看得清楚是在不太雅，你知道吧？
1: 对啊，
2: 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科普一下，很多人会以为吃胶原蛋白它会。

0: 直接跑到皮肤，就只有对皮肤好。
1: 漂亮，
0: 但其实它不只是这样。对，基本上呢，胶原蛋白就是身体哪里需要它，它就会往哪里冲，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元素啦。所以你的重点也是说，我们的身体呢，你也要好好的照顾好，让它有一个好的环境去利用这些原料，有没有？所以你看他们的牙龈可以巩固，然后有一些人说，哎呀，他们的膝盖的这个软骨组织啊，也需要胶原蛋白的呵护，就是这么的重要啦。
2: 其实你看，像黏膜组织，我们全身有多少地方充满着黏膜组织？随便举个例子吧，你的眼皮里面，然后你的鼻腔里面，你的口腔里面，你的全身，你的内部，比如说
1: 都是黏膜组织，
2: 对，它
1: 保护你
2: 看不到的地方，其实呢，它有很多的黏膜组织都在扮演它的一些功效。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吃这个胶原蛋白，
0: 是
2: 它除了黏膜组织可以帮你强化保护之外，还有结缔组织也很重要啊。
0: 嗯，
2: 我们以前看小孩子，他们在跑，跑一跑就吧唧就跌倒了，然后他不哭也不痛，爬起来继续玩，就是因为他有胶原蛋白的保护。
0: 是，
2: 那我们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胶原蛋白流失啊，然后到了年纪越大，它退化的越多，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经得起摔吗？不行，一摔下去可能就是你的骨头啊就裂了，或许说骨头就碎了、折断了，那这样的话你可能就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修养和复健。
1: 对，
2: 人家讲说伤筋动骨100天，如果说你刚好是伤在髋关节，你没有办法走路，你要卧床，我告诉各位，这是不是我讲的，医学的统计，一年卧床的死亡率20%-25%。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到，你要补充胶原蛋白，你还要补充跟钙有关的东西，
0: 是的，
2: 就是像我们的
0: 优
2: 固力这样的东西，这样才能够完整的保护。
0: 对对对，
2: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0: 但最后，还是想要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营养师有特别讲哦，你胶原蛋白要吃非常重要，每天都要吃。可是如果你的生活习惯不好，你就算吃胶原蛋白，你也是吃心安的。假设说你每天就想说啊，我吃胶原蛋白，我吃优康宁就好，我照样去喝酒，我晚睡，哇，那我跟你说，你身体还是会垮。那如果说你觉得说啊，我有吃这些，然后我没做好防晒，我没有使用矿物隔离霜，你反而这样晒太阳，加速胶原蛋白的流失也不好。那如果说你还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像是长期处于压力大，或者是你会抽烟，哎呀，这个也都是残害身体的。所以说，保健食品要吃，但是生活习惯我们也要调整
1: 好、哦、一点，
2: 真的，
0: 没错，
1: 乖一点。
2: 所以赶紧打电话给我们哈，2751-991。
1: 天气如果好，来丽人物坐坐吧。
2: 哎，欢迎大家来，
1: 在中孝东路西段，
2: 对对对，
1: 就是旧收购的后面，
2: 是的，
1: 有柳公公园，
2: 哎，
1: 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
2: 嗯，
1: 我们在5楼下电梯往右看，就会看到丽人物，好不好 ？OK， 接下来安排的这一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呢？
2: 叫做《一代女皇》，好久没听了，
1: 对，好久没听的歌了，
2: 哎、
1: 嗯。

健康就是财富，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健康，活得精彩，应该是人生重要的课题。请与我们一起寻找健康的方法吧。欢迎收听健康门诊。

0: 现在进行我们的健康门诊了啊！刚刚打电话联络医生，医生啊，现在有一个麻烦的地方，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同样的状况，就是我们在打手机给人家的时候，他看到不熟悉的电话号码，他可能就不会回应，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刚刚打过去呢，他就是用留言的方式，这一点就造成我们现场节目，访问的人的困扰，你知道吗？
1: 嗯嗯。
0: 还好，我就是之前跟那个公关有提醒过，
1: 对，
0: 我跟他讲，你提醒一下某某医生哈。今天2:40要访问，他可能是忘记了。
1: 嗯，
0: 好，没关系，那我再来打这个电话给他。
1: 好，其实呢，讲到这个电话部分，刚好我很有共感因为前几天我就看到来电有我不熟悉的号码。
0: 哎，你好，请问是朱医师吗？
2: 对对对。
0: 哎，你好，这个欢迎你上我们的节目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2:00，我是富哥，旁边还有丽妍。
1: 医师好，我是丽妍。
0: 谢谢谢谢，今天很高兴荣幸邀请到这个亚东医院急诊医学部的朱胜恩朱医师，要来跟我们谈一个我个人认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哈。因为过去多年来我访问这个亚东医院，我觉得他们在医学研究这一块领域做得非常好。
1: 嗯，
0: 我个人自己有发现也多次访问其他不同的一些主题，那今天呢介绍的这个是跟 CPR 有关，大家可能会觉得CPR 不就是直接按压然后急救吗？你以为那么简单吗？那你就错了。现在呢有很多人讲说 CPR 应该按摩什么样的位置，从以前最早说什么按15下然后吹两口气，到后来呢改成说不用吹气了，直接按压就可以了。但是一直到后来呢还变成说，甚至于有医生讲从背部按压就可以了。每个人的讲法都不太一样，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做到精准的按压，然后针对不同的这个个案来进行最有效率的一个急救，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那亚东医院呢，他们做了一个这个研究，然后还登上了非常顶尖的国际期刊，这一点要替亚东医院说声加油。这个主题叫做 TEE， 这英文字母的 TEE， 导引精准 CPR。 首先呢请这个朱医师给我们这个卫教一下哈，就是说什么是 TEE， 它如何来精准导引来做这个正确的 CPR， 是不是给我们说明一下？
2: 好， TEE 其实就是我们叫中文叫做这个经食道的心脏超音波啦。
0: 啊哈，
2: 就是它我们一般是那个这个超音波，心脏超音波我们是从这个胸口
0: 是
2: 皮肤这样扫啊，那它这个是从食道扫，就是说我是把探头从嘴巴
0: 放进去，
2: 放到食道，那我就是从等于是从体内来检查这个心脏。那它在体内它的整个成像的画质啊，因为它就更靠近我们的心脏，
0: 是，
2: 所以整个画质画面的清晰度，它会比传统我们从身体外面这样子扫会好非常多。对对。
0: 哇，那这样的话，这个病人他来到医院的时候，可能他是处于休克或者说没有意识的状态。

0: 那这个时候就直接把这个探头，我是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样形状的探头，大小怎么样，直接大概是要塞到他喉咙的这个深处吗？还是哪一个位置？会不会造成他的一些呼吸上的一些障碍？
1: 它其实就跟做那个胃镜很像
0: 哦，
1: 它的长得就很像胃镜，
0: 是。
1: 只是胃镜前面是一个镜头，那它这个前面是一个超音波的，怎么讲，类似一个晶片吧，就是它是一个把超音波的探头坐在胃镜的最前端，
0: 嗯哼，
1: 啊，我放进去以后，我就可以看得到影像。
0: OK， 那放进去以后，基本上看到那个影像是看到他心脏的一个情况，然后来决定怎么样去按压他的心脏的部位是吗？
1: 对，我们配合按压的话，这个过去没有这样做嘛，过去他就只是
0: 直接按压
1: 放进去，对我就是按压是按压，那这个检查 TEE 它就是一个检查而已，
0: 是
1: 它没有那么两个结合在一起。
0: 嗯哼，
1: 那会结合在一起是因为，传统的你说胸前的这个传统的心脏超音波，它不可能同时跟我们CPR 的时候同时做嘛？
0: 对呀、啊，
1: 因为它都是要占用我们的胸腔，而一个在按压，它胸部会晃动。
0: 哎。
1: 所以我不太可能边扫，但是我现在我可以，我若从体内的话，我就不用跟前面在 CPR 的手打架嘛，我就可以边做检查，我可以边 CPR，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边看到这个影像，那它当然它是一个影像，第一个就可以做一些快速的诊断、我可以快速知道说，哎、欸，他心脏怎么了？他为什么不会跳？
0: 是，
1: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才是我们讲的说，哎、欸，他可以提升我们这个 CPR， 就是我们压他的胸口的，我们可以提升他的效果。
0: 嗯哼。
1: 那理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边按压的时候去看他心脏的这些瓣膜，我们心脏里面有一些瓣膜嘛。
2: 嗯。
1: 它有没有顺利的打开？
0: 哦，
1: 有打开就代表说，哎、欸，我有把这个血液，我 CPR 的时候有把这个血液按压从心脏挤压出去，
0: 挤压出来。
1: 对啊，我可以看到说我手是不是真的压在他的心脏上面，我们压歪，
0: 是，
1: 我们压到他的肺部或压到他别的器官。
0: 嗯，
1: 那我可以很精准的，哎、欸，告诉压的人说，哎、欸，你左边一点，你往右边一点。哦，就可以压得很精准，说，哎，我这里就是压在他的心脏，而且他瓣膜都打开
0: 啊，
1: 我就可以压出最大的血流量。
0: 是，哇，太棒了。
1: 那他可以甚至可以压到非常好，血压你可以压到快要就跟一个正常人差不多，可能140-150的血压都可以压到。
0: 哇，真是好棒。
2: 对，但是呢，我觉得 T1 真的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更精准的做 CPR 了。那我就有一个地方很想要问医生，我很好奇，就是说我们以前在学的 CPR 里面啊，他就会我们玩这个不是玩了，我们操作安妮的时候，他会跟你说两个乳头中间那个位置，然后用你的手的那个手腕最下方
0: 根部
2: 去按压。那至于说这个位置啊。之前是怎么去定出来的呢？
1: 这个位置其实没有，它就是最早期，其实就是一群，因为在最早期，我们在应该说古早时代在发展这个 CPR 的技术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金石道超音波什么，大部分的人其实不知道自己压到什么。
2: 对啊，
1: 那我们石道超音波。配合 CPR 这件事情是这近代的事情
0: 啊，
1: 所以从以前一直延续下来的说，哎、欸、这样子压，然后大家说，哎、欸、好像也有效，那它只是一种经验的传承，它虽然说被写在很这个我们国际的这些 CPR 的教科书或指引里面，但其实它没有很好的证据去验证，
2: 对，
1: 那。其实有食道超音波以后，我们会发现大概其实有一半的机会它是压歪的
0: 啊、哦，
1: 它是直接压在我们心脏的出口，
0: 哦，
1: 也就是说你一压下去，其实它没有压到心脏就算了，你还把出口给压扁。
0: 哇，
1: 对，那当然这个是这近代我们才发现的，我们目前还在努力把这件事情，就是说看它能不能进到教科书的等级。

0: 我们可能要开始对去修改我们这个 CPR 的位置，
1: 哇，
0: 那慢慢的去改善这件事情。
1: 是，
0: 但是这一件事要进到教科书，它要还要一段路啦，
1: 一段路。
2: 嗯、
1: 好像你们还有做过这个实验嘛？就分组嘛，对不对？分成，我记得是分成两组，后来发现说有用这个 T 一，就是经食道的心脏超音波，然后再去按压的话，它让这个患者的血液循环的表现是好于这个传统的 CPR 哦。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说，每一个人可能在按照以前的按压，每一个人的这个依照解剖学原理，他的心脏位置可能不同，等于有一点在摸索，瞎子摸象的感觉，对不对？那现在 TEE 的介入，等于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嘛？
0: 嗯，对。过去我们其实不知道你压到什么了，
1: 对嘛？
0: 对，你有些人他是用一种，他是用影像去算出一个平均的位置，但是平均的位置，平均心脏偏左偏右偏哪里，这终究没有办法适用于所有的人。
1: 对，
0: 我现在有影像工具，我可以100%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压在心脏的位置，确保每一个人的瓣膜都是开的，出口不会被压到，就是这个是 TE 它的功效啦。
1: 是是是，
0: 对，那当然因为它是多做了一个这个比较高阶的技术，所以其实它要普及目前是还要花点时间呢。
1: 嗯，我想
0: 就是对于外国人他们也有在询问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其实在一般 CPR 的团队，甚至你要到民众，他们可以知道我压的对不对，这个可能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这也是大家下一阶段我们医疗上要突破的点。嗯、
1: 对对
0: 对
2: 对, 对，我觉得医生好厉害，他刚好把我刚刚很想要问的问题讲完了。因为听完很多 TEE 很好的地方之后，我脑袋就冒出一个疑问是：哎，那这样子，那目前 TEE 引导虽然说可以知道它很好，它可以帮助很多进步的地方，可是它一定还是有某些限制的点。刚刚有提到说可能会是训练方面是一个蛮大的限制跟挑战。那医生觉得还有哪些地方可能也会是他目前面临的挑战之一呢？
0: 嗯，大部分情况下其实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限制
2: 了。哦，
0: 那唯一就是说，如果他患者本身可能如果他食道或者说他胃曾经有什么状况开过刀，或者他曾经长过肿瘤，
2: 嗯，
0: 那这些人大概比较不适合这样子去做。
2: 哦，
0: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其实我们没有说什么样是他不能特别去做。那唯一比较大的阻碍其实就是他毕竟是一个需要训练的技术啦。
1: 是，
0: 那他有大部分情况下他是需要还要一台机器，所以他会比较第一个昂贵，那多了一个高技术的人员在现场。
1: 嗯，
0: 其实在一般的医院里面，你小型一点的医院他就没有办法配合了。
2: 嗯，
0: 那更不要讲说他在医院外面。那当然目前我们是有尝试带到医院外面啦，就是跟我们这个消防局去做配合，说我们把机器带到外面。那当然这个终究还是一个研究啦。
2: 嗯，
0: 他要再普及就是要还要很大的努力去做到这一点。
1: 这个医生真的很厉害，把我要问的问题也回答完。
2: 真的这么对？我也是想，
1: 我刚刚就是在问说，这个消防局这个 EMT 他们是救难的第一线，那有没有办法普及把他的机器啊变小，然后带到外面去救那些欧卡的病人？要不然你说这些已经休克的病人，他到院前他就已经欧卡了，那你再去施做这个 CPR， 那可能就比较慢了啊。所以说呢，刚刚医生已经回答完这个问题。那所以说目前我要问的就是说，目前的急诊医学部，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急救的一个机器还有设备嘛，现在已经开始在介入了，对不对？
0: 对对对，我们其实从2019年就开始做，那到现在其实已经好几年了，所以应该
1: OK。
0: 大部分的医生是熟悉这个技术了。
1: OK，
0: 对，那我们也期待它变成我们医院的这个部门的一个特色，所以是。

0: 有努力在做这一块。
1: 对对
0: 对，
1: 而且他们好像你们统计过哈，说光新北一年好像就有2000多例这样的一个好像状况，对不对？停止呼吸的问题，停止心跳的。
0: 啊、你新北差不多一年约2000个，约
1: 两千个。
0: 对，那我们亚东刚好就可能地缘的关系，我们就非常。我们应该是全国接收这个心跳停止患者
1: 最多
0: 的医院了，对，大概三分之一，新北三分之一的患者在我们这边，对。
1: 那有没有可能
0: 经验性特别好？
1: 了解，
0: 你说
1: 有没有可能把这一套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机器，然后救助的这个方式啊，就是完全让其他的全国的这些医院通通都适用，有没有可能？
0: 有，当然这个是有在努力啦。其实台湾目前我们这样子努力的推广，那全国目前好像有15、16间的医院的急诊有这个设备。
1: 哦，太好了。OK。
0: 那当然有设备，下一步是要人员都要
1: 人员、啊、对、啊、
0: 对，就是普及就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了，因为你要确保每个人做到一定的品质。
1: 对。
0: 可能要花非常非常多年，对，不是只是买个机器而已。
1: 没错，
0: 对，
1: 要学会操作，然后还要熟练，这个人员的配置要足够，这些都
0: 是
1: 问题啊。
0: 那 CPR 又是一个比较匆忙，
1: 对，
0: 比较也不叫混乱，它是一个匆忙的场景。
1: 是是是，
0: 你又请一个人搬了一台机器过去，他的技术也必须要到一定的程度以上，其实它会比在一般，譬如说我在开刀房发展新技术，或在病房弄一个新药或什么，它又会更复杂，更难一点。
1: 嗯哼，
0: 对，所以也许再过一阵子。
1: 是，太好了，太好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要对这个任何医院里面的急诊医学部门的这些医师啊，要致上敬意，因为现在你看这个人家讲说医学界现在医院里面五大皆空啊，在选择科别的时候，有很多科别他们不选啊，他们去选择比较轻松的，不会有医疗纠纷的一些科别，那会选择急诊医学的，基本上都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救人的那种天职。他认为说我当医生我就是要救人，所以说我才会讲说要对你们致上崇高敬意。因为我一个同学，他的小孩也是在医院里面，然后他也是选急诊科，那个时候呢，我同学他们夫妻两个呢也是不解，因为做父母总是希望自己孩子在那么辛苦的单位工作，医院其实蛮辛苦，环境也不好，然后呢你还要去选择急诊，那这样的话这父母总是会有一点脸上三条线，替他觉得太辛苦。那我就劝我同学，我说你的小孩啊，是非常好的，有菩萨心肠，他想要救人。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起心动念，我们就看得出来了。所以说，家里面我们在奉劝我们所有的父母啊，家里面如果有小孩，他自己本身很优秀，条件很好，也当了医生，他选择科别这方面，你就尽量尊重他的选择吧。那我们今天啊，非常开心能够访问到亚东医院急诊医学部的朱胜恩朱医师，你的名字又非常的好，这个就代表说你带天命啊。好，我们谢谢朱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啊，谢
2: 谢
1: 谢
2: 谢，
1: 拜拜。
2: 谢谢，拜
0: 拜。
1: 好，哎，还不错啊。他讲话还是慢条斯理的，感觉蛮沉稳的一个人。
2: 很有头绪，对、啊。
1: 哎，他名字又很好哦。他姓朱啊，名字叫圣恩，圣上隆恩。
2: 哎，圣恩浩荡。
1: 对对对，这名字很好。
2: 对，
1: 哎，不错不错、嗯。好，那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啊。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公司的服务电话是2751-9911，跟你介绍的那些产品呢、啊
2: 嗯、
1: 对于预防保健来讲的话都是非常非常
2: 的
1: 好 的你自己试试看，我们其实讲再多不如你自己啊找一个你需要的产品来试试看，一段时间你就知道，诶，这个产品它会说话哦，
2: 对，
1: 它对我的这个身体状况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改变，你自己会知道哈。
2: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安排的这一首《我跪在佛前苦求》，求什么呢？因人而异啊。

0: 好听的歌曲。
1: 嗯，在佛前
0: 跪，我跪在佛前苦求。丽妍，你曾经有跪在佛前苦求什么吗？
1: 我有小时候被罚跪在神明厅而已，但我忘记为什么我会被罚跪了，这也算是一种吧。对，
0: 你是为什么罚跪？你还记得吗？现在
1: 我真的忘了，但我只记得就要跪在那边，然后开始
0: 被你妈罚跪还是被你爸？
1: 那一次应该是爸爸。
0: 哎呦，
1: 因为妈妈会直接，我们小时候的家教是有点小体罚不太好啦，小时候妈妈的话应该是直接棍子就来，对、
0: 哎、
1: 只有爸爸会用这些奇怪的方法。
0: 对啊，我就记得好像你爸爸是一个暖男嘛。
1: 对，
0: 我听你这样的言谈之间，
1: 对，我们都说他是活菩萨。
0: 对啊，他应该不舍得打你、啊、
1: 又没有头发，有没有看起来就像一个弥勒佛一样。
0: 哎呀，真好。
1: 对，我们还会在那边念心经啊、
0: 哦、真的
1: 啊。对，但其实他也没有真的要你跪很久了，因为大概吓唬你一下、
0: 哦、
1: 小朋友嘛，
0: 是是是，
1: 被吓了就不敢 了，所以就站起来
0: 了。
1: 了
0: 解、嗯、不错不错。所以我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讲说佛心，佛心，我们刚刚听的是我跪在佛前苦求嘛、
1: 对，
0: 他没有跪在佛前求什么、他去做佛或是菩萨会去做的事情、
1: 哦、
0: 有一对夫妻哈，好像是住在七堵吧，然后呢他们有一天呢在路上下着大雨，他捡到一只鸡，一只鸡被淋成落汤鸡，那个鸡很容易死你知道吗？小时候我们家养过鸡我知道、
1: 哦、
0: 只要一个寒流来了哈，你到第二天看到那个鸡眼睛爱困爱困、哦、然后有点摇摇晃晃站不住他就很快就死去。
1: 你模仿得很像，
0: 真的是这样子啊。你在乡下宜兰你应该看过，
1: 所以我刚刚说你那个神情模仿得惟妙惟肖。
0: 我们家养过鸡，小时候很好玩。结果呢他们这对夫妻啊姓陈，捡到一只落汤鸡回家就把它急救，急救，然后呢当然就把它弄干啊，给它温暖啊，
1: 对对，
0: 给它这个营养啊，哎、它就活起来了。活起来之后呢就跟着他们哦、这动物有灵性、
1: 有哦，
0: 就跟前跟后你知道吗？结果那个他们两夫妻觉得好可爱，然后呢就把它当宠物养，
1: 是，
0: 然后每一次要出去玩就抱着这只鸡、然后呢比如要上车他就装在一个

0: 宠物
1: 箱，
0: 宠物笼里面很可爱啊。结果呢，已经坐过好几次火车到不同的地方去玩，结果也没有被大家阻止啊。
1: 嗯，
0: 结果后来这一次他们大概前两天啊要去瑞芳玩，从七堵啊要坐到瑞芳，结果也是装在笼子里面带上车，结果却被那个站务员发现了。
1: 哦，
0: 哎，不行不行哦，你不能带鸡上车哦。
1: 可是都装在提篮里面了呢。
0: 对呀、啊，可是呢，他们法规明确规定，
1: 哦，
0: 鸡是不行的，
1: 哎，
0: 鸭也不行的、
1: 哦，
0: 只有几种规定的，比如说
1: 狗啊、
0: 猫、
1: 嗯、
0: 狗、兔，还有鸟
1: 哦，
0: 还有鼠，这个鼠是不能是家里面的老鼠哦，
1: 哎、
0: 嗯，也不能是田里面的什么田鼠啊、田鼠啊，统统不行、一定是那种宠物的那种，像是天竺鼠，
1: 对，
0: 那种才可以。
1: 三线鼠这
0: 对，还有乌龟、乌龟也可以，这个是明文规定的，所以说那个债务也没有错。
1: 哦、嗯，
0: 后来呢，他们就发生争执了，
1: 嗯、
0: 发生争执之后呢，就人家就报警了嘛，
1: 嗯、
0: 铁路警察就过来了、
1: 嗯，
0: 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然后债务员就讲说。上面规定明文规定不能够带鸡，你即便有笼子装也不能上车、哦、是这样的。
1: 对，
0: 结果警察知道了，我们一定要依法行事嘛，
1: 是，
0: 就劝这对夫妻说真的不能带鸡上车了、
1: 嗯、对，
0: 结果那对夫妻就不晓得该怎么办、
1: 嗯、
0: 有一点扫兴了哈、哦、从瑞芳他们好像要回七堵、
1: 嗯、
0: 结果后来那个警察也是佛心来的、
1: 啊、
0: 就直接讲说那这样好了，先生啊，你就坐火车到七堵去，
1: 嗯，
0: 我们开警车带你太太和这只鸡到七堵跟你会合、
1: 哦、
0: 大家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要把夫妻两个拆开？
1: 对啊，
0: 先生为什么要坐火车、嗯、因为先生坐轮椅
1: 哦，
0: 先生坐轮椅，当然警车没有那么多空间了、
1: 啊、对对，
0: 所以就让他
1: 嗯，
0: 坐火车，
1: 哎，
0: 那火车是可以轮椅可以上去的，
1: 是啊，
0: 所以说先生就坐了轮椅，然后上火车，
1: 嗯，
0: 然后到了七堵，然后下车，他们就在七堵站就会合了
1: 啊、
0: 哦。所以你看这个警察是不是很辛苦？
1: 对呀、啊，
0: 平常要做的事情除了要抓酒驾、抓毒驾，
1: 嗯、对，
0: 然后打击犯罪之外、
1: 哦，
0: 然后还要值夜班，
1: 对，
0: 所以有很多的警察。身体受不了，
1: 对，
0: 然后过劳死的也
1: 有
0: 一些，很令人遗憾、
1: 嗯，
0: 都很年轻嘛。
1: 啊、最近也有，
0: 最近也有，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警察的压力非常非常大，那还要去做这些帮助人民的事情。
1: 是，
0: 以前在大学联考的时候，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了啊，因为现在少子化，然后也没有所谓的联考了。只有什么学测吧、啊、
1: 现在学测跟分科考
0: 跟什么指考是吧
1: 对，现在改分科了，
0: 对，然后呢以前大学联考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考试啊，
1: 是，
0: 然后考生大概动不动就超过十万人十几万人呢、啊哦、很多人呢、啊、然后呢有人忘了带准考证，警察就开警车或者骑摩托车带这些考生，然后呢奔赴考场，让他们不会误了考试时间、
1: 嗯、
0: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警察在做这些事情，然后消防队员也是一样啊，
1: 嗯，
0: 什么捕蜂啊，捕蜜蜂了啊，
1: 抓蛇
0: 了还有帮一些女孩子抓蟑螂了、
1: 啊、
0: 结果后来被批评了，那女孩子你干什么、啊、你在外面租房子，然后你连个蟑螂你都没有办法解决，你还要出动消防员报警，然后叫消防员来帮你打蟑螂，结果后来消防队就说以后我们不做这个事情，
1: 对，打蟑螂这个有一点太，
0: 有一段时间消防队也是讲说我们能不能不要去抓蛇捕蜂、
1: 嗯、
0: 那个交给其他的专业人士去做、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去执勤是救灾的工作、
1: 嗯、
0: 救难的工作，救火的工作行不行？所以我告诉你啊，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应该要给警消人员加薪，
1: 是啊，
0: 包括你说像军也是一样啊、
1: 嗯、
0: 你现在动不动大家就担心说会不会发生战争、
1: 哦、
0: 如果发生战争的话，你没有给人家多一点的报酬或者加急，
1: 嗯，
0: 他怎么可能去卖命呢？
1: 对呀、
0: 啊，有一句话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
1: 是
0: 吗？是而且他们都是捍卫国家安全的人员呢、啊嗯、
1: 对，
0: 为什么要那么的苛待他们？
1: 是啊，
0: 你多给他们 一点薪水又怎么样呢？
1: 劳苦功高的人，
0: 对呀、啊、所以说呢，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警察
1: 是
0: 就是这样，他佛心来的、
1: 嗯、
0: 一定是他当下自己自主做这个决定，
1: 对，
0: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给那位员警啊、
1: 嗯、
0: 一个大大的鼓励，
1: 对，
0: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他是代表全体所有的警察在做佛做的事情，
1: 对，
0: 都是佛心，
1: 给他一个赞，
0: 对，所以说你在佛前你不必跪求什么、
1: 嗯、
0: 你只要学佛的精神去帮助别人、
1: 嗯、
0: 就可以了，
1: 这是重点，
0: 这才是重点，
1: 一个善的循环、
0: 啊、对对对对对， 好，秋华姐回来了。

0: 不好意思，人有好多事情、哎、哦，我这个洁癖的个性很糟糕、哎，昨天也是，今天也是。哦，就比如月底，我一定要处理很多事情。比如说，你们拿的薪水都是在30号，对不对？
1: 这一点是非常值得鼓励的，因为秋华姐从来没有拖欠过，真的很厉害。
0: 我都30号就发薪水，然后呢，一号我就要处理很多事。30号没有处理好，一号我一定要处理很多事情。
1: 对对对，
0: 像刚刚我就是跟上海联络，
1: 还有
0: 刚好半年嘛，半年的房租，哎，然后呢，一直都放在那个经纪人的手上啊，然后他是很好，已经帮我，不是经纪人了，他也没有拿我什么费用，只不过我过意不去，所以呢，我就把那个。因为租的人都不需要，因为他前面已经有捷运站，所以车位都不太需要用、啊、所以那车位呢，我就说你拿去租多少钱，那个钱就给你，属于你的、啊、就这样子。
1: 是是是，
0: 听说我问我干女儿就是张树林的女儿、啊、我问她说，哎，梅丽华，那个车位如果要出租的话，大很大的车位、嗯、出租的话大概多少钱，她跟我讲，哎，还蛮高的价钱、哦、所以她讲良心话，他帮我出租的房子、嗯、应该也有在这中间有赚钱。嗯，为什么？因为他合约都没有给我看啊、哦、你知道吗？我都没有看到真正的合约、嗯、不过他很有信用，就是到现在为止、
1: 哦、是是是，
0: 这十几年来都没有什么问题、哦、所以安定最好了。
1: 蛮好蛮好。
0: 对啊，所以刚刚就跟他联络，跟他讲说啊，这半年所有的费用扣掉之后，嗯，啊，每一个月剩多少钱，等等的钱，帮我结算一下，嗯、啊，所以帮我啊，怎么讲，安排一下，我要啊做一些安排，嗯嗯，然后赶快再联络一个银行，
1: 是
0: 啊，我常常有来往的一个银行啊，叫华裔银行、哦，也是台湾好像有投资，哦、嗯。好像有跟台湾合作，
1: 所以收到的房租就直接进入那边的那个户头。
0: 没有，我就跟他讲说，你帮我汇过去、嗯、
1: 哦，汇到，
0: 然后我就跟那边的那个一个吴小姐，哇，她跟我很亲热，很好，然后叫我孙妈妈，非常客气，然后就跟我讲，哎，我就问
1: 他，跟他讲说现在已经没有孙妈妈了。现在是周女士
0: 她每次都这样叫我。不是啊，最重要是因为之前都是小虎在跟他联络、啊、
1: 是
0: 好了，大家跟我讲，他说利息真的很少、嗯、啊，很少。然后现在一年期的才1.3%
1: 啊，那么低哦？
0: 对，这么低，你看看
1: 大陆哎、欸，
0: 对啊，
1: 大陆以前很高哎、欸，
0: 现在就不是啊。哦，一年哦，嗯、啊，才1.3%，如果是3年才1.9%。你说，嗯，我真的很想拿回来，嗯，买那个 ETF，
1: 那就拿回来算了。
0: 没有了，算了，没关系。有时候就是说，你难免要预防一些什么其他的费用嘛，都放在国内也不好吧？
1: 是，
0: 那我也没有那么多钱，稍许分散一下，就这样子啊。嗯，结果
1: 真的是心思细腻、啊。但是也很辛苦，就要想这些事情很 累，你知道，
0: 而且都是我一个人在处理。
1: 但是相对来讲现在这个时代又幸福了、哦、嗯，你讲到说以前古时候啊、嗯、有一些员外啊或者地主啊、嗯、有很多田地嘛，然后他自己没有耕种啊、嗯、他就租出去，租给佃农、嗯、有没有？台湾早期也是这样啊、
0: 嗯、对啊，
1: 然后呢就像那个台湾的早期的戏剧演的一样，这个员外就叫管家哈、啊嗯、去收租了，大概半年还是几个月，他就背着一个背包就下乡去跟那个佃户啊、佃、嗯、农啊去收租金啊、嗯、我觉得很有意思、啊、那个时候是充满危险啊，嗯，那个时候是治安还不错，嗯，但是你要放到现在，你直接去收现款、这个东西其实充满危险，
0: 不用去收，人家帮你汇到你的户头。
1: 所以说我说现在这个时代是不是很方便，
0: 真的
1: 是很安全了、
0: 啊、然后 我就问那个吴小姐，问她说、这个利息，她说很不好，很低，好啊，我说那很低，是低到怎么？就讲给我听。刚刚那个，他说：“不过孙妈妈，我跟你说，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嘿，哦，这更好的方式就是啊、你用一个星期的啊，这样一直自动转，也一样是1.3%。哦，那自己自动一个星期之后，它自动又转下个星期，你没有如果要领走的话，嗯嗯，我说哎，这不错哎。嗯，他说也是一样，1.3%、啊、但是呢你随时一个星期要领的话，提早一个星期来跟他说节约的就 OK 了。哦哦，他教我这个方式，刚刚在教我。

0: 是
1: 啊，要用怎么样处理这样子，
0: 嗯，
1: 再教我。哎呀，你看，我真的
0: 日理万机，
1: 没有啦，
0: 朱小姐。
1: 其实以我这个年龄，可以什么都可以不要管了，对不对？
0: 但是又不行哦。
1: 嗯，
0: 我觉得什么都不管的话，到时候可能又有其他的问题产生了，
1: 难免，
0: 对不对？
1: 嗯。因为像这些都蛮细腻的，
0: 是，
1: 你们
0: 但是可以帮你多工处理，然后你可以动脑筋，
1: 嗯、
0: 你脑筋活络，你就不会有失智的问题。
2: 再加上麻将有用，
0: 你有在吃我们的 B 群，
2: 啊、
0: 那就是加倍的好啊！
2: 没错，
1: 从来没有过有像我们 B 群这么好。
0: 哎，
1: 有听众告诉我们了，
0: 嗯、
1: 他说到药房去问价钱，跟你们差别在哪里？结果呢，问不到。有什么姜黄素在里面？维生素 B 群没有姜黄在里面，还有现金没有，都问不到。
0: 哎、
1: 人家这个一听到说哈，是哪一家做的？
0: 哎、
1: 怎么会有现金跟姜黄素在里面？
0: 对呀、
1: 啊，你看，
0: 还有大蒜精，
1: 对，
0: 还有一些那个微量元素。
1: 对，现在在外面绝对找不到，因为申请不出来了，
0: 嗯，
1: 不容易的。
0: 对 对, 对，
1: 食品这是食品，不是药哦、
0: 嗯，
1: 你知道吧？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尤康宁跟尤古里照顾我很多，
0: 是
1: 我最近你知道吗？人在发烧，我发烧过后，我照样走跑步机，走跑步机，
0: 体力没有受影响、啊，
1: 因为我担心影响啊。
0: 啊，结果没有，
1: 没有影响，因为我有在走嘛。
0: 是是
1: 啊，结果呢，再来坐下来，只要我洗手间出来，就是我的这个。脚踏车，坐着踩脚踏车，从我洗手间出来就可以直接坐在脚踏车的位置，还可以直接可以看到电视。
0: 哎呦，
1: 然后呢就在那里踩脚踏车，
0: 真好，
1: 踩，我最近已经可以踩到600
0: 啊，900了，
1: 今天踩900，
2: 好厉害啊！
0: 上次不是说600？
1: 对，
0: 你太快了，秋花姐，哪有这样的？
1: 啊，我膝盖
0: 你就600、
1: OK 啊，
0: 你就600维持一段时间，再慢慢进到700、800这样，那有一下跳900的，
1: 人家没事啊，因为我才300，才了3次，
0: 哎呦，
2: 那下一次就1200了，
0: 对啊，
2: 3333，
1: 并不是直接，
0: 哦、
2: okay ，
0: 你是慢慢循序渐进嘛，
1: 就是300、300、300次，
2: 300下，然后做了3组，
1: 啊、
0: 好吧，好吧。
1: 进去洗手间出来我就踩了，
0: 哦，
1: 进去洗手间出来我就踩了
0: ，OK，、哦、
1: 就这样子啊，
0: 好、
1: 嗯，
2: 也是一种复健，
0: 不错不错不错，
1: 对啊，我不这样子的话怎么办？我。没有办法，都没有走路啊！
0: 对对对，
1: 不行啊，对不对？
0: 是了，
1: 腿会完全没力。
0: 是怕你太累一次
1: ，OK？
0: 消耗太多体力，
1: 今天反而精神好。做完运动，反而精神好。
0: 哎，这个
1: 因为早上也吃了不少该吃的东西
0: 啊。
1: 嗯，对对对，尤康你也吃了，
0: 是
1: 尤古里也吃了，尤古里现在吃的。这是吃9颗、哦，
0: 吃9颗，对啊，我知道，
1: 吃九颗，
0: 已经好一段时间了、哦。
1: 对，因为膝盖担心嘛，
0: 嗯嗯，
1: 因为我现在没有肉可以保护我的膝盖，
0: 对，
1: 所以我必须要认真吃我们的优谷里，我
0: 全靠产品，
1: 因为里面有五谷三宝在里头啊。
0: 对呀、啊，
1: 你看看又有玻尿酸，
0: 对，
1: 不然我现在膝盖完全没有肉。可以支撑呢、欸。
0: 对，这种产品里面要找到玻尿酸不容易啊，很
1: 少，没有人，没有人会这样放的啦，
0: 因为成本的问题。
1: 对呀、啊，然后又假如说真的你有走多了或者爬山了、啊、等，膝盖会痛。
0: 对，
1: 那我们里面有一种叫做
0: 猫爪
1: 藤，嗯，这是秘鲁的国宝，
0: 是、嗯、
1: 它草药来的，你放心，止痛消炎很棒、
0: 嗯。
1: 最重要的是我们里面也有钙，这个钙呢，你差不多是55岁以前的，你 OK。嗯哦，
0: 对，
1: 55岁以后你一定要加3颗，
0: 多加一点
1: 了。嗯，这是19颗、
0: 嗯，
1: 好不好？我们一瓶是360颗，是不是？
0: 360颗，对，一次就是6小颗嘛。
1: 哦，两个月呢？
0: 两个月啊。
1: 啊、哦，我现在想不起来，这样子吃两个月吗？
0: 对啊，
1: 一天
0: 60天呢、
1: 啊？啊、哦，对，
0: 360/360啊。
1: 毛60天，
0: 对
1: 对，
0: 对啊、
1: 6/360，
0: 对对对，
1: 好会算、哦，
0: 没有，
1: 我怎么一下子
0: 一下卡住了？
1: 卡住了，
0: 哎，
1: 两个月份，
0: 对，
1: 跟尤康宁都是一样，
0: 所以这个
1: 1980
0: 太高了，
1: 1980
0: 啊，对对对，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的电话记住、啊、
1: 最重要，里面还有镁跟 D3，
0: 你看看，
1: 镁跟 D3
0: 是
1: 镁对身体健康很重要、
0: 哦，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1: 它扮演在你身体上重要性，
0: 这个矿物质
1: 真的是
0: 太重要，太重要了，
1: 嗯。
0: 哦好了，记住我们的电话27519911，
1: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0: 来安排江蕙的歌曲好吗？
1: 好啊，江蕙很少播耶、哎，
0: 好久没听了。
1: 这首叫做什么？
0: 这首就是《风
1: 嘴后
0: 呀嘴》。哎，
1: 不会，不要下雨哦。
0: 哎，不会了，不会。

0: 千万不可用酒来麻醉，
1: 酒来麻醉啊，
0: 还得了？
1: 开玩笑，
0: 千万不可哈、嗯，酒会穿孔，把你胃穿动。
1: 所以说那个胃黏膜哈，我们要强化它。
0: 嗯，很重要，对，一定
1: 要强化它的
0: 胶原蛋白。
1: 胶原蛋白真的，
0: 自己吃了一瓢半。
1: 像我们这个酒精哈、嗯，如果说到了我们的胃。我们食道里面全部都黏膜组织嘛，一直到胃啊、肠内部都是。嗯、那酒精穿透胃那个胃黏膜的速度非常快啊，嗯、
0: 真的。
1: 所以说
0: 大家
1: 一定不要
0: 随便，千万一定要记住啊、哦，
1: 随便乱、
0: 这个、
1: 喝太多酒啊，
0: 酒不是开玩笑，它不是
2: 酒不好。
0: 因为它只有会让你人变糊涂掉了。
1: 哎，对，对
0: 真的没有对你的更好的，
1: 对神经系统也是会伤害
0: 的。真的，嗯，好了。跟听众朋友还是再度的分享一下，因为听众朋友常常会打电话来跟秋华姐说怎么办，媳妇到现在都不生小孩、
1: 啊、哎呀，
0: 结婚都已经三年多了、嗯、都不生小孩，我说是她不肯生还是一直没有怀孕，你有没有问她？她说我不敢问啊，怎么办、哦、所以不妨你就当作她是因为怀孕不了
1: 不孕，
0: 你不要去讲他是

0: 不省好，你就讲他说你是不是睡不好？
1: 对，
0: 问他，他如果说他跟你讲说是，哦，睡不好就会有没有办法怀孕的机会，你知道吧？
1: 有可能。
0: 对，这里就提早，这里就有提到说，女性缺乏睡眠就会造成不孕跟流产的几率特别的高，而且想怀孕的女性又不能吃安眠药。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怎么办？所以呢，沃克那本书里面就有说了，所以说，如果这本书不停在交代说，睡觉睡觉是多么的重要。重要就是说，你睡不好，不但你容易患了什么阿兹海默症跟失智症，寿命也会减短。
1: 会，
0: 这是肯定性的。
1: 是的，
0: 睡眠会。睡眠会影响你的寿命，
1: 因为不只是阿兹海默啊，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不好的疾
0: 病，啊，对，问题很多，
1: 对啊，
0: 所以不能睡不好。
1: 嗯嗯，
0: 拜托你们，能够让你长得漂亮，然后又让你睡得好的，你怎么不去吃呢？
1: 对对
0: 啊，所以什么现在有什么外泌体，
1: 哎，
0: 也是一样的东西，也是胎盘素，
1: 太贵，
0: 三十羊胎盘就是只有我们在卖
1: 啊，
0: 没有人在卖。现在的新提出一个名字来，叫做外泌体，
1: 外泌体
0: 贵到离谱。好了，我们现在一样的，到以前到现在都一样，以前有卖得过1680，对不对？然后现在1980而已，一个月份，里面不只是只有膳食羊胎盘，就是羊的胎盘以外，最重要的里面有芝麻素，好，还有西番莲，
1: 是
0: 好，那帮助你的睡眠。那基本上胎盘素也有稳定中枢神经的效果，
1: 《
0: 本草纲目》里面就已经有记载，
1: 是，
0: 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看一看，好，每天都吃，不管有没有帮助到你睡眠，至少让你漂亮，
1: 对，
0: 更年轻。
1: 是的，
0: 我到现在为止，人家都说我比我实际年龄真的年轻多了，
1: 的确如此。
0: 那我吃了20几年的胎盘素，难道白吃吗？
1: 对呀，就是啊，
0: 原因就在这里。我比实际年龄要年轻，我手上没有这个老人斑，
1: 是没有，
0: 这应该就是我们膳食羊胎盘的效果，没有别的，认真吃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刚开始吃2颗，
1: 是
0: 好不好？吃2个礼拜之后，你如果在吃安眠药，你大概安眠药可以比减半，
1: 是
0: 减半，好，然后再继续，如果可以再继续的话，继续再吃2颗，整颗安眠药可以替代掉。如果没有吃安眠药的人呢，你大概吃2个礼拜之后都吃2颗。你大概就能够睡觉时间呢就能够慢慢进入睡眠了。
1: 对。对，
0: 就会睡得比较稳。
1: 是的。
0: 哦，然后就可以改为吃1颗了。那你要继续吃2颗，我很欢迎。
1: 哎。
0: 吃1个月的2颗效果真的特别好。
1: 是。
0: 好，之后你再吃1颗。
1: 对。
0: 那真的很棒。
1: 像秋小姐自己就吃2颗嘛。
0: 对，我现在都是吃2颗。
1: 对呀，
0: 啊。因为我有年龄了，而且我又想爱漂亮不想老。不想脸上有皱纹。
1: 对对对，
0: 就是前天嘛，就是有一点发烧嘛，所以呢，前两天呢，有点发烧，结果呢，就饭量就没那么好，就发现我法令纹比较明显哎，
1: 真的，
0: 这个我就已经不能接受了，
1: 2天哎，
0: 三天了，我就无法接受我这个法令纹看起来比较深，
1: 哎呦，
0: 真的，我没骗你。我现在对自己很
1: 要求严格，这个是纪律啊。好吧，
0: 好
1: ，OK， 来讲一讲这个。你刚刚讲睡觉，睡觉现在对欧洲人来讲的话是一种奢求，因为他们太热了。整个欧洲在一个大火炉里面已经热死超过1000人了，
0: 好可怕，
1: 很可怕，你知道吗？这个热浪一直笼罩在整个欧洲，很多国家通通
0: 都40几度，
1: 对，40几度。这种天气怎么过得下去？后来他们就调查了，说英国他们的旅馆的订房率大增，甚至于很多家都客满，每天都客满。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他们的居民哈，家里面有 baby 有婴儿，他不能让 baby 在那么炎热的天气底下在那边哭闹，没有办法睡觉。那另外还有一些家里面是有老人家，
0: 是
1: 可怜的是那个老人家。
0: 对，
1: 老人家有的时候呢，他没有那个能力或没有多余的钱去住那个观光旅馆，因为欧洲观光旅馆又贵，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就硬着头皮啊，然后睡也睡不着，就吹那个电扇，吹出来都热风，老人家就慢性病，
0: 他们比较
1: 容易发作
0: 嘛。
1: 他不装冷气的原因， 就是今天有人就调查就分析了嘛，说欧洲为什么他们不装冷气，有几个

0: 原因。第一个，过去几百年来欧洲的天气稳定，然后呢都很凉，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并不热，你只要打开窗户它通风，它其实有的时候晚上，
1: 是过去啊，现在不一样啊。
0: 所以啦，我说过去这几百年来他们的天气相对稳定，可是最近这几十几二十年来，
1: 对
0: 这个暖化的问题非常严重，所以说呢他们一下子就来不及嘛，要装也来不及装。

0: 其他的80%都没有装冷气。那一来就是他们的电费比那个美国要贵几乎一倍。
1: 真的吗？
0: 美国的电费是欧洲的一半。
1: 哇，那我们真的太幸福了。
0: 然后安装的费用又非常贵，因为这个不常见到的家电嘛，那现在你要安装，可能他还要去了解怎么安装、学习，这些都需要花费很多的成本。所以说呢，第三个原因是什么？房屋的结构，你知道欧洲都是老房子，它的结构有一些都100多年的，你要怎么装？政府还规定你哦，就是说，哎，我们现在要节能减碳，你装冷气的话是制造碳排哦。所以说呢，你这个房子又超过100多年，我们政府要列管，你不能随便乱破坏、乱装冷气哦。有一些会把你的申请打回来哦。
1: 哎呦，真是的！
0: 你看，
1: 人装冷气都要申请，
0: 没有错，没有错，这就是法规限制。人家市容漂亮，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要兼顾市容，要拼减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又是老房子，他当然不让你装。
1: 的确是欧洲，他是非常注重环保的。
0: 你看人家的房子，看过去好看，就是这个原因。他有美学概念啊，
1: 对，
0: 哪像我们台湾，对不对？讲起来让人生气，一大堆铁皮屋、铁窗，
1: 这还其次。连那个什么冷气都装的在外面，
0: 对，
1: 人家看到他的主机，
0: 对。
1: 那么在外面，
0: 对，
1: 那大大小小，然后高高低低，啊、哦，完全难看死。
0: 然后那个外国人，尤其欧洲人，他们的审美眼光，他们也觉得那个冷气的室外机很难看，看到那个冷凝管，他觉得很难看，他也有一些不太愿意装，
1: 真的，
0: 所以才会造成热浪一来，很多人哇，因为没有冷气就在那边受罪，在煎熬，
1: 真的好可怜，
0: 可怜呐、啊。所以台湾幸福啊。但是、就是、
1: 大家过得太幸福啦！
0: 哎，对对对，
1: 都好感恩哦。
0: 要省着点用啊，福气要省着点用。
2: 是，
1: 好，继续安排歌曲喽。
0: 来，安排的这首西洋歌曲好不好？
1: 好啊。
0: 哎，汤姆琼斯的《Delilah》。嗯。

0: 喜欢
1: 喜爱啦
0: 激昂的歌曲啊，
1: 是的 Tom Jones 歌。嗯，
0: 对，好啦，讲到激昂呢，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很多人啊对ADHD 是不是都会联想到，先讲一下 ADHD 就是所谓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嗯，那很多人听到这个名词就会想到说，哎呀，一定是这个小朋友上课都坐不住，很喜欢发言，不然就是跑来跑去一刻都闲不得那种。嗯，对不对？但其实呢有篇报道讲说，你要注意一下，这是一个刻板印象，有可能患有 ADHD 的人啊，他看起来很文静很安静，但其实呢他已经神游到哪里去了。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有一些国小的小女生，哎，她看起来很文静，老师觉得说这个小孩是乖小孩，可是其实她上课都听不进去，她就是会一直想东想西的。嗯，对，然后呢，但是很多女性角色啊，他们会靠着后面的努力，比如说她半夜自己很认真的去补足她没有听到的课文，她去好好的做功课。嗯，所以呢在一切的成绩上或者是表现上看起来都看似正常，可是等到她长大之后呢，很多的责任啊压力来了之后，她就垮掉了，然后再去寻求医疗的介助之后，发现哎呦，原来她是 ADHD 的患者。嗯，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跟大家来宣导一下，来注意一下说自己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呢。嗯，首先会患有 ADHD 但是不常被发现的女生，嗯，有我刚刚讲的她安安静静的坐着，不会去影响到别人。那第二个就是她会一直苦撑嘛，对，你没有看到她背后的努力。像我自己看完这些文章，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哎，我是不是也有 ADHD 我不知道。对，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去想的太多啦，因为第三个就是你有可能在焦虑忧郁或者是你比较处于低潮的状态，然后自信心不足的时候呢，你也可能会以为你是患有 ADHD。 嗯，因为当你有这些情绪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专注在某一些事情上面，
2: 对，
0: 你就容易神游飘走了。
2: 是，
0: 对，但其实困扰多年的可能就是这个症状啦。那如果说有时候你觉得自己患有这个症状，但其实你可能不是，你可能只是处在一个人生重要的转折期，比如说你找工作，你是刚出社会的新鲜人，你要找工作，或者是你要结婚，你怀孕生小孩，这些经历人生重大的改变的时候呢，那你可能也是一下子这些注意力不集中的症状就会全部浮现啦。但讲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要跟大家讲说，我们的睡眠一定要充足，然后呢你睡眠充足，你才不会觉得说哎呀每天浑浑噩噩的不知道在做什么，然后身体的状况一定要调养的好。嗯，还有就是要运动，饮食真的要正常。嗯，这些都是我们觉得说哎呀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讲的好像是人家讲玩笑话一样，但其实不是耶。越多人长大之后随着年纪增长才会知道说真的健康比什么都还要重要。嗯，
1: 当然了，肯定性的啦。
0: 对，嗯，
1: 对，好，那今天我们有其他的单元，就是我们阿虎的故事哦。
2: 对，
1: 哦，
2: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喽。
1: 好啊，
2: 好不好？
1: 片头曲，
2: 好的，
1: 我很喜欢。
2: 记住啊，我们节目的宗旨呢，就是在节目最后都会说上一句：大家健康快乐，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1: 没有比这个更重要吧，
2: 真的。

今天呢，跟大家讲一个小方丈智斗大财主的事情啊。这个小方丈是谁？我待会再跟大家说哈。在湖北襄阳这个地方，以前有一座寺庙叫做五台寺，它里面有个老方丈，大概有70来岁了，法名叫做慈济，反过来叫济慈。那他主持庙务已经有好几十年了。那他们庙产其实很多田了，加起来大概有100多亩吧，算是蛮大的啊。可是在大概不久之前，大概10几年前呢，他附近有一个赵家庄的一个赵员外财主啊，他倚仗他的权势，他就没有理由的就侵吞了寺院的大部分的田产，只留了少数土地给和尚们耕种。和尚们的辛勤工作啊，才

勉强糊口。那这个方丈啊，老实人又是出家人，不想跟人家结怨，然后呢就不敢去惹那个赵大财主，但是天天心里面又过不去，就生闷气，结果一气一场大病，他就倒下来了。弟子们请了医生医治，用心调理，但是病势没有减退，反而越来越沉重，就是代表心病，心病造成他身体的疾病。这一天呢，老方丈想到自己可能不久啊就要离开这个人世了，就叫他的弟子来到跟前交代后面的事情。他叹了一口气说，都怪我年老体衰，缺少能耐，这个赵大财主霸占我们的田产那么多年，我没有办法去跟他去讨要回来，给我们的寺院留下了耻辱啊，我对不起你们呢。说完了还哭了。所以说呢，两个徒弟，他最主要的两个大徒弟就哭了，也哭了，然后安慰这个师父说，师父你放宽心，这个耻辱我们一定会帮你洗刷，这个冤仇一定能报。结果呢，这个济慈就接着说，我们是出家人，慈悲为怀，我们怎么去跟那个恶势力去斗呢？看这个要争这个土地啊，要回来这个土地是不容易啊。其中大弟子呢叫做光文，光文和尚头脑比较灵敏，心计也多，大家就称他赛诸葛。他就想了一下，他说，师父，弟子想到了一个计谋计策，只是向你请个几天假，让我到河南灵山去跑一趟，回来我自有办法。结果师父就答应了。第二天这个光文和尚啊就跑到这个河南去了。三天以后，他返回寺庙，请来两位手艺高超的这个石匠，大石匠。这个事情安排妥当以后，他就把主意告诉师父了。那结果师父一听，哎呀，你这个办法好啊，说不定真能帮我们寺庙的这个庙产呢、啊、寺产呢、啊，给讨回来哈。这样的话呢，我也就安心了。想到这个地方他很开心，他想到说这个问题啊可能会被他的弟子光文所解决，然后呢他就含笑的圆寂了。因为他觉得他心里面的大石头落下来了，虽然在他手上没有办法解决，可是到他弟子光文手上一定能解决的。结果大家又把师父的后事办好了以后，就公推大弟子光文当了新的方丈。第二年春天，光文就领着众僧人到被侵占的土地开始耕种了。哎呀，不得了，赵大财主一看，还得了啊，我的土地你们跑来侵占，你们跑来耕田是什么意思？大家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以后，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嘛，到最后就怎么办？见官呢、啊、就去报官呢、啊、来让官来评理啊。那结果呢他们就去了。这个时候襄阳的这个知县呢是一个不怕权势为民做主的好官，他接到这个案件之后，他马上就升堂了，就审问了，问了几句啊，双方都说土地是自己的。然后知县就想了一下，就说，那这样好了，我们要做官是凭着有这个官印啊，还有相关的文书，那你们之间的这个地是归属于谁，总要有一个什么地契啊凭据啊，就先问那个赵财主。赵财主说，这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也没有什么凭据，但是就知道这个地就是我们的。以前古代啊就是这个样子，不讲理啊。然后呢这个和尚当然也有和尚的说法了，和尚就说，这个地是我们的，这个我们原来有150亩地啊，结果现在就被这个赵财主慢慢侵吞了，蚕食鲸吞了，所以说呢就变成说，他说这个寺产呢是他的。所以说呢和尚还跟县太爷讲了，县太爷不是我空口说白话，我虽然手上没有任何凭据，但是我师父在圆寂之前告诉我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是说，有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字，有写我们的庙产面积有多大，包含哪里哪里，大安区忠孝东路4段到5段，大概这几百公尺就是我们的庙产，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县太爷说什么，你说有一块石碑是你们几百年来庙里面这样交代下来的，就刻在石碑上？他说对。那在哪里？
在一个

0: 井里面，那个井里面水很多，我们要把井水抽干，然后才能让那个大石碑露出来。我到时候找人把那个石碑啊给挖出来，把它吊上来，县太爷你当场就知道，这就是我的地契。县太爷说好啊，既然有凭据，我们就去走一趟啊。然后呢，发现那个井水啊太多，太多之后呢，结果找了和尚轮流来淘那个水啊，因为他们没有机器嘛，古时候就用人力把那个水要把它打干，谈何容易啊！就说你这样我不能一直待在这边，我还要回去办公啊。县太爷就讲了，结果那个光文和尚就说，没关系，县太爷你先回去办公，你只要留下你的几个幕僚，或者说几个衙役在这边看我们施工，把水淘干了，就把石碑调出来了就可以了。结果后来县太爷说，好，你不要骗我，你不要耍我啊，耍我的话我会处罚你哦，啊，你放心，没事。结果呢，他就留下几个衙役啊，在那边监工监看他们把水淘淘淘，一共淘了七天七夜，终于把水给弄干了。弄光了以后呢，真的底下有一块石碑，用绳子把它绑起来，慢慢拉上来。结果呢，上面真的写了什么？写了说，哦，忠孝东路四段100号到忠孝东路3段几百号，这是我们属于庙里面的四产，就这样。然后呢，还包括哪些店面哦，什么什么顺成蛋糕啊，什么那个附近的一些那个人家租去当卖卖手机的店啊，那都是我们的，就这样。其实这个都是那个老和尚的大弟子，他不是说要去河南一趟吗？找了打石匠啊，临时凿的，他就把它故意凿成说，那是我们几百年前就丢在水井里面的地契，用那个当凭证，因为你赵大财主。你只是口说无凭啊，你讲说我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这150亩地都是我们的，那县太爷不会相信你这一套啊。现在我寺庙里面我拿出了这个石碑啊，泡在水里面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呢感觉好像也是古代丢在里面的感觉，结果县太爷听到这个消息就承认了，就说你看赵员外，人家有凭证，人家几百年前的那个石碑就已经刻在这边了，150亩地，你认不认啊？他知道他自己理亏了，是是是是，县太爷，我一时失察，不好意思，我搞错了，我会拍谁？结果县太爷很火，你我会啥？我罚你2000两银子，然后呢就赔给庙里面。这么多年人家少了耕种，然后没有办法产出嘛，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当然他的经济损失你要还给人家，所以这个赵员外偷鸡不着蚀把米啊，这个庙产他们要回去了，150亩地还平白多了2000两银子，所以他也算是一个好官。那这个和尚接他师父位子的这个光文和尚真的是有一点脑袋，蛮聪明的啊，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好，听众朋友有需要我们膳食产品啊，除了这个啊，常常我们节目中都比较讲的比较多的就是优康宁，
0: 是的，
1: 因为太超值了，所以我们就会讲的比较多。
0: 还有我们优孤力也是啊，
1: 对，1980吃2个月，里面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哪里去找嘛？好，最重要的是我们吃优宁式也是很棒，
0: 对
1: 哦，你哪里找得到？上面有个贴标，这个贴标就是它是来自专利的，
0: 是的，
1: 也是最先研发出来的叶黄素。
0: 对，
1: 好，那听众朋友。没有人，你到西药房去问问看，很多听众朋友告诉我说，他拿着我们的瓶子去问人家说有没有这个贴标的，你们有没有叶黄素有这个贴标？
0: 没有，
1: 找不到，
0: 找不到。
1: 真的，你如果不是用 Fragrow 这个
0: 你不能贴
1: 这个品牌，你不可以贴的。
0: 对，
1: 它就是最先研发的，
0: 是
1: 叶黄素是它研发出来的。
0: 对， 对，
1: 然后用金真正金盏花萃取，
0: 是
1: 现在不见得。里面另外还有一个成分，这个成分我不讲，因为它价钱一样贵，但是一讲我担心人家又跟我们做一样东西出来。
0: 可是你看，我们2个月份哈，我们卖2800，
1: 2800，
0: 等于说一个月
1: 1400，
0: 1400块，
1: 对，
0: 大家都用得起。
1: 听众朋友，你而且吃素可以吃的，
0: 吃素可以吃，
1: 对，你试试看，效果真的很棒。
0: 是，
1: 我到现在为止啊，能够让我就不用去开白内障，我周围的朋友、
2: 这个、真的很厉害，
0: 这个不可思议。
1: 我周围的朋友50几岁
0: 就开了。
1: 我周围好多朋友年纪比我轻一点，有的跟我差不多年龄、
0: wow、
1: 都已经开了白内障，还有开不成功。

0: 对，
1: 开不成功，这才是、这才让我感到讶异、我以为开刀一定是成功，结果开白内障而已、既然不成功，哦，效果比他原来没有开的时候还要痛苦。这可见白内障真的不见得开刀就 OK 哦，不是哦、千万不要让自己有这个机会啊、眼压高啦，青光眼啦，然后白内障啦，黄斑病变啦，千万不要，
0: 对，
1: 好不好？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叶黄素认真吃，
0: 没有错，每天都要吃哦。
2: 是，
1: 我也是一样有在看手机啊。
0: 是啊，
1: 因为我看的没那么多，
0: 没那么多
1: 啊，因为我找歌跟找题目而已，
2: 看资料而已。
1: 对，好啊，然后有时候 sometimes 就是不一定是我啦，po 的比较多一点的那是我，好、就放到我们的脸书上面啊、的内容啊、那有时候比较一大排人，那当然是我，因为我收到太多，早上在删嘛，啊、我们的这个。顾妹就是那个
0: 林志颖
1: 的妈妈、还有另外一个族群、那另外还有一个日本的朋友、还有我的这个我们前董事长、郭董、他也会很多资料给我，所以说我每天收到的光是这档案至少500档，我早上光要删那些比较我不会用得到的、我都只有我累在这里，
0: 是
1: 要不然我的手机快爆炸、真的常常都不动，常常不够为我工作、我的手机常常跟我罢工、
0: 因为群组太多了啦，
1: 真的太多、不怎么办、你要把它删掉怕得罪人、
0: 有的时候会这样，会担心这个，
1: 真的。好，技术拨27519911、要订什么产品直接送到你府上，
0: 是的，
1: 我们用的是邮局的快捷，
0: 你放心，很安全，
1: 只有一瓶我们要付115块的邮费，
0: 要
1: 然后早上订下午就
0: 到了，
1: 下午订搬网就到，好不好？啊，丽人物是27519922，接下来安排的
0: 这首是救国团的歌曲，
1: 对，叫做《山谷恋曲》。
0: 山谷恋曲啊、这首还没
1: 听
0: 过，听但是好像唱的很不错啊。
1: 对，我觉得好像是 AI 的，
0: 我觉得是 AI 唱的，对，没有错。

0: 刚刚也提到什么忠孝东路顺成蛋糕，
1: 哎，对，
0: 好。
1: 哎，那个老板娘很厉害，我看过她的报道，
0: 真的，
1: 她很打拼的一个，
0: 真的、嗯。曾经我在美发店跟她碰到面
1: 啊，
0: 结果呢，她一直夸奖我头发怎么会那么的多
1: 哦，
0: 然后那个帮我洗头的阿玲就跟她讲，她都有在用一样两样东西，一个是茶树先洗。啊在用迷迭香、
1: 嗯、
0: 所以呢他头发你看看、一直站起来中间你现在也有啊现在也长了几
2: 有哎、欸、中间有一撮好可爱
1: 对啊
0: 对一直在长新的头发出来、
1: 嗯、
0: 所以呢、他说真的、啊、这么好用啊哦那我也来买就这样子我说他阿玲就跟我讲说他都来跟你买我说我没有在卖
1: 好、
0: 没有再卖我也知道他顺成的老板娘、
1: 啊、
0: 我说我送给你没有关系我就拿一瓶来送给他、
1: 嗯、
0: 你知道吧结果你知道我马上叫公司人拿来送给他、
1: 嗯、是
0: 结果他马上叫他公司店里的人拿蛋糕来送我、
1: 嗯、哎呦
0: 我笑翻了真的、
2: 哎、
0: 所以对这个什么叫礼物交换
1: 礼物交换这个以物易物了、啊、
0: 真的
1: 这是蛮好的不错、
0: 哎、
1: 不错
0: 很不错、就这样子的认识、
1: 哎
0: 对他有历史的
1: 有他
0: 有历史的故事的
1: 他也是很会经营哦
0: 对
1: 大概有差不多90岁了现在、
0: 年纪蛮大
1: 对年纪蛮大
0: 不过不简单他还是走得很好
1: 嗯
0: 好最后我们安排的这首歌曲叫什么呢
1: 叫做千里之外
0: 是谁唱的呢
1: 费玉清还有
0: 周杰伦

0: 好听。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1: 是的，
0: 我们明天节目中再聊喽。
1: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2: 一生流离白头，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十一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 2.0，财富 2.0。

0: 好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任性》，那它也是之前一出很红的电视剧《男恐》的主题曲。那里面呢，这个故事剧情当然就是男的帅，女的美哦。那男的就暗恋女生很久，那最后两个人就在一起。但是其实让大家很感动的是，这个女主角就跟男主角讲说，不管怎么样你都会接住我。哇，那时候齁，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男的真的很有男友力，很帅齁。然后另外呢，心里 OS 也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到底有谁可以接住我齁。然后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咯，我们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籍可以接住大家。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呢，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天的这位呢，就是幸福文化的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Hello， 柱子好。
1: 子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那讲到柱子齁，大家那个因为广播嘛齁，想到的，我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会调啊卡啊这种柱子齁。没，人家是祝英台的祝齁，因为他本身姓祝齁，这个姓氏很少会让大家印象深刻。好，那我们今天就请柱子来跟我们聊聊这本书。来，这本书呢为什么可以接住大家，你可不可以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1: 主要就是有人啊，就是会发现说，很多时候啊，我们在现在这种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时候呢，会发现说啊，要么就是觉得说自己，像刚刚子琳讲，自己没有，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接住我们，然后周遭就是觉得孤立无援，不然呢，就是有些人比较细心敏感的，就会发现说啊，很多时

0: 后，我好像已经变得跟以前不一样啦。然后所以就是有人在网络上讨论说，好像要做个体面的大人，但是为什么这样子努力的过程却让自己觉得很辛苦啊。然后再来就是他特别分享书中，就是齐克果，就是一位丹麦哲学家，他提到一句话，就是人最大的危机啊，是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己，而这竟然发生的如此悄然无声。
1: 我跟你讲，其实这本书我本身是非常的文青跟疗愈，
0: 对，
1: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但是呢，刚才柱子在讲的时候，会让我想到说，之前有一阵子我们的这个王世坚，他的歌就是他的一些话被人家改编成歌曲哦，就这个歌曲就引起两岸的共感，因为他就是那个字眼啊，什么匆匆忙忙游刃有余，然后变成就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好，很多人就觉得说，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办法活得非常的悠游自在？来，这本书来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活得悠游自在。那是不是先请柱子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好，分享一下这本书其实是一个日本翻译书，那介绍一下它的作者好吗？
0: 好，作者是日暮英口。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呢，他说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日本人。然后大概在应该大约七年前左右呢，他说他自己在日本非常的低潮。然后那个时候呢，他接触到一本就是在讲北欧，就是幸福国度的书。那个时候他不知道，忽然觉得受到什么感应呢，他就是毫无计划的决定他放下他的工作，然后呢就申请来丹麦念书。然后这一接下来他就是待了七年了。
1: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节目一开始会放任性这首歌。我觉得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惊呆了，我就觉得哇塞哦，因为他自己是说他因为他真的过到快受不了了，然后看到这本书的启发，他动作非常迅速的就所有东西都办好啊，然后就是以念书的身份，然后找了寄宿家庭，然后就跑到丹麦去。你知道对我们来讲喜伯柯林也逮鸡齁，因为首先我觉得哈，要是我的话，我都会觉得说，我会先卡关在语言。
0: 嗯，
1: 好，那个丹麦还不见得是讲英文呢。
0: 嗯，没错。
1: 好，然后他竟然就这样就去了啊！结果后来去了之后，哎，人家现在过得可幸福了哈。因为我看一下他的这个书的这个那个介绍哈，说他是日本福冈县人，然后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部毕业，所以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这个不是一个理工人吗？那他的专长不是理工吗？齁，结果人家现在在那边七年多之后呢，他现在做的事情是他想做的事情。他现在目前从事的是文字工作者跟好像是插画家。齁，他完全没赶快来生活跟方式齁，然后所以让他觉得非常的幸福愉快。所以他之前在日本也出了一本跟北欧有关的书籍，非常受到欢迎。那接下来他出了这本北欧时间一样就是非常的轰动，所以我们特别请柱子来跟大家分享哦。好，那其实之前有人讲过说，世界上最公平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是有钱还是没有钱，你一天拥有的时间一样都是24小时。好，那所以到底北欧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有什么不一样？
0: 嗯，我觉得这里我想要补充一下作者的背景，因为刚才那个子琳有提到嘛。那个日暮英口老师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
1: 不是普通的，
0: 所以是一个
1: 精英分子。
0: 对，精英分子。那大家可以想见，就是说其实以他这样子的状况，他其实应该理论上活得还蛮成功的。但是他在为什么在那时候他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低潮的状态，然后呢为什么他会觉得他真的很努力了，但是为什么那个幸福感一直非常的匮乏，然后这个是他到毅然决然。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刚才提到说语言可能是第一个卡关，第二个我想大家卡关可能是荷包吧，表示他其实在世俗的眼光当中他其实算是一个蛮成功的人哦，因为他至少可以做出我可以放下我的工作，然后去有这个能力安排自己去一个陌生的国度。
1: 你这样讲会让我想到以前在高中学人文地理的时候，
0: 对，
1: 老师就讲说哦，以前人文地理啊就会跟你讲说什么人口的迁徙啊，然后会迁到一些比较好的地方啊，可是通常出去的第一批人他都是非常有能力， 然后就是冒险泛滥

0: 精神的人才可以去、嗯、那我觉得刚才柱子讲的这位作者，首先他有能力，然后另外就是他有察觉问题，那接下来他还有行动力、嗯，
1: 对，
0: 好，所以这是胜过我们的地方。
1: 但是我觉得即使我们觉得说哇他好厉害，他有这个行动力去做这件事，可是在至少他做这个决定之前，他自己至少他个人感觉是他快燃烧殆尽了嘛，所以人是我想无论如何，就是也许他过去有非常多辉煌的成绩，但是在那一刻他在他人生中选择他要去一个他向往的国度，那当然我觉得过去的时候也许他也没想到他可以一待待了七年，那也就是一步步的待下来。那所以呢这本书其实就是他告诉大家他在这个北欧生活了七年之后呢，他发现有这个北欧人他们通常会有刻意安排的一些时间运用的方式，他归纳成五种，然后呢就是在这本北欧时间想要跟大家分享。
0: 是，不过我也稍微插播一下、哦、因为其实作者蛮聪明的，他一开始就说啊，很多人一开始想说我又不可能像你一样这样子，我也不可能搬到北欧去，那所以对我来讲没有用、嗯、哦，没有，作者一开始就很明白的告诉你说，其实有一些观念，有一些时间的运用，有一些做法可以让你就算不管在哪里，你可以复制这个北欧人生活的状况，让你自己感觉比较舒服，比较放松一点点。好、哦、好，那所以接下来呢，是不是就请柱子来跟我们讲一下齁、哦、他到了北欧之后齁、哦、其实我觉得看这本书有趣的一点是，他刚才就是柱子也有讲说，他自己说他是一个很
1: 典型的日本人，
0: 对，典型的日本人。那我觉得讲到日本人这三个字，大家脑海中应该有想过一些刻板的印象，好，对哦，就是你行为安呢，好，你想的所有的一切，好，这个作者全部都有。然后于是他到国外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啊，怎么就是那个北欧的人，他的同学、他的老师、他的同事，好，所有的思维逻辑都跟他不一样。然后他就把这些东西写下来，让大家来参考。
1: 嗯，其实作者日暮英口老师他说，他到了北欧之后，他说比起一般就是欧美社会国家的人，他是觉得说其实北欧人和日本人在本质上还是蛮相似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为什么就是北欧人他们活起来好像如此的幸福，然后年年北欧五国大概在幸福那个
0: 指数上都在排名最上面的，
1: 对对，都是那个上位圈的，
0: 是是是。
1: 对，然后那日本呢，其实老师在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六十几名的状态，那这个状况他觉得非常好奇，然后他有做一个初步的观察。
0: 你有去查台湾是第几名吗？
1: 如果以2026年，我有特别注意到过那个北欧五国还是在前六名前，对对对。然后呢，台湾在26名。
0: 好，我们比日本好一点就对了。
1: 我们比日本好很多，我们好像算是这个比日韩都好、哦。那我觉得在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北欧时间，大家只要听到一两项觉得有感的话，就可以开始从生活中开始觉察，开始慢慢的改变。
0: 是，
1: 对，
0: 好，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他说呢，他去北欧之后发现北欧有时候那个他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觉得怎么比他还日本人，好，然后他相像的地方包括大家都很喜欢泡温泉啊，然后做事情也很认真啊，好、嗯，然后就是要求就是把事情做好啊，这些都很像，可是有一些在时间的区隔对待下是不一样的，然后其实这是他的观察，然后他的统整，你知道。优等生很喜欢画重点，条列式的出来，嗯，所以他帮大家重点整理，北欧人他们在度过他们的时间上有哪些不一样？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等一下马上就是要进工商服务，我们先请柱子也跟大家讲一下说，作者察觉出来北欧跟日本人一般就是那个时间上运用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好，那我先快速的跟大家带一下
0: 五
1: 种北欧时间、
0: 嗯。
1: 对，那第一个就是自我照顾的时间，第二个就是活出本心的时间，第三个就是单一任务的时间，还有第四个是创造探索时间。那最后第五个呢？就是享受 HUGA 的时间， HUGA 这个字是 HYGGE， 然后它是一个丹麦文的单字，它也很像一个瑞典文 FIKA 那种感觉。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待会就可以在广告之后呢跟大家细细分享。那这五种北欧时间呢，其实这个是作者 观察跟分享，其实它里头每

0: 一个篇章都有一些文字符语美丽的北欧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诶，哪一个你特别的有感，你就可以试着在你的生活中试着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稍稍做一点改变，然后慢慢的你就会觉得说，诶，也许你想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没有自主性，你对自己时间的运用其实可以充分让自己觉得幸福。然后这个部分呢，就是希望就是今天过后可以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启发。
1: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先听首歌曲，工商服务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Hebe 所演唱的《小幸运》，当初也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好，很多人呢都有那个很美好的青春年代，好，那那段时间都过得非常非常快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也可以让你的时间运用得很好，让自己每一天都活在温暖又安适的时光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很疗愈，很有用，可以接住你的这种紧张啊，生活的情绪，让你有一些调整的机会。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籍的是幸福文化的柱子。Hello， 你好。
1: 子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再次说一下，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是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那北欧，好，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北欧哪五国？考一下。我觉得讲到北欧，我第一个想到就是那个 IKEA， 有没有？OK， IKEA 的瑞典是IKEA 是瑞典，对，瑞典嘛，好。然后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北欧时间》的这个作者，他是跑到丹麦，
1: 对，
0: 好，然后还有芬兰。另外还有两个国家，
1: 挪威、冰岛。
0: 哇，老师好厉害哦。好，那但是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在世界，就是那种什么幸福生活排行的国家里面哦，他们永远都在前十名。好，然后刚才柱子还讲说什么最近好像还在前六名，他们就已经
1: 看到。对对，反正就是他们几乎就是排队上幸福国度的这个排行。
0: 对，然后日本当初这个作者要出去的时候是排全世界六十几名。
1: 对，然后好像六七。
0: 那我们最近台湾的排名是二十几。好，所以这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并不是你有钱就可以很幸福，齁，哦，有时候是因为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刚才在广告之前，柱子有先跟大家预告一下，这个作者他很厉害的，就是他跑到丹麦之后啊，他透过就是他的观察发现，诶，北欧人啊，丹麦人他们对于时间的安排上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想把这样的观念传达给大家，希望大家透过这样时间安排，这种掌握诀窍之后，可以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点。那请这个柱子一一的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刚才分享第一个就是自我照顾的时间啊。那自我照顾的时间其实字面上大家都非常能够理解嘛。那我这边就是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各位听众朋友，请问你觉得呢，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是谁？你觉得在这个人生

0: 真中最重要的关系是和谁的关系呢？那我觉得各位可以把你的答案，也许你马上就有答案了。那这个部分呢，这个问题就是当初作者日暮英口他在丹麦的商学院课堂上被老师问到的问题。然后那我也想知道大家的，可能大家的答案可能是家人啊，是伴侣还是朋友，但是老师就接着跟大家讲，就是那个从头到尾都陪着你，会和你共度一生的人，那个人是谁？就是你自己。
1: 哇，
0: 对。那我觉得如果当刚才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没有回答是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来一起思考这个问题。
1: 没有回答自己是正常的，但是这堂课要重修。
0: 不用重修，我们今天之后我们就慢慢进入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很习惯都会听到大家说要爱自己啊，做自己啊，什么什么。但是我刚才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有一部分的人的答案可能已经是自己，那很棒，你已经开始觉察到很重要一件事。
1: 可是我觉得有很多人爱自己就是那种吃好一点啊，钱花多一点啊，钱用在自己身上啊，这一种的。
0: 这也是爱自己的方式。可是我觉得当我们这样很本能的反应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回归到你内心深处，当你被这个问题的时候，问这个问题，你本能反应，那这个部分它绝对会造成我们日常在做一些抉择。大家也可以再想象一个情境，如果说今天我的好朋友子琳，他今天真的出了一个包，然后他现在非常难过，很自责懊悔，我一定会说啊，子琳没关系，今天这件事情怎么样解决，我们下次不要再犯一样的错误，然后这次我们就当做一个经验，我一定会这样安慰他嘛，除非你跟那个人有仇，对不对？
1: 就顺便踢一脚。不然正常来讲都会安慰他，讲一些好话。
0: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假设出一样的包，陷入某种懊悔的状态中，我们可以有懊悔，可以有后悔，可以自责，但是我们会让自己持续在一个我怎么没做到，然后甚至我们不会出言安，我们甚至不会不要说那个不离不弃好了，我们甚至可能是那个伤自己最深的人，我们可能会用一把利刃把自己就是过度苛责。那大家就会想说，如果说我对我爱的人，我对我重要的人，我愿意在这个时候接住他，就像今天节目一开始子琳说，到底谁能接住自己呢？其实我们自己就可以试着接住自己。
1: okay,
0: 自己爱自己。
1: 好，所以这点出一个重点，大部分人习惯对别人的时候都是安慰啦，
0: 对，
1: 然后就是帮他疗伤啦，
0: 对，
1: 但是真的出同样包的时候都是自责自己，
0: 对，
1: 然后拼命就是自残自己。
0: 对，我怎么不是考100分考99分怎么可以呢？
1: 都不会把自己拉出来，不会自己安慰自己。
0: 而且他在那个课堂上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就是我们很多人，因为我们以前都是会谦受益满招损嘛，不是都是会就是谦虚是美德，所以他也很谦虚，甚至到于过于自谦到贬低的状态，可能他的自我介绍起手式就是说啊，我什么都不会，结果他才说了那么一句，他的同学都好讶异啊，你怎么会这么说呢？然后怎么样，他才发现说哦，在这里就是就是稍微露出贬低自己的意思是这么不寻常的事情。然后老师就会说你爱自己，他可能会说啊，因为我怎么样，所以我不怎么样。然后老师就会跟他讲说，爱自己需要什么根据？根本不需要那样东西啊，我看你说你自己不好，一无是处，好像也没什么根据。而且我觉得大家就会安慰他说，你就是你，你就是这样子就会有价值了。所以就会回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说，就是像你对你的朋友，你重视的人说的话，其实你也应该对自己是那样子的。
1: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思维逻辑不一样差很多，对不对？好像很多人他都会觉得说啊，我应该要怎么样，好，比如说我要事业有成啦，我要赚很多钱啦，或者是我做到什么事情啊，我有什么样的成就啦，才表示我是一个很棒的人。好，那但是呢，人家国外的逻辑，好，北欧的逻辑，他可能觉得你光活着，你每天活得很好，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0: 没错。
1: 那个起跑点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啊，你看这个世界上有多么大的变动，而且每天这样子出来就是哇，大大小小的事情要我们抉择，我们其实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遭遇，是不是我每天把 自己过好，是不是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1: 是，

对，好，那其实哈，就是这个作者他还讲到说，他在日本的时候，其实也接受很多广告的摧残啊，哈，因为那个广告就会说、嗯、啊，如果你不学英文的话，哈，你以后就找不到好工作啊，你如果不现在瘦下来的话，夏天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就是全部接收，他就会觉得说、嗯、啊，这个东西我也没做好，那个东西我们做好，所以就感到压力很大，因为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好，好，可是其实他说在北欧的时候就不会，啊、嗯，他说北欧。

0: 我觉得他们的关注点比较是在于自己，但是比如说名牌不是不好，但是名牌不一定适合我自己。
1: 对，他们比较符合就是说自己的搭配风格，然后属于自己搭配的很好这样子。
0: 对，也就是说每个人活出自己适合的风格，比如说你觉得你很满意这样子，然后你比如说啊，每个人身形不同啊，所以你可能就是找到一个穿搭自己觉得很棒的，展现给别人，你现在想要展现给别人看，然后的这个风格就是很棒的风格，所以不一定是说大家都要关注同样的名牌啊，同样的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是当我们讲这个自我照顾的部分，那这里头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它就会连接到所谓活出本心的时间。那活出本心的时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要试着活出别人的正解，这个世界的正确解答。他比较鼓励你，就像这个穿衣穿出自己的风格，你是要活出你自己的正确答案。而且说实话，我个人的概念是，这个正确答案其实会随着我们的人生变化，其实也会不断的改变。所以也就是说，在当下这个部分，也是除了我们要为自己照顾自己之外呢，很重要是这个本心，也就是说我的人生现在什么东西是重要，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做一个厘清，而不是说大家觉得重要所以我也要跟着做。然后但是做这件事情，有很多人的他的痛苦的根源来自于说他其实没有在自己的节奏上，然后他做的事情虽然好像获得人家的肯定，但是那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情。所以这里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其中就是活出本心的时间这个部分，它有非常多的篇章，但我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轻盈的成功法则。我自己看这篇的时候特别有感，那作者就说他自己常常会觉得会有那个想法，就是说啊，现在很辛苦，但是只要再撑一下之后一定会变幸福，然后不然就是哇，我终于撑过来了，然后身心俱疲，然后但是因为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或者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你的理想又产生变化，你又再努力，又有新挑战，又继续努力，结果他一轮下来就会像我们之前完全可以想象为什么他会觉得自己有燃烧殆尽的状况。他自己就分享说，他自己以前的人生就是经常就觉得好像所谓的成功一定要付出非常折磨的这个苦痛的努力，你这个才会有甜美的果实。
1: 而且感觉上没有终点，对不对？
0: 对，
1: 因为这一关过了之后还有下一关。
0: 对，他说他每一次可能达到某个东西，他就是快乐一下子就没了，所以才会有那个里头就是大家很有感的那个篇章，就是做一个体面的大人。他以前就想要做一个体面的大人，但是他后来慢慢的调整自己的想法，他觉得他如果今天可以让自己过得自在有趣，然后他说做一个有趣的大人，或者是他会觉得今天我的幸福的时间够久，其实我就是一个成功的状态，而不是以别人的眼光去定义所谓的成功。
1: 所以就是成功的东西不一样。那另外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他有讲到说他跟他的同事一起在做事情的时候，那他以前的思维逻辑比较是属于就是战战兢兢的，然后直通成功的方向这样子。好，然后后来他同事就好像跟他讲，就是有点类似意思是说其实他们觉得只要在不出大问题的情况之下，可控的情况之下，其实中间如果就算遇到一些小小的问题啊，好，这个失败啊，好，都是成功的养分之一。所以他们并没有觉得一开始就一定会成功，但是他们就是往成功的路上，好，叫他压力不要这么大。
0: 而且子琳这里分享的，大家应该会，我很就是子琳这边分享的其实就是所谓单一任务的时间。单一任务我们很容易就想说啊，不要多工啊，专注啊，可是当然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很直接的切入点，但很重要的是刚才子琳分享，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完美主义的状态，很多事情明明很你很有那个热情，但是忽然想了两三秒之后，你忽然就自己冷掉放下。但是呢，如果说你真的让自己有一个启动自己，就是一次专注处理一件事，只要像刚才子琳说的，我没有太大的伤害，比如说啊，不会危及我的生命，不会让我家破人亡等等，这样子重大的

0: 事故的话，基本上你都可以先行动再说，因为所谓达到理想的状态，这个过程一定会经历失败，一定会经历挫折。那我们就一次一次慢慢的前进跟处理。也许我处理之后，我越走越棒，越走越远。但也有可能，你处理之后，你发现啊，这件事真的是放下了，这也没有不好。那这个部分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个单一任务的时间。一次处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也可以不只是时间运用的单一事，不要多功，那也是一个你人生观也可以来参考的一个法则。
1: 是，那其实这本书当中北欧时间，作者他就是观察到北欧人他们在时间的运用上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然后把它条列式出来。那在这本书编排的章节当中，第一章就叫做自我照顾的时间。好，那自我照顾的方式有很多种，然后有很多项目，然后就列了不同的篇章。那第二个呢，就是叫做活出本心的时间，简单讲就是怎么做自己啊。好，那怎么样做自己是比较舒服的。那第三章呢，就是单一任务的时间，就是一次只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啊，不管是在工作好，或者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就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来。好，那像里面有讲到说什么，他事情快要做不完啊，工作快受不了。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籍，来自于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天的是幸福文化的柱子。Hello， 柱子。
1: 子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就是呢，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已经进行了两个 part 哦，应该大家比较有点概念的，就是这位日本的作者，他是一个精英分子，然后后来有一天发现说啊，不行了齁，就是他其实都觉得自己过得不是很好齁，那另外呢，自己身为一个标准的日本人，有时候有一些自我苛责啦齁，然后自我的这个比较没有自信啦齁，或是说谦虚啦齁，啊真的是刻在他骨子里的习惯，后来到了北欧之后才发现说啊，真的状况完全不一样齁，就是北欧人想的事情啊，还有他的思维逻辑啊，时间安排的方式啊，都很值得大家学习，所以他统整出来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他的事情，北欧时间，他时间运用上有五种的北欧时间，希望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练习，可以让自己呢留白放慢专注当下，每天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好，那其实看得很有感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齁，就是那个生活的节奏跟日本其实不遑多让啦齁。那像就是我们刚才上节目现场之前，柱子就问我一个问题说，你知道什么是888吗？那这个问题也问听众朋友好不好，就是听众朋友，你知道一天24小时齁啊，你知道什么叫做888吗？
1: 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不知道是在社会科学的课本还是公民课本有讲到这个888法则，就是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眠，然后八小时休闲。那这个休闲其实就是你拥有自己运用的时间。那我就想说，诶，那个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在进入这个作者在介绍他要跟大家分享的五种北欧时间之前，他先跟大家说这个北欧人的这个888法则，他其实就是以前那个英国那什么工业革命啊，反正就是有传下来的一些就是时间运用的方式。然后我那时候看书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诶，我似乎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888，但是我发现几乎很少生活中是用这个888法则在运用。
0: 应该是说你今天问我的时候我也是呆滞了一下，我想说这个不是很理所当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吗？就是八小时工作或上学，然后八小时睡眠，然后八小时去做别的事情哈。那这个作者哈，他在这本书一开始，其实在第31页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呢，诶，这个是英国劳工运动的口号。
1: 对，
0: 然后但是他说他在日本上班的时候哦，是经常面对长达12小时的工时，2小时的通勤，4小时的

0: 应酬，再加上六小时的睡眠，哇，我看到这种时间安排我就觉得好可怕这样子。然后后来突然想一下，对耶，我好像也没有888耶，就是每天就是日复一日这样过，你突然没有觉得说，就是你没有去警觉说你其实自己没有888。首先我觉得光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八小时的睡眠吗？
1: 应该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压力大嘛，所以有了那个时间之后，为了要拥有自己的 me time 就会报复性熬夜，所以自己也侵蚀了这个所谓的睡眠时间。
0: 你知道吗？就是说他，因为他这边有分三块嘛，我还不敢问大家工作时间哦，我是先问说你有没有睡八小时哦，好，八小时就已经睡不到了嘛，好，那工作是不是八小时以内就结束？这就我想很多人是打叉叉，对不对？然后我觉得不要觉得上班族很可怜，我们的学生也很可怜的。你知道我们学生之前有讲过说，就是那个 7-11， 早上七点出去，晚上十一点才回来嘛，所以七点到十一点其他做的事情都是念书的事情嘛，好，那回家之后搞不好还有还没做完的继续加码，我也不一定嘛，好，所以真的大家真的非常非常累哈，所以其实尽量让自己恢复到888的状态。那另外如果不行的话，好，可能他刚才切出来这个北欧五个时间里面，你要让大家就是按照这五个北欧时间练习暂停充电，我就是我，逐事而行，多点完形跟疗愈陪伴。其实在书里面的章节我们刚才有介绍前三个章节哦，柱子就有来跟大家讲说，第一个是
1: 自我照顾的时间，
0: 第二个是
1: 活出本心的时间，
0: 第三个是
1: 我们刚才略提了这个单一任务的时间，在这一 part 我想要稍微把它讲的完整一点。
0: 好，
1: 因为比如说刚才子琳就会问大家，就是说啊，你的睡眠真的是这样吗？不要讲睡眠，你的工作可能就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刚才在这个广告前不是聊到说，他有请教一位就是北欧瑞典女性，然后她就跟她说啊，其实我就是每天就是用很简单的 to do 清单，然后每天练三个任务。那她也试着这样做，她说她每天在工作上她会列她当天三个最重要的任务，然后呢她说当然她也会列第四个第五个，但是她知道今天她自己最重要就是这Top 3前三个1、2、3，如果第四个第五个能做到那就是 bonus。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我在看的时候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是我们都会觉得说哈，你说三个就三个，说实话我今天老板叫我一下
0: 代办事项就已经一堆了，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很容易有插件啊。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即便啊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有时候老板的时间他为了要经营他的生意，他的时间也不是完全他自己能全权分配。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如果我们在看这单一任务的时间，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参考前面自我照顾的时间跟这个活出本心的时间。活出本心其实就是你在厘清你的重要的东西。那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如果你在工作上，很多人都觉得啊，我的工作不是自主，我的时间都会被别人分配，但是你可以试着去厘清这个工作上对你来说真正重要的事，真正你想做的事，你列上那个一二三，当有插件进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你会，你当你有这个想法跟概念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自然而然的懂得去协调说啊，老板，那你这个插件也很重要，那因为我今天本来重要的是这一二三，你可以跟他讨论到底是怎么样。当然我会觉得是说，如果有时候这个事情不一定是完那么完全可以这么理想化进行，但是大家可以试着朝这个方向去前进，那一定可以就是慢慢的厘清说，诶，自己怎么样应对这个状况，慢慢的期待大家也可以在工作场合是可以更是一个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问题不在说那个时间长或短，有些人可能你一天工作好六小时当然很爽，可是你六小时全部手忙脚乱，其实那个真的也很耗能。
0: 因为就是说就是说有时候在我这本书里面啊，我觉得从一开始他就告诉你说你时间想留给谁。好，那首先就是 应该最重要是谁嘛，先做一个排行榜嘛、嗯、那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应该最多的时间好好的照顾的是自己嘛。
1: 没错，
0: 那在工作上呢也是先排一下重要的顺序。好，那

0: 就是理想状态下，就是把三个项目是你今天一定要做完的，因为它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啊，第四个是加分项目啊，如果做完就是我好棒，
1: 嗯、没做完也很棒。
0: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柱子讲的是比较符合现在现实的情形啦。然后因为现实的情形不可能三件嘛，那有时候就是也不是自己可以掌控的嘛。但是如果说加上一些沟通的。你有这样的想法，加上一些沟通的这个方式的话，可能要交代你做事情的老板或长官，他现在才知道说，哦，原来你手上还有一件更急的。
1: 对，
0: 好，那也许他时间会放给你稍微宽裕一点点，或者这件事情叫别人做，或者是叫你这件事情排在代办事项的后面。好，那对你来讲，你就不会就是所有事情都重叠在一起，好，会稍微有点迂回的空间。
1: 没错，为什么我会这样聊呢？是因为其实在前面讲自我照顾的篇章的时候，其实作者也有提到他们那时候在读书嘛，然后就是在做一个分组作业，所以然后那时候就是作业其实是有期限的，
0: 然后就是隔天就要交了，就是很紧急的时候，
1: 反正是有个期限，当然可能不是隔天，然后但是是有一个就是比较紧的进度在，然后他们的小组算是比较 leader 的成员，就说啊，我今天真的跟小组的同学说，哎，我实在是今天真的必须要去运动一下，我现在状况非常的差。他请大家让他今天就是我们今天先不要做了，然后明天我会全力以赴。然后当时作者才刚去嘛，他非常惊讶，就想说：天哪，这么多人小组作业，而且现场也有小组的同学就是提出就是不同的意见，但是他
0: 非常的坚持，
1: 对他说服大家，大家最后也尊重他的决定。他说第二天那个人真的神采奕奕的，举完哑铃之后整个人运动身心舒畅，然后就是来的时候真的效率好非常多。所以其实这个也跟我们工作的那个首要项目有点像，可是说实话这些东西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你要知道说，诶，我今天的状态是不是 OK， 比如说我刚才说 to do list 三件，有可能我今天状态真的不好，我真的能做到一件就很棒了。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部分的分享大家是可以比如说把它用比较弹性灵活的方式运用在生活中，不要觉得哇，这个北欧时间是作者是精英，他去了北欧，他去了那个环境，其实重点是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的人生观，某些东西我们自己要先转向，我们就可以慢慢让我们的生活就是变成更多我们喜欢的样子。
0: 是，好，其实我觉得，看这本书的时候，前三章是很多人要改正自己观念的部分。好，那可能还没看这本书之前，你并不知道说，这些地方可以这样想，好，可以这样做。好，那第四、第五章的部分那欢迎大家自己去翻书。那我们也稍微讲一下，其实第四章、第五章在书里面，就是告诉大家说，你可以透过一些游戏啦，好，或者居家的 DIY 啦，或者是一些仪式化的活动，好，比如说就是温暖的共享时间啦，蜡烛啦，聚会桌游啦，好，泡山温暖这些事情，让自己的时间是很疗愈的，很幸福的。
1: 没错。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后面也有两块，就是大家可以更弹性的去运用，比如说创造探索的时间，还有享受呼嘎的时间。那创造探索的话是很鼓励你可以动动手，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想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做不一定是说我一定要做到一个很好的东西，或我一定要做得很棒，而是让自己多一点游戏心跟冒险魂，然后在日常中我们可以自己去创造一些什么。像以前我也有介绍一本就是带来好运的家，它里头就是对于居家空间很欢迎大家就是在一个小角落注入自己的创意，大家不要觉得说啊自己好像不擅长这个部分，而是说其实我们刚才经过前面可能包括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我们生活的重心，然后呢你也可以试着在你的生活环境当中注入自己手动的一些小创意，那这个也可以帮助你在生活中有更多的乐趣，然后最后就是享受呼嘎的时间。那其实这个在中 作者说在日文很难翻译这个字，其实在中文也是，它就是一种疗愈陪伴，然后一种很舒心的时刻，所以很重要。

0: 的是这个享受呼嘎的时间呢，我觉得假设它是一种疗愈陪伴，我们可以是跟我们的至亲重要的人在一起，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就可以陪伴自己。
1: 嗯，好，比如说自己泡三温暖啦、啊、一杯茶的时间啦、啊、齁、哦。好，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东西我们比较没有讲到齁、哦、其实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很棒的图片齁、哦。那这个图片是真的、嗯、也是日本旅居这个北欧的一个摄影家齁、哦、拍照的一些画面。那其实这个看了之后也可以让你稍微接近北欧一点点，很有那种氛围齁、哦。好，那所以 anyway, 这本书呢是一个可以接住大家的书籍，来自于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柱子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本书，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翻阅这本书，然后参考他的北欧时间的运用，时间运用的不一样，人生就会不一样。再次谢谢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子琳，谢谢大家，
1: 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咯。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9: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这首歌曲是叶欢所唱的《时间带不走空间》，哎，就是这么刚刚好，恰恰巧，我就在今天下午的某篇的翠上面，还有看到，就刚好有人在问说，哎，以前有个歌手叫做叶欢，怎么好久没有看到他？以前他的歌都很好听呢。哎，我们刚好今天第一首歌就听叶欢的歌。我跟你讲哦，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兄弟姐妹，如果你的年纪呢不够资深，你还不知道谁是叶欢。可是哦，我现在觉得啊，其实哦，有一些以前的歌手唱歌真的很好听，哎，不能讲以前的歌手，有一些资深的歌手唱歌真的很好听。例如说像今年金曲奖啊，我觉得莫文蔚唱歌真的超级好听的，你们不觉得吗？你们自己评论，摸着良心说，我觉得莫文蔚唱歌真的好好听。哎，而且我觉得呢，如果呢年纪不够一大把的话，你还真的不知道莫文蔚唱的那几首歌齁，从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听到现在，那真是啊，哈哈哈哈。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赢家向前看的节目，我是莹莹。好，这个齁，朋友还是老的好，那股票是老的好吗？有些是啦，有些股票是老的好，如果你在它很便宜的时候，你在它年轻的时候很便宜的时候呢，你就买了它，然后呢你就看中它是绩优股，你就把它买着存着放着，然后一路抱到现在，哇，那当然就老的好啊。好，这个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重要财经新闻哦。哎，今天这则新闻哦，前两天我也看到有人在讨论，我以为只是说说而已耶，没有想到是真的有人认真在讨论呢。而且这个人不是别人呢，是证交所，证交所真的认真在讨论呢。我的天哪，这样子是怎样？大家以后上班的时间就是，好，这件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哈，就是说。台北股市呢，今天站上47000点，那甚至呢，就行情一路看好，大家认为说，哎呀，那要不然一鼓作气哈，直接给它站上50000点怎么样？好像这种数字是我们用话呀这样子。那接着就有人说，那不然这样好了啦，既然哈我们都已经这个台北股市整个的成交的。交易量啊，还有我们的市值都已经跃居到全球前五大，那我们的交易制度哈，是不是应该也要跟着国际哈接轨？而且呢，现在我们这么多跟 AI 相关的产业哈，其实也是跟国际很密切结合的，所以呢，我们的交易时间哈，应该要跟国际的。这个股票市场一样哈，要稍微长一点，是不是要延绎一下哈？改革我们的台股交易时间啊！前两天我看到相关的新闻的时候，莹莹还想说啊，那以前很久以前就有人讲过了，那应该只是说说而已吧？殊不知是真的呢。交易所呢，这个。董事长林修明今天就说，目前正在积极的研议要延长交易时间，初步方向包括要延长一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半小时。诶，乍看哦，乍听之下，延长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觉得还好吗？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又不是多长，可是哦，你如果从时间上来看哦，你就我不知道一个人感觉感受上，我就觉得好像变好久呢，因为你看哦，延长一个小时的话，就是变成现在是1:30收盘哦，现在就变成下午2:30收盘。那如果延长一个半小时收盘的话，就变成每天下午3点才收盘。我不知道我个人的体感温度，我觉得下午1:30收盘哈，我觉得就是半。

天而已，半天而已，就是吃个午饭就结束了，就差不多吃个午饭就结束，半天就结束了。可是如果你延长一个半小时到下午三点的话，因为个人觉得那体感温度就不是半天的问题，那感觉好像一整天都在交易的感觉哈，但其实那也是我个人的问，我个人的初步的感觉。这整个呢，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的范围，而且要讨论的东西非常多了哈。因为呢，其实这个整个相关的问题是说哈，相较于日本啊，还有韩国这些亚洲主要市场啊，其实台北股市每一天的交易时间确实是偏短的。像日本啊、韩国的啊，他们其实的交易的时间几乎都是一整天的。那只有台北股市哈，交易的时间是比较短的，我们只有到下午的一点半。那所以延长交易时间的确对证交所来说，他们是已经有在研拟相关的讨论的方向哦。那是不是要维持现在的一盘到底的交易模式，还是说要采取像日本的股市呢，中午是休市的哈。日本股市是说不要这样子啦，大家中午去吃个饭哈，好好的假便当哈，不要这样消化不良哈，不要一边看盘一边吃饭这样。那或者是说，大部分的这个台湾的券商呢是比较期盼说交易时间呢就一盘到底，中间不要休息啦，就继续延长，你就是一鼓作气，然后延长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收盘的时间呢就提早，你不要搞到四五点后再去收盘。因为对很多券商来说，他们要做账，就是你收完盘之后还有非常多的后续的工作，他要做账，他要去对账啊，你那个款子没进来的啊，你那个该补的金额啊，你那个当天该冲销的账啊，该当冲的人呢没去冲掉的，该补进来的券没有补的，然后什么什么他都还要去追嘛，有很多很多后续的东西，所以他宁愿要早点收盘。那这有很多相关的，不是说我们自己小股民们觉得说我希望几点这样子哦。所以呢，这证交所就是说这个太范围太大了，这牵涉到很多的技术层面哈，而且交易系统，我们现在台北股市一天的交易量都上兆哈，上兆有这么多的券商，那所有大家现在每天下单的 APP 哈，你要去改那个交易系统，一旦一改之后，那个每一家券商的系统能不能承载，万一有人那个电脑没有搞好，哇，这家问题可大了，对不对？然后还有要讨论的话，就很多东西要一并一起讨论，包括说大家一直在讨论说现在的 T 加2要不要改为 T 加1，所谓 T 加2就是我今天下单那后天才扣款，好，要不要改成今天下单明天就扣款，好，是不是也要一并的修改，好，那还有就是说到这个今年六月底为止哦，因为今年上半年真的是多头市场，我们的证交税实征已经征了3300亿哈，然后但是我盈盈一再讲哦，就是说没有天天在过年的哈，没有，台湾股市不会每一年都是多头行情，那你碰到空头行情的时候怎么办呢？碰到空头行情成交量没有这么大的时候，你证交税没有征这么多的时候，交易量没有这么频繁的时候，那大家会不会又觉得说太无聊了，那盘成交量没有这么大，那为什么要搞到下午三点呢？到时候大家会不会吵说啊，不要了啦，那半天盘就好了啦，不然这样子也很无聊。台湾的投资人经常会变来变去，你知道吗？所以呢，但是这则新闻至少告诉大家说哈，的确金管会啊，证交所啊，有开始很认真在讨论这个的可能性，包括所有的政策面的问题、技术面的问题，还有是不是现在台湾的交易投资人交易的习惯性，因为过去交易的行为投资下单呢，都是要跑去耗子，跑去那个叫什么证券商哈，那现在几乎大家就人手一机，在电脑啊，在 App。那如果的确大家都是用电子下单的话，

化，那延长交易时间是不是影响比较小？但相对来说，你要等到所有的作业系统都完备了之后，比较安全哈。好，但这我觉得姿势体大哈，但我觉得也许不无可能。好，好，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今天还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新闻。

0: 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五月份台北股市真的表现得非常强劲。昨天说我们这一季以季线来看呢，台北股市涨了10000多点哈，真的是非常的惊吓。好，那五月份光是五月份呢，台股在这个大盘指数的上面呢，就涨了5689点。所以呢，以月线来看哦，月线的涨幅是创下了历史上以来呢五月份上涨

的最大的记录。那劳动基金的部分呢，今天也算出来了，劳动基金的收益也再度交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单哦。劳动基金呢，单月份的收益有新台币5860亿元，好，5860亿元，这个呢也写下了史上第二高的记录。那劳动基金运用局潘 Sir， 劳动基金运用局就说哈，劳动基金的收益平衡呢，其实都是跟着台股的涨跌啦哈。那现在台北股市其实在六月份，好，六月份的时候前半段是涨多拉回，还好后来呢，有稍微再回升一些。那今天公布的到五月底为止，好，我们整个劳动基金的规模是8兆6115亿，收益数是2兆1252亿元哦，收益率换算下来呢是27.7%。那五月的收益为5860亿元，仅次于今年的四月1兆491亿。所以啊，等一下，我为什么哈一声好大声，是因为四月份的收益居然有1兆491亿，这是什么样恐怖的数字？四月份实在涨太多了，所以今年的四月份跟五月份哈，真的是这个劳动基金哈，赚得非常非常的多。这两个月份对这个劳动基金来说真的是获利很多啦。那反正劳动基金是大家的嘛，就赶快趁这个时候多存一点本呢。那光是今年前五个月的涨幅哈，就来到了54%。那的确因为今年，从去年到今年，台北股市的涨幅的确是非常的凶猛哦。去年一整年台北股市涨的幅度就有2倍以上哦。好，那全部的涨幅大部分都是落在电子类股啦，还有 AI 相关的一些大型科技类股。所以这个他说新制的劳退基金收益呢，大概前五个月的收益有1兆4541亿，收益率是27%哈。那如果以目前参与收益分配的有效账户1310万户来计算，平均呢每一位劳工可以分到大概高达11万元，好，这个是新制啊，那一波下旧制哈，我是旧制呢。好呵呵好，但是其实不管新制旧制啦，这个劳退基金我们过去到现在的操盘绩效一直都还蛮好的。那他说一到五月份哈，我们的收益数好，光是2024跟2025的合计数就有1兆4400多亿。那其实一般的劳工朋友，我们就是每个月扣一点扣一点扣一点这样子齁，然后退休基金啊扣一点扣一点，只要长期投资。但是我觉得大家也都会，现在也都有这个概念齁，就反正多头的时候大盘在涨，你会感觉这个啊投报率很高。但的确等到这个涨多，我不要讲空头，等到涨多在做这个修正的时候，也会有一段时间比较难熬哦，因为那个曲线就是这样子哦，涨上去的时候就会再往下修正，会有一个低谷的时期，有一个 U 字形啊。那这个 U 字形等到低谷的时候，那段时间呢，的确你可能会就会觉得说，哎，过去的日子怎么那么好过哈？那没有办法，那一定要等到那个低谷的 U 字形的谷底哈，再慢慢往上哈，在这个翻多的时候，才能够再有看到这个阳光出现的那一天。但因为大部分的劳工朋友，工作你要等到退休的是等到20年、25年、30年，所以你都会碰到多头跟这个空头的时候，时间拉长了，基本上都还这个收益率哈都还不错。好，这个是我们的劳动基金五月份获利哈史上第二高。

年级，好，暑假之后升小学三年级到国中一年级的小朋友都可以参加。那这次我们只有半天的课程，只有半天课程，可是呢，半天的课程内容很丰富，包括了有双语互动的教学，还有教小朋友这个媒体试读。以前哈，小学生哦，我们大概都是懵懵懂懂，以前小学生真的就是教教儿歌啊，教教呢小朋友读绘本。本哦，现在小朋友没有再跟你读这么简单的东西，现在小朋友真的是很早就很聪明，非常聪明，因为小朋友现在每个人人手一机，所以他懂得比你多，真的真的现在小朋友懂得比你多，你不会的你问他他会教你这样子。然后所以呢，现在的小朋友大概国小国中开始哦，比较重要的反而不是在教他说什么啊什么伦理道德啊，那个其实他比你会，所以现在比较重要的反而是要教小朋友做正确的判断，在很多的媒体平台上面哦，怎么样自己要正确做出判断，哪些是假消息哈，哪些不要随便乱点，其实这些媒体试读非常重要。那现在的小朋友真的他很早就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资讯来源，所以那可是家长有的时候家长很忙哦，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不太可能每一条讯息都去帮他过滤，所以媒体试读你要早早的让他自己懂得去分辨，我觉得这个让他自己学会去选择正确的讯息来源，其实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次有一堂媒体试读的课程，那另外呢我们特别请到了 Teacher Carrie。Teacher Carrie 呢有这个 Teacher Carrie 有一个这个有一堂课是用双语哈，因为 Teacher Carrie 自己呢是这个曾经在美国学校老师美国学校担任老师哈，然后自己也是小学的英文老师，他会用这个多语的方式跟小朋友互动哈，双语的方式跟小朋友互动，然后他自己也是非常知名的 Podcast 哈，这个双语的 Podcast 的这个知名节目主持人，他那天下午会跟小朋友用双语的方式来一路广播剧，非常的有趣。那地点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我们会在录音间里面哈，让小朋友来体验广播剧哈，很可爱。那我们整个下午的课程，到时候会让小朋友进录音间里面哈，来录广播剧，然后还有到我们一个小的那个摄影棚，让小朋友当小主播，好，新闻小主播。那下午的整个课程上完之后呢，家长们都可以到云端上面去下载，我们会帮小朋友拍照，然后会有一个音档，就是小朋友录广播剧的音档哦，吼，你会听到自己的小孩在上面呢录广播，好，他担任什么角色啊，演哪一个角色。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影片，就是看到了小朋友，我会帮你捏好一个袋子哦，一个新闻片头，然后看到小朋友在里面当小主播，这样新闻报道。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什么什么新闻，这样子哦，非常可爱。其实现在小朋友就是趁暑假的时候去体验很多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尝试哈。那他们到学校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跟同学做很多的分享，而且也可以当他成长的时候各式各样的这个童年记忆之一哈。那这些我们都会给爸爸妈妈很多的音档跟影片档照片档来当做纪念。那想要报名的朋友，因为我们是8月12号当天下午哈，一整个下午的课程时间，那我看看哦，报名费用只要1000块钱哈，那一定要先报名，当天没有办法直接来参加哈，一定要先报名，我们帮您预留位置哈。那想报名的朋友要先打电话，打23617231转757，23617231转757。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 Hello 听众朋友您好，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来看今天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呢终于呢站上了47000点，在这一波呢大盘回档了将近3000点的整理之后，好，那终于这感觉这个多头的气势又回来了。尤其台积电最后一盘呢，最后一单有6000多张加码下去，涨了95块哦，所以今天台积电呢，今天是这个最后呢收在2505块。那台积电涨这么多，当然大盘的指数也就跟着推上去哦。其实大盘今天呢，最高有冲上了47293点呢。好，那今天中场的时候呢，其实是这个站上了。我看站上了47018点，好，中场。

都在47.018哦。那今天那个中场的时候呢，是收上涨893点，上涨893点。今天成交量大概是 1.3 兆，所以呢也大概是维持在这个昨天 1.2 兆再多一点点齁，价涨量增，这个还也还好，这个量并没有一下子爆得太多，但也继续慢慢的增加。那45,000、46,000、47,000齁是慢慢一步一步的站回来。那讲到了台积电哦，因为台积电在美国的 ADR 昨天呢涨了 5% 齁，所以呢对台积电来说有非常大的一个利多的影响。那因为台积电在7月中哦又要开法说会，可能大家一般的法人认为台积电今这7月份的法说会一定又会交出非常好看而且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哦，所以大家先卡位。另外呢日月光哦涨了 3% 左右，联发科台达电哦小涨了 2%, 联电真的是感觉哦它的卖压真的很大。联电今天盘中哦有大概最高冲到了171,172 哦，但是就冲不上去了哦，那尾盘呢来到了168,169左右。那广达只有小涨了 1%, 所以今天的涨点哦几乎都是台积电贡献的啦齁。那被动元件哦今天哦被动元件今天有蛮多涨停的，但是很有趣哦，被动元件的龙头今天齁、哦、国巨被打到好可怜哦，因为他的子弟兵哦全部都涨停板。什么华荣啊、信昌电啊、凯美啊、雷科、密旺石齁、哦、他的子弟兵全部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全部都涨停这样子。偏偏呢这个大哥齁、哦、国巨齁、哦、涨了4-5% 之后齁、哦、就一路被打下来，最后居然收盘的时候给他收到几乎平盘啊。齁、哦、国巨这可怜的呢。他早盘呢国巨有冲到1220哦齁、哦。本来大家想说诶那其他都已经涨停了，会不会国巨齁、哦、也跟着拉到涨停。没有，国巨今天就是冲到了半根停板之后一路就开始往下哦。感觉他的这个可能大家觉得冲到了1200块齁、哦、有点不敢再往上加码了。不过其他的被动元件哦是继续的往上喷。那另外还有哇这个无人机我看哦赢那个自选股当中哦那个雷虎连三天开盘就涨停。哇我没有啦，因为没有雷虎，但我有放在那个我的自选股上面。雷虎连三天哦开盘就涨停哦，你买都买不到。那当然是因为政策做多齁、哦。那这个无人机的采购预算草案哦 ,7 月3号要复委。那国民党框列6年有2400亿元哦。6年2400亿元全部要我们自己台湾做的这个无人机有这么大的预算，当然包括了雷虎啊、长荣航太啊、翼旗全部都会获利哦，所以但是会涨几根我也不知道，但也没人敢去追，我不敢去追啦齁、哦、反正就是看看会实质齁、哦、会带来多少的一个题材的效应。好，那南亚齁、哦、南亚因为受惠于 AI 的发展哦，所以南亚今天又涨停锁死。哦，南亚之前我们在讲它的这个波仙布的时候，南亚在讲波仙布的时候才60几块，涨到80几块，今天居然已经183块，所以南亚已经是台塑四宝当中齁、哦、唯一远离其他三宝，股价完全不能够同日而语哦。其他的四宝当中，其他三宝哦，都还是传统的这个塑化类股的
股价，但是南亚呢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已经嘛已经哦183块呀、啊，让我波先不为题材哈、哦，有 AI 题材，好、哦，但是今天一个很辛苦的族群哈、哦，全部都倒在地上，那就是记忆体族群哈、哦，记忆体族群包括华邦电啊、南亚科啊、旺宏啊哈、哦，还有丽晶哦，全部都跌得很深哈、哦，因为呢是。

0: 中国有这个记忆体的供应商哦，发出了这个警告，发出了公告，说他们有点担心，说目前啊记忆体的这个价位已经处于历史高位，而且甚至于可能要开始回落，所以记忆体族群今天呢股价都跌了有半根停板以上啊。好，这个是大盘今天呢，不管怎么样，大盘今天呢量能有 1.3 兆，好，然后呢也站上了47000点。那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外资呢过去六个交易日齁都是站在卖方，而且从上个星期齁卖的数字都很惊吓，就是有那种历史天价的这个卖超数字。今天终于回来站在买方。外资今天呢买超了323亿，好，买超323亿。那么投信呢当然是继续站在买方齁，投信今天呢 ,ETF 买的力道还是很强齁，买了146亿元 ,146 亿。那么自营商的部分今天也回头来买，自营商今天买超了59亿元齁。那今天三大法人合计呢是买超了529亿元，因为今天三大法人全部都是站在买方哦齁。好，除了看这个台北股市的部分呢，我们今天也花点时间来看一下哦，来看一下这个航空公司的国际燃料费，国际燃料附加费7月7号起要降价了，这真是一个难得。我们从这一两年来齁，大部分我们看到的财经新闻齁都是要 key给什么都是要涨价，因为通货膨胀嘛，真的很少看到要降价的。不过因为那个你看那个国际的机票啊，哦，这个疫情过后真的是只有涨没有跌啦齁，尤其是国际的那个原油价格齁涨得很凶，机票也是很贵啊。不过呢因为中东的战事稍微有趋缓了，所以呢航空的燃油价格下跌，那因此呢国际航线呢燃油的附加价格呢从7月7号稍微调降一点点。长程的国际机票呢调降621块钱，短程的呢调降239块。诶，现在机票那么贵齁，你看我们只要飞个欧洲啊都是哇，都飞个欧洲来回都要这个来回都要好多万呢，这个将近要10万呢齁，你调降621块。好啦还是有降一点点啦齁。齁，但是真的是现在机票真的很贵，尤其是暑假旺季哦，暑假旺季真是贵呀齁。那当然大家如果是到近一点的齁，短程的话呢是降239块齁，那也是不无小补，也是不无小补齁。好，那民航局说齁，根据这个国际公告的这个航空燃油价格啦齁，燃油价格呢每一桶现在是从 160.1 美元调降为 133.29 美元齁。好，这个国际油价这个涨或跌其实还是跟我们的经济齁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关系，不管是对美国升息降息，不管是对我们的通货膨胀的影响齁，对我们出国齁换的这个你要兑换美元，兑换日元呢，汇率的兑换，甚至对我们呢买塑胶袋，大家有一段时间记不记得塑胶袋买不到，因为太贵了齁，好，都有影响齁。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时间到了，先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47000点还是天天开心有钱赚哦，拜拜。
1: 各位同学，今年的特别节日即将开始，大家热闹热闹，欢迎各位班的同学。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

0: 道听途说，
1: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2: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刚节目一开始呢，播放的歌曲是王海玲所演唱的《当你生日》，大家不要以为转错台听错节目了哈。哎，怎么节目一开始就放歌呢？我相信如果你是我们比较资深的听众的话，可能会记得哈。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没有错，今天呢是财经早知道啊13岁的生日的日子啊。13年前开了这个节目啊，我自己都没想到可以一做就做了十几年啊。这个之前是在金融业服务啊，因缘际会之下呢，来主持财经早知道的节目，转眼间13年就过去了，我们接下来就要迈进第14年了。这边呢谢谢大家呢过去这13年的支持啊，希望呢在新的一年呢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东西，那也希望大家呢继续给予指教啊。那如果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呢，也欢迎呢透过我的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心事啊，把你的意见告诉姐夫，姐夫呢会尽量来改进，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了啊。总之呢非常谢谢大家这13年的陪伴，好，那继续陪姐夫每天早上九点到十点继续过下去咯。好，今天呢这个是生日了，我们的天气呢好像也不错齁，这个前两个礼拜呢大家呢都很担心会下大雨齁，所以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呢也常常会发布一些大雨特报齁，不过从今天开始呢又要回复到典型的夏季的天气哦。中央气象署呢现在不是提醒大家会下大雨，而是提醒大家要注意高温齁。这个有部分县市呢中央气象署呢是持续发布了高温的警示哦，包括了新北市、彰化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以及宜兰县都列为橙色的警号啊，这个灯号啊，那也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啊。那台北南投啦还有云林县啊，花莲县呢也是同样啊，会有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所以请大家呢最近出门呢要注意防晒，要补充水分啊，这个每次都很啰嗦再次提醒大家，但这也很重要就是了齁。那天气那么热啊，我们呢也常常会看到有台风的形成啊，那目前呢海面上有两个台风应该说两个热带低压呢在持续发展当中齁，那会不会来影响台湾呢，这个言之过早齁，那就请大家呢随时注意一下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咯。好，关心完天气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股市啊，昨天呢是欧美股市呢这个6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齁，半年结束，上半年表现如何呢，我们现在看一下昨天的美股的表现齁，昨天美股是四大指数全面上涨的，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0.26%， 上涨了 136.46 点，收在 52,319.2 点哦。那 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76%， 上涨了 58.9%。

点，收在7499.36点。其中呢，刚刚讲的这个，道琼工业指数呢，收盘是创了历史新高的记录哦。那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52%， 涨了 393.57 点，收在 26213.72 点。费德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3.92%，涨了 537.30 点，收在 14246.96 点。所以呢，整个市场的行情在6月份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呢，算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收官行情啦、齁。所以呢，也带动了这个四大指数都是呈现上涨哦。那不用讲了，大家听刚刚报的指数就知道，科技类股的表现依然是非常强劲的，尤其是晶片类股哈，昨天的表现呢，也是非常令大家开心的了哈。那像这个五大科技天王呢，脸书啦、苹果啦、Alphabet 啊、微软呢，还有这个亚马逊呢，只有亚马逊是下跌的，其他都是上涨。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之前有在节目中介绍过齁，这个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呢，要加入到这个道琼工业指数这可能也是带动道琼呢创新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那昨天呢，像晶片类股呢比较相关的个股，辉达是上涨了 2.6%， AMD 呢也大涨了 7.7%， 连这个 Intel 呢也是昨天大涨了 6%， 所以整个红彤彤的一片啊，让这个科技类股呢昨天呢也是在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呢画下一个暂时的完美的句点齁。那下半年会不会继续冲冲冲呢？目前看起来市场的预期都是蛮乐观的齁。好，那当然啦，大家也很关心在美国挂牌的台湾公司的 ADR 呢表现又是如何。台积电昨天也很猛上涨了 4.94%， 绿光呢则是大涨了 7.1%， 联电是 1.38%。 所以整个看起来齁，美国股市呢似乎这欢乐的 party 还没有结束就是了齁。那昨天呢也有一些公司发布了他们的财报，其中呢 Nike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运动用品的品牌公布了最新一季的财报，营收跟获利都优于华尔街的预期齁。但是呢它有一个重点齁，就是他们的关键市场中国的销售持续下滑，所以他们的数字虽然很漂亮，大家担心中国市场的萎缩，所以反而盘后股价是下跌 7%、所以真的也不是获利营收数字好大家就开心还是要看它未来的情况，因为股价本来就是反映未来嘛齁，所以现在对未来有些疑虑，所以像 Nike 这样的公司呢就比较有一些这个杂音出现了齁。好，那另外呢昨天也公布了一个就业的相关的数字就是5月份的JOLTS 的职位空缺的预估呢是728万个，上一次公布的时候是761.8万个，就是说美国的就业市场基本上呢也还算是不错所以呢整个市场的气氛算是偏乐观的，但是在乐观的一片氛围当中呢，还是有一些这个专家们或者是一些大咖们呢提出了一些警讯比如说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大麦空》这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原型的主人翁呢，就是知名的投资人贝瑞他礼拜二呢揭露呢，他说呢，他已经建立了新的特斯拉的空头部位并且呢，也对多档跟 AI 还有半导体相关的这个公司呢也同步放入了他的空单的投资组合当中像辉达啦、特斯拉、应用材料都是名列其中那到底他的这个做法是对还是错呢？现在讲都太早真的要靠时间来证明。像2008年金融风暴的时候他这个提出了预言那他也做了一些调整果然呢后来就像他的预言一样出现了这个危机那这次是不是会跟上一次一样准呢？不晓得啦那这次呢看看咯希望他是猜错的啦要不然真的像
他之前预期2008金融风暴

那个时候的状况的话，哇，我想很多投资人会受不了，就是啊，好，这个是昨天的美国股市的表现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啊，美元的部分昨天追踪美元的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了0.1%啊，来到101.2啊，那连续4个季度都是收高的哈，那在第二季呢，上涨的幅度是1.2%。换句话说呢，过去这一年以来啊，美元基本上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强势的货币了哈，比较走强了哈。好，那这个美元未来的走势依然要看联准会的态度哈，到底升不升息呢？那什么时候升呢？这都是会关乎美元未来的走向就是啊，那兑换其他的货币的部分呢？欧元对美元呢，汇价来到1欧元兑换1.1420美元。那对日元的部分呢，来到1美元兑换162.59日元啊！哇，这日元呢又继续的这个创1986年以来的新低的水位了哈。1986年大概就是40年来的这个低水位了哈。所以我一直强调哈，这个现在换日元真的是一个很甜蜜的时间点哈。如果大家有日元需求的话，真的可以趁现在去分批把它买进就是了哈。虽然了哈，这个日本的内阁官员哈一直对市场喊话哈，要稳定市场的情绪，但似乎没有办法来有效的阻止日元的贬值的走势哈。那到底接下来的日本的央行会不会在下一次会议之后呢，也是来同再宣布升息啊，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可以观察汇市表现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了啊。好，那昨天的美元是上涨，那黄金呢只是小涨哈，昨天的黄金现货呢是上涨了0.3%，来到每盎司4027.03美元。八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则是收在大概平盘是4038.5美元每盎司的价位哦。在六月份呢，黄金算是表现比较不太理想啊，金价总共跌了11.2%。那第二季的黄金整体上面呢，走势也是蛮疲弱的哈。第二季的跌幅有14.3%，这是2024年以来呢第一次季线首度收黑哈，而且创下了2013年第二季以来的最大的单季跌幅。所以之前姐夫就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哈，年初看好黄金的走势，可是后来呢，姐夫稍微做了一些修正哈，金价的波动幅度今年可能会真的比较大一点点啊。那会不会回到5000？我不敢讲，但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可能性是越来越低了啊，所以手上有一些黄金相关投资的人，或许可以考虑一下，做一下什么样的调整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你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边呢，有一个活动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就是呢，我们在7月23号，正声广播公司呢要举办一场讲座，这个讲座的主题叫做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人体需要很多的养分啊。那有一种养分呢是所谓的巨量的营养元素啊，像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啊、脂肪等等啊。另外呢有一种养分就是所谓的微量营养元素啊，它需求量是极为的低啦啊。那可是呢对人体会有这个不可或缺

学的作用就是啊、哦。那这场演讲呢，我们会邀请到微量元素的专家，西哲先生生物科技的创办人许瑞雄许老师呢来跟我们上这个课哦。那另外呢在这次的活动里面，除了大家可以听到精彩的内容之外呢，还有摸彩活动哦，所以欢迎大家来共襄盛举哦。举办的时间是7月23号礼拜四下午2点到4点啊，1点半就可以开始来报到了。地点呢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你如果要搭捷运过来的话呢，可以搭到台大医院的4号出口，也可以从西门町的这一站呢下来齁、哦、那走到我们的电台啊，大概5到8分钟吧齁，应该就走得到了齁。所以呢，如果你有想要来参加这场讲座的听众朋友，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617231转 ,624625, 02-23617231转 ,624625, 欢迎大家呢呼朋引伴一起来，天气那么热齁、哎、找一个有冷气的地方又可以来吸收一些知识，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齁。好，这个、总之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参与我们的正声广播公司举办的活动齁，因为内容也很精彩，而且常常会有些好康送礼给大家齁，来参加正声的活动绝对不会是空手而归的啦。好，这个是活动讯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关心一下财经讯息了齁。刚刚有提到说，诶，金价呢在最近的表现齁相对比较疲弱齁，尤其是今年以来齁，这个金价已经跌了超过 10% 了。那到底对金价后续的看法如何呢？刚刚节目中姐夫也说了，姐夫本身是看得比较保守一点点齁。那当然不是姐夫这么看齁，像瑞士银行呢，诶，这个他们也发布了一些看法齁、哦、他们的看法反而就是诶比较跟现在的看法比较不一样齁、哦、他们是认为对于金价来讲，未来12个月呢金价还有上涨的空间，而且还会大涨 28%、哦、挑战每盎司5200美元的关卡齁、哦、这个预测算近期内我看过最乐观最大胆的预测了齁。那自己会不会到呢，大家就把当做一个参考就好了吧齁。好，这个是有关于金价的预测齁。那我们也说过，金价在过去这两年能够上涨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就是各国的央行齁持续在增持黄金齁。像5月份的时候呢，波兰跟中国央行呢分别又买进了18公吨跟10公吨的黄金齁。所以只要这些央行呢持续在买，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说金价会出现什么明显的崩盘的走势齁。因为央行呢算盘算的比我们的还精啦齁。所以有这个各国央行的背书齁，金价的部分呢要大幅下跌可能性并不高。但你说要有大幅的上涨吗？可能性呢也没有像过去这两年那么大了齁。可能就是一个狭幅的盘整走势齁。所以你如果要做黄金的操作的话呢，可能要注意一下波段的高低点齁，来回的做这个停损跟停利的这样子的一个策略齁，你才有可能投资黄金的时候比较安全一点点了齁。好，这个是金价的部分。那油价的部分呢，昨天的表现并不大齁。8月份交割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0.23美元，跌幅是 0.3%， 收在每桶 72.92 美元。那8月份交割的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只是下跌了 1.25 美元跌幅是 1.8%， 收在每桶 69.50 美元。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跌破了70美元的关卡齁。那现在呢这个两大原油的价格呢大概都已经回到2月27号的水准，也就是美伊爆发战争冲突前一天的水准了啦齁。那接下来呢油价呢当然还是会受到整个国际情势的影响齁，尤其是地缘政治影响更大，对不对齁。是呢也必须要看一下供需的情况齁。第二季金价表现的确不理想齁。不管是北海布兰特原油或者是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都写下了2020年来
最大的跌幅，2020年大概

一个什么事情嘛，就是新冠肺炎的时候哈，所以最近的油价呢，在第二季的时候呢，出现大幅回档啊。那刚刚说过了，接下来要看这个供需面的影响啊。那供需面呢，到底现在如何来表现呢？有人会认为说哈，在石油的部分呢，可能呢，未来呢还是会有供过于求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哈，所以呢，金价还有可能继续往下走，在没有任何其他的战争因素的影响下哈，金价不是金价，油价呢可能哈，还有机会再向下探哦，但至于要探到什么时候，这就不晓得了哈。好，那总之呢，最近的石油因为美伊关系的缓和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跌势，这是确定的了哈。那现在就是看到，美国西德州原油价格已经跌破了70元的关卡，那北海布兰特原油能不能守住70块？如果不行的话，可能就会继续往60块啊，来探测哈。这个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哈。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跟AI 相关的产业的消息啊，晶片类股啊，昨天在美股的上涨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了啊。那其中呢，像美光这档股票哈，真的是非常的表现亮眼啊。在第二季的时候呢，他们的市值啊，就已经成长超过3倍了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全球在缺记忆体哦，那这个记忆体呢，因为需求实在太畅旺了哦，大家呢，都要去抢货哈、哦。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造就了这个相关个股的股价大涨哈、哦。那像第二季的时候呢，不管是美光啦，或者是英特尔啦，他们的市值都成长超过3倍哈、哦。那像美光还有 AMD 还有英特尔的市值呢，目前都已经来到2兆美元以上了哈。哇，这个的确啊哈，现在呢，全市场的目光呢都是在 AI 啊，那 AI 的这相关的股票呢，只看回不回啊哈。这个你如果在它下跌的时候没有把握时间进场的话，它就给你再涨一波哈。然后你再想要追的时候呢，你就追不下手了，那等它跌下来你又不敢接了齁。所以很多人大概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心情呢，错失了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机会齁。像刚刚讲的美光齁，它呢在第二季呢就写下了最佳的股价的表现齁，是历史的新高就对了齁。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透过一些什么方式去买到美光的股票，如果有的话呢，恭喜你啊，这个应该说这个荷包赚满了吧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相关的产业的消息啊。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有一则新闻，在股市上涨的时候哈，很多的资产呢其实也是跟着上涨哈，比如说像加密货币啊。那如果呢你有在做这个加密货币的投资的话呢，也许你的收益还算不错哈，但你就知不知道呢？美国总统哈，美国总统的家族啊，也是川普的家族呢，在投资加密货币上面呢，是大有斩获哈。他们的家族在2025年呢，相关的业务哈，就进账了5.8亿美元哈。哇，所以这个家族里面有人当总统，然后有人做投资哈，这个投资呢还赚了不少哈。大家非常羡慕嘛，哈哈，但是呢，也有人就质疑说，这中间到底有没有一些什么利益的冲突的问题了？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来做证实啊，只是市场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出现就是了，哈。好，这个主要就是呢，为什么说川普大赚这个加密货币的钱啊？就是他呢，有两个儿子跟每个这个美国的中东特使科威特。的儿子呢，共同的来创立了一个叫 WLFI 的代币跟稳定币哈。那这个加密货币呢，在过去这段时间呢，是真的大赚其钱了哈。所以呢，这个川普当总统哈。

这个家族呢也大赚钱，听起来就是皆大欢喜齁，真好齁。朝中有人呢，诶，你可能就可以雨露均沾一下吧齁。好啦，这只能羡慕了齁。加密货币呢这种新兴的工具哦，姐夫是没有在碰啦齁。但我知道很多年轻朋友呢，年轻小朋友好像蛮热衷的齁。那姐夫呢觉得尝试没有关系，但你要注意资金的配置就好，因为我们也知道

况了哈，投资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下咯。好，这个是有关于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相关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台股的表现。今天是7月份台股的第一个交易日啊，开盘之后呢表现不错，目前呢涨了947点啊，突破了47000点的关卡啊，来到47026点啊。那昨天是上半年的一个结束啊，不用姐夫讲啊，大家要知道昨天的台股呢也是非常的这个亮眼的表现啦啊，帮这个上半年的台股行情画下了一个算是完美的句点吧啊。那接下来呢这个就要看这个天时地利人和能不能继续的配合下去齁。那昨天在6月份这个最后一个交易日之后呢有媒体也做了一个统计齁。那就是台股呢在上半年呢创下了几个记录齁。第一个当然就是指数啦齁。指数上涨了17162点齁。那这是加权股价指数。那台指呢也是涨了17714点。这个涨点都是历史的新高齁。那既然涨那么多，市值当然也就跟着水涨船高。像台积电不是台积电，是全体的上市上柜的市值呢都已经来到 60.72 兆元齁。那另外呢还有什么样的这个相关的记录呢，那就是呢成交值齁达到了 118.85 兆元齁。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哦。那千金类股呢在第二季呢也增加了26只的千金类股啊。所以呢这几个记录真的都是算是蛮漂亮的齁。那能不能够再接再厉呢，当然接下来就要看整个大环境的结果齁。不过呢现在法人对于台股的预测呢真的是一个比一个高啦齁。比如说像凯基的话呢他这凯基证券啦齁，预测说未来一年呢可上看55000点，到年底前可以看到50000点齁。所以现在大概大部分的券商看法都是年底之前的50000起跳齁。那比较乐观的是台新跟群益呢都估到了53000点，这指的是到年底齁齁。那刚刚讲的凯基证券呢是说一年上看55000点，就未来一年之内啦齁。好，那相对比较保守一点点的呢是摩根大通齁。他们预估呢今年年底之前的目标价是47000点。那乐观一点点的话看50000点齁。如果是47000点的话今天就有可能达标了齁，不用等到年底了啦齁。所以你看看齁，这整个台股呢在第二季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令投资人兴奋。如果你有在做股票投资的话应该是蛮开心的吧齁。好，这个是昨天台股呢收盘之后呢媒体做了一些统计齁，给大家做参考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关心其他的讯息。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今天是7月1号，从7月1号开始呢，我们会有一些新的措施上路哈，这可能也关系到你我的荷包跟生活。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些的新制要上路呢？第一个就是强制车险的保障要提高了哈。金管会呢宣布从7月1号开始，强制车险的死亡第一级的失能理赔将会从现行的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哈，增幅呢达到了 50% 哦，的确是蛮高的哦。但是呢，不用担心哦，这个强制险的保费呢，维持是不变的哦，不管是新的保单或旧的保单，也都一体适用哈。那例如这个像这个失能等级哦，也是按照全面的比例来调升哈。如果呢第15级的失能的话，理赔金额会从5万元提高到8万元哦。那死亡还有失能以及医疗伤害的费用呢，最高给付呢也从220万元提高到320万元齁。不过呢伤害医疗费用的保额仍然维持20万不变了齁。好，这个是跟车险有关的一个措施齁。那另外呢我们也知道齁，台湾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的社会齁。这个高龄社会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呢就是长照的服务哈。那我们的政府呢其实也一直在对长照的服务呢做一些新的改变哈。那最新的改变就是长照服务从7月1号开始呢新增的智慧科技辅助且这个租任的给给付呢只要符合长照资格的民众每三年就会有6万元的额度来补助什么呢？补助在这个租任的移位移动，还有沐浴排泄、居家照顾床以及安全看护等等五大弹性啊，可以来更换你的辅具啊，这个多多少少也可以减少一些有这个长照需求家庭的负担啦齁。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应该要重视啦齁。不是这个老年人的比例越来越多齁，长照的确会是一个未来大家可能都要面临的问题齁。所以能够给一些这个协助都是好事齁，不是说只给钱啦，还有其他相关配套也应该要慢慢做好才对啦齁。好，这个是有关于长照的新规定。那另外呢你如果想要出国常常出国的话呢，这个讯息啊我觉得蛮实用的，那就是从7月1号今天早上10点开始呢，外交部就会放宽有条件式的线上申换护照齁。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啦，有一些适用的对象啊。那未来呢，如果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只要现持护照已经逾期或者是效期不足一年，然后护照没有遗失，而且呢护照资料业记载的事项都没有改变的话呢，都可以透过自然人凭证登录外交部领事事务局的官网，有条件式的线上申请护照的申办齁。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讲非常便民的方式齁，要不然有办过护照的人齁就亲自去跑了的应该都有经验齁，常常这个办护照的人呢我们要等好久好久好久齁。那如果可以有条件的部分呢，可以用这种线上申换护照的方式呢，到时候你就这个在线上办好之后约好什么时候去拿新护照，这样就解决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方便的一件事情齁，很多这个单位也许都可以效法齁，让这个做事更有效率一点点不要让大家总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排队齁实在是蛮累的齁。好，这个是跟护照相关的齁一些讯息。那另外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常在喝乳品齁，就是牛奶啦齁，鲜乳啦齁。 那从七月开始呢，这个乳品的标示有新的规定，会分两个阶段来做。今年呢，先上路的是鲜乳品名的标示部分，从7月1号开始呢，鲜乳会变成专有名词，仅限于农业部门核发鲜乳相关标章者来使用，就是不能够乱用鲜乳两个字了。那如果你乱用被抓到的话呢，最高可以开罚新台币400万元。我觉得标示清楚这件事情本来就应该要做，而且呢不只是这个乳品啦，所有东西都应该有这个安全标章，应该说不是安全标章，应该说是成分的标章，不要用一些名字来误导大家就是了。好，那所以呢这个政策我也觉得蛮好的。那另外呢这跟姐夫可能就比较没有关系了，就是一般的化妆品呢有一个叫产品资讯档案 PIF 还有一个叫做 GMP 呢，也就是国优良制造准则，这两个规定最后一个阶段要上路了，这个基本上就是要有这个大家来把关关于化妆品的一个品质的制度了，可能跟大家比较没有直接关系，但常常用化妆品的人来讲的话呢，这个可能还是有关系的了，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法令很重要了，就是呢职场霸凌防治从7月1号开始入法了，那在这个

个配合职业安全卫生法职场霸凌防治的新制呢，会从7月1号开始实施哦。那另外呢，劳动部也公告了一些准则哈，还有办法呢，还有这些配套措施哈，让雇主来实行啊。我想关于职场霸凌的这个新闻啊，大家可能常常也会看到哈。最近呢，这个也有一桩这个职场霸凌案啊，受到大家的瞩目啊。这个让一位优秀的这个公务员呢，这个最后呢是轻生了哈。所以我觉得职场霸凌的问题真的也要好好的来重视一下就是了哈。那职场呢，除了要防霸凌之外呢，当然也要注意安全措施，这也很重要哈。那比如说像这个外送员啊，每天的骑着车在街上穿梭，送这些顾客所需要的食物啦，或者是物品等等哈。这坦白说，他们的权益的保障相对就比较弱一点点啊。不过呢，外送员的权益保障跟外送平台的看管办法呢，在7月21号也要上路了哈。那就是呢，非常明确的规范外送员跟外送平台以及合作商家以及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哈。我想这个对于外送行业来讲，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制度实施的一个标准了哈。那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一个蛮好的修法的方向哈。好，那另外呢，这个有一些群体呢，有一些族群呢，可能也会受惠哈。什么受惠呢？就是行政院在规划有多项的社福津贴跟补助哈，要来增加这个补助的额度哈，整体的调幅会达到 23.5%。包括哪些呢？包括低收入户的家庭，还有儿童以及就学生活的补助，还有身心障碍者的生活补助，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弱势儿童及少年的生活补助，以及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刚刚念到的这些这个族群呢，在7月开始呢就可以多领一些钱啊，预计会照顾到的人数有318万人哈。好，刚刚讲的呢，大家呢可能看看跟自己的荷包相关的有哪些，跟自己的生活有哪些哈。7月以后呢，这些新制啊，要留意一下了哈。好，这个是7月的新的一个制度的实施啊。那在7月1号7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呢，台股表现如何啊？刚台股呢表现开盘之后还不错，不过现在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下跌了哈。涨了601点来到46742点，刚刚一度呢最高来到47293点，突破了47000点的关卡。那今天呢到底有没有机会攻克47000点呢？不妨拭目以待了哈。相信很多人基本上都是蛮，怎么讲，蛮期待的了哈。好，这个整个台股呢，今天呢也应该也是在半导体的相关的带动之下，有了如此亮眼的表现哈。我们来看一下，像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呢，目前是涨了65元，来到2475元啊。比较弱势的哈，有一些股票像之前呢金融类股哈表现还不错，今天呢稍微弱一点点，有涨有跌啦哈。不过航运类股哈尤其是这个航空类股呢，这两天表现并不这么太理想哈。可能也是因为已经反映到油价下跌的这题材了啦哈，已经反映完毕了哈。那接下来就看他们的营收状况如何，暑假快到了啦哈。其实我相信航空公司的获利不会太差才对啊。那包括呢一些海运的个股呢，价格呢也在往下掉哈，比如说像阳明啊、裕民啊，还有长荣等等哈。长荣是小涨的啦哈。其他的刚刚讲的阳明跟这个裕民呢是下跌的走势就是了哈。好，总之呢，今天台股看能不能在七月份第三季的第一天呢就收一个红盘帮大家呢来一个好兆头吧哈。好，这个是关于整个台股的表现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台币的部分哈。那台币呢，昨天呢基本上呢是小升了 0.5%。

八分，收在 31.837 元啊、哦，这样子的一个走势呢，嗯，如果累积看看六月份一整个月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啊、哦，台币贬得还算是蛮凶的哈、哦，这个六月份呢贬值 4.53 角啊、哦，那第二季呢，累积的这个是升值的哈、哦，就说。第二季整季是升值的，但是呢，六月份呢，还是大幅的贬值啊、哦，嗯，所以呢，嗯，在六月份的确啊，就是让台币呢出现比较疲弱的走势了哈。那今年上半年以来呢，台币呢累计贬值了也是将近四角，有 3.99 角，贬幅是 1.25%、哦。那跟其他的货币来相比的话，我们就比亚洲的部分啊、哦，亚洲的部分韩元呢，这个跌的比台币还要凶哈，台币在上半年大概是 1.25 的贬值的幅度，韩元呢它就跌了 6.91% 啊，那日元呢大家也知道非常疲弱哈，那日元的跌幅是 3.51% 啊，嗯，那反而是像人民币啊，人民币呢反而是在上半年呢有了比较明显的升值的这个走势，而且一升呢升了 3.02%， 坦白说中国的人民币啊个半季度就是半个季度啊、哦、可以升超过 3%， 嗯，算是很少见的啦齁，嗯，那是不是表示说中国的当局呢基本上是默认他们的这个货币是要默默的升值的，这个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齁、哦、嗯，虽然了齁这个美国的这个就是联准会呢要开会啊、哦，大家现在认为说今年升息的几率很高，所以美元相对走强。可似乎美元走强的同时呢，嗯，人民币啊、哦、也跟着走强啊、哦，这其实也是蛮特别的一个走势就是了。好，总之呢，这个你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台币的走势啊、哦。如果你看到大笔的这个外资汇出的时候，台币就会出现。嗯，这个比较明显的贬值幅度啊、哦。好，那讲到中国呢，中国啊，这个公布了最新的 PMI 的数字哈、哦，也就是这个制造业的这个景气的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那六月份的中国的制造业 PMI 呢是 50.3， 比上个月上升了 0.3 个百分点啊、哦，这个是近三个月以来呢，中国的制造业的 PMI 有小幅的改善的迹象啊、哦。不过看一个月不准，我讲过至少连续看三个月了哈、哦，因为中国经济的确面临很多困境啊、哦，嗯，这个月的数字不错，那下个月跟下下个月是不是也能够维持呢？如果可以维持的话呢，中国经济可能就稍微可以有一点点喘息的机会了吧。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对大家的生活跟投资都有所帮助，谢谢。也欢迎大家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财经早知道。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已经来到下半年了，7月1号了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时间飞逝啊，上半年呢，咻的一下子就过去了哦，正式进入到今年的一个下半年7月1号、哦、那当然呢7月1号的来到也象征着、这个中小学生都放暑假了、哦、然后也算是、这个夏天的正式来临、哦、所以呢、现在有很多人呢都忙着要出国去旅游了、哦、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我的代班主持人，我们的范世华范老师、这个世华老师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恭喜世华老师齁、哦、又出了新书了齁、哦、所以呢我想说世华老师出新书呢一定要请他到我们节目中来好好的分享齁、哦、那为什么要写这一本书，在他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齁、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这个好好的用完整的时间请这个范世华范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他的新书 IP 资产锻造所齁、哦、IP 资产锻造所、哦、那当然还有一个小标啦、哦、蛮长的 SOHO 族与自由接案个人品牌创业进化指南、哦、那这一本书呢算是刚出炉、哦、还热腾腾的、哦、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请世华老师、哦、跟大家好好来分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书局、哦、去买一本回来看，因为这个是因应这个 AI 时代来临了，我们也大概有很多的这个社会现象，很多的职场的现象也都在转变当中，那如果说你没有个人准备好，没有做一个预应的动作的话，搞不好齁你就会被淘汰。那如果诶你应应的好，你真都已经准备好的话，搞不好你就会有一个 IP 资产锻造所帮你这个流量变现齁，让你变成也是一个网红变成是一个有个人 IP 的这样的一个狠角色齁。好，世华老师可不可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为什么要写这一本书、
1: 嗯、是啊，我觉得其实这一本书一开始要写的那个动机的源头其实也就是在今年、嗯、今年初的时候
0: 哦，就在今年初而已、
1: 嗯、其实今年初而已，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刚过年，然后有一次这个商业的一个团聚、嗯、那商业的团聚的时候呢、欸、我就发现我坐在旁边的一个老板，然后因为那个商聚来讲话大部分都是老板嘛，
0: 对、嗯、
1: 那坐在我隔壁的老板呢，他就一直跟我分享，就是说哇他现在 AI 多好用多好用，
0: 对啊，
1: 然后他就当场示范哦，什么他可以、什么问题提什么案子，他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就给 AI 指令，然后他就出来一些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内容、
0: 嗯、
1: 那我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说诶的确其实这个在这个顾问的产业里面齁，因为他就讲就是说他现在已经不请顾问了齁，那 AI 就是他的最好的一个顾问齁。
0: 对。
1: 的确确实是有这样的感觉齁，就发现就是说其实特别在可能在不管是任何的产业啦，可能但是我从这个顾问业服务业这部分去发现，就是说齁他其实渐渐的像一般的老板他可能已经不请了、哦嗯、或者说他以前请的人他慢慢可能就裁掉了，
0: 对，或者是减少、
1: 哦、对、嗯、那这种的行业的那个消失、哦、它是悄无声息的、嗯哦、它其实是渐渐的一个消失
0: 的，对，
1: 那可能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这种这个温水煮青蛙的那个效应
0: 齁。对对。
1: 那慢慢的可能就是说也不知道，就是说自己的危机即将来临齁、嗯。可是如果说当你的危机即将突然之间到的时候来讲话，那是没有办法。
0: 已经来不及反应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温水煮青蛙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讲它煮到一定的时候就已经熟了，它已经没办法反应了、嗯嗯嗯。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心里头就会想，就是说，哎，对哦，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长期以来，其实我也都是在教人家怎么样，然后去把

0: 自己的这个个人品牌把它做起来的。
1: 是
0: 哦，那这一套这个个人品牌创作的这个部分，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公式化？哦，所以我就是把这个个人品牌这个部分加值到一个所谓什么更精确的一个定义，
1: 嗯，
0: 因为品牌大家就会想说，欸，品牌是什么呢？
1: 对，
0: 它是很难去形容的一件事情，因为
1: 品牌真的很难解释。
0: 像我们在帮别人去操作品牌，哦，它其实品牌并不是一个商品交易，所以，所谓的商品交付的一件事情啦，哦，那商品交付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说我钱给你了，我钱收了，欸，你就拿到货了，
1: 哦，对，就有那个实体的东西。
0: 对对对对，那以往来讲的话呢，其实我在帮可能一个专家，哦，去打造他的个人的品牌，哦，或者是帮一个企业去把他的这个品牌去怎么样去塑造，哦，去提升，他其实是有一套，哦，他是一套流程，
1: 哦，
0: 那这一套流程来讲的话，那怎么样去运作，哦，
1: 是，
0: 那其实这本书来讲的话呢，其实我就是把这个我的经验，哦，去告诉给大家，让大家可以有一个依循的方式，
1: 哦，
0: 因为以前来讲的话呢，总是我在帮别人做操盘，哦，这每一次其实我以前来讲的话，来到这个节目来讲的话呢，可能都是如果说是书的议题的话，其实都在帮别人打书，都在介绍书，
1: 都是帮别人出书。
0: 对对对对，那这一次呢，其实就是完完全全的哦，帮我自己写的书。那我自己的创作呢，这个其实哦，说是帮我自己写书，其实是帮每一个个人品牌去把这个理念去把它写出来
1: 啊，
0: 这一套公式呢打磨成一套，就是说大家可以去copy 的，可以模仿的这个部分，
1: 可以来运用。
0: 对，所以其实这本书的一个副书名其实很聚焦了所有的这个
1: 售后族，
0: 对，哦，聚焦在所有的个对对对，其实副书名其实就可以完整的知道，就是说这个 TA 是谁的哈，
1: 对，
0: 所以如果说你是售后族也好哈，或者是自由接案的人，
1: 对，
0: 自己在创造可能个人品牌的部分，
1: 嗯，
0: 那这本书其实都会是非常活用的一套手册啦。
1: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目前哈第一本有这样的一个专书来讲IP 资产这个锻造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本这个非常非常前卫的哈，不敢讲前卫，就是说它事实上是跑在蛮前面的了
0: 哈，是是是，
1: 所以这个部分真的也是恭喜世华老师哈，把 IP 啊 AI 啦哈，这个现在最夯的这种话题呢，都把它融到这一本 IP 资产锻造说，售后族与自由接案个人品牌创业进化指南哦，因为真的是现在有很多这种所谓的 SOHO 族，或是甚至说网红，网红事实上也是个人的一个品牌嘛，所以呢，他们都是个人，虽然有时候他们虽然是露出来的都是个人，事实上有些都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团队的，
0: 对，没有错，没有错，那随之这种自媒体的这个竞争，
1: 对，自媒体
0: 非常非常的，
1: 也真的非常的激烈，
0: 对，
1: 厮杀的非常激烈，
0: 厮杀的很厉害哈，
1: 对，
0: 那其实说大家都在创造所谓的个人品牌，那其实个人品牌我很早之前在自己在录制这个 YouTube 的频道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告诉大家，就是说这个个人品牌这些东西是什么，那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个人品牌
1: 齁，对，
0: 因为一般的上班族来讲的话，其实你都会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可以有老板去付你钱，
1: 对，老板付你薪水，
0: 对对对，但是可能有一些的艺人公司或者说是微型企业来讲的话呢，他们就是必须得要自己去在市场当中去厮杀出来，
1: 对，
0: 去拼这个曝光，对，披荆斩棘啦，然后要求这个曝光度，然后被看到，
1: 对，
0: 那怎么样被看到哈，就大家就是寻求就去做自己的一个个人品牌，把自己的个人特色做出来，可是什么叫品牌呢？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1: 对，这个也可以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品牌，还有个人品牌，
0: 那我这本书叫做 IP 资产锻
1: 造所，
0: 其实那个名词就是 IP 资产，那 IP 资产是什么呢？
1: 对呀，IP 也要解释一下吧。
0: 对，它跟个人品牌又是有什么样的差异？
1: 哦，对，这个都是要我是脑中的一些疑问的。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比较难的部分，其实就是在 告诉大家一个观念齁、哦嗯、那你要先把这个心法这个东西先了解之后。

0: 你才能够真正做的事情是对的。
1: 嗯，哦，
0: 那就好比就是说，哎，我们都还不知道什么叫做个人品牌的时候，你在做个人品牌，
1: 嗯，
0: 哦，然后可是效果可能都没有，
1: 哦，
0: 大家就觉得说，哎，我一定要就是说，开个粉专，然后粉丝达到多少，嗯，我很多很多粉丝在追踪我的时候，嗯，我才能够叫做品牌，
1: 哎，哦，然后甚至要到的一个网红的地步。
0: 对对对对，大家就是要求这个流量，
1: 流量，哦，
0: 流量，嗯，争取这个流量。
1: 嗯，
0: 哦，那可是呢，其实你真正的个人品牌要成功，其实最重要的根源是说你有没有这识别度。
1: 对，
0: 哦，识别度，
1: 没有识别度。
0: 对对对，你要有识别度，跟别人有差异化。哦，那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叫做 IP。
1: 哦，那这个识别化，哦，
0: 对 IP 其实原意来讲的话，我们讲说它的学名应该叫做智慧财产
1: Intellectual，
0: 哦，对对对
1: Intellectual 的，
0: 哦，嗯，
1: 哦，the property 嘛，哦，
0: 对，那智慧财产呢，嗯，其实这个我们会它就变成是我刚刚讲说介绍它的话就是学名嘛，
1: 嗯，
0: 可是俗名来讲的话，我们会用到个人的品牌会用到所谓的 IP， 就是个人识别化的部分，
1: 嗯，
0: 也就是说所谓的人设啦，
1: 对，哦，
0: 这个 IP 这个词如果真正要去讲的话，哦，可能从大陆衍生过来，也其实大陆的自媒体的部分走得非常的非常的疯狂，
1: 其实这个人设好像也是大陆那边传过来，
0: 对，没有错，没有错，嗯，哦，所以如果说我们用 IP 去讲，大家可能可以慢慢的，它已经变成一个俚语了哈，
1: 嗯，
0: 就好比就是说某一些的台语，你去形容，你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1: 嗯，哦，
0: 那 IP 其实也是这样的意思哈，它代表的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人设，
1: 嗯，
0: 你个人品牌的人设，你必须要有这个人设，是大家什么是人设？就是说，嗯，我只要知道你。这个人，
1: 嗯，
0: 哦，只要知道你这个名字，听到这个名字之后，我就知道哦，你是哪一个领域的专家。
1: 嗯嗯，
0: 其实你就不用再多解释，我是知道你是哪一方面的达人。
1: 嗯，哦，
0: 我至少对你的专业的背景，你是哪一方面的有专长，
1: 嗯，
0: 那已经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识别度了。
1: 嗯，
0: 哦，那其实就不用多讲。
1: 对，
0: 哦，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做个人品牌的时候，因为大家因为做个人品牌要求变现，但是为什么大家就在想说，哎，我粉丝这样追踪数很多啦，或什么之类的，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有赚到钱？
1: 对，
0: 哦，重点其实就在于就是说，你的这个 IP 的部分来讲的话，是不是有让别人会觉得就是说，哎，独一无二的印象？
1: 嗯，
0: 哦，想到某个产业就直接去想到你，
1: 嗯，
0: 哦，想到某一方面的一个专长、
1: 哦，
0: 或者领域的这部分来讲话，就会想到你。
1: 哦，嗯，
0: 那我想这个就是 IP 最重要的这个部分。
1: 嗯，
0: 那再怎么样去把 IP 去累积成资产？
1: 哈，哦，
0: 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可以再去深入的在这本书里面去做一个了解。
1: 那，嗯，
0: 那我待会我们会慢慢的来去讲这个内容。
1: OK，嗯，好，那因为世华老师也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对时间的掌握都蛮准的啊，哦。好，我们要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世华老师啊来跟大家分享他这一本《IP 资产锻造说：售后族以自由接案个人品牌创业进化指南》哦，那这个书啊，这个内容呢，算是也蛮全面性的哈，哦。可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应该也没办法完整的这跟各位啊再介绍。那也许呢，后续有时间，或是他在来代班的时候，也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嗯。那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范世华范老师，他也是我们节目中的代班主持人哦。哎，他最近呢出了一本新书叫做 IP 资产锻造所哦。那因为我们长期忠实的听众朋友对范世华范老师应该不陌生，他从银行哦，然后到房仲哦，那这个专业的讲师哦，这个已经累积出哈、哦，他的自己的资产结构哈 哦，那从文字出版哈、哦，那自己2011年呢创立的智库云端出版社，所以呢，张老师有几本书呢都是请这个范世华范老师帮我出的哈、哦，包括我跟他合作的《黄仲圣经》哈、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大家对我们范世华范老师已经既定的，或是说你想到的，哎，他的个人的IP 的哈、哦，是不是这样解读？
2: 是是是，对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以前也很困扰，就是说，哎，我自己的人设到底是什么？然后很困扰，就是说我到底是文人呢，还是商人呢？那其实对房地产的领域来讲的话，哎，其实在这边，可能我大家是从房地产

0: 地产的领域来讲话认识我的、
1: 嗯
0: 哦、那大家就会觉得说、欸、我应该是一个房仲的对房地产的一个专家嘛、
1: 嗯、
0: 就是一个人设，但是我另外一方面呢我又是开出版社、
1: 嗯、
0: 那每次曝光呢其实都是在帮别人介绍书、
1: 嗯、
0: 然后去讲这个书的内容、哦
1: 嗯、
0: 所以可能大家在这个我的粉专啦 FB 啦然后看到常看到的可能就是我就是曝光这个书、哦
1: 嗯、
0: 那跟房地产这部分，所以我自己一度哈、哦，对于自己的这个人设的部分，其实到底是文人还是商人哈、哦
1: 嗯，
0: 也是很难去拿捏，
1: 啊、很难拿捏。
0: 对，但是后来发现就是说，哎，这个就是我的人设嘛，
1: 嗯嗯嗯，
0: 哎，这就是慢慢其实累积起来，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1: 对，
0: 所以我发现就是这个也很好，因为你一开始哈、哦，一开始就是会让人家就是记得你的印象，
1: 嗯、是、
0: 哦，就会知道就说哦，有个房地产专才的这个出版社社长、
1: 嗯、
0: 哦，
1: 或、嗯、
0: 说专或者说有开出版社的有开一个出版社的一个房地产、
1: 嗯、
0: 专家、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交互去产生出来一个有别于其他同领域的人
1: 哈、嗯哦，
0: 那你会有一个被人家记住的一个印象、
1: 啊。嗯，对，OK， 好，那我们就来聊聊你书里面的内容了哈、嗯哦。我看你书里面分了好几个部分嘛哈、
0: 嗯
1: 哦。那我们先从第一个部分 Part One 哈、哦、Chapter One 这个部分哈、哦，就你有提到就是说 AI 时代的顾问危机，你刚才也稍微有提到了哈、
0: 嗯
1: 哦，就是说如果说已是现在从事顾问业的话，现在都被 AI 取代了。你只要随便打几个关键字，Google 啦、Gemini 啦，或者是说ChatGPT 啦，它很快几秒钟就回复你了哈、
0: 哦。
1: 而且呢那个内容都很丰富，你不满意还可以请他再增加、哦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去年在写那个地面式诈术前破解的时候、嗯、我也是第一次使用这个这个 AI 来帮忙、哦嗯、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速、哦、而且他们整理的这个井井有条、哦
0: 嗯
1: 比我们自己脑的这个思考的模式还要更加的有这个所谓的底层逻辑啊，
0: 没错、
1: 哦、好，那你提到了这个所谓的 AI 时代顾问危机，接案市场正在地震、哦、事实上地震最近也是蛮频繁的、嗯、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部分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对啊，其实就前面我稍微就提的就是 我这个出这本书的一个动机嘛、
1: 嗯、
0: 其实就看到某一些的行业其实它渐渐的消失，最明显的呢其实、嗯、我比较熟知的其实就是这个顾问产业，
1: 对、
0: 因为自己其实在做这个特别在帮个人品牌在做做推广的时候来讲话呢、嗯、其实有很多是要靠一些顾问的一些 know how。
1: 对，
0: 那我看到非常多的顾问来讲的话呢，其实渐渐的发现说他们的案子接的变少了，或者是说呢其实他现在开始也没有什么事情干了、哦、再来就是说呢可能顾问其实他现在也学会，因为他是优先学会 AI 怎么样去处理的、
1: 嗯、
0: 他发现就是说他自己的这一套的公式呢老板自己就会了，
1: 对，没错
0: 对，
1: 那然后是你的客户自己就会了，
0: 对、嗯、慢慢的就是说这些的顾问其实要怎么样去走出未来、哦、那他们其实有个趋势，有个好的地方就是说，因为其实会运用 AI，会运用 AI 的人呢，他们首先他其实是更了解，就是说未来的趋势，他比较懂得怎么样去产生出有效的内容。
1: 嗯、
0: 那一般人来讲的话呢，他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会发现就是说，AI 为什么好像跟他问了老半天来讲的话呢，好像是鬼打墙，不是要的答案。好、
1: 嗯
0: 哦，那经过这个训练之后。其实AI 的 AI 其实也是有人设、
1: 嗯、
0: AI 每个 AI 来讲的话它也是有它个人的 IP、
1: 啊、是
0: 主要就是看它主人怎么用它、
1: 嗯、
0: 它就会变成什么样
1: 的，对对对，因为它是接受主人的指令然后去不断塑造它的那个 个人哦，说或者说他那个 AI 的 IP 这样子。
0: 对对，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嘛，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 IP 要怎么样去塑造出来，让市场去记得你，然后对你有个独特的一个印象，也就感觉上你就产生了自己的这个唯一的这个智慧财产，只有你有拥有。

0: 别人 copy 不来的，哦，那这个就是你独特的一个印象，哦，那我觉得在这个顾问慢慢的走，在市场上面走入了一个非常比较一个弱势的一个竞争的时候来讲话呢，它慢慢的其实还是会有衍生出来一条新的一些路啦。
1: 嗯，
0: 也就是未来来讲话呢，它可能不是在帮别人再去做做这个品牌的打理了，做行销的面向了，而是它也可以转成变成一种所谓的 IP 经纪人。
1: 是，
0: 那什么是 IP 经纪人？它就变成说，它也可以跟我一样去。其实我以前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帮别人去塑造个人品牌，也就是帮别人在怎么样去打造他的 IP 的。那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大部分的顾问来讲的话，其实是未来可以变成是也是做这样的事情。那以前来讲的话，变成是说每个顾问其实是受聘的，有公司有需求，他才走入到公司去，或者是去帮老板去帮老板协助他变成他的另外一个大脑，但是可能现在有了 AI 之后呢，就每个老板他们可能自己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大脑，那其实顾问的本身顾问服务业的本身在做行销的辅助的时候来讲的话，他其实必须走出一条新的路，也就是说他怎么样再去帮其他的一些人去打造人设，那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未来的一个方向。
1: 对，那因为你这个第一章哈 Chap One 这个里有提到这个接案市场正在递增，其中有一个第三小节哈提到 SOHO 族哈的三种死法，我觉得这个部分讲的真的是一针见血，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为什么会看到 SOHO 族的这种目前面临到的这种困境，甚至死法，那被比价、被跳过、被忘记，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是真的讲的是真的是蛮淋漓尽致的。
0: 对啊，那我。其实从顾问业其实最明显可以感觉到我们刚刚的那种市场的一个趋势嘛，被 AI 取代的这种情况，但是可能不只是顾问业，那大部分的SOHO族来讲的话，它其实都是做接案的，
1: 对，
0: 那你现在接案可能越来越接不到了，以前案子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就是说从这个 Pro 360啦，还有很多的一些接案的平台网站上面来讲话，它上面价格都变得很清楚，变得很清楚来讲的话，你就会知道就是说某一种案子它的大概行情是多少，甚至它上面都会有表列，那你就会知道就是说啊，什么样的一个案子来讲话呢，它可能用时薪去算啊，还是用这个个案的难
1: 易，案件算，
0: 对，案件计酬，对，案件计酬的，那其实现在因为 AI起来之后来讲的话呢，很多的这个替代性的工作已经被 AI 所取代了。那以往的这种SOHO族大部分接案的这个案子来讲的话呢，很多可能这些的案子它可以被 AI 取代，是非常容易的。那所以就会发现就是说他们渐渐被消失。其实以前来讲的话，比价是跟同业
1: 对
0: 真正的真人去真的实际上做比价的，
1: 真人比较。
0: 但是现在呢，可能 AI 免费化之后来讲话，那这些SOHO族本来接案的案子来讲话呢，他可能就是业主不见了，那他是莫名其妙就发现就是说，我现在价钱也没有动啊，也没有涨啊，那但是为什么我的案件消失了，已经没有人来发案了，连发案量都已经比较少的时候呢，我在平台上面去曝光我自己的时候，其实都找不到有案主在发案，那这个其实就是无形之中它跟 AI 之间来讲的话，一个免费跟这个比价之间来讲的话呢，它其实就这么死了，
1: 对，就被比价了，
0: 对，其实这种就是一种就是这种感觉上就是你是被跳过，莫名其妙就消失，就不见了，就被淘汰了，
1: 是，
0: 对，这是那种无声的 这是一种无声的这种失业。
1: 对，这个也是现在我们政府可能要去注意的地方哦。
0: 嗯，
1: 因为这个有很多行业可能在这个科技业啦，跟 AI 相关的这些电子业啦都蓬勃发展。
0: 对啊，我们看听很多那个像是美国的一些大厂的科技业啦，他们的裁员来讲的话都是几千几万人这样裁的。
1: 对啊，
0: 那我们就在这种感觉上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怕哦。
1: 嗯，
0: 对
1: 对，那你这边我看到你有虽然说有讲出这种所谓的危机，可是也给这些从事顾问。

0: 话哈，其实我把它在这个我的个人资产锻造所的同名网站里头同名网站里头也有哈，所以其实就是说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你 Google 这个 IP 资产锻造所这个书名，其实可能同时会跳出来一个网站，那就是我的这个个人的一个官方的网站。那其中呢有这个个人的资产的一个检测表，那检测的时候来讲话呢，你就可以从这个里面的一些问答哈，它互动式的问答，一项一项去，就是说，你在哪个行业里头熟悉？那你熟悉的程度大概你对你自己的定义，你认识你自己多少？
1: 是
0: 哦，那你认识自己多少来讲话呢？它会有一个分数表。分数出来之后呢，就会知道，就是说，你的这个 IP 的评分大概是多高？是多高？如果很低的话呢，其实那你就变成说，你在这方面的一个竞争力跟取代力是非常有危机的。
1: 是
0: 啊，如果比较高的部分来讲的话呢，那就表示就是说，其实你有自己的一个人设，是在市场里面来讲的话呢，其实它是很值得把它变成一个可贩售的商品。
1: 对哦，
0: 所以也就是说，它其实可以帮你测出来，就是说你的个人的 IP 资产到底值多少钱，有这样子一个意味啦。就是分数越高的话呢，其实它可以变现的味道，它的竞争力其实是更无可取代的。那这样来讲的话呢，你把你的这个个人的 IP 就可以去做成这个变现的项目，
1: 就把它做强化了，
0: 对，更强化，
1: 就是说你可以知己知彼嘛，你知道自己的这个强项在哪里那可能有些这个地方可能是在 AI 时代可能慢慢的被取代掉，可是你可以再从你自己的强项里面去做一个凸显，再做强化，那这样的话应该可以在这个所谓的危机的时代还是能够存活下来
0: 哈，
1: 甚至搞不好更加凸显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是在第一个部分哈 ，Part One 的这个诊断 AI 时代的顾问危机里面世华老师提供的一些这个蛮实用的资讯哈，也让大家可以知道在这个 AI 时代你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困境或是面对什么样的一个危机。可是在这个危机的时候，我们也常讲所谓的危机就是转机嘛，如果说你能够更深入的了解自己的一个优势跟强项，有时候呢话可以在这个这个危机当中呢转危为安哦，甚至呢更加的凸显你的个人特色哦。好，那我们在这边也要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像我们世华老师提到的第一部分的第二章就有提到危机背后的红利地图，所以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就看你自己怎么样去凸显个人的优势。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我们的范世华范老师，他也是这个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的专任讲师哦。那这个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哦，那我们这个有时候呢，张老师忙的时候，都会请他来帮忙代班哈、哦。这个月下半个月的话，可能也有机会请世华老师来代班。那因为最近世华老师出了一本新书了哈、哦，他自己的出版社出自己的书哈、哦、，IP 资产锻造所哈、哦，售后族以自由接案个人品牌创业进化指南哦啊，那这一本书呢，算是热腾腾的哈、哦，刚出书啊，也刚出来，刚出版哈、哦。那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时间啊、哦，第一时间就请这个世华老师来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哦。因为现在很多人啊，个人都是个人的工作室哈、哦啊，个人的这个网红啊，那所以呢，大家都希望说能够打造个人的IP 哈、哦，也就是人设哈、哦。那这个部分世华老师在第一段、第二段大概都有跟大家来做了一个分享了哈、哦。好，那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世华老师这一本书里面分为这个五个部分，然后是三个章节哈、哦。那这个每一个章节都蛮精彩的哈、哦。那要请他一一的分享，可能时间这个一定不够，一个小时一定不够的哈、哦。好，那世华老师，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个人接案或是顾问公司顾问啊，这个这种行业的从事
2: 慢慢从业人
1: 都慢慢都受到 AI 的一个挑战、嗯、啊，或甚至于会消失哦。那在这个

0: 危机的背后呢，你也看到了有一些红利地图啊，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在这个危机的背后，事实上还是有一些转机，不是完全那么悲观的。
1: 对，没有错。其实你 AI 出来之后可以取代很多的事情，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就是另外一方面去思考，那有事情被取代，但哪些事情是不能够取代的呢？其实不能够取代的事情，其实就是反而是更有应该说更有价值的。那更有价值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其实体验的经济慢慢的起来了。那很多的特别是服务业跟娱乐业的部分其实慢慢的会崛起。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领域来讲的话，其实都是人的部分来讲它是无可取代的。那我想说大家在这个产业的趋势来讲的话，会有这样子的很明显的一个差异。那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能被 AI 取代的工作，那这些来讲的话呢，我们是不是把它变成一种你如果说更会使用 AI 的时候来讲的话，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可以很轻松的去节省时间，节省劳力，
0: 对，
1: 然后但是那个却能够有效率的去产生出它的一个价值。那这个部分就是变成就是说每个人怎么样去使用 AI， 借由 AI 去转换成就是说去如何去帮助别人。因为现在人才是真正重要的一个产业的市场。那付费的也是人，那你怎么样去服务其他的人？
0: 对，
1: 那这个会变成是另外一种商机。
0: 对，真的，也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剩下很多的上班族大概都会使用 AI 的。甚至搞不好定的 AI 的工具不只是一个，有时候可能三四个这样。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实际上还是使用的人是最重要的关键，你怎么样去让这个所谓的 AI 变成你的一个工作效率提升的很重要的一个工具，甚至呢它可以帮你创造更多的这个商机，或是说这个创造更多的现金流量这样子。
1: 对，所以就是 AI 你把它当成工具的话呢，那你要把它产出什么东西这个就是每个人的思考点齁。每个人思考点不一样，但是你如果说会运用 AI 的话呢，你去用 AI 去产生出一个新的价值那怎么样去服务别人你 AI 可以服务自己，但是你如果说是运用得当的话，你也可以去把它去做服务别人那这一套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你要怎么把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东西那变成一套真正能够变现的那就像就是说什么 AI 的这东西它不是一触可及那品牌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也不是一个商品的交付所以那怎么样把你的这个 IP 或者你的个人的品牌呢资产化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
0: 好，
1: 因为你把它资产化，它其实就是需要靠累积那累积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其实是每个人的选择那你选择出来，也就是说靠前面我刚刚说的这个 IP 的这个检测你会知道就是说我原来我的强项在哪里原来我缺的是什么原来我不知道我的我知道我脑筋里面装的东西我以前一直在帮别人做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可以资产化的
0: OK 好
1: 对
0: 那我们就来提到你的书里面的第三个部分就启动了我们就真正来这个就知识变现了因为这个 IP 最重要的还是要变现嘛
1: 对
0: 你如果说只是轮椅空谈或是说纸上作业的话那个根本没办法帮你创造真正的财富
1: 对
0: 所以呢这个里面你在启动篇这里面就提到了知识变现的前置工程那这里有这个一个章节提到IP 资产成型前你需要被看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不可以来跟大家进一步阐述这个概念
1: 我觉得其实被看见是大家所有在做自媒体的环节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最重要，重中之重
1: 那怎么样被看见，其实你光被看到 很多人就看到，诶，我对你的

0: 内容很有兴趣啊，
1: 嗯
0: 可是诶，发现就是说很多人很有很。就我觉得很多在做自媒体的人应该会特别有感，哎，对啊，我粉丝量也不少啊，
1: 哼，嗯哼。
0: 很多人很多人追踪啊，但是我分享的内容分享出去之后来讲的话，他们还是不跟我买单，为
1: 嗯哼，
0: 什么呢？
1: 对，
0: 哦，对，这件就是事情，就是说你被看见，你的曝光量，那是不是能够去变成你的真正的有效的转换率？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哦，那其实。我觉得更重点是说这个转换率的这一件事情哈，其实 IP 并不是说你拥有 IP，并不是说你的粉丝量高要多少才叫你有 IP 哦。那你被看到之后呢，其实最重要的是看到的内容哦。你看到的内容的部分，诶，我刚刚是像我刚刚说的这个痛点，就是说，大家的自媒体其实最。不能够了解的，就是说，我一样分享的是有用的东西，那可是呢，但是为什么别人不跟我买单？
1: 对啊，所以您这里面书里面提到，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大家也再做一个这个更详细的说明？就是说，你刚才提到，我都有破啊，我有一直在经营啊，那的流量也蛮不错的啊，可是它好像是变成是 IP 的空气哈，所以你这边提到三个你不知道的断层，这个部分我觉得蛮有这个启发性的，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提到的这三个断层？这个部分也可能很多人在经营自媒体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这个盲点这样子。
0: 我用一个例子，因为书里头我有提到一个例子，它的这个例子就是说比方说。很多人是在做行销操盘，特别就是说在在做自媒体来讲的话，很重视的就是行销，
1: 对，
0: 哦，但是有我们讲说网红，我们知道，诶，它的流量是很高的，
1: 对，有人看到你们的内容，
0: 可能就是说同样的，这个比方说在线上的课程，在做一套课程好了，那这套课程呢，是专家老师卖这套课程是卖的比较好，还是网红来卖这套行销课程卖的比较好？
1: 是，
0: 哎，
1: 带货，
0: 对，大部分的人其实一般的消费者，他还是会去找网红买，可是说网红呢，还是让这些行销老师去操盘操出来的啊，那为什么网红呢？他消费者不去跟专业的买，
1: 对，
0: 反而会跟知名的买。
1: 对，
0: 哦，这个就很重要的，
1: 嗯，
0: 哦，其实重点这个不在就是说所以这个中间的断层是什么？这个中间的断层就是你的识别度啦，就是你要有一套个人的故事，这个其实就是说就像个人品牌，你必须要先有一个让人家记忆点，这个记忆点最容易的记忆点其实就是你的。个人形象是不是有一个故事性？如果说有一个故事性，让人家能够去知道你来讲话，你就是在这个市场当中来讲话，独一无二的一个识别度。那先建立识别度来讲话，我觉得其实就可以弥补这个所谓的这个断层，这样子。
1: 对，那你这边提到了第一个断层，就是有人看你的内容。可是呢，它并不等于就是他们信任你哦，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很多人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困境哈，就是说。是像我们常常都在讲这种所谓的演算法哦，这个不管脸书啦，或者是说这些这个社群软体，他们都会有演算法哦。那这个部分有时候可能有让很多人有看到，可是他不见得就是会信任你哈，所以这个是断层之一啦哈，第二个就是说，他即使信任了，可能他也不见得会购买，这个又另外一个层次的哈，所以这个部分大概都必须要去做一些。很深入的这个研究，或是说个人你的 IP 的这个凸显这样子。那第三个断层就是内容在建立曝光，但没有再建立信任的深度哈，所以在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层次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说你最后有下了一个注解，就是说你不是缺流量，你缺的是让人留下的理由哈。那这个技巧可以带来更多流量，但技巧无法建立 IP 哦。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关键哈。
0: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刚用那个一个故事性，其实就是说。 文字化其实三个东西我们看可以看得懂，可是真正要怎么样去做，其实你可能。

0: 就是要一个故事性的这个东西，嗯嗯，你就可以去解决掉这个断层，嗯，人家对你的一个记忆点了。
1: 对，
0: 其实就像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就是说，诶，到底是专家来去卖课程比较好，还是这个网红来去卖课程比较好？
1: 嗯，
0: 诶，大家是会去跟网红买单，但不跟专家买单，嗯，就是专家他其实他并没有让人家去记忆的这个故事，
1: 嗯嗯，
0: 但是这个网红呢，哦，大家会有这个，一个印象的故事，
1: 嗯嗯，
0: 所以其实这整套的一个公式的部分，我觉得这本书大家其实还可以怎么样去实用去做来讲的话，我在这个最后面在附录之前在后记之前来讲的话，嗯嗯嗯，特别有一个特别章节。
1: 哦，特别章节。
0: 那我觉得就是特别章节就是，嗯，就像刚大家一定会想说，诶，我到底要怎么样做，哦，嗯，不是只是理论而已，嗯嗯嗯，而是要有一套能够跟着做的一个做法。
1: 启动计划。
0: 对对对对。
1: 哦，嗯嗯，
0: 那我觉得这个特别章节的部分来讲的话呢，嗯，我就带给读者们一些工作表。
1: 嗯嗯，
0: 那这个工作表呢，其实你就一项一项的去做，一项一项去填。
1: 哦，按
0: 对，
1: 表操课。
0: 照表操课，其实你就照表操课，乖乖的去做来讲的话，嗯，就是我们就说有时候你一个人要能够变成一个专家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段的时间去做练习，
1: 嗯，
0: 也就是说一个好的习惯你必须可能培养21天，
1: 嗯，
0: 然后连续的做21天之后来讲话你就习以为常了，
1: 嗯，哼哼，
0: 那很多人可能就是只是想但是不行动来讲话，
1: 对，
0: 你是很难真正去把你的自己的个人的 IP 去塑造出来的，
1: 嗯，哼哼，
0: 所以你真正要把你的 IP 真正塑造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有个公式有个步骤去做，
1: 嗯，哼哼，
0: 那你可以就是按照书里头这个特别章节的内容，
1: 这个，特别章节，
0: 然后他一天一天的，嗯，带你只要做好这个功课就好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后面的附录部分来讲，我还有这个30天的一个工作计划，
1: 哦，
0: 那你都可以去按照这个很简单的部分，其实只要一天做一点点，
1: 嗯，
0: 一天做一点点，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就说，哎，你渐渐的开始有点不一样了，
1: 嗯，对，累积起来哈，就是说慢慢一天一天照你呢这个所谓的这个特别章节这里面啊，这个步骤一、步骤二、步骤三啊，一步 step by step 的哈，
0: 嗯，
1: 那这样的话一天一天的累积，你就能够慢慢哎变成一个。你个人的 IP 塑造就完成了，哦，那可能也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 IP 塑造的成功，也让你变成不只是这样方面的专家，也变成是这方面的消费者信赖的一个品牌，
0: 嗯，哦，
1: 那如果说消费者信赖你这个品牌的话可能你推荐了任何的产品，哦，他们这个比较容易会买单这样子，这个才是所谓的流量变现嘛，哦，
0: 对对对，
1: 嗯嗯嗯，
0: 对
1: 嗯哼，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哦跟你邀请到的是范世华范老师，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哦，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代班主持人他最近出了这一本 IP 资产锻造说这一本新书哦，那书里面的内容非常的多啦哦，我们今天呢只是随便挑几个这个章节哦跟大家做分享，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世华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新书的内容，谢谢世华老师，
0: 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如果说你想看这一本书的话，可以到重庆南路这个书店去买一本回去好好锻造你个人的品牌好我们也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

说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今天是7月1号礼拜三，正式进入了七月份。当然除了最近学生们开始放暑假之外，其实在很多的事情上呢也有一些新制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七月份有哪些生活资讯咯。听到这首歌曲

首歌曲是来自于翠乐团的作品《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好的，那今天呢就正式进入七月份啦。诶，其实时间过得还蛮快的，今年的下半年呢已经来到了算是过半咯。那当然呢到了七月份也有一些生活相关的新制，那这边呢就来跟大家分享几个比较重要的生活资讯哦。首先呢是跟车险有关系哦。根据金管会宣布，七月一号开始强制车险死亡第一级失能理赔将会从现行的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增幅达到了50%。不过保费的部分会维持不变哦，然后新旧保单也会一体适用。而其余失能等级呢则会全面按照比例来做调升。例如说第15级失能理赔金额将从5万元提高到8万元。那死亡失能以及伤害医疗费用合计呢最高给付也从它原本是220万元提高到320万元。不过呢伤害医疗费用保额呢还是维持20万元不变。好，那所以如果有在保强制车险的朋友们呢可能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它的保障从7月份开始是有做提高的。好的，那接下来呢是跟长照有关哦。长照服务呢从7月1号开始新增了

一项给付，那这项给付是关于智慧科技辅具的租赁。那只要你是符合长照资格的民众，每三年呢都会有6万元的额度。那这个额度呢是用于你可以租赁相关的辅具，包括了移位、移动，还有沐浴排泄，以及像是居家照顾床跟安全看室等等。那这五大类的智慧科技辅具呢，都可以有6万元的额度，就是可以去申请这个相关给付。而这项新制呢，主要是让失能者可以依照你的身体状况跟照顾需求变化，可以更弹性的更换合适的辅具哦，同时也是在减轻照顾者的负担。好，那这个是长照的部分，如果说你有符合长照资格的民众呢，可以到卫福部的网站上呢来去申请相关的补助跟给付的部分。好的，那再来要讲到的呢，就是目前七八月份，诶，其实七八月是旅游旺季哦，所以说应该蛮多听众朋友们都有机会出国。那像是身换护照这件事情啊，就显得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护照的效期不够啊，或者是你有一些污损损毁的部分，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出国嘛。那外交部呢，从今天的上午10点开始，他就放宽了有条件是线上身换护照的适用对象。那未来呢，只要你是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只要你手上的护照已经逾期或者是效期不足一年，只要你的护照还在，然后你护照上面的资料页记载事项没有任何的变更，那你都可以透过自然人凭证来去登入外交部领事局的官网。它有个系统哦，就是有条件式线上申办护照系统，那你就可以在家里呢 自行去做办理，就不一定要跑到领事局去哦。但这个先决条件就是你的护照没有遗失，然后你没有要改任何的资料啦。所以诶，如果你最近要出国，但是你比较没有空到领务局去的话，那可以参考他线上申办护照的部分。好的，那接下来也是跟交通有一些关系哦，但这个其实之前应该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跟吊销驾照重考相关的机制。驾照吊销重考新制呢，从6月30号施行，然后7月份开始会正式的试用。那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哦，如果说呢你在未来因为违规遭到驾照的吊销，然后不得考领期间是达到3年以上，在这个不得考领期间期满之后呢，必须要到合法的驾训班去完成相关的课程，那去学习最新的知识，取得相关证明之后呢，才可以报考。那这项新制呢，是为了让长时间不得驾驶者去重新熟悉交通法规还有安全驾驶的观念，这样子呢才可以降低再次违规或者是肇事的风险。所以呢大家七月份开始，如果你真有遇到这样子的情形呢，可能要稍微注意哦，他考领的限制整个门槛呢都还有再次的提高。好的，那最后呢讲到的这个七月份更新的规定哦，也是跟交通有关。那第一个呢是跟行人路权的罚则，它是有大幅的提高。从6月30号开始，如果说驾驶没有停让行人造成轻伤，罚锾呢会从原本的7200元提高到18000元，而如果说造成了重伤或者是死亡，最高呢可以罚3.6万元。好，那再来第二点呢是跟车牌有关哦。那它是主要是罚你使用了伪造或者是变造还有冒领车牌的部分。那从7月15号开始，只要你是使用了伪造变造或者是冒领车牌者，最高呢可以罚7.2万元。而如果说呢你是这个你车子的车牌啊是有伪造跟变造，然后你还造成他人伤亡或者是10年内再犯的话，更可能会直接没收车辆，对恶意违规的行为呢希望可以形成强力的吓阻。好的，那以上的这个就是七月份相关的一些新制哦，那就请大家尤其是开车的人呢可能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啦，因为在交通新制的部分呢确实有很多的更新，而且大部分都是把它的罚则啊把罚锾都有提高哦，所以请大家开车还是要小心，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咯。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震岳的作品《妈妈的眼睛》。好的，那刚才就跟大家分享到我们七月份呢其实有一些生活相关的新制，那如果说有一些权利呢是跟你有关的话，记得要关注一下这些部分。那刚好呢我前面讲到说护照线上申换的资格有在做放宽嘛，那刚好讲到出国这件事情啊，最近很多人讨论说日本的签证费用有提高哦，但是呢虽然说这件事情是真的啦，但因为台湾基本上现在入境日本，如果说你单纯是去观光旅游，那短暂停留90天内我们是免签证的哦，所以说签证费用上涨这件事情可能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说呢这个日本啊他们从七月份开始有提高了离境税，就是原本是1000日元现在要缴纳3000日元。不过呢这个部分啊它的费用是由航空公司或者是你是搭船的话，它在票价当中都会计入哦，所以说就是不需要另行的缴纳，只是说呢可能七月份开始啦飞机啊或者是船票的钱就会有一点贵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

0: 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1，掌声跳平台。持续回到了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话说啊，最近要准备进入暑假嘛，然后我觉得啦，最近几年呢，好像在台湾有越来越多的活动。那什么活动呢？就是演唱会哦。我觉得应该在疫情复苏之后，疫情复苏好像怪怪的，应该说疫情之后，就是经济复苏的时候呢，就大家会开始出国嘛。那尤其台湾人呢，在疫情之后啊，他出国的人数也是突破了新高，感觉每一年都在突破纪录哦。而除了台湾人会出国，那其实也有很多国外的歌手啊、乐团、艺人，他们会来台湾，可能办见面会、办演唱会嘛。所以呢，像这一类型的娱乐活动啊，在台湾也算是现在啦，已经彻底形成了所谓叫做演唱会经济。意思就是说，假设台北好了，台北这边大巨蛋办演唱会，那会带动周边的一些店家，包括了可能周边的超商啊、周边的餐厅啊，甚至是周边的一些可能商店圈之类的，他们会涌入很多的观众嘛。那当然呢，大家在看演唱会之前，我就会到附近的餐厅去吃饭，到附近的商店去买东西，所以就会带动它周边整体的经济。那所以说好像是这样子，演唱会经济的效应呢，其实也成为很多人会去关注的一些事情哦。所以啦，有些人就会觉得，其实我这个地方，比如说台北，比如说高雄好了，就这些地方多办一些大明星的演唱会，感觉对整体周边的经济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带动。那当然啦，对于我们参加的人来讲，就是我可以参加到很多我喜欢的明星，我喜欢的艺人，就是我会觉得很开心哦。只是说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现在呢

网络非常的方便嘛，那我们很轻易的就可以就是发布我们平常的生活点滴啊，在任何的社群还有网络上。可是呢，有些人啊，在看演唱会之前，我就很开心嘛，那拍我的门票，拍我的我去那里看的演唱会。只是呢，要提醒大家哦，如果说啊，你在看参加这些娱乐的活动，或者甚至你出国要准备搭飞机，如果你觉得很开心，想要分享生活，就不小心拍到了你的票券，请大家哦要注意你的资讯安全。好的，那根据数发部资安署示警哦，其实呢，你手上的很多票券，包括了飞机票，包括了演唱会的票券，或者是其他相关的展览的票券呢，其实啊，有时候哦，这些上面呢，它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个人资讯。尤其呢是票券上面的条码还有 QR code， 那请大家哦在 po 这些照片上网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我是不是有拍到一些比较私密的资讯。如果说呢你拍了上去然后上传之后呢，一旦外流啊，可能会遭到恶意的篡改或甚至是盗用，所以呼吁民众呢尽量避免哦在社群软体上晒票，或者是呢透过物理遮蔽，或者是你可以后置就是把它码赛克掉，透过这些防护的方式呢加强票券的条码安全。好的，那你在购买这些门票或者是机票的时候呢，应该都会注意到其实上面会有一些条码嘛，可是呢上面的条码或者是 QR code 也就是二维条码呢，其实都跟你的个人资料还有权益相关。那尤其像是机票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哦，因为呢机票的条码里面啊，它隐含着像是你的旅客的姓名，还有定位的代码、出发地、目的地以及会员的编号等等。那一旦呢有心人士哦，他看到你晒了你的机票，那他看到之后呢，心生恶意，他可能就利用你的这些个人资讯，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会故意去取消你的机票啊，或者是恶意篡改你的行程。那除了是可能会有这些恶意篡改的行为之外呢，也有可能会导致你的个人资料外流。另外呢，除了机票之外啊，民众也应该避免在社群平台上分享演唱会的门票。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如果说啊，票券上哦 QR code 它遭到了有心人士的截图跟盗用，那其实很有可能会遭到他人冒用入场，或甚至呢，你的票券会被复制之后加价转售，那导致呢，我可能原本买了一张正版的票好了，可是呢，我的票啊就被黄牛拿去复制。就导致呢另外一个人也可以入场哦，那你原本是正规方式买到的票可能就会被误认成黄牛，结果最后就没有办法入场，或甚至是被列为调查的对象。好，那所以说啊，这个票券呢它也是一个个人非常重要的隐私资讯哦。那资安署建议呢，民众可以先用四个步骤来降低票券的资安风险。首先第一步呢，就是不分享票券的贴文。那其次，如果我真的很开心，我很想要记录我的生活，那可以拍啊，没关系，只是呢拍照之前啊，你要先确认你是不是有把条码上面的资讯全部都遮蔽。那第三呢，你在遮蔽的时候啊，最好就是运用物理性的遮蔽方式，就比如说用你的手啊，或者是你可以拿其他的东西把重要的资讯遮起来。那第四点呢，你在使用完毕的机票以及演唱会的票券呢，在丢掉之前呢，其实也记得应该要彻底的撕毁，就是不要把你的个人资讯呢清楚的留在这些票券上。好，那他也强调其实民众呢务必将票券上面的条码跟 QR code 把这些重要的资讯完全的遮蔽，因为呢如果只有部分遮挡的话，有一些扫描器呢还是可以还原所有的资料，所以说建议大家啦以笔记本或者是手动遮挡这些物理性的方式做处理。好的，那总之呢以上啦就是关于我们常常会出国拿到的机票，或者是去看演唱会所拿到的入场门票等等，其实上面呢都有很多我们自己的隐私资讯哦，就请大家在开心在分享的同时呢，也是要注意你的个人资讯不要不小心就被外流啦。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日本歌手藤井风的作品《马斯里》。那这个马斯里呢，在日文里面的意思就是祭典的意思哦。那藤井风呢，他也即将在今年的十月底呢，来到台湾，会在高雄的市运去举办演唱会。那市运的人数也算蛮多的、哦，所以算是规模蛮大的一场演唱会。不过也提醒大家啦，诶，我刚刚查了一下，他的门票好像应该已经 sold out 了，就是都已经卖完了。那如果说诶有一些朋友可能有兴趣去参加，但你可能没有买到票的话，诶要注意哦，在网络上呢交易这些演唱会的票券，就还是要先分辨清楚对方有没有可能是诈骗。那如果说他提出诶比如说我们用什么第三方平台，那可能第三方平台要你去联络客服，然后又要你输入银行账户密码的话，也记得哦，提高警觉，就是非常非常有可能是诈骗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刚好讲到诈骗这件事情，所以就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呢，好像有一些网络上流传的，它是一个蛮新型的诈骗手法。但是呢，其实这件事情啊，它有可能只是一个谣传，有可能只是一个假消息哦。好，首先呢，近期啊，其实我在网络上有看到，有一个新型的钓鱼诈骗吗？就是呢，他讲说，现在很多人会订虾皮嘛，然后虾皮现在会有一个取货方式叫做店到店，就是它会有全台各地有一些虾皮的这个取货的据点，然后你好像可以过去，然后按机器可以自己领货嘛。可是呢，近期啊，在社群媒体上就流传哦，虾皮店到店呢出现了现金钓鱼的诈骗手段。那这个是什么样子的手段呢？就是哦，诈骗集团会在这个门市的取货机台上不摆放现钞，而且躲在暗处观察。那如果说有民众拿起钞票的话，那这些不孝分子呢就会跳出来说：“哎，我是失主，哎，你怎么可以捡我的钱？”然后扬言要报警，提高侵占。那趁机呢就会对你索取高额的和解金等等。好，这个是网络上所流传的，听说是最新的诈骗手法哦。可是呢，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首先哦，根据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它有向165反诈骗专线来去询问。那其实165表示啊，目前为止呢，并没有收到类似的报案，所以说这个讯息呢，它有可能是一个网络谣言。

导演哦。那165呢有进一步的说明，门市当中呢其实均设有24小时的录影设备，所以说无论里面的东西呢是由谁，就是是谁掉了这个东西，或者是谁拿走这些东西呢，都是有监视器的影像。那实际上来讲啦，其实大多数的状况哦，应该就是有人不小心把钱掉在地上啊，或者是他

那另外呢，其实他们还有再去访问了明传大学犯罪防治学系的助理教授，那也是前刑事局预防科科长林淑丽。那他说，其实这跟过往机车上被放置不明包包的传言是类似的。他表示，虽然说刑法的第337条的确设有侵占遗失物罪，可是呢，这个在司法的实务上啊，其实是非常难成立的。而他也解释哦，如果说一般民众呢要把遗失物送到警局招领，其实呢也会有捡起来要送交的过程嘛，就当然啦，我一定要先捡起来跟移动物品哦，所以说呢没办法单凭你捡钱或者是移动物品的动作就可以认定说哦，你就是要侵占我的东西。那他认为哦，利用这种钓鱼方式陷害他人的可行性其实是相当低的，那可能是网络上过度的揣测啦。另外呢，律师林玉婷也表示哦，其实这种设局的手法如果真的存在，那这一笔钱呢，它好像也不符合法律上的遗失物定义，因为呢，它并没有真正脱离物主的所有。所以说啊，如果大家真的遇到类似这样子的情况，就可能你只是捡起来一个东西，然后旁边有人跳出来说，诶，你侵占我的物品，我要告你。那你真的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呢，其实第一时间啦，还是要赶快报警，那这样子才可以厘清事情的原委，就不要一时的恐慌啊，或者是你觉得，哦，我遭受到恐吓，我遭受到，诶，我要被告了，那就是不要轻易的私下交付和解金哦。好的，那如果说啊，我遇到这样子的状况，诶，除了报警之外，那这个跳出来的人，他是不是有可能会构成恐吓呢？那林玉婷律师表示哦，捡拾者呢，其实不会构成侵占罪，就是这个状况啊，反而是可能是涉局的人哦，他会构成犯罪，而且甚至有可能是入狱。那他说，因为涉局者呢捏造虚假的犯罪事实，而且威胁对方赔偿，那这个呢反而会构成所谓的恐吓取财罪。那就算被害者呢，我是没有真的交付任何的赔偿，但还是可以处罚，就是处罚成未遂犯。那根据刑法的第346条，可以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如果说啊，这个故意跳出来说你偷东西的人呢，他真的选择提告的话，其实这个也是叫做故意虚构不实事项。那他如果真的是去告你的话，可能会构成刑法第169条的诬告罪，那可以处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最近啦，社群上很多人在讲说，诶，我是不是就是在这个地方捡到钱，那是不是有人会跳出来说，诶，我偷钱啊，我要侵占你的钱之类的。那这个东西应该说这个说法啦，它目前为止算是一个传言哦，就事实上来讲好像是没有一个就是真的有这样子的案例出现，只是说呢，如果你真的在生活当中不幸遇到，诶，有人莫名其妙跳出来跟你说，哦，你侵占我的物品，或者是你要偷我的钱，诶，请大家冷静哦，先报警，然后等警察到场厘清之后呢，才可以搞清楚说，诶，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样子去做处理，就不要因为一时的恐慌呢，诶，就真的把钱给他哦。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看到的一些社群上的消息，那还有事实查核的部分，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好的，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啦。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

0: 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了，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我们接下来继续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七月份呢，其实有一些生活上的新制。那有一个呢是昨天才公布的哦，然后对于很多通勤族来讲，至少对于我来讲啦，就是我看到这新闻的时候呢，我是蛮高兴的哦。那北捷呢，他们宣布啊，从7月1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呢，会全面开放信用卡跟手机支付进站。那其实之前呢，应该是今年的年初嘛，他们就已经陆续在做一些试验了。就是呢，我记得一开始是部分的信用卡，然后可以用手机支付，在外加好像他们已经更新成你可以直接手机购票，然后手机买到的捷运票券呢，你就可以直接用 QR code 扫进去就可以进站。那这个呢是今年开始上路，陆陆续续上路的一些支付方式哦。而根据昨天的新闻稿呢，台北捷运就宣布哦，7月1号开始全面开放所有的信用卡跟手机支付都可以来进站。好的，那这个它7月1号开始啊，只要你是有信用卡，然后你就可以用信用卡绑手机的支付。比如说 iPhone 的话可以绑 Apple Pay， 那如果是安卓手机的话呢，有像是 Google Pay 或者是 Samsung Pay 之类的这些手机支付的方式。那只要是绑你的信用卡，那就可以直接使用手机支付呢来直接感应闸门。那不需要购票，也不需要储值哦，就是拿着手机或者是拿着你的信用卡呢，你就可以直接感应进出站。而根据 Visa 表示哦，随着台北捷运加入 Visa 感应支付版图，目前包括了台北、桃园、台中跟高雄的捷运系统呢，其实都已经全面支援 Visa 信用卡的感应支付。那所以台湾现在好像所有捷运都可以直接用信用卡哦。那所以说我觉得对我来讲啦，至少对我来讲啦，是真的很方便。因为我之前呢去日本玩的时候，就他们也一样有一个交通卡嘛，那他们的交通卡呢是可以直接储存在手机里面，就是可以存在 Apple Pay 当中，然后可以用信用卡储值，然后直接去做扣款嘛。那我自己会很喜欢这个方式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真的是很讨厌多带一个东西出门，就是因为我常常会不小心忘记带悠游卡，或者是忘记带什么东西，

那不小心没带出门的话，就会变得超级麻烦嘛。所以呢，就看到这个现在新上路的这个制度，我可以直接绑在信用卡当中，就觉得哦，天哪，真是个德政哦。那除了是现在开始啊，会变得更方便之外，Visa 也宣布哦，即将推出台北捷运乘车的现金回馈活动。那只要是7月1号到9月30号之间，你是拿着只要是台湾发卡机构发行的 Visa 信用卡或者是千账金融卡的持卡人，只要完成 Visa Select 优选回馈的注册还有活动的报名之后，那用这一张 Visa 卡呢？绑定 Apple Pay、Google Pay 或者是 Samsung Pay 的这个电子支付呢，只要去搭乘台北捷运，就可以享票价最高100%的现金回馈。那每个人每个月呢，最高可以回馈到新台币100元哦。那它好像是有限额的，就是当月的额满为止。而除了 Visa 卡之外呢，在另外一个卡种叫做万事达，万事达呢，他们有推出相关的优惠哦。那他们的优惠是，从7月1号到12月31号之间，只要持有中国信托 UniOpen 联名卡，首次绑定三大国际电子钱包，搭乘北捷的话呢，最高可以享7%的优惠。那另外像是9月30号之前新申办台新银 Retra 万。是打卡，新户首刷呢也享周周最高125元的刷卡金，最高可以达到500元。好，那另外如果你是办台新的这个叫做 Retra 卡呢，绑定在台新 Pay 的话，最高呢也可以享3.8%的回馈。好，那所以说，其实无论是 Visa 卡跟这个万事达呢，他们都有推出跟这个跟北捷有关系相关的现金回馈哦。那只要你手上有这一些类型的信用卡呢，其实都可以拿去做绑定。好，那应该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想说，诶，那我要怎么样子去绑定？然后这个绑定后的悠游卡，诶，我有没有办法可以购买1200的定期票呢？好，那首先呢，台北捷运其实有在新闻稿上面做一些说明哦。首先呢，像是如果你是 iPhone 用户的话，就 iPhone 是用 Apple Pay 嘛，那他说呢，其实你在完成设定之后啊，不需要把手机解锁或者是唤醒装置，就可以直接来感应进出闸门。但是呢，如果你是用安卓手机的话，可能就稍微比较不一样哦。那例如说呢，如果你是用三星这个品牌的手机，那它里面有内建一个支付的方式，叫做 Samsung Wallet。那跟悠游卡有关的一个功能呢，叫做 Samsung Wallet 悠游卡。它是部分具有 NFC 的三星手机内建功能，意思就是说，我可以直接来做感应支付，或者是在 APP 当中来做加值。那只要是开通的新卡具备完整的悠游卡功能，那感应进出北捷呢，一样是不需要解锁荧幕，也不需要开启 App。那如果说你手机没电的话呢，它一样可以是，它好像是可以有限度的来做感应付款哦。那除了现金之外，也支援信用卡加值等等。不过呢，如果你是拿着智慧型手表的话，这个部分呢是没有开放做使用。那如果说你是用三星手机的话呢，它的悠游卡可以设定普通卡、学生卡以及定期票。那除了捷运之外呢，公车啊、自行车，其实这一些大众交通运输都是可以来去做使用的。所以呢，如果你是拿这个牌子的手机，就可以直接来做设定哦。好的，那另外呢，好像有另外一种悠游卡叫做电信悠游卡哦，它是悠游卡公司跟中华电信联合发行的产品，那跟记名式悠游卡是一样的功能。那只要你是持有安卓手机，而且你的手机呢是支援一个功能叫做 NFC 功能的手机，就可以到中华电信门市来去更换有悠游卡功能的 SIM 卡，并且安装一个叫做哈咪 Pay 手机钱包当中的电信票证卡，那你就可以把一张全新的悠游卡呢绑定在这一台手机上。不过呢，这个电信悠游卡它就比较支援的功能比较少一点哦。它目前呢只有支援普通卡，然后适用全台的大众运输，还有小额的消费。反正呢，它的功能啊就跟实体的悠游卡是相同的。那一样呢，使用电信悠游卡进入北捷闸门的时候，你的手机不需要。

解锁，也不用开启 APP， 而且一样可以用来购买1200的定期票。不过这个电信悠游卡呢，它就没有办法在你手机没电的时候可以去做感应哦，就手机没电的话呢，诶，就不能做使用了。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7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呢，就北捷的闸门呢正式开放，你可以直接用手机来做感应支付。不过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哦，像是安卓系统的手机呢可以绑定悠游卡，但如果说你是拿 iPhone 就是苹果的话呢，我看目前的新闻稿内容啦，它好像只能绑定信用卡哦，所以说信用卡的部分呢可能它的功能就会跟一般的悠游卡不太一样，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还要再特别的注意。那总之对于很多需要搭捷运的人来讲，那应该是一个多了一个很方便的选项哦，就提供给大家更多元的支付选择咯。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我是机车少女的作品《月亮惹的祸》。好，那接下来呢再为大家带来一则新的生活资讯。那现在放暑假了嘛，虽然说放暑假的时候呢比较没有像在学校，就是学校是一个比较容易群聚的地方，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传染的疾病啊是就是大家需要去重视的。首先呢尤其像5岁以下的幼儿，如果发现他们就是有肠胃炎的情形哦，其实很大的原因之一呢是因为所谓的轮状病毒。而卫福部疾管署呢在昨天公布哦，从明年开始轮状病毒疫苗呢会纳入公费。好，首先幼儿呢如果说感染到轮状病毒的话，可能会因为严重的水泄而导致他们需要住院。而在昨天哦，疾管署署长罗义军在例行的议报当中说明，国内呢目前核准使用两种品牌的轮状病毒疫苗，各为二剂型以及三剂型，费用呢大约是新台币5500元到6000元之间。那这两种厂牌的疫苗都可以预防严重的轮状病毒肠胃炎达到 90% 以上，也大幅减少因为感染而住院的几率。那估算呢一年可以减少60000幼儿的住院人数。好，那因为国内现行哦已经有16个县市，他们是以自购或者是补助的方式提供给辖内的幼儿接种，所以说为了无缝接轨呢，疾管署会用6:4的方式来采购两种厂牌的疫苗。那如果说幼儿因为出国等因素需要去提早做接种的话，每一剂呢至少需要间隔4周。另外呢考量到有部分是跟着父母常年在国外的幼儿，那如果说我来不及回台湾接种的话呢，他也特别提醒哦，接种的时间不得晚于8个月。好的，那所以说从明年开始啊，这个轮状病毒呢它也会纳入幼儿的公费疫苗接种。那接种的年龄就是最小是出生满6周一直到8个月之前哦，就是6周到8个月的婴幼儿呢都建议去接种。而建议接种的时程呢依照剂型不同，如果说是二剂型的话呢应该要在出生满2个月跟满4个月的时候，那如果说是三剂型的话是出生满2还有4以及6个月这3个时间点呢建议去做接种。那接种的间隔呢最短应该要间隔4周。好，那这个轮状病毒疫苗哦，如果说家中有小孩的话可以特别的去注意，尤其是如果有小孩即将要出生的话也要注意这个部分哦。那明年开始呢会全面提供幼儿的公费接种，之后如果说还没有完成应该接种剂次的幼儿呢其实也会纳入公费的对象当中。好，那如果说是符合接种疫苗的适龄幼儿，原则上啦是以同个厂牌完成接种。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从明年开始关于幼儿的轮状病毒这个疫苗会纳入公费哦，所以说刚好明年可能家里有小孩子要出生的话就要特别注意这个相关的资讯。那在明年之后呢包括轮状病毒疫苗在内，公费的幼儿常规疫苗呢会增加成为提供总共有10种的疫苗，可以预防总共15种的传染病，那这个还是蛮重要的啦，就请大家要特别的去注意咯。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6，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开始就开始放暑假咯，也虽然说是跟上班族没什么关系啦，但如果说家里有小孩的人呢，应该是真的蛮烦恼现在要怎么帮他们规划，就是暑假要去哪里啊，或者是要带他们去哪里玩哦。那无论如何呢，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啦都一定要注重他们的身体健康，就虽然说暑假有很多的时间哦，可是还是会有一些感染到疾病啊，或者是出入一些危险场所的机会，就这个部分呢还是要请大家多多关心家里的孩子们咯。好的，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去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

0: 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在这祝福各位朋友们平安快乐。我是吴俊贤。现在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深深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真情》，我请杨艳丽小姐来唱。朋友想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二三七一二九二零。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真情》，她嗓子还没有完全复原，因为吃胡椒嘛，卡到她的嗓子了。不过她现在唱的，我觉得这种声音反而还蛮好听的。好，我们来听一首上个礼拜张先生所演唱的《又见炊烟》，我请董云君小姐唱《又见炊烟》。

0: 好，麻烦平板电脑和我一下。
1: 那个平板电脑给你姐。
0: 这边有好多朋友，周佑你好，山峰丽，还有尚月英、大雁，麻烦写一下，陪我看日出，麻烦写一下哈、啊。大雁所演唱的，林品生你好，你来信金钱老哥了，谢谢啊。佘山章，谢谢您，请怀念老哥。山峰丽，你还有周佑，你们说情人节快乐。林锦霞，好，祝福所有朋友们情人节快乐，有情人没情人都快乐哈。双月英你好，双剑轩你好，情人节快乐。还有天命王你好，大雁说好像现在结过婚的人都不过情人节，不结婚的人也不过情人节，是有热恋中的情侣才过情人节吧，这我不知道啊。林品真要听有接风酒，麻烦写下林品真接风酒哈、啊、谢谢山峰江凤女，谢谢
2: 林品真，
0: 是接风酒啊、还有洪天静你好，山峰女啊，上面已经非常谢谢你们。洪道生先生要听探视生活的蓝瓶碗中，麻烦写一下洪道生先生。何银生啊，不，洪道生，洪道生，声音的声啊，不是先生的声。SP 淑萍，麻烦写一下月满西楼啊，月满西楼，哎，李时珍你好，你说又听怀念老歌了，谢谢啊。吴珍丽，嗨，林锦霞想听四季歌，麻烦记一下。林锦霞四季歌。
2: 唱什么歌？林锦霞。
0: 四季歌。
2: 四季歌。
0: 四季歌就是白荒的嘛。春天啦啦会呀。那要找谱啊。啊，陈贤韵。你好你好，山凤你好，凤贤你好，大家身体健康。双月英对真情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李淑慧啊，陈前韵你说你最爱听老歌了，是啊，我们一样，我们也爱唱老歌啊。谢谢那么多好朋友。何银生要听一首情人山，麻烦写一下。情人山
2: 写了，
0: 写了啊。好，淑萍你说大家要多补充水，是尤其现在天气冷啊。谢谢。西洋人的情人节，哎，我们不是，
2: 我们是七月初七农历。
0: 李淑慧，陈振中你好。李淑慧要听一首《梦里苏州》，写下。梦里苏州。
2: 谁呀？
0: 李淑慧。
2: 李淑慧。

好多朋友啊，谢谢你们，谢谢孟国瑞。等一下我再看啊。好，我现在唱一首歌，也是朋友所演唱的《蓝色的梦》。

0: 这是由我吴建贤为您唱的《蓝色的梦》。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刚才有一位洪道生先生演唱了一首《兰亭晚钟》。好，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兰亭晚钟》。

0: 这是陈曼芳小姐为您唱的《南屏晚钟》，洪道生先生所演唱这首歌。哇，这边好多朋友演唱了，麻烦帮我写一下好不好？啊，因为今天我们的小
1: 在哪里
0: 啊？大雁，你说真情又见炊烟，纵横好心是。陈贤韵，每周你就按时听我们喝，好享受，谢谢啊。陈瑞水，谢谢你。黄瑞信，你好。又见炊烟，原唱者好像是邓丽君啊，邓丽君。陈贤韵要点一首《露珠儿》，麻烦写一下。露珠儿，麻烦。陈贤韵先生啊，写一下，谢谢您。
2: 写一下露珠儿，
0: 麻烦谁写一下？
2: 等一下，
0: 好，我们记一下，因为今天小倩不在。
2: 谁唱？我说是顾妹唱的，是不是？
3: 对，
2: 不是，
0: 对，不是。
2: 谁点的啦？
3: 顾妹。
0: 陈贤韵嘛，耳东陈，金钱的钱，运输的运。
2: 好了，你，我姐没关系，等一下我看我录来写了。
0: 哦、大雁啊，对，明天礼拜六下午3:30，我会 TikTok 和脸书同时直播啊。有空的朋友麻烦您可以听看我的吕美琴老师教我弹的琴自弹自唱，你们听看他教的怎么样啊。这边好多朋友 ZZZZE 怎么拼啊 ZZZE 这位朋友谢谢你就可以了。
4: 嗯，可以。
0: HAN 啊，汉堡油，您最近失恋了，想听一首负心的人。
2: 好，
0: 失恋其实好消息，你知道为什么吗？脱离苦海呀、啊！哎呀，奇怪，正在讯号，现在没有讯号了，麻烦哦，又有了。好，麻烦写一下好不好？汉堡油先生，负心的人。
3: 负心的人写一下。
2: 汉堡的
0: 汉堡油，有
3: 汉堡油
0: 李先生你好，谢谢。这边好多朋友啊，双月音，你们说蓝色的梦，何音声说蓝色的梦好听，说会好。陈前运，我想你是先生，因为和我的娃娃全部是男孩子。好，来，我们来听金鹏先生要唱一首《橄榄树》，好，我们来听《橄榄树》。

0: 海兰树，俊鹏，
1: 是，
0: 你有没有看过海兰树？
1: 哎，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唱过，
0: 不是，
1: 啊，
0: 看过
1: 哦，看过橄榄树，有，
0: 有，
1: 当然，哎，
0: 我是土包子，
1: 嗯哼，
0: 我没看过，
1: 哦，
0: 后来有一次啊，
1: 嗯哼，
0: 我一个学生同学啊，
1: 嗯哼，
0: 他们家，
1: 种了一棵橄榄树，
0: 哎，好大，
1: 很大，
0: 不止一棵，
1: 哦，
0: 我才知道海兰树这么高大，
1: 对对，很大很大，
0: 然后长了海兰可以砸下来，
1: 对对，哎，
0: 然后地下也有。
1: 你吃过吗？
0: 我当然吃货，
1: 不是，我的以前他们吃台湾吃橄榄的时候，他们是还没有熟，
0: 腌的，有一
1: 腌的，
0: 些
1: 对，但是树上熟的很好吃。
0: 啊、哦，不晓得，
1: 哎，
0: 我
1: 你
0: 没
1: 没吃
0: 吃
1: 过
0: 过，
1: 吗？
0: 没吃
1: 我
0: 过，
1: 吃
0: 我真
1: 过，
0: 的没吃过。
1: 以前没东西吃嘛，有橄榄吃就很高兴啊。
0: 谢谢谢谢。好，美琴要为我们唱一首《梦一般的爱》，我们来听吕美琴小姐为您
1: 站
0: 唱。
1: 着。

能像我梦一般爱你。我对你从来也不想

烦，爱你，我对你从来也不想。

爱你，我对你从来也不想怀疑，谁能够像我梦一般爱你。

0: 般，爱你，
1: 我对你从来也不想

就像你也应有情义，也不说明他是为了要你

0: 吕美琴小姐所唱的汉堡油。你说你失恋了，我跟你讲，我是讲真话，没有缘就分开，而且很君子的分开，就是人生本来就是很多的挫折，也有很多的快乐，看你怎么想啊。像我们全部都没有结婚，或者也蛮不错的，
1: 不可说。
0: 好，
2: 单身贵族，
0: 他们还很自傲，你看到没有？
1: 好，
0: 单身。你要听一首《负心的人》，好，那就请杨艳丽小姐为您唱《负心的人》。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午后两点。
4: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敬贤。何云深演唱了一首《情人山》，大雁，你在陪我看日出，谱，我们现在没有，下礼拜唱啊，现在没有。还有李淑慧，你在梦里苏州，下礼拜可以唱吗？
2: 有人唱
1: 啊，好好，有谱，有谱，我们都可以唱的哈。好，接着我们来听何云深演唱的《情人山》，我请董云君小姐唱。

0: 群人山，这个平板电脑它上不去了，所以如果朋友没有唱你的歌，很抱歉啊，因为他不上去了。这边啊，张月英拍拍手，崔敏王、吴珍义、加一、林锦霞、李奇珍，好。何英珍说：“梦一般的爱很合适，美心老师太好听了。”夏慧芳，你好，吴珍丽，詹凤姐说可以回播，对，我们的节目都在顺生活播公司的 YouTube 或者是脸书上都有哈。天米王好，谢谢梁宝珠拍拍手，呵呵，李碧生你好，你好，谢谢您啊。张凤丽，张阿燕啊，负心的人还盼望回来吗？要他干嘛呀？说得好，我投你一票。对呀、啊，他说负心的，你还要他干嘛？想都不要想他。
1: 要他何用？
0: 对，要他有何用？张月英啊，谢谢你。是米尔夏，情人节快乐。陈以煌你好，谢谢你啊，又见炊烟，对，很多王菲唱的也很好，邓丽君唱的也很好，董丽君唱的也很好，贺有贺的唱法啊。陈以煌朋友点唱恨海，麻烦写下来。陈以煌恨海，麻烦写下来啊，写下来，谢谢你。李梅芳你好。
2: 他说什么没有了，等一下拿来我再唱。
0: 米尔夏啊、哦、
2: 对不对？
0: 好，很抱歉的，因为今天小倩没来，我是用这个看就会漏掉很多朋友，很抱歉。林锦霞要听一首四季歌，哈哈，这首歌真的是不容易唱的一首歌。美琴啊，
1: 哎，
0: 可以吗？
1: 可以。
0: 你可以吗？
1: 你可以，我就可以。
3: 来，等一下，
0: 我唱错是你的责任啊。好，林锦霞要听四季歌。
1: 快慢可以吗？
0: 我看。

真火黑啊，火焰呀黑，真火黑啊，火黑，真火黑啊，火黑，多少春天怎么现在呀啊。

也只好挣扎啊，灯火黑那灰呀黑，灯火黑那火黑，灯火黑那火黑，就是男儿也只好挣扎。

有团圆，月儿盼红，心儿爱人，等着那些彩色路人啊，灯火黑，那火黑呀黑，灯火黑，那火黑，灯火黑，那火黑，等着那些彩色路人。

0: 得呀，独守空房人影渺渺，怎人琢磨心想呀，灯火黑哪会呀，黑呀灯火黑灯火黑灯火黑灯火黑，怎人琢磨心想呀，哈哈，很坏，很坏的一首歌。谢谢林锦霞，谢谢你演唱啊，真的没唱过。好，我们来听一首陈前运先生演唱一首《入珠儿》，我请翟曼芳小姐唱《入珠儿》。
1: 鸡麦的，
0: 嗯。

很好听的陆树儿翟曼芳小姐所唱的。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们请新鹏先生来唱外婆的澎湖湾。哎，吴敬贤在这祝福您新春快乐，身体健康。没有唱的歌，林品生还有好几位朋友没有上，下礼拜唱啊！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我们来听《外婆的朋友》。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

0: 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三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啊，人讲泡茶啉咖啡，啊，老大人拢是爱泡茶，要那新兴人类爱泡咖啡，哦，无共款的兴趣甲口味安就对啦。个人兴趣一项，有的人爱食鱼，啊，有的人爱食肉，啊，有的人爱着爱菜干呢，啊，有的人爱食草，啊，有的人爱食菜，哦，顺其自然，个人的心态无共就对啦。也有诶讲，嗯，奇怪，迄阮妈妈吼，迄老人安尼，哦，迄几工伫咧卖电台，毋知咧卖啥，去互跩电台卖甲歪过起喘，啊，吓甲规厝内面安尼，啊，迄个厨房哦，迄个镜台内底啦，拖内底啦，吼，哦，也菜橱啊内底啦，平平。

0: 罐罐那规大堆啦，伊安尼看清有诶包咧啊，包括迄老大人哦，迄记忆歹哦，啊煞毋知要食倒一罐安尼啦，啊毋甘丢丢啊，迄已经有诶七年啊，抑阁毋甘单调。咱就问甲讲问问讲阿嬷啊，你这物件这都袂食，你阁哎唔得啦，唔得啊，去吃啦啊，拍针啦，拍针啦，迄一罐呢最钱买，喜欢这罐是啥？吼、哦，阿仔，等，迄去遐久诶都毋知啥下哩。啊，唔知啥呀？啊，你去遐久啊？你会知偌久？迄敢咪食？嗯，啊，拍算啊！哎呦妈，阿妈，啊，拍算你是？迄袂食，佮拍算啊？你唔知要食啥？迄食了安那安怎呢？嗯啊，嘿，袂啊，啊嘿，嘿，较早都就，较早唔知一罐买偌济，好啊，买偌济啊？你咧食啥？你较早咧食啥？嘿，较早唔知，咪为咧钱钱不多。也是太开心呢！啊，你今嘛无咧太开心啊，无咧胃疼啊，你要搁食？啊，起遐久啊，咁，迄停啥啦？哎呦，要看不？搁问问看卖啦？要问啥？阮阿公啊过身啊啦，啊要问啥人？哈？啊你啊你哎呦，阿妈你唔通啊？你咧？啊，就我知啦，啊我知啦。伊咧硬个手机哦，硬个手机哦，用个报纸包，无啦，我这做记号啦。我永远阁想看卖，伊足气话嘛，唔甘嘛，唔甘丢丢。啊，这少年人都气啊呢，气这个老大人啊呢，安尼哦，耳孔啪啪安尼伫天顶直直飞啊呢，啊，唔知好不好安乱飞一场，啊，去用个人玩，啊，这老人个人玩哩，老人食老吼，安尼，互人踢咧边啊喘啦，啊，盘碗哦，起起开开啦，啊，过一个物件点啊丢几波啊，汤滴个滴个几，滴个吼，你若过汤也是用汤匙啊哦。卡来到位，拄啊滴个剩一半呢啦，一个桌啊顶共滴个那些歪歪老安插着滴安尼啦，快少年的就去啊，尤其迄新妇就上讨厌啦，讨厌这个老查某啦，这个老查某，啊那迄老查甫的老派的吼，伊就较唔敢，伊迄老派的吼，迄目共手长呢，迄派性落地呢，卡袂着哦，骑牛怪咩安尼啦，我勒干，你冲啥？你我给考啊你，你考好，你别不来欺负你别来哈，啊，这是捡着你诶，啊，你我那个我那个杀伤死，啊，你说说，啊嘞，迄老潘诶吼，迄算大官歹性地哩，啊，这新妇看伊外车外歹吼，听人咧吵伊就惊着啊你，惊着就唔敢讲话啊，啊，就安尼，迄碗底吼。听你阿在人为房间，
1: 你不要下手，你不死哎！你来靠后了，你滚！
0: 阿你哦，错落去了，你过介绍，你介绍你新妇应一下，拄到迄歹性落地，迄真正拖开，迄鱼竿砍一下，互你鱼鳃落几担呢？空空你，你空空你嘞，是啊，查某你咧歹啥？阿你，伊就安安尼，嘿嘿，要那迄。迄个老查某人吼，迄大官吼，大家啊，无人法。你派伊比你较派啦，迄新妇比你较派啦，啊，比你较派就对啦。你若咧甲念哦，哎呦，迄灶卡都有灶卡神哦，有迄灶神，也嘛唔通安尼呐，你做落呐无咧，呐咧晒骨落汤啊，就安弄啊强强叫。迄不怪灶神都会去天顶拢会去灶呢。会陪平安，都查某人，咱都唔通安尼。所以物件嘛，去嘛，往往会失手。啊，所以是物件，你得苦苦念，干几干苦苦念。啊，都对啊，嘛，我是甲你讲啊，卖定啦，所以我弟啊，呐，所以啊，轻轻强强。啊，我弟迄个经验肥啊，当然强啦。我你较早你说你袂强哦，嘛不叫我卖水啊，我几个客人来。才水一半袂见住啦，啊，你要安怎？啊，你这个老婆的老七的吼，你看袂做吼，较淡的吼。但是啊，迄后生较等下要回来吃饭，迄老伯吼，最近那翘骨咧，伫山顶伫田里也未回来，迄回来是腰甲安尼哦，腹肚更空呢，腰甲骨落去呢，新妇担心要来期盼啦，唔煮啊，饭安尼煮一半啦，菜切切的等伫遐咧，咱就甲讲，哇，唔通安尼轻轻轻哦，迄灶公哦，好咯，油也无啊啦，盐也无够啦。前门哭的哦，就走去市仔遐啦，就要去买一个迄落啦，

0: 去即马，人啊忽然间哦，啊啊在说啊，你来，即阵啊出来袂，啊都要认识着啦，啊都要出来新妇哦，安尼，安尼哦，都安尼袂管袂留的啦，讲也袂讲，袂讲袂体啦，那小可讲咧，安尼甲你摔东摔西啦，啊你看啊真几点啊你看。噶当你后生想要回来吃饭的老翁啊，要回来哦，看看唔知要食盐才好啊，都蹲下阿条，我要买盐啦，啊，拍死啊，拍死啊，啊，我都要买盐啦，哈哈，啊，噶要买一罐迄个沙拉油啦，油啊，好好好，无用啦，啊，都安尼下出来啊，大家嗨头啦，安尼咯，老大人嘛，讲完啦，七十二岁啊，嗯，哭哭哭哭，菜市啊，才要买回来迄路，今嘛你做煮煮吼，煮一半吼，伊今嘛看因的翁，迄个新妇呐，看因翁家己回来吼，吼。都惊人骂，啊！就向撞嘞，就撞去啊！伊知影因翁吵几点几分就到屋。是唔啦？人咧煮，你就点咩去咯？敢要安怎？哎呦！啊，我看你都唔煮，妈无我会煮，啊！人等下要啥啥？我是安怎？你会使我唔煮？我是去传递迄个娘，你都无油无盐都对，妈我要煮，要去提提，要提提所有，要买啊！你就点咩？你急别别别别，我来我来，不要不要。新妇啦，安尼啊，拢有话啦。啊，因翁等下就想。卡板开的房间，因阿翁就讲：“你又怎么样了？跟妈妈干什么？”这老大人你都唔知咧，咱都讲吼无油无盐吼，啊都煮个半啊嘛，咱都不提一收起啊，不来去。伊即马唔是啦，都伊都好，都赶紧落厨房啊，伊就今日要煮啦。讲什么？我咧唔煮是安怎啦？啊，汤炖啊，不过倒你听啦。老人家嘛，妈妈。对啦，老人家唔来卡不掉，多加几根出来个。哎，一刚刚买个冰箱，哎，我安尼，啊，关系，啊，你要听啥人诶？这个，做中间者诶，这个，这边诶老母啊，啊，这边诶某啦，哦，啊，伊即卖想听咧，有做有影咧，因某讲啊，无盐无油啊，啊，当然半难买，伊爱去找着钱啊，啊，找着钱，抓着时间，啊，当然是查某人，头毛骨多些，啊，头前变笨手啊。啊，身躯较垃圾，佮换一个清气的衫裤，啊，时间拖着，啊，因呢，老母啊，就看袂做，就去接落要做，就讲，就去人投案，就投讲这个新妇唔顶当案，吼、哦，啊，因这囝一定就是我听新妇听八十分啦，信新妇超八十啦，信老母啊才六十啦，家庭的风波就是为这来，判一个该当何罪？我看哦，无，啊判去食一支个鸡冰，互伊心凉鼻透开，吼、哦。啊，较袂点啊，物质压榨，较袂点啊，偷窥掉啦。嗯，喂，
1: 人即马无安尼
0: 啊
1: 啦。
0: 啊有啊，迄有啦，
1: 无啦，
0: 啊一半遐啦。
1: 哦，别讲啦，人即马大家新妇，咱嘛哪母啊，囝哪姊妹啊呢，哇好。
0: 哎，是你好，那你去拄着啊，大汉。
1: 传两个我乖呢，现在安尼，哦，你讲了较济哦，人即马新妇现代社会哦，那嘛哪姊妹啊呢？
0: 安尼哦，
1: 啊，像你个老古板。
0: 哎，啊，你有够好运，好运。
1: 我真是可能想好兴，
0: 嘿啦！
1: 哦，我乖的了，
0: 你好，
1: 我要正经呀。
0: 哎，安尼，这实在吼，讲得无良理，可能情绪最好有影啦。嗯，
1: 这个阿妹讲回来，爱加减念。
0: 哦，安尼吼，
1: 哎呦，
0: 啊，就刚刚念几摆啊？
1: 哦，谁在你哦？
0: 哦，
1: 你啊念愈济哦，讲得愈济，愈赚愈济。
0: 安尼哦，
1: 对。
0: 哦，我念来赚钱安尼哦。
1: 哎呀，我赚得无形的，迄拢开，拢阿伯在开，唔，我咧开。
0: 不怪我有当时咧念的。迄录音带啊，
1: 嗯，
0: 我做一挂录音带出来量念的啊，
1: 哎呀，
0: 迄安尼反正安尼，即系讲有小可有生意哦吼。
1: 人即卖大家拢真巧，拢想讲哦，哎吼，哎分较开咧吼，啊礼拜时啊来坐等下安尼看一摆，安尼就好。
0: 嗯，
1: 哦，实在意，
0: 坐你出去啊，
1: 哎，可以家己带一位吼，
0: 话
1: 真咧，人即卖大家大家都买要安尼做。
0: 哎呀，老的就家己补。
1: 嗯，对啊，你真好。
0: 哎呀，补啊吼，哪里？头晕白暗，你艰苦吼，安尼腰酸背痛，袂煮袂食吼。
1: 迄阵在拍算，
0: 迄阵才去万谈。
1: 正在拍算，万谈，迄阵在拍算。
0: 起来药房也是迄款号做病院吼。啊，人啦讲你那会参加呢？伊讲啊，都安尼最困难怎？哎呦啊，厝下啊，迄阵就万谈啦，就讲新妇吼，囝已经新妇生啦，
1: 嫁出去啊啦。阿哥嘛要做，阿新妇嘛爱要做啊。
0: 啊，
1: 我都嘛爱安尼。
0: 是啦，虽然是安尼讲，啊，唔知有几个会晓安尼做，我嘛唔知。是你可能你这甲人较无同款特别啦。你的这家庭哦，真好，真好运啦，真好运啦。
1: 我袂歹，我新妇足听话啦。
0: 哦，安尼哦，
1: 安尼
0: 恭喜啦，
1: 恭
0: 喜恭喜。
1: 再讲，
2: 喂，
3: 吴先生，
2: 是咯。
3: 我甲你讲哦，
2: 嗯，
3: 阿伯阿妈上讲伊新妇真友好，我唔对啦。
2: 我哦，
3: 我讲哦，
2: 啊你有，
3: 我。

0: 看到哟。
1: 你有看到哦？伫
0: 我诶，伫我隔壁。
1: 安尼哦。
0: 我到台中啊吼。
1: 好、
0: 哦。你干那高兄？
1: 安尼。
0: 啊，高新妇。
1: 哦。
0: 什么拢无讲话？
1: 无讲话。
0: 无讲话。
1: 有变成熟人无？
0: 诶，熟人着。
1: 嗯。
0: 啊，我唔捌熟人吗？
1: 一个无我讲吼。
0: 啊。啊，但是哦，他蛮好食了。
1: 嗯。
0: 啊，到尾啊，这个。这个是大家吼、
1: 哦，
0: 小妹在南部，
1: 嗯，
0: 啊，在云南去听因小妹来拜家，
1: 嗯，
0: 大家因出面代志，
1: 嗯，
0: 但这个孙阿公讲，啊，你嘛好说，莫你来不叫我，你嘛一百块嘛好爱可以，可以就是三顿啊，
1: 嗯，
0: 啊，一百块三顿，敢不够，
1: 嗯，
0: 吼、
1: 哦，
0: 嗯，啊嘛不能收去，
1: 嗯，
0: 啊，我咧看这个因大家生活费用算是出来款啦，
1: 嗯。
0: 啊无，今日我要食三顿面老糕，啊要炒烧鱼啦，啊要啥物嘢？
1: 对，就是安尼。
0: 今日过年过是无年呢。
1: 嗯。
0: 今日无好，拢无好。
1: 无好啊。
0: 我睇少会睇。
1: 好，好。

这这那像古早咧，诶，扫射啦，诶，听讲讲咧战争哦，啊，扫射你知无？迄机关枪，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紧走！我无骗你，你若不走避吼，诶，危险，诶，着枪，哈哈，较早是安尼，较早讲防空壕，即卖要防空壕，实在是无路用啊。即卖应该咱政府要有心理调整。真的了，如果说您还要什么烟蒂啦，迄、那个地下室啦，迄种无济于事啦，迄种无效啦，迄唔落到地点落下咧，唔落去吼，伊个飞弹砰一下弄落吼，规个砍了了，本来未死嘛，砍价钱未喘气，哎呦，啊这什么时代，顺其自然啦，伊该唔来来吼，就来啊，无法度啦嘿。你要走避，即马就是看有法度通通往迄个叫做往个延伸佛啦。即马我伫咧研究个延伸佛，人我下晡带阮个阿咪哦去看医生啦啊。拄啊到迄个叫做迄个叫做一条路，迄条叫做啥物明德路个款吼，明德路遐。啊！来看阮一个熟悉唱片公司的头家哦。啊，拄啊行起，啊，我伫坐伫车内啊。我讲，哎，较紧，我电话接起吼。我落个卡，我讲，啊，你安尼头家啊，啊，你盈盈唔点厝会吹冷气啊？你即阵，阮迄阵拄啊超三点啦吼。啊，你真热热吼，啊，你热热死安尼敢无？无啦，我都甲朋友送去咯。甲连线，我前甲朋友规定出来食饭，食较紧，准备倒来。伊讲啊，你呢？我都是我知影，我有看你啊。啊，你对，我唔知啦，我都看你直接明德，阮个阿咪讲明德路啦。哦吼，伊讲啊，你呢？我唔是啦，我有迄个，我用你个手机啊吼，我都会当追踪啦，追踪你人即嘛伫倒位啦。安尼，用好，安尼吼。因这原来算半老的啦，老过半路，当时啊个消遣者。我讲我即马拢会有法度安尼，你行到倒，我有法度甲你追踪到倒安尼。啊嘛，其实上有啦，其实上即马嘛有这啦，这叫做唔知是手机的迄个定位吼。你若有伊的手机号码甲定位吼，所以即马要掠鸟、掠猪、掠狗、掠狗吼，真简单。正简单，甲定位安尼，所以吼、我形容讲安尼吼，实在是我无去设定这啦。啊，恁跩阿婆啊、阿姆啊、阿伯啊吼，恁都啊那较现代化咧。这个目前已经很普遍啦，很普遍吼。这无什么稀奇，但在我的朋友讲，哎呦，这有老师可能伊嘛很镇定哦，用好安尼吼，啊，我知影你拢有法度啦。我那无法度，你行到倒，你创我拢知。啊，其实上

我是在坐哩，警车顶安尼啦。啊，伊朝到面啊在讲，我那朝到面啊在，佮打电话讲，你也是，去倒位学的吼？安尼啦。啊，我就讲，我即马伫深山啦，来拢去咧打坐啦，打坐你听有？哦，啊，我拢研究这吼、养心术啦。啊，佛的教导都知影，啊，我是甲讲吼。我讲无啦，我迄拢安尼随时，我知影你的电话啊，甲你对账。啊，实在我没有设定啦。啊，你若专门要设定吼，设定一个人吼，这较简单嘞。即卖已经没什么问题啦，没有什么问题吼。即个我来看法吼，所以恁恁有当时啊吼，即卖即个现代化吼，拢不断考古。伫咧变化啊，日新月异，哇，足紧的足紧的哦！啊，你唔能当作讲啊，吴清扬嗰个讲真笑的，阿伯啊，阿婆啊，较清醒的现代啦，起码唔是恁的农业时代呢，对唔？安尼啦，阮那个要做啥呢？伊讲我做。讲看阿努米咧生什么病啦？阿努米有人咧甲你关心，讲看你生什么病啦？我咧讲啦，啊人奶奶讲看你生什么病，还要带你去看医生哈、啊。因为阿努米这病真重啊，所以我就甲阿努米讲，我讲阿努米啊，起码哦，咱干呐坐车时间，坐车的车钱是较别问题啦。啊，你这个合作时间哦。足宝贵，咱时间拢足宝贵。按来去哦，好去三四点真久，这袂好啦。倒不如按我咧讲吼，你较早伊做过釜山客的迄个助理呢？我在按你做过釜山客的助理吼，伊看真侪啊啦，伊阵落去也技师哩，也迄号做钢腿啊啦，啊加刀啦，尖刀啦，一寡啥物吼？哦，胖鬼撇烂的哈，所以吼、伊功夫小块有学着呢，所以伊即马无某，伊某走去啊，啊伊一寡迄个小姐的爱吼，伊嘛拢无动于衷啦，啊唔叫讲日后阮阿奴咪是要做我的太监，伊伫我身躯鬼边啊啦，安尼啦，阿奴咪阿这地地要无啊呢，嘿嘿。我那不啉吼，我即马啉茶，啊，较等下就搁啉咖啡。即马啉茶吼，较等下换阮个阿东搁泡咖啡来。我一个巴肚那最贵嘞，人是咧食迄个金针鱼翅，啊，乌鱼子，啊，燕窝，啊，我唔是，我是伫咧啉茶。啊，啉咖啡安尼啦，啊，讲好名我嘛是好名呢，我品尝呢，哦，啊，像迄丁阿辉吼，张赖丁阿辉，伊这丁阿辉是贵妇人呐，啊，张国赖什么？我看伊我是明迄碗应该是鱼翅啦，伊讲叫我着爱食迄较有营养啦，我买啦，我有早就甲你回答啊，讲我无虾啦，我唔买啦。伊讲你卖过讲，我就讲，因为我甲讲吼，迄鱼吼刷鱼遐大尾吼，安尼因钓着吼，拢干呐为个鱼食啦，安尼个挂起都要滴个鱼翅尔嘛，鱼翅吼，啊较简单安尼，提汤个制作啊，鱼翅足简单哩，啊只刷鱼都搁甲弹落去，啊弹落去都香槟食啦都狂挂掉去啊老费啊。啊，等落海底吼，伊即马飞流落去吼，其他的迄鱼啊吼，皮到迄个臭臭地挖嘞，啊挖来直直甲蹭哦，都直直甲蹭，啊无人发啦，伊都已经直直老飞啊无力啦，啊坏鱼啊要来食坏鱼，要来甲蹭伊个肉，佮食坏，飞啊呢，我迄是足艰苦的呢。你若要死规矩，好死唔能安尼呢？安尼啊，即款的残忍，我袂食。啊，这个贵妇人丁阿辉啊，
因伊迄吼，伊个出身都好业了，伊家下的好业吼，安尼啦，啊好业吼，拢这足好个物件，较早叫几摆啊吼，我就甲讲唔通，啊我是讲安尼，伊惊着，伊说唔敢食，万一唔敢食啦，啊即马拢拿好个吼，因遐都熟悉足侪，因咧四五嘛，要时阵当然熟悉，啊都要搁行来，啊我买啦。我一波跳阿女，我阿女啊！你即马身体较虚，那万八寄来吼，寄来吼，都互你食。伊讲伊想讲，而且稀奇啦，敢那看嘛知影稀奇，啊稀奇，谢谢啦！我即马拢咧啉茶，我咧啉茶啉咖啡尔，嗯，安尼伊咪就快乐啊！啊，我即马一波，阮迄个叫做这个医生吼。伊讲啊，你安尼也过遐无用哦，你要较早讲。我无大，酒唔通啉啦。我无啦。啊，阮阿妹挑剔讲，那也无偷啉。我哎呦，你拜托个。啊，昨午啊啦，昨午啊偷啉抽一大杯啦，因为白葡萄嘛，啊，剩五分之一尔嘛。啊，拄啊，阮中华电台经理来啦。我讲啊，无，我再啉者啊，即罐互你啦。即罐你赶回去啦。一罐较好，你关灯啊！我这吼，我这村主啊，用来安尼咁，我无会噪声呢，我手内噪声有哟。啊，阿你咪去要偷看着你，啊偷看你，伊今日就甲医生讲啊，用阿无会偷啉啦，我卖安尼啦，啊都干那听话你啊你，啊你有烟有食无？我无啦，迄过七八年诶，食烟臭光光咧，食烟臭光光，干那阮即个臭人咧食咧。我就讲，阮这阿女伊个细胞规个吼，规个细胞拢是乌白白啦。那阮个阿女吼，我来个看，规个拢胖瘦啦，胖瘦你知规个，啊伊唔惊死哦。人伊有讲啊，伊讲伊那简单，伊要点因个三夹二七空啊吼。那热天即摆中昼前插伫个遐困，我讲啊那到时阵，伊讲啊那用要死啊，就先撑点来底条啊，吼啊到时。因的厝的人，我安那无人知咧，啊无人知伊对因的兄弟爱去读迄个德顺啊，啊伊讲阿你咪啊，阿你咪啊，叫无人去遐熟熟的看讲啊，米弟啊，我阿你安尼已经一工无转来，你创呀？甲看卖讲，哎呦，那小可定定啊，吼啊阿你咪安尼吼，啊你都有交代吼，伊讲啊土甲砍甲咪了啦，安尼啦，伊不爱去追老师啦，嗯，阮这阿女伊的心态就是安尼，嘿嘿，阿女先生，哎呦，我都，我那无地哦，无地就搁烧声，啊无卡等就搁加币啦，安尼蛮好了哦，来，我要唱歌啦，唱歌，唱歌给你听，哎呀，阿姨嘞，电话费你唔使算钱，我出去。

我报告一个卫福部的食药署通报的一个消息吼，伊讲有人提供这个叫做泰山企业啊，甲福寿事业啊，甲福茂吼，顶顶大白组的这个叫做有庆吼，三大沙拉油品牌出包。卫福部食药署伫咧讲，伊讲因提供到这个，去查到泰山企业，我拄则讲泰山啊福寿事业啊福茂油脂高牛干公司的大豆沙拉油啊，验出到迄个叫做什么不符合标准，有十五品受影响的这个物件吼。六月三十日傍晚接货，迄个合作，迄个大概伊七月初今仔日咧，因去调查，1300公吨哦，1300公吨验到吼，验出到有相当的污染毒素，这个毒素会致癌，毒素会致癌就对啦，所以因即马这问题就真严重啊，开始所有的吼。拢爱下架，分别吼拢爱下架就对了。所以你拿沙拉油这样因遮侪经的吼，拢有代志啊。啊，这是已经食真久啊。即摆真侪物件拢是有毒素的。我即摆就是讲，有当时啊吼，因为这真侪吼，咱来以后我咧讲吼，咱来有当时啊节目会珍贵啦吼。有当时要讲，也要讲广告啦，要卖产品啦，啊，要国讲历史吼，也较无法多吼。以后都那参加咱的来，啊，就就这资料那个来互恁，来互在在参加来部分呢，啊，无就是日后我的可能我那台北港吼，会较侪迄啰，较侪迄啰合作社呢，会当点下直播吼。啊，佮我有想要讲转性7000几个。乡里啦，村里啦，村甲里吼，我若讲每一个村每一个里，拢一个联络人啦，联络人就对啦。啊，联络人吼，真侪对社会有这个互动诶，这对社会互动，包括讲恁在地若有需要人帮忙诶啥，咱拢发挥着迄共同诶爱心来甲。来个这里好处一路啊，那好诶吼，买推广到乡镇乡里吼，和全省的普遍啊，像讲这个问题，赶紧，我紧互恁知，这毋是简单哦。好，足侪我最近哦，我就讲豆豆啊吼，像讲食甘蔗啦，也是食这水果种种吼，嘛是爱真侪问题哦。哦，迄问题我即卖是讲豆豆啊，这来互恁知影。啊，即阵是恐惊凡事较无用，哦，我真干啊，先甲你讲，今仔是七月初一吼。因为这个吹，因查到泰山、福寿、福茂等等，这沙拉油拢已经有致癌物，食侪拢本来油吼，一般这个油都食侪拢唔好。你看，起码拢外食啦，外食就像叫外口的吼，叫来便当，真侪拢是用这普通油尔啦，无法度讲橄榄油甲烤地油嘛。伊若要用这上本无法度做啦，这足简单嘞。啊，唔只讲结果吼。转是啦，到处乱咧地感啦，地什么我骨都说哈，广告说，好啦，来啊，我要广告吼，我的产品真侪，不要讲，我这款产品，我讲了，阮无遐尼香啦，阮的甲人无同款，阮的保证吼，你若过年过节吼，较袂用啦，天花板，啊对内底咱人每工吼，你咧点啊拜拜，那我是咧鼓励讲，你唔免拜人，我无咧行香呢，我拢用手拜，哦。啊，你若会当完啊，往啊，啊，若讲啊，都习惯啊，阮要野香。后来我拢有啦，我笑三笑六拢有。我这无烟的，啊，恁知吼，阮的无烟的香，哦，迄大家学落去哩。因为阮的伊的迄个头家吼，食菜人，伊袂学别来，你放心，伊都是足君子的。伊拢创上好的，伊的香吼无烟，较袂细胞吼，拢歹去呢。伊的细胞后壁

0: 嘛拢有啦嘿，等于讲，意大利的橄榄油啦吼，你都几盒几盒的，一盒都两罐，安尼，啊，诺丽酵素啦，啊，这个合作，玻尿酸啦，啊，珍珠粉的胶囊哦，神通进困到到底也是即嘛改良迄个做黄帝枕。卡扎是四角的，是规粒。今麦无，今麦可能困到到底吼。头啊头一天的怪怪，三天小可落顺，一礼拜吼，你就感觉讲，都顺时。一个月以后，你搁困四角，你袂哈，你一定要困这個，你家己试你就知。爱欢迎你唔能惊，阮的新同志会欢迎你唔能惊哦。啊惊就唔能买，因为伊这足厉害，停潮八年，今麦接过来，顶个月接过来吼。这个月六个月接过来，好来，啊，两粒才2000块，特殊的，一粒困啊，一粒软巴肚，啊，迄只跨卡拢可以嘿，温酒霜、肌油力，啊，奥利蒙，啊，个迄个日本的纳豆，一个迄个胶原蛋白，啊，个迄个叫做褐草，即马较等下要讲一种，也未有啦，也未迄个，即马够新呢。脑磷素爱食，补钙嘛爱，补钙吼，精力包，凤凰鱼也未到位，德国个鱼油啦哈，个即个叫做烧得好，听得好，安尼补一撮就好啦。啊那，迄、那个饮食啊，导致些拢500块啦嘿，啊两罐300啦，你若买两罐，要卖啊到家来，起码无法度，安尼啦。你讲我3.8几，叫做。起码一个啥呢？一个好基地啦，好基地喷落去哦，伊无感官。今仔日即个合作好基地的公司去甲租借院长，院长吼，院长拄啊院长，因即个一间公司的董事长甲院长因签约，因为租借病院院长因遐有食，啊个伊这吼已经相当干啊独一无二的。迄喷喷的啊，头毛喷喷破破的吼，安尼会清净，哦清净，较袂意思较袂迄落啦。你若人清净吼，就较袂痴呆啦。这你别类嘛无的啦，啊我足侪行的别类拢无哟。好啦，啊你看我3.8几，男仔接电话来嘿。好，啊我来播一歌咧。
1: 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这首是那像迄顶两礼拜啊，两礼拜点的，人迄网络有参加阮的迄度，啊，我即摆迄凡事无咧听，我即摆来迄度啦，这个叫做梦难锁啦吼，梦难锁啦，这个啥人点的？你听看，我看看吼，我看这个应该是一只吧，梦难锁，来。

师，我韩国顺算的林小姐，现在发现讲咱韩国有一个新的配方，就是高单位胶原蛋白，分子很细，吼、哦，一包呢随身包，伊这个复方够加这个谷胱甘肽，就是安那，伊本身就是会给你抗氧化，然后它会抑制黑色素沉淀，啊，伊皮肤会亮白，吼、哦，咱的生理机能吼，诶，促进代谢。保护力提升，会抗衰老，是今后的一个新婚。那过来伊的这益生菌有七种，吼、哦，过来就是伊来对黄金比例的很细的配方，抗老化。过来就是伊稳定神经，稳定神经呢，咱吼吃了以后会较稳定。睡前我们一包两包都可以，看你本身需求。啊，这物件吃了以后，你就是的。安定神经，哎，真好困。那这物件，咱伫韩国吼、哦、是真流行，也来自新兴的遐演员吼，甲咱拢是食同款的配方。因遐贵妇，你皮外水胶原蛋白高单位甲你补充，过来是咱的细胞活化吼、哦。这新婚是即马统新的，那台湾阁无即个配方。胶原蛋白的补充，大家拢有概念。啊，酵素还有益生菌都有分开吃，但是。咱即马改。

0: 综合的一个黄金比例，齁，一包一包随身包，咱看安那补充，一天一包保养，齁，两包至三包，看你的年纪，齁，来去做搭配。所以这个东西是最新的，以下贵妇齁，那也比较水，就是因为胶原蛋白补充非常足，因为谷胱甘肽以及稳定神经，包括七种菌种，还有很多很多的促进胶原蛋白形成的维他命 C， 各方面的配方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伊这是同新的配方，同新的这个技术，所以咱台湾现在还无安尼配方，把它二合一、三合一，综合一个黄金比例，安尼对咱的身体是同好的保养，有这酵素够这菌种哈，还有这个益生菌，那胶原蛋白。这个整个的配方，那暗时加一包还是两包，所以同好的物件，同好的配方，咱推荐给吴老师的听众。
1: 好嘞，这是也不咧卖啦，这起码是声音，录音这边我听看卖吼，也无啦，那有我才跟您讲嘿，这起码可能因为我物件太多咧，迄无多几啊百项，王爷，今仔日咱。所以啦，所以有三位所在节目有增加吼，同乡亲电台91.9，今日吼，4点到6点的，新竹之音冇改变嘿，台中市个只增加正兴电台，一个257，一个5点到7点，啊个台南。92.7，台南之啊，台南之声头先讲阿努咪讲，何做接袂？接阮的接无到啦，啊听无啦，啊即阵唔知有也无，我嘛唔知啦。都我听因听你讲吼，是讲台南我即马遐嘛听众，我那较少啦，吼、哦、较少啦安尼，因为遐几个台拢那像去高压听无讲真了。唔过即马吼，即马即个合作其他一寡迄落拢有改变吼，嘛是麻烦啦。好啦，啊当即呐听有听无吼，才甲阮当地甲阮分店讲者，迄就是来电话甲我讲吼，安尼我嘛较会了解嘿。你我讲三困八九九，我咧讲真侪迄个新资讯吼，啊唔是有个人有个唔知。我拄只吼，我看这个合作，总医院迄个陈慧仁博士吼，伊咧强调，伊咧强调讲，咱即嘛吼，这个合作一种物件吼，是真好诶物件。啊，这种我也看讲讲啊，这是真普遍诶，啊，这真普遍诶吼。伊讲这呐，食这比哦比虾米更加好啦。伊原来就是，这我看呢，那肉肉汤，卖想讲较滴啦。这我会甲你讲话做，伊讲食柠檬啦，柠檬，因为柠檬安怎食法吼，伊吼不但袂便秘哦，唔是哦，伊讲很便宜，又个尤其个对食落真好，你若定来食真好啦。啊，我卖讲遐多啦，我感觉讲你也个有一寡自信哦，爱让恁了解吼。迄、个想讲你较早。咱啊，较早吼，伫路边人咧看咧下甘蔗未甘蔗，是毋是好心加加叫？吼、哦，即嘛无好心，还是原因安怎？好心都毋敢来食，看人咧食。啊，过即嘛吼，迄、个水果啊，水果较早伫山顶吼，拢去互鸟仔食食去。即嘛真侪啦，真侪专门咧种的水果，鸟仔无爱去食。因为吃了也死啊，因为伊生命较水，哦，啊，为啥因都唔敢吃，啊，咱来敢吃，哈哈，啊，这就是讲、哦、天然的物件，啊，因唔敢吃，因为咱人唔知，人去予人害死的，实际上拢人去予人害死，人去予人哦，啊，害甲规个全地平，这有闲才讲你听，啊，你即马吼，即阵也无闲通讲予你听嘿。即阵真较无闲通讲你听，还阁足侪吼，我豆豆啊，即啦，啊为蛋糕啦、面包啦，

迄位你毋知是咧食，嘛是咧食，食食来带辛苦带病安尼，嘛足侪。我头头只讲，因为无遐尼侪吼，真侪你拢毋知诶物件吼。我只头头迄路，啊恁店诶歌我会头头紧播互恁听，诶，来先听迄音乐者吼。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吼，我管你要。

0: 大家好，咱今仔日要甲大家讲的贺枣糖胶，大家拢知影讲啊，这是日本的国宝吼，然后讲癌症的，这大家拢在使用。另外一种就是姜黄素吼，这个印度东南亚吼，因为食物吼拢掺足侪姜黄的。啊，今仔咱咧讲的姜黄素吼，是为一个真特别的姜黄吼，内底萃取吼，对咱身体真有效，抵抗发炎的。所以贺枣糖胶姜黄液吼，卖细胞会当吼，赶紧甲清除啊，互咱新的细胞会当健康，真好的保养品。
1: 贺枣糖胶甲姜黄素两个结合做伙，双合一的产品吼。啊，贺枣糖胶吼，或者福克当吼，这是日本上有名，这个 Okinawa 的出产的啊，这主要来自于海底的贺枣萃取物，伊是水溶性的多糖体哈，随着姜黄素有专利萃取出来的一个姜黄液哈，清除自由基哈，两项是拢用水剂来做哈，就那咱的专药啊同款哈。啊，真方便啉啦吼！啊，普通时你啊一罐30毫升嘛吼，咱啊身体是用惊用惊吼，啊要来保养，咱就套两三天甲啉一罐吼。啊，咱啊身体感觉较虚弱吼，咱会当一日甲啉一罐安尼吼，会当互咱身体恢复吼，会当较紧吼。贺枣姜黄液吼新推出的吼，来甲大家推荐安尼。
2: 来，咱姜迄个贺枣是拢鸟人诶，啊，伊即上盖新诶，即一个一寡朴素吼，个啊，伊即嘛也无呢，我太侪物件拢也无，因都拢直直来吼，我讲我着爱分配呢，我着爱分配啊，个爱较袂去小拍肚里才会使啦吼，啊，即足方便诶，因为即按一摆啉一罐拍开，暗时啦、倒数啦，拢会使，第一落第一啦，迄就是讲迄啰，真方便。诶，啊，足侪足侪，我袂晓讲啦，吼，啊，即拢也无啦，是干互恁听听咧着啊，听听咧帮安尼了解下，嗯，哦，啊，即马52分啊，啊，2553-8999是咱台北的电话，嗯，我即马也可咧当大人啦，啊，当大人吼，我当大人都是靠阿英啊声啦，啊，那迄个也个是诶囡仔吼，诶，囡仔着，大家好哦，哎呀，安尼啦，啊，无多啦，即马。你等大人过来哦，大人若等过哦，哎，都比郭台铭佫较勇啊。嗯，好啦，啊，5万块安尼无啦，吼，无那么多。谢谢啦。啊，2553，我即马加减啊，迄落吼，来，

但呢，连袂要插播吼，连袂要插播吼。迄、那个宜兰这个字啊吼，哦，你文笔袂歹哦，等一下打破去。这字啊做啥名呢？这字啊是叫做黄秀琴呐、啊。我有听阮宜兰店咧讲讲，你做人真好，你做人袂歹。

哎，安尼安尼，长寿金，迄嘛是全算，即嘛是全世界咱家独一无二的。这是诶，台大边的陈明儒教授，因团队研发嘛，几十年才研发成功。迄对药剂吼，民众卡正迄哦，迄效果真强。我遮拢特殊的啦，你遮卡来甲问哦，伊个拢。别类无人安尼啦，无人发图像安尼写落去，迄拢真紧啦。迄有迄个对焦、前后对焦表对落，你就知啊。你看咱遮吼，有诶温泉霜嘛无人安尼，阮诶神童枕嘛无人安尼，啊有阮诶乌胆椒诶嘛无人安尼，啊阮诶老师即卖过即项吼，即卖是喺咧考验中，应该会相当。迄、那个好基地诶，好基地诶喷喷诶吼，人精神精气啦吼，啊拢较袂安尼，较袂失智啦，也较袂动妄去安尼，嗯，啊你遮罔参考，罔注意听。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坊提供诶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两两两两洲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生活在迄个温室的，尤其初中生的囡仔吼，将来是一个家庭的栋梁。如果你若想个生，啊，伊后摆会软卡下。为了迄个许多人无用于工作事业头路，帮我这囝吼有钱凊彩去开，也唔免食头路。生活在这款富足的家庭，万不能那是忽然间有变卦要怎样？这个囡仔以后袂当忍受到苦吃。有一个原来是住在这个富足家庭一个囡仔，啊，这个最囝心内是讲，阮爸爸都拢有遐有钱呢。啊，我哪有啥物创啥啦吼？甲老母吼，翁阿婆勤苦俭家，直直拼，拼到有一个公司，佮有事业真好，生活当然真富足。但是就是翁阿婆伤过拼，拼到这囡仔吼，踮这个家庭中也真享受得着，身体呢算得真黄酸大兄，啊，身体一虚落去呢，身体一歹。迄老母啊吼，做老母爱较疼囝，干那点啊顶补，也无做着粗食。当然，这囡仔永远就是安尼吼。但是因这老爸吼，心内想想的讲，唔是办法。我这囡仔享受在我这款的环境中间，将来对伊是真不利。好，伊有这个先见之明，也嘛教养真好。一天就甲因的囝讲，伊讲。你真听爸爸的话，啊，爸爸真听你。将来咱这个事业财产，都需要你来掌管。但是看在今日地呢，因为你的身体吼，无几岁你就安尼这么虚，这么烂。你该想看卖，今年已经21岁啊。唔是讲你无得娶，那娶落去来讲呢？可能你身体连面嘛是会歹去，啊要怎样？啊，将来这个当当家庭这么大的这个企业，要让你掌管理，佫要安怎？恁的大姊佮小妹，早囡仔总是有一天一定爱出嫁去。啊，我呢真，我心里真烦恼，真操心。因为爸爸，我知，啊，我都嘛认真咧读册吼，我嘛认真过咧补习吼。啊，我嘛想讲，啊，都咱康熙也唔免我做，伊讲安尼吼，你是我的囝，我无害你。安尼，我想真久啊，爸爸要来跟你参详，吼，啊，你要听爸爸，爸爸无害你。但是，你若听得到吼，咱就来安尼。伊讲，爸爸，你讲我要安怎？伊讲吼，我带你来去一个前途无看限量的环境。你来大一站嘛？伊讲爸爸要倒去，伊讲来一个山顶。恁爸爸较早细汉呢，到底呢，同出同入的一个做阵的朋友，也是爸爸较早做人长工的迄个熟识的朋友。吼、哦、吼，我知爸爸你有讲，你较早做长工真艰苦。嘿，我做长工足艰苦的，你知吼？唔只有今仔日爸爸咱这个家庭，咱唔只有今仔日事业，吼、哦，我知，吼、哦，啊爸爸，啊你什么要拖呀？那是阮阿静，属于阿静哦。伊讲对，差爸爸才差一两岁呢俩。哦，啊你来去呀吼、哦，来去呀大一站嘛，一站嘛，你若听爸爸的话吼、哦，你以后回来你就无敢。

0: 款咯。但是，咱吼一定要约束哦。你若要有效，爸爸无叫你回来，你袂使回来。店面无论怎样，一定要待遐。
1: 伊讲安尼吼，呼呼呼呼呼，
0: 就安尼吼，做爸爸吼，有一天啊吼，叫伊行李款款的，也前往车，甲再去吼，山顶。三四十米、三四十公里路的以外所在，几啊点钟久，佮爬山路去到位，车佮袂得去，只有两三号，遮一号，啊遐一号，啊遐一号，结果因伫遐咧创啥？迄伫咧做穑人，山内倒底咧做穑人，就将因这囝呢，佮带去遐，佮扎一挂伊的行李，佮伊的即个合作一挂日用品要用的物件。伊早就甲因的朋友、因的同伴联络好势，等于是将这个囡仔甲带去山内倒底去下放，大家彼此吼别惊笑别离别啊。这爸爸就是为了囝好，伊看五万看囝会当忍受袂，一去迄个三四十公里的所在呢，山内倒底无车，交通一切阁真歹。透早爱带人去远个啦，虽然无强迫伊做呢，但是伊坐点要要创啊，也无得佚佗啊啦。人咧骨寒枝嘛，得骨寒枝啊。人伫咧剁甘蔗，人伫咧剁，人伫咧锉竹啊，伊嘛会去对人锉锉竹啊。变到规身躯汗，哦，暗时是清清凉，但是白天哦，就爱去远个做事。迄是热到要怎死，但是人迄边无咧叫伊去叫伊做，讲你做偌济算偌济，哦，一工过一工呢，也安尼吼，经过拄啊一，特别超四十外工，因迄个老母啊要求讲，就爱去甲看，因老母啊去看一个欢喜啊哭安尼啦，因为逐工伫咧思囝嘛，思念即个囝儿呢，到底去遐毋知要怎生活。啊，迄、那个年代也无电话，啊嘛无回信，甲看一摆。问讲你会爱转来，伊讲我嘛有想要转来啊，毋过我已经住到即嘛吼，惯势啊呢，爸爸妈妈，啊伊甲讲啊你住会合未？伊讲会合，我来十外天哦，我足艰苦的。十外天，伊咧斗阵咧讲吼，我体状完咯，十外天袂食袂困安尼，三肌落休，直直想讲。要来去叫恁带带转去，啊！佫吼，这囡仔真乖。迄阵伊讲安尼，你转来佚佗几工啊？吼、哦，前安佫甲带转来，带转来，大家就第一饭后就咧讲啊。伊讲哎，啊你安尼去遐住，即个四十外工住古外个，你生活中你有啥物感觉？有甲都市有啥物改变？伊讲爸，哦，去遐吼，啊暗时暗眠梦。啊！我安尼形容唔敢困，啊，透早吼，啊，暗时吼，暗暝拢有啦。啊，但是吼，虽然无灯，唔过吼，吼、哦，阮遐拥有迄个满天的天星呢。啊！啊，我吼，啊，阮厝有通去食，唔免讲爸爸妈妈，你着去叫人去买，去买菜去创啥去创啥，唔免出去吼，啊，着有通好，迄白菜咯，啊，卡白笋咯，吼、哦，迄甘蔗偌甜呢，吼、哦，啊，我寒食随时，哦，阮遐么控油呢。哦，今朝安尼啊，感冒咯，柳丁嘛正衰，哎呦，啊，野菜哦，看起来拢无喷农药啦，都出门，嗯，啊，都拢嘛花园啦、啊，规个拢好，青翠的草绿，草绿正水啊，嘿，都到处规连片，哦，树啊卡，啊，阮嘛用是海鲜椒呢，哦，啊，有迄个叫做葵仔水，啊，我都去遐受水，前面咧大汉呢，阮拢有当时爱去遐受水呢，啊，即卖哦做菜头烤汤也去遐洗呢，哦，啊，管加落去，快。哎，我阿爸，阿我那菜头啊，食真少食，咱多吃那无用，多吃你拢买足水的，迄拢喷农药。伊讲阿爸，唔是国干安尼哦，我那啊黄昏哦，吼，哎，迄一撮家姐，切，哦，啊，这个有当时啊，佫有迄个迄款哦萤火虫安尼闪闪烁烁，哦，啊，佫透早佫会当听到鸟仔声呢，啾，哦，安尼看到真心鲜，啊，我安尼。

0: 吼，头下几工真艰苦，啊，即卖拢安尼吼，呜，啊，即卖都安尼，安尼真真，逐工吼，安尼精神真好。啊，阮也无人管人，啊，人也袂管阮吼。啊，阮也免咯，唔免讲规工白天咧招人嘛内底。哇，啊，即卖啦，哎，啊，就直接树仔卡来去乘凉，吼，啊，乘凉点咩吼？看看迄一挂，啊，阮点咩吼？啊，无擦啦啦，啊，无擦啦吼，啊，无人讲迄车安蹦蹦叫安尼，咣咣叫，咣咣叫，咣咣叫啊！爸爸，伊讲啊，爸爸，我来写吼，啊，即卖拢袂失眠。伊讲对啊，你即卖偌重啊？伊讲我即马五十六啊，吼、哦，迄阵伫多钱43啊，即马去一个话计讲规40外工讲规陪迄落，伊就好困哩，啊真安稳。伊讲爸爸谢谢，哦，我唔知影讲即下奈甲咱多钱拢无同款啊呢，这个囡仔吼，安尼等来佚佗5、6天，又过差不去，伊老母我唔好去，看到感觉。规块拍到奥密码呢，奥密码，隔壁也过正十天，伊就过去。伊讲我无过来去，到阮的兄弟啊吼，我嘛未交代啊，啊，到阮阿静哦，到阮阿静，我嘛呢无，即马过去，过大潮半年，经过三年的这中间，这个囡仔已经变一个人，敢食苦，过会奋发努力。迄阵因老爸开始放这个工作给伊。经过6、7年了后，伊做了一间的总经理，勤劳打拼，业绩比因老爸咧欢的时阵，加超得要甲2倍。所以，这成长的机会就是一个人勤甲俭，会敢去予伊食苦，改变一个环境，必然是成功。喂，
1: 我怎样样？
2: 有
1: 拜托你啊，来拜托再听友哈。我有去。10年前去刚买新闻岛吼，甲姑妈看嘛吼，三位安尼拢伫遐买。哎、哦，伊讲啥物有咧共写后壁迄姑妈的字啦，啊就叫我互伊写吼，我有提单去互伊写，结果去甲加写10外个字，转来吼要按的时阵我也不敢看详细，无过甲看过安尼。啊，就迄安尼下下，阮的姑妈啊有诶嘛写唔对。啊，佫另外甲我写10外个落去，落拜我拜10年安尼。
2: 啊，那去10个写是写人，迄毋是恁个呀？
1: 也毋是阮个呀。
2: 啊，你可能单去遐
1: 哦。我拜到身体拢拜了了啊，拜10年啊，但即嘛毋知要安怎处理，我都毋知影。我想吼，再听有大家吼，会知影无？甲我讲看要安怎处理安尼。
2: 啊，毋着公妈店迄安乱写就对啦。
1: 哎，乱写，啊，伊就我去找伊就讲，就记无啦。
2: 十年啊，伊，袂记得啦，
1: 伊就讲话，伊无咧共写，安尼啦。
2: 哦，安尼吼。
1: 哦，我安尼搞，安尼搞，都白搞写写，唔知几十个啊，12个都。
2: 拜托，过来讲讲来吼，好。
3: 魏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我来讲一下，我把上个讲嘛去。我厝个较早嘛咧，我即马3年，然后我嘛是改过，嘛是拜到厝内底拢袂平安。
2: 安尼哦。
3: 啊，就是吼、哦，去人介绍去迄落江堰去问妈祖，妈祖讲去吊三代，因翁的阿公、阿妈、阿祖，这三代吊来，好像事务所吊来，好写拢袂唔对。
2: 嗯，
3: 我哩阵嘛是安尼，该拜拢无拜，啊无该拜拢写写公妈卡嘛入去，啊就是安尼乱七八糟。
2: 哈哈哈，有样。
3: 啊，较早人有拢叫偏名有无吼？啊，偏名就安尼写话。就写唔对啊！
2: 嗯，好啦，我伊那这三代伊家己知影个啦，啊，佮着金纸店的人买写，啊，无迄着叫专门咧创姜的这买写吼。
3: 即马就是惊讲叫片名，啊，佮写名无。
2: 啊，好啦，公妈牌去重新写啦。
3: 啊，嘛是爱去调资料落来啊，调调落抄啊。
2: 哦，好，按着按着。
4: 哎，你看见哪一只？即讲鸡母的蹄啊呢？问我只线上来在，再甲我讲一
2: 下。鸡母的蹄啊，当时的蹄。
4: 就讲啊，就。开始啊，嘛捌饲，尾啊嘛嘛捌饲啦。
2: 那安尼？
4: 哎喏，
2: 你住倒位？
4: 啊，住咧通宵。
2: 哦，通宵吼。好，啊，再问人看卖吼。
4: 好，
2: 谢谢。
4: 东哥，啊，迄个不是拄啊有一个欧巴桑吼，在讲什么因厝一只鸡母吼，讲历史啊爱提啦。
2: 啊，对啦，讲鸡母咧提啦。
4: 鸡母若提就爱斩头啦，忘卡哩。
2: 是安怎那就甲斩头不见？伊都。
4: 好，不是鸡母提歹代志。
2: 那。
4: 我是古早人嘞。
2: 你敢听到少年那古早人？
4: 我古早人嘞，忘记啦，我八十岁啊，还个阿哥嘞，就是

0: 那起来还记得啦。
1: 哦，你记起来哦。
0: 记起来啦。
1: 哦。
0: 我现在代志咩啊，我都会记得。
1: 无啦，迄、那个叫村啦、啊。
0: 怪物哪会起到喺枕头？
1: 嗯，安尼，唔敢安尼。
0: 我听人讲哦。
1: 我唔知。哦，
0: 即句。
1: 好好好。
0: 啊。
1: 你好，
2: 你吴先生啊？
1: 有。
2: 哦，你台湾高人，我无啰你个。
1: 高的拍拳头尔啦。
2: 喂，你卖要拍了没啊？
1: 喂，
2: 卡打就去打你。
1: 我卡手咧，打你阿哩有影啦。
2: 嘿，我上条他妈叫我提拍在是枕头，人家不是讲，较早我做囡仔时阵是讲，查甫人对查某外面查某人初见也袂用你。
1: 哦。
2: 几张题目在是几多题在枕头？
1: 哦，这里有啦，
2: 陈先生啦，
1: 再来哦，
2: 好，迎我咧，陈先生
1: ，OK， 欢迎，好，谢谢，
2: 好，拜拜，
1: 好。喂，
3: 高青瑶呀，
1: 有嘞，
3: 我讲哦，高什么杂奥公告讲鬼舞提供过了枕头，他咧唔通，
1: 唔通啦吼，你看安怎？
3: 鬼舞提鬼钢声啦，
1: 鬼钢声哦。
3: 最挂头一名啦！
1: 哦，对，阿
3: 伯，唔能个睇啊！
1: 唔系吼，
3: 鬼应该我你睁开不是嘛？听鬼屋里
1: 好，阿公，好，谢谢，喂，
4: 吴老师好。
1: 那有遐做些六百家呢？
4: 因为吼，其实打这个物件吼，这个物种吼，是加吼伊个壳黄金色的。
1: 好，
4: 咱吼台湾吼，中央山脉吼，世界干那咱。华莲才有的丰田玉，
1: 喏，有个啦，哦，
4: 有啊，华莲的迄寿丰乡迄个土地吼，伊的有机土壤吼，就特殊的，吼，迄当中去测迄个土壤吼，发现讲，全台湾干那阮迄个土地的有机土壤，天然微量元素，还有矿物质，啊，这是别位拢无的哦。
1: 啊，恁这玉米也有心，大藤嘛是呢，
4: 是啊，
1: 贵格呢。
4: 欸、
1: 白兰氏嘛是呢，
4: 迄个超商通路含日本的日清吼，专干招来台湾国科会，啊是讲各大病院，只有讲主治啦，啊台大啦，啊个阳明大学啦，台北教育大学，啊是讲高雄医学大、屏东大学，我跟他拉卡就好啦，刚好至少拢有10栋至35栋的拉卡，
1: 安尼哦，
4: 啊个提供这原料和。和台糖啊、桂格啊、白兰氏啊、薏米这些厂商有无？啊，若是讲国外来讲，你像韩国上大间的迄个经销商，吼、哦，啊，日本那边也好啦，还是讲中国大陆啊、马来西亚、印尼、泰，所以讲因机会吼，拢会走来咱台湾。哦，啊，所以讲来就有机会，当家吴老师合作嘛，是阮上大的荣幸啦。
1: 谢谢。现在那个中人，那个叫做欧洲各国吼，电视人德国、法国哦，拢热到要惊死。但咱台北今仔下晡我出门吼，36度。我问那个计程车司机讲，进几度？伊讲外口36度。我安尼算真热呢，吼、哦，算真热。咱是无迄、那个无去出去外去工作，唔知影热啦。但是你呐？36度在咱家来讲，算完了开始真热。伊遐40度、41、42、45呢？看，迄个丹麦加路吼，行落去真黏热。哎呦，啊，迄铁啊吼，因咧鸡卵甲卡落去，讲真湿起来哦。迄人哦，纷纷倒倒落去，规大段。即马天气伫咧变，哦，迄个即马变化真嗨。所以吼、哦，这嘛真头疼。来，我咧讲，这个拄只伊咧讲辣吼，迄真久咱拢无咧卖啊。最近那像会啦，会推出吼、哦。我这个为讲啊，你吴老师啊，咱凊彩讲诶，你咧足侪新诶物件，我讲迄个有啦，先讲这安尼，这安尼吼，第一节、第二节、各节吼，来一分，哦，一分钟啦，哦，你咧讲一分钟吼、哦，一分钟。啊！伊较等下吼，伊一分至百二分啦。即食方煎饼，免讲迄条说脑筋麻烦啦。哎呀，遐大粒吼，就爱个准。伊即用个国语话啦，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讲啊不55分哦，或者95啊71分哦，70分

0: 哦，啊，迄就是120分，120分就是2点钟嘛。啊，时间到吼，甲你耗60秒，耗60下啦。啊，你唔免你挖起哦，你就甲垫条条啊。啊，这冰箱遐较大咧，唔免甲跨咧就吸啊，吸掉咧。有铁爱甲吸咧，啊，无凊彩揢咧，第一落地啊，啊，真方便啦。啊，就什么这些，这有诶讲啊，你那也无推出讲这细物件吼，想要推出了嘛，唔知要安怎推出？你看咱迄个。迄、那个扫帚黑啊，哦，迄足好用的，大妈咧等，迄一支用了100年啦。哎呀呢，我即摆咧考虑要用安怎买啊，即要搞啊。滴滴滴滴，啊滴滴滴，即摆咧滴，啊我好啊，卖过滴啦。滴较早唔知单迄要来淹咩呢？较早古早人讲滴滴滴滴滴，笨大滴啊，笨大滴就是要来淹，滴啊啊。迄、那个就爱淹滴，就爱叫。即马李光安无滴个啦吼，李光安啊无叫冰辉啊，冰辉啊，李冰辉啊，你拢有滴咧掠零嘛吼？你较早你看，咧掠零啊，即马拢伫淡水啦，淡水风较头吼，风较头，啊你爱保重，唔能够过乱乱走去，过乌白走吼，你会去互你阿肺啊吼，甲你结出来，你即马食老啊那袂了吧啊，唔能空空。伊都干那走因收袂遐对，我知。来，这个月月情挑，来，这啥人点的我唔知。
1: 多美呀、啊！
0: 来，
1: 哎，这是什么声音？
0: 哎呀，其实我要讲搭好这张这张片哈，拍摄啊，你第礼拜这个秀琴嘛，这啦，你我有看你下批，你第礼拜你话哦，真两三，图文并茂。你讲不方便，你用个你临时无迄个批纸，提恁囡仔办公，办公通用的纸啦，啊，所以不介意吧？不会介意，不会。你这我看是啥呢？台湾高等法院呢，通用纸啦。安尼就是有来恁的囡仔伫迄个高等法院，高等法院这种高级头路是真好，所以无怪你做人，我有问阮宜兰店迄个小姐讲，哦，人这黄大姐做人足好诶，伊较袂啰嗦啦，买物件拢阿莎哩，真好。啊，你这下批来你讲哎呦，这哦真诚啦吼。啊，这封批是，伊是要讲有分享好基地啦，哦，好基地，好基地好用吼、哦，啊，对，伊买足侪项个哦，拢足好个，什么迄号做枕头啦，什么故事足侪啦，哎，都安尼写甲拢甲我乌落啦，啊，真感谢你，所得处嘛有啦，所得处，你即要困啊吼，几点？即要二六分啊，进去交。所得处搁加三了，哎，无迄老大人哦，一暗爬在天光，迄是真麻烦啦哈。即阵会使经过加两粒，你若是讲加两粒安尼就可以了。好啦，啊，这个女士往这个合作上呢，比如啊，我想这首月月情挑吼，情挑啦，情啦，来先听起再讲，谢谢，来。
1: 多美呀、啊！动了我这一颗，我要去找。可是，到哪儿去找啊？

老师你好，各位全国的听友大家好，在这要向大家介绍一件真正特殊又够对大家非常健康的产品，就是这款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真多人拢有这个逆他们的经验，但是啊，您敢知影市面上的产品大多数拢是有掺着化学成分的逆剂，和你选各种的色水，也有这个阿摩尼亚的气味，有重金属的元素。真多这个医学专家哈，拢认为逆他们啊对身体确实有一定的健康的风险，主要是因为化学逆剂的成分会对咱的皮肤、肝脏、腰子造成负担，尤其国际癌症的研究中心啊，将部分的逆化剂啊列为是第三级的致癌的元素。这个化学物质会使透过这个头皮毛囊微血管哈、进入血液循环，容易造成头皮保护层受损、毛囊发炎、头发容易干枯、断裂、掉发。啊，这款这个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是清华大学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以及嘉义大学帮忙做把关，利用真多项的珍贵植物所产生的酵素，经过。

种种的检验，无含化学成分的尼济，啊，无含这个重金属的成分，不含四大有害菌，无这阿摩尼亚气味，会使讲啊非常的安全。哦，当这个酵素接触到头发的蛋白质，只要使用三天五天啊，效果马上看得到。使用到第七天，它们的色素也会有较真自然的关系。

0: 啊，以这个平板梳梳理，再用吹风机吹干头发，完成之后不用再冲洗啊。咱这啊一罐啊，大约会当喷了六百几摆哈，非常的经济实惠，和咱大家真正省钱佮省时间咯。啊，阮的研发团队啊，开发出来了后，想到的就是要甲咱吴老师来配合，希望这个产品会使和咱吴老师所有的听友愈来愈健康，愈来愈少年，充满着青春佮活力。好，感谢，谢谢。
1: 伊讲要教我配合啦，我是真好啦，但是买唔也过在考虑中。我伫咧试，试那较好吼。啊，不过这是清华大学，咱国内嘛是独一的啦。但是咱遮足侪独一的吼，足侪独一的啦，拢足少，拢足特殊的眼睛吼。另外，咱迄个叫做长胜军，诶，有志的呢。尤其你化学都在水呢，足严重的。你看，大家那应该吼，过第二摆去检查，数字都出来，拢未好笑的。哦啊，你甲看吼，这物件，我啊个即马，这个泥头毛，这泥头毛呢，这泥头毛大概拢是迄个泥落去吼，啊后摆目睭啦，一定滴滴雾啦，头毛滴滴落啦，啊迄个掉迄个癌介多啦，因为伊个。伊毒嘛，伊个嘛是真了吼，所以真侪影响身体，所以我拢有特殊的啦，我拢有无同款的。只要大家吼有缘啦，有缘你若多听吼，我这物件拢可能较无同款，吼啊，这参考啦。而且也无咧卖啦，也无咧卖。头先你讲迄个是什么迄落有哦，什么迄个，迄个什么哦，足侪物件呀，迄嘛也无。哎嘛，也无咧卖，伊来等下迄路接过讲，吼、哦。哎，我即款，我您听者。
2: 你好，我韩国试验庄林小姐，吼，韩国一个新的配方吼，因为胶原蛋白的粉吼，安尼一包一包呢，携带真方便。内底阁有加维他命 C， 和你促进吸收啊，高蛋类的2500的呢，很好吸收。啊，因即马阁加这个复方，阁加。这个谷胱甘肽啊，谷胱甘肽佫加到2.5毫克哦，啊，玻尿酸啊，佫七种的乳酸菌的迄个酵素啦，吼，加这个益生菌哦，这是同性的配方，咱台湾佫无间的配方啊。我知影讲，伊即马敢那迄个什么木村拓哉嘛有讲过迄什么叶酵素哦，卖都无俗哦，讲食落会安尼安定啦、啊、吼，迄神经会稳定吼，迄啊歹困的人啊，还是囡仔吼真腰巴叉安尼吼，安尼。囡仔食一包，迄七岁以上诶，都使食一包，安尼就是安尼稳定神经，啊别安尼腰巴叉，吼，安尼就身躯会放轻松，啊慢慢就会安尼困起安尼，啊所以即个高单位即个胶原蛋白粉吼，哦2500诶，安尼一包真好吸收，啊也附加价值就是讲即谷胱甘肽吼，本身吼伊就是诶回春安尼啦。所以吼、哦，伊这个体内吼、哦、会有一个抗氧化吼，安、哦、尼美容养颜，啊，你的皮肤会亮白。
1: 来，这是韩国上新的吼、哦，伊拢原装的，我脚脚拢看过啊，伊毛摕过啊，啊，我讲等下过几工你加摕一挂，要阮内底试看卖。那阮这个张药师吼、哦，你来看伊个 D 三呐，迄几工伊先叫人迄条做抽血的迄、那个。迄个，抽血的诊所，迄专医生来哦。阮内底，干那我无抽尔，因为我未准嘛。我甲阿米先生报告，我讲阿米先生，我即边拢爱叫伊先生啦，无介绍吼，无介绍，唔买我食呢。但是我无啥物食啦吼。伊讲，我讲吼，我未准，因为我最近伊摕几啊罐，互我摕两罐，我食一罐也无完，但是我。进前人流体来，我也无当做虾米，啊，我也嘛拍开咧食，连咪食这，连咪食迄，所以叫做D3，就是多数人拢较无咧拍日啦，哦，啊，因抽个漳州日迄个单来几乎拢无够，因爱到30，干那一个虾人上有呢，伊日头吼干那一个阿米，伊到29点多嘛无差一注啊。啊，为啥呢？阿弥上好呢？阿弥逐礼拜

拢会等于三甲遐嘛，去乌坑啊，等于三甲遐哦，伊靠咧曝日啦，啊，这无怪，这心情爱较有咧，哦，啊，剩咧拢差足侪啦，剩咧阮遮人后迄、那个零点九了，看效应，安尼啦，零点九伊讲阿姨都安怎哦，无怪，身体足虚的，嗯，啊，剩咧拢只偌济尔啦，啊，即马就是等下过两工哦，什么检查这个拢出来啊。张药师都一人讲要两罐给因吃落去，吃完搁检查，搁叫来检查一摆。哦，伊原啊大出手啦！伊讲这个民警足好个物件，你咧惊恁吃哦？哦，安尼，嗯，啊好啦，都吃消去吃啦。啊，干我免吃，因为我袂准啦。我已经吃，那安尼讲起，我已经吃罐外嘛。啊，人我礼拜日嘛有去台北港加减啊拍恁呢。礼拜日大部分拢会去啦，啊，去啊吼，去啊。输空气啦，去啊输空气，去啊吸地气。有空气就有地气，恁会记得嘿？咱人唔是干那踮厝内面踮啊咧，喝西北风啊，迄唔是办法。身体重要啦，啊有诶钱，我别唔爱该开滴来开，人唔开像安尼哦，唔开安尼啊钱啊留咧唔知要创啥啊，该食唔食啊，买歪有诶无诶，食甲规身躯变了了啊，无意思。啊，无多啦！即卖人不要想。恁有人讲，阿婆啊讲，啊哟，因咧什么大细仙的孙啊，提遐尼侪香皂，讲好较紧呢，讲提七八叠去啦。啊，唔知啥，我唔知哦。迄足侪行的哦，迄啦红记记的，迄就是红花啦，红花红花香皂。啊，一块白青青的，就是你若讲一块白青青，伊就写者。中有一张那何首乌来边，也是叫做何首乌的人参洗发皂，啊，一罐是青，伊这嘛不是啥，这半绿色的吼，半绿色就是五黑啦，五黑五乌，五黑养发洗发皂啦，哦，这几两行这拢头毛的啦，你甲试看卖，啊，有啦，几行我唔知啦哦，我家都几十行的，香皂几十行。迄阵后日本、后韩国的，大部分拢泰国的啊。泰国迄阵因为泰国皇室的吼，阮煞伊对我吼，哦，伊讲啊，从来唔捌拄到这外销，那有这个台湾，那有这个卡销呢？啊，因那边无想伫咧转达因那边的工厂伫咧邀请我去，要甲我招待款，唔来招待你，干那去食因的泰国料理，哪有好食？啊，泰国的，唔知是咪要选我入去泰国皇室吼，要做驸马爷也是啊。啊，唔知看卖伊那驸马爷那迄落那迄落做孙娘吼，迄目睭透透，无啥迄个唔好啊。迄出来后摆啊吼，迄拢你娶的对象吼，咱咧交对象娶某也好啦，男女咧在一起也好，你爱看呢。迄位个歹性情，啊，位个是安尼，荡生，位个是多管闲事，斗阵落去安尼多管闲事啦，啊，喊这里喊这些，伊阵是斗阵了，那像伊个咧，啊，卡袂着阮妈啦，哦，啊，都安怎呢？性地歹啦，啊，骨迄骨骨啦，吼，也荡生啦，啊，甲人。讲一话拢袂用的，这嘛足惨的。这若去交代迄款的吼，有钱要怎啊？啊大叫要怎？我一寡同行的吼，是讲阮艺人呐，我是正港的艺人呐、啊。我这我都十六层呢，我也做八门嘛是半艺人呐、啊。啊，但是我都较早唱歌嘛吼、哦，唱歌，假如去转大卖，啊，佮转去做。工地秀伊咪是两啊创诶，啊，迄足大诶，全国诶，迄个工地秀拢我并起来，迄阵做太大咧，啊，我迄大我看下去歌厅去唱，哦，我若做一工都看下歌厅去唱唱歌诶啊咧，因为我咧包诶顶贵诶拢是啊，全国拢是啊，差不多是，到尾啊嘛是大家学我，大家都熟悉落去，伊都乐队也熟悉啦，歌星嘛熟悉啦，那是拢我创，即拢嘛我，啊，我都十六层咧，我就按过去。下晡，阮个医生哦，迄脑这啊，我长茧嘛，
伊讲。

你这镭射当然都错，你这较学了，我那也办呐。哎呦，伊讲你有啉烧酒，我无啦。啊，阿弥陀谈啦，哟，我来张头啉啦。啊，我你这阿弥陀就无好心诶，我无啦，迄只猪猪啊，阿弥陀啉是猪猪啊，嗯。啊，分呢，我分都甲你讲，分都改20年啊，搁分，安尼啦。哎，讲唔通啦，你吼，啊，你即马要1个月啦，我唔通啦。看会当3个月，伊讲顶回偌久，顶回讲三，顶回2个月啦。头啊，拢逐礼拜来，我无迄美国时间啦。我啊，我若有问题吼，临急的时阵啦，我才我啊，要早甲你讲要卡。伊讲来，无加一代，加一代。哦，伊招我加来，无本来我讲我若有急啦，临时急讲啊，我袂讲话咯，较紧呢，啊，要安怎联络？伊讲来加来。哦，伊讲。啊！即摆去唱歌，我要倒唱啊！我安尼若知影讲我唱诶，那毋知，啥物都毋知，我拢未甲讲呢。看遮久，我拢无咧甲讲呢。啊！伊讲甲咪调查讲我，我咧唱歌啦，我咧创啥？因为我乃毋知，我好啦好啦，你知就好啦。我这个人我袂去人麻烦啦。我本来今仔日哦，讲73号啦。我阿妹啊，哦，我若73号排到到底，我毋着排甲转来都袂赴节目咧。我阿弥陀，我去甲你教，你拢正熟悉啊！我拢带阿弥陀去熟悉医生嘛，伊去互医生看看，精神科会统一啦。我讲你到时吼，你都健保卡摕入去，你位后壁才讲，你说啊，你赶时间啦，伊讲吼好啦，啊，结果吼又出来看着我，我安尼免了免了免，我知。伊迄医生若出来判我来去咧扭手拧诶款，迄毋知是膀胱无力诶款，四上天来看伊走出来。我临工来较熟悉，我讲扭膀胱无力，你若膀胱无力找我啦，好，我这所得住是相当啦，我无变哩。你毋通看阮这物件，啊，我都有甲教啦，啊教我拢要不物件互伊啦，我都甲教落食落安尼。所以我袂去共啰嗦，一年外来吼，我袂讲要去共讲着先我看，先我安怎，我拢袂，我嘛袂吐露讲我啥，还毋知奈原来小可在哩吼，可能是啦，因为头一工去讲爱去大院，啊爱经过过一路啊都大院落去，第二工讲着开始镭射手术啊，讲一路。啊，都足侪医生去看，因遐医生别人的医生吼，别个科就去看，啊为摕水果去，伊讲诶，这就可能伊也想讲最好人路是安怎？因为都有阮的囡仔因熟悉的主任啦吼，也有迄个张药师因后生啦，因后生是那心脏科，什么是第二把交椅啦。未曾意外吼，就是伊啊，姓丁啦。啊，因老爸就是咱张药师啦。啊，咱拜师拢会来，哦，啊，拢，阮拢斗阵去福建啦。我福建啥呢？因为是较早吼，较早都我安尼嘛一两年哦，讲啥物？即个后遗症吼，即住个下落去吼，规个身体拢虚了了啦。啊！去检查讲哦，我这安怎安怎都安怎啦？啊，先讲来啦，先检查啊，煞，好咧，加在3个月去一摆。啊，你来1个月一摆，伊咪拄啊未食未消，食要1个月，那像药啊摕转来，伊咪无啥咧食咧。我食要食，食要食，我营养品我食侪，我要食诶。我拢讲摕转来，我拢要分片诶啦。阮彭先生啦，啊拢毋啦，啊我讲阿龙一半互你啦，安尼阿龙也毋啦，我讲啊你咧调教。啊！你招我去病院，你咱大家拢无迄啰，我要本人呢。哎呦，空空来啦，无多啦。啊，我看这社会哦，社会世事纷杂啦，麻烦啦。起码咱都爱身体爱健康，万行事业吼，才有法度。你唔能干呐，我这事业是新新菜菜啦，因为我无咧无管无聊的人。我拢对内底拢那像盘烂吼，阮内底员工那像兄弟啊，兄弟啊姐妹，
我对象

人，我三教九流，我三教九流，本来阮去迄度吼，阮咧台北港遐，我足快嘛，迄种人会去加油，啊有诶讲了，拢讲迄度讲唔通啦，人这是好朋友啦，这是啥，拢会讲一寡好话啦，安尼啦，我要加啥油哈，咱就无咧营业哩，甲即马无四年，我四五年，用我补甲用要拖西年去啊呢，诶，个补落去我会好势呢。啊，讲，啊，因为大家了解讲，咱做人唔是两公啦，哦，安尼啦，袂啦，有这仁义道德吼，啊，伊就来啦，音乐甭听啦，啊，那外关系要卡头前加抗议啦，来啦，等下。

0: 讲者古段，先甲答辩咯。啊，今日新妇真有效，哦，安有效无？无效啊！身体都伫遐伫咧喘，逐工咧食药啊，拢无效啦。啊，你若讲身体好，今日无啥有效，你也会当独立来去上山路岭来去做事，来去做个戆戆空空，无爱插你。老公伊去外口乌白趴啊，怪你啊！我都身体怎样啊？我不爱看胃清清啊！你也过一日好，啊！你剩的两行拢无好，所以你会记得讲，老公对你偌好，身体不好拢不好；今日新妇对你真友好，身体不好拢不好。所以你甲算来算就干那身体，啊，这个健康较好。哦，安尼我的答复甲人较无同款。哦，啊，唔相信你去请问别人，可能也无同款吼，歹势。就你，
1: 我来，我讲，
0: 我来讲，
1: 你来念来讲，登山过台湾，炸三粒乌鸡丸，
0: 乌鸡丸，
1: 对，
0: 哎呀，
1: 啊，过来调吼，讲火车要行去机啊，
0: 啊，
1: 十点五分到嘉义啊，
0: 啊，嘉义啥？
1: 嘉义查某点 N 七啊，
0: 点个住，
1: 点个两点按机器，
0: 哦，好，小弟哥笑，笑眯眯啦，
1: 真正囡仔乖，
0: 哈啦，
1: 好，谢谢啦，
0: 谢谢，哎，谢谢。

0: 即卖囡仔吼，拢话真叛逆，啊为唔知计别人呢，啊为是调低过诶，啊为是小聪明诶。即卖一对白阿囝啦，两个吼，伫咧应答诶迄古道啊，讲来互恁参考者。因咧老爸讲，哎、欸，你去甲买一罐汽水，吼、哦，是要买可乐也是啥事啊？可乐啦，吼、哦，啊是要剃过来还是瓶装的？因老爸讲瓶装啦，没掺糖的还是普通的？因爸讲普通的啦。因这个囝讲要500 CC 还是1000 CC 的？因这爸听了讲很傻，你好烦了你呀、啊！算算算，醉醉醉就好了。因这囝讲，所以啊是要矿泉水，也是要贵如的醉啊矿。矿泉水啦，啊，冰的还是不冰的？因的老爸作生气的，我看你再啰嗦，我就把你扫把扫出去。因的囝讲，哦，扫把是塑胶的，还是竹子的？哎，气家讲啊，你啊，你这撇气呀！因的囝讲，那是猪或者是青牛？因的老爸前穿个鸡哥叫，
1: 你别气家吐血。
0: 阿爸，阿是要摕粪扫桶，也是要扶你来去迄便所。因的爸讲，阿我死也算啦。阿那是要土葬，也是要火烧的。因的爸讲，好啦，火烧啦，烧草几分熟，阵因老爸分去啊。

0: 感谢各位大家拢伫咧听吴清扬的一节目。啊，吴清扬节目吼，透早、下暗、下晡，吼吼啊，规工拢有安尼伫着啦。但是阮呢，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所在，也每一个时间拢无同吼。时间各方面电台也无同。啊，你若听落会介意？啊，你若要询问吼，询问讲啊，阮遮某一个所在，啊，恁抑佫有一个时间无？吴清扬的迄节目。哦，阮的节目吼，啊，你若要知吼，啊，无你卡来，那台北地区卡空二，台北地区就2553-8999，哦，2553-8999。要那这个台中地区，台中地区，台中，台中吼，你就卡2229-2255，台中市林森路32号吼，2229-2255。
1: 要那这为的已经吼，先讲园林无咧做啦吼，园林啦吼。啊，个大多大多，迄个蔡老师嘛无法多啦。大多蔡老师，三工前跋倒吼，弄一个脑震荡，要开刀嘛麻烦啦。也嘛卖做吼，真侪所在我讲时机歹吼，卖过迄路，因为即摆实体店面无好做嘿，实体店面无好做。我即摆咧设计讲，那有是村里啦，全国的村里吼，超7000几位啦，7000几位我设计看卖。这就是最公益以外，阁会当传达到足侪信息消息。那像我就阁讲啦，吼、哦，安尼大概就是要无同款的方式安尼。即马电台节目吼，日头嘛是会改变，日头会改变吼，因为可能要做较少，因为我若无做较少袂使呢。因为我爱去恒区啊，因为迄个叫做恒区豆豆仔伫要完工啊。啊，个迄个叫做业务，迄个叫做爱切。

0: 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0: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

0: 哇哦，听到这首歌很好听，对不对？很可爱的小男孩乐团就是 Rock You Damn。好的，当然呢，让大家呢 Happy So Easy 之外呢，好，当然呢，最近大家会发现哦，这个强力的就是主打在弃毒、反毒，以及呢如何来去做预防防治的部分。那另外就是在诈骗、打诈、防诈、赌诈。哦，当然呢，这些都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再来就是11月28号哦，即将要来做这个选举啊，很多人发现哦，这个检警调不只是检警调，我们现在叫做检警调连头。好，检警调连头的意思就是检察系统、警察系统、调查系统、廉政署、移民署，所以我们叫做检警调连头。这样了解了吗？有没有长知识啊？
1: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带大家呢，今天要来回到了日月潭，来骑游自行车，自行车的领骑导览培训即日起已经哦，在上个礼拜，整点新闻有告诉大家也开放报名了，骑进我们全台最美的湖光山色，不是只有骑车哦，是一场深度旅游，而且呢，跟我们的这个骑领员哦，就应该是说领骑员啦，可以来看看我们日月潭有很多的秘境跟美食跟山水文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的除了风景之外，你有没有了解，就是说他们呢带我们去认识了在地的文化以外呢，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丰富的人文故事呢，有没有仔细的听呢？好，当然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把最新推出的自行车领骑导览人员的培训呢，骑进最喜爱的日月潭，值得大家探索的地方，也赶快来让文娟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大家，又见面了，昨天才见面而已，
1: 真的
2: 又见面，
1: 没错，
2: 对对对，看来这场太精彩了，
1: 没错，而且呢，为了这一次让大家更认识我们的日月潭，我们都不断的把它做很多的创新，包含了领骑人员的培训，对不对？
2: 对，没错，没错的。
1: 嗯，而这次的领骑培训最大的特色在哪里？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喽。
2: 好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办自行车领骑的一个导览培训，是因为透过领骑员的一个带领大家去骑乘的过程中，你可以去了解到除了你自己所看到一些美景之外，还可以带入一些知识性的一个获得。那这次的领骑培训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为了精进国内的自行车旅游品质，去培训自行车具有安全骑乘啊，还有路线引导以及在地解说能力的一个专业人才。日管处呢，即日起呢开办这个领骑导览的一个培训，那总共呢预计招收90个名额，有分为初阶班跟进阶班，欢迎全国自行车从业人员、解说导览解说的团队，还有呢观光产业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兴趣的民众可以踊跃报名。
1: 哇，大家有听到哦？林小姐说怎么报名？是这个线上报名吗？还是有哪里可以这个专门的网页有吗？我们好像都是在 FB 对吧？
2: 我们有线上报名的系统。那基本上在我们日月潭有一个日月潭旅游日月潭的一个自行车的一个网站，
1: 哦，
2: 那就会有一些就是领骑人员报名的一个 QR code， 直接扫进去就可以直接填写报名了。
1: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我们这一次的时间，而且呢，这个课程不是教大家只是骑车哦，
2: 对，
1: 那里面包含好多，到底有多少啊？哎呀，这个赶快来帮大家科普一下，也请教一下科长了。
2: 好啊，这次培训的最大特色是呢，它结合所谓的理论跟一个实务，让学员真正呢透过领骑呢去学习到游客的安全骑乘呢，导览的一个专业的领骑员课程呢，不只教导大家骑车的一个技巧，更包含了安全管理啊，团队的带领技巧，突发状况的一个处理，导览人员的能力，以及呢旅游服务的一个知识，让学员呢将这个实际骑乘，他实际去骑乘完这个日月潭的自行车道之后，还有佛盆地以及最新的完成的松柏仑自行车道这三个一个地点的。让大家去感受一下不同的路段的特色，那不是投入到观光产业或自行车旅游服务业，或是成为地方的文化推广者，都能够运用所带来的一个所学所带来的知识，让游客呢可以更深入了解到日月潭之美的，提升整体的一个自行车旅游品质。
1: 嗯，大家有知道哦，而且呢，你知道发现哦，为什么最近很多人喜爱来日月潭，然后也发现日月潭改变很多，就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把我们很多的不管人文美食加上了哦，这个旁边有游乐园，有缆车来做这样的一个顺游，把这个自行车的旅游胜地哦把它扩大。那为什么会变成是这么的大家喜爱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有完善的自行车路网，对吧？
2: 对，没有错。
1: 嗯，
2: 日月潭呢，它是拥有世界级自行车，世界级自然景观与完善的自行车路网的一个地方。对于国际游客来说的话，这个是来台必访的一个景点之一。那呢，我们骑环潭这个自行车道，沿途呢可以欣赏到这种湖光山色， 山侧啊，或是你可以穿梭到森林的绿荫，有时候要贴近湖畔边，这样的景色的变化是非常，应该说在整个骑乘旅游过程中是非常可以放松心灵的，也是为什么大家特别喜欢来日月潭骑行自行车的原因。那除了呢自行车的，除了呢自然的景观之外呢，我们在行程过程中呢，周边还串联了一些观光景点，例如呢

0: 吉达孝部落的文化，
1: 嗯，
0: 或是玄光寺的步道，有什么样或是特色的聚落，让游客一边行一边认识地方的一个故事，还有历史文化。加上日月潭租车服务非常的便利，交通也方便，非常适合亲子、朋友还有国际游客一起来体验这种低碳慢旅游。
1: 嗯，真的哦，所以哦，你会发现哦，如果说大家没有很仔细，只是光是一个哦，我来，然后就只是想要骑骑脚踏车，都没有好好的停下来，好好的去看周边的美，然后呢，去走这边这个相关的步道，包含了特色的聚落，然后把这边的人文故事串起来，你会发现哦，就是时间上不会急，然后你的心态上面也不会急，你就会想要留下来。而且这次培训来讲哦，我们还骑到哪里？松柏轮呢、欸？这个自行车道很特别，到底特别在哪里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的。
0: 好，我这边特别呢讲一下松柏轮。原则松柏轮它主要是在水社街道伊达绍的一个中段的一个步道。那这步自行车道，它呢，我们这次呢为了友善这骑车的一个自行车车友呢，我们将原本高高低低的这种路程啊，把它改成是高架方式呢，让大家可以更平缓的去骑乘脚踏车。对，那这次呢，这个松柏轮这个自行车道是在我们近期完成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工程。那呢，这次培训过程中呢，特别应该讲说特别呢有带到这个路段，让大家呢可以骑乘这个路段，更可以直接串联到伊达绍部落去。
1: 哇、欸、所以它的那个全长是多少啊？周先在问。然后它骑的部分呢，是自己骑呢，还是有人带？他想要知道。
0: 我们所谓的这个就是领骑导览培训呢，就是由专业的一个专业的领骑的，你们的就算你们的学长带着你们一起骑，所以沿路呢是有人一路带着你们一起骑，一起学习的。
1: 嗯，是，所以那个也是一样，就是像刚刚这个科长讲，你就先报名就对了，对不对？
0: 对，先报名，对，而且报名路线它，因为我们不同梯次，它有分为初阶跟进阶，你可以去，可是要先完成初阶才可以变成进阶，进阶是一个候选之一啊，透过不断的一个精进，以后可以成为一流的这个导览人员。对，没错，就是领骑的导览人士，专业人士。
1: 哦，是，不要跳级啊，先生小姐啊，这个刚刚科长有讲到哈，一级一级慢慢来哦，所以呢，
0: 对，
1: 尤其是你要做走这个骑游这个松柏林来讲哦，基本上呢，这个是一个两天，对吧？好，因为它这个整个路线真的很美哦。我先说，你这个两天是包含这个住宿吗？还是说住宿有让他们挑？他现在在问。
0: 因为这个进去的部分都可以参考，就是报名之后上面
1: 有可以让他勾选。
0: 对，
1: 嗯，我现在在上面看到了。
0: 对，没错。那这两天的一个课程里面呢，它是结合室内的食物跟户外的一个骑乘，他们课程会带大家呢亲近呢去了解一下这个环城自行车道，还有投射地区，以及最新完整，我就刚刚您讲的松柏轮路段的这个自行车道。然后呢，实际骑乘中的路线体验，让学员们更加掌握这日月潭之前的一个路线的特色，未来也可以提供更多安全、有效而且具有深度的自行车导览服务哦。
1: 嗯，是，而且呢，科长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很赞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松柏轮自行车道不是松柏林啊，不要给我写松柏林啊，欠揍啊！松柏林是山山，这边是日月潭，不一样，不一样哈、哦。那个轮好吗？一个山一个轮哈、哦。对，真是的，不要乱写啦，不是松柏林，松柏林是在那个啦，在那个八卦山，好不好？请大家不要误导，松柏轮是在日月潭，它现在是我们日月潭的自行车哈，很新的亮点，而且因为它旁边很多茶园，共通点就是它茶园很美，然后它有很多的群山湖景，它是可以叠在一起的。八卦山那边是群山加上那个大佛的头，这边呢是群山加上我们这边叠成的茶园，对吧？应该是这样讲。
0: 对，没有错，是，对，没错。松柏轮它主要沿线是结合茶园的一个景观，还有丘陵地形跟辽阔的一个视野呢，让车友呢感受不同于环湖的一个路线， 随着田园风光，对，
1: 嗯，
0: 你可以沿途中可以眺望群山以及。

0: 新郎的时候是特别的迷人的。
1: 嗯，是，而且呢，如果说你要来搭配这个哈，我现在在上那个网络上帮大家已经点进去了，你直接呢打关相关字就可以了哦，你直接要打日月潭哦，领旗哦，就自行车领旗导览培训，日月潭自行车领旗导览培训，或者是到日月潭的官网，或者是 FB， 它有专门就是这一个路线。然后你们现在要去的这一个地方呢，是要两天，好，这是培训特别规划的，而且它有名额的限制哦，请大家注意，这个满了就没了。好，请大家注意，这也是最近呢，我们在开发你们在炒股的潜力股啦，哈、哦，对，这是我们的新秘境啦，哈、哦，对，而且呢，来到这边不是只有我们介绍这个这个松柏轮哦，它旁边也有很多不可错过的，对吧？还有美食是吧？
0: 对，好，那我先来讲一下这个骑乘碰撞有哪些不可错过。我们整个串起来来讲哈，日潭的骑脚踏车，现在可以从象庄一路呢推进到所谓宜达少的地区嘛。
1: 嗯。
0: 它连象山哈，
1: 印
0: 象呢，你一开始可以看到象山的我们的行政经营中心，就是那个游客中心的外面那个七省牛工坊的一个建筑。
1: 嗯。
0: 然后往前推进，可以看眺望平台啊，以及呢、我们的一个水师坝那边水。边呢就是一望无尽的一个无敌场景，旁边呢就是易水土，就是很特别的一个从日据时代就一起建设下来的一个不会让不需要为什么日月潭的潭水不需要泄洪，就是因为我这个建设在那，大家不妨去看。那它的推进呢，可以到水色码头，水码头可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水色，就是这边有梅河园啊，或是呢有一些步道也可以参观。
1: 嗯，
0: 再往前推进，就是呢，到我们刚刚讲的松柏轮，它沿途的丘陵或是茶园可以去观看。再往前推进呢，就有九蛙的一个步道啊，九蛙人塔等等呢，一路呢有很多的景点，欢迎大家呢可以去骑乘体验，从日月潭多元的一个光景点以及多元的一个美景。
1: 嗯，是，那美食啊，自行车的天堂一定要有，要搭配就是我们大家享受的美食小吃，哎呀，这也是保护对吧？
0: 对对对，这个我们来过月潭，就是旁边开过，欢迎大家来。哦，我们月潭有两大的一个所谓的商圈，象山部分呢，我们可以在水镇码头附近，它主要以餐厅的方式去呈现，那主要就属于多菜，然后不同的一个餐饮的特色。那么你往前一直骑，你骑到宜达少的话呢，这边是属于摊位，就是很像夜市的这样一摊一摊一摊。特别是这边属于一摊一摊之外，它还结合原住民就是少族的个风味美食，像炭烤的猪肉啊、猪肉香肠啊、小米啊、土土饭啊，一些特色原住民的料理，大家可以来一起体验看看哦。
1: 嗯，真的哦，所以呢，如果你喜爱那个阿萨姆红茶，这边也有，还有台十八号哦，这边的红茶，
0: 对，
1: 让大家呢边骑，这个边喝品茗啊，而且我告诉大家，这边的那个香菇百香果也很有名啊，很多这个特色传统美食都在这边。然后或者是你想要环湖哦，这个骑累了休息一下，环湖的咖啡吼、哦，坐下来可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跟味蕾，你看多舒服啊！对吧？好，所以那个让大家哦，刘小姐说，如果说那个常常在游客中心有一些体验，那除了这个游客中心体验之外，它周边有没有一些职人体验 DIY 的部分？有啊有啊，你看车程不是有对吧？
0: 车程应该说你处理下来的话，都会陆陆续，像鱼池也有红茶的、
1: 啊，对，揉
0: 脸，对，对啊。就是油茶这些体验啊，然后像一直到宜达少那边也会有一些少族的一个手作工艺品的一个体验，不过这都是有折收费用的。
1: 对，这个齁都是要而且你如果说在网络上有看到的话齁、哦、我们都会留网址，你就要点下去，然后看看呢它是不是是平日有收游客，或者是说他只有假日，齁、哦、因为通常呢他都是有到一定的人数他才开，因为这还要备料这些，所以呢请大家这个麻烦注意一下，我像我知道的他有像刚刚这个科长讲的，还有包含了红茶茶包的制作啦，植物染竹艺等等啊，所以这边呢都可以让大家真的来到这边住下来，到周边哦你都可以体验很多。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就是呢，一样就是欢迎大家呢，可以来报名我们的自行车园区的一个活动哦。然后另外欢迎大家可以规划2000一夜的自行车旅行，对，那样来真正感受就是长青美。
1: 嗯，真的齁，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整个暑假呢不断电齁，提供最好的服务给大家，以及把最好的人文美食齁跟亮点提醒大家，一定要把它规划到你的旅游行程内。

0: 好，这个语句要带着。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文娟科长的脚步，体验一下我们日月潭骑游的魅力，我们就相约日月潭见哦。
1: 大家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要带大家回到了东北角艺文浪漫一下，把体验这个海费转为哇艺术作品哦。而且呢，这一次的壮维沙丘生态园区，我们要打造一个创新的互动展览。那这是一个什么样展览？就是要走进我们的海洋乐园。这个乐呢是垃圾的乐，你把垃圾变饱咯。其实啊，我们常在讲到哦，海费如

0: 如何变艺术，垃圾如何变宝藏，就这样一瞬之间。当然呢，来来来，这个如果想要来一趟，除了拍美照赏艺术之外，又能够亲身体验那个环境有序的旅程，那么就不要错过这一次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哦。那当然呢，这一次由我们大家的好朋友辛静茹主任呢，要来在我们的壮维沙丘生态园区，把第一手的讯息推出的全新的环境教育展览海洋乐园来提供给大家，来让大家好好的准备好出发去。那当然要开发02372920，赶快来让我们的静茹主任来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我是宜兰管理站主任，我是静茹，
0: 是
1: 好久不见。
0: 对呀，这一次我们的主任要带大家，让我们大家了解这个具有教育、具有意义、有这个艺术、有美学啊，什么都有啦，而且还要串联这个周边啦。我就说哇，听完以后呢，看完以后就感觉上就好像可以来同乐会一下了齁，这可以展开一个很有意义的东北角艺文浪漫。那当然我们说到海洋乐园，这个乐呢把我们的垃圾转换成变成是一个很棒的艺术品，我们也是个艺术家哦。这样来做这个环境教育策展哦，怎么样的一个 idea， 然后怎么样来去落实，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主任。
1: 好哦，那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东北角地区，我们因为地形啊还有那个封面的关系，其实海岸其实都是非常多海废的一个热点的区域这样子。那其实我们持续都有配合一些就是向海之间的政策啊，还有我们永续观光。那今年呢就是比较特别，我们跟宜兰县政府还有壮维公所，当然还有我们主要的一个计划的一个推动者，就是我们的太古可口可乐，然后一起公司协力呢，然后将我们在大溪渔港就是收集的海废呢转化为一个就是永续的公共设施，一个很漂亮的休息座椅。那当然呢，我们也把这整个海废的一个理念，环境教育的理念呢，然后透过策展的方式，然后来让大家认识。那这些公共设施一个休憩的座椅呢，还有一个这样子的海洋乐园的展呢，全部都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大家都可以就是亲眼的体验，然后去享受感受一下这样子。
0: 嗯，大家有听到哦，而且呢，让大家可以看到，然后感受到，而且我觉得很特别，这一次还经可以跟这个可口可乐来做这个海废转身计划哦，这筹备多久？然后怎么样来去提升？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在地共生，一定有一个因缘嘛，对不对？
1: 对，没错，这个起因还是源啊。还是就是太古可口可乐公司呢，在去年跟宜兰县政府啊、海保署啊这样几个各个公司协力的单位，在大溪渔港还有在设置了一个海废的暂置所。那这个海废暂置所全部都是用海废来去再生成板材来去建造的一个暂置所。那今年呢，对。今年呢，他们就希望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希望说推广一个就是回收、转化、再制、回馈的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所以今年他希望可以完成最后一块一个里程碑，就是让这个海废可以回，就是再制成就是使用的设施，然后也回馈我们宜兰的在地的所有的民众，然后来到这边的游客都能够使用这样子。所以在这一次的筹备，其实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就一直筹备到今年这样子的六月才正式的让大家开放给大家看到
0: 的。欸，我觉得这很有意义耶，而且我觉得他把这个大溪渔港，他那个海废旁边哦，很多以前如果说习惯来到这边游玩，喜欢踏浪，喜欢买海鲜的朋友都会看到很多那种叠在那里的，对不对？然后呢，那些板材哦，我们基本上也不会想说它会变成是我们可以坐的椅子，然后可以变成是一个艺术品，可以休闲的地方。哇，我觉得那个考虑好周到，而且用那个海洋乐园，第一个呢，青岛乐园大朋友小朋友觉得哇，要打造什么样的乐园啊？就大家看那个字面上哦，将我们的垃圾打造成一个很有艺术创意的一个环境周边，对吧？
1: 对，就是其实诶，这一次的策展其实是以一个海洋乐园的主题。那这个主题海洋乐园呢，主要是一个小学生他在有一次的作业呢写了这样子的一个童诗，叫海洋乐园。那里面

0: 因为形容呢，我们就是这个小学生呢，他叫 Mini， 他这次也是我们的策展的宣传大使。
1: 所以真的有这样子的一段故事吗？
0: 对，真的
1: 真
0: 的，真
1: 的
0: 就是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他的这个童诗，非常有童趣这样子，然后形容我们的海底所有的就是海洋生物被新住民这样子的垃圾新住民，就是就是变化成五颜六色，比方说乌龟会有那个被插到吸管啊，然后或者是有被塑胶袋套住啊，它就是这些海洋的动植物被我们这些海贝就是有干扰的一个很童趣的一个童诗。所以这次策展呢，我们就以这样子的童诗的一个概念，然后去策展。那我们策展的现场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透过一个互动的展板，大家可以认识一下所有在海底会常发生看到的一些海废的垃圾，那它对我们的生物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它也有用一个海废的一个就是垃圾呢，制作一个隧道，然后让大家能够就是穿越这样的隧道，然后认识每一个海废的原来在我们的海底里面，大家随手丢弃了这么多的海洋垃圾，这样子。
1: 哇！
0: 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海贝暂治所，它整个就是建造的一个过程，还有就是这一次我们的也是一个主角，就是我们用这一次大溪渔港一年所回收回来的垃圾，转化为我们的一个休憩的座椅，大家可以坐在这个椅子上面呢，观赏就是现场我们海洋教育的影片。
1: 是，而且我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我们的地点在哪里也很重要哦。尤其是呢，刚才人家说瑶瑶，你们都没有讲到地点在哪里啊？有人解说吗？然后整个呢，总共有几个艺术品哦？有没有人可以有这个说明牌，或者是有安排这样的一个流程？
0: 我们的所有的策展，还有我们的公共的设施，我们的这一次做用海废做成的这样子的休憩座椅呢，全部都在我们纵维沙丘生态园区都可以看到。那在现场呢，所有的策展的内容在展板都有非常的详细的介绍，大家可以一边就是跟我们的展板做互动。那现场呢，他也用就是海贝的方式呢，跟就是做一些比较隧道式啊，还有海洋的一些让大家可以拍照打卡的一个小亮点这样子。
1: 大家可以来互动一下哦，然后来到这边的时候，我觉得你会被那个现场的感觉哦会有一种震撼到，尤其是他们把这个垃圾哦，把大家了解说，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平常看到就是一个这个站板，就比如说海贝的板材好了，他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利用板材呢，你可以坐的椅子，然后呢，利用这个部分呢，你还有这个周边哦，可以看到的一些这个所谓的闲置物呢，就变成是一种艺术的创作品，你怎么拍都好看啦。不过呢，倒是我们整个策展的内容哦，包含了自己开车来，还是说我们的好行可以到，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我们主任了。
0: 我们在纵维沙丘生态园区，当然自己开车也可以，但是我们也推广大众运输，大家可以搭乘我们台湾好行的纵维沙丘线，它在我们宜安转运站、宜安火车站还有头城火车站都可以做搭乘。那就是可以就在官网上面呢查询一下时刻表，那就是来掌握一下那个车班的时间。那这边在大众运输部分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使用的一个方式。那当然就是搭乘我们这个来到我们纵维沙丘，搭乘我们大众运输，除了来我们沙丘这边来去参观我们策展，那当然还有我们周边非常热门的一些咖啡馆的景点，是永镇滨海驿站啊，还有我们的外澳服务区，当然还有我们的大福观海旭日平台，这都是在我们的台湾好行呢可以沿路就是一直畅游的一个景点。
1: 是这个是周先生说，请问一下你刚才讲到什么永镇滨海驿站，他第一次听过没有？我们之前有介绍啊，可能没有听到我们介绍。其实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在纵维沙丘，它顺游的点都不会差很远。好，如果自行开车或者是要搭我们的好行，其实都有到包含了大福观海旭日平台，然后外澳服务区这几个地方，它的特色到时可以让主任跟大家讲。然后以及呢在这边是不是有提供哪一些的这个，譬如说可以尝这边的美食啦，或者这边的手作等等，而且还搭配给我们这一次的纵维沙丘艺术节，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主任。

0: 我们这次在壮维呢年度的盛那个节庆活动就即将要在暑假的时候开始了。那我们这一次有四个场次的活动，包含从7月18、19，还有8月15号、8月16号呢，都会举办我们的壮维沙丘艺术节的活动。那这次艺术节呢，也有地景艺术的创作作品，我们会有新的艺术作品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亮相哦。那还有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新业音乐会，还有周边的市集，大家呢可以来在这个四个期间呢，来到我们壮维沙丘生态园区呢，体验我们的沙丘艺术节的活动之外呢，当然也是要看我们这一次的海洋乐园的一个展览，相信大家一定会就是待满一整天都不会就是非常的充实。那另外呢，就是周边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永镇滨海驿站啊，它其实是一个我们今年新的一个景点。那在大家都知道，壮维是一个观赏龟山岛海景最快的地方。那永镇滨海驿站就是以让大家可以坐在室内享受一杯咖啡，然后一道甜点的一个方式呢，让大家可以欣赏龟山岛的一个海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舒适的空间。那当然这边有一些清水设施，大家在沙滩玩玩沙，可以到这个驿站这边有提供冲脚还有淋浴的一个服务设施。那来到这边呢，永镇这边真的大家就是可以非常的放松，喝一杯饮品，然后就是玩玩沙，然后就是做一个亲子的一个活动这样子。
1: 是。
0: 对，沿线刚刚瑶瑶也帮我们推荐的，就是我们大福观海旭日平台还有外澳服务区这几个景点呢，都是欣赏我们龟山岛海景真的非常第一排的一个热门景点。那对，那在大福观海旭日平台，它有一个大福的这样子一个字体意象的一个打卡的一个平台，大家非常喜欢来到这边，然后跟我们的大福还有龟山岛的海景一起入境，然后拍照打卡留下纪念。最后在我们的外澳服务区啊，外澳服务区的龟山岛的海景呢，跟永镇还有大福是不一样的方向哦，但是啊，它的海景的感受也是非常辽阔非常舒服。尤其它在这边有一个金黄色的建筑，大家走在台二线应该一定都看得到，在这个服务区里也是提供非常多餐饮的美食，那大家可以来到外澳沙滩呢，然后来去体验享受。而且在外澳八月的时候呢，也会有非常精彩的活动，外澳月夜的活动，然后来就是正式跟大家一起来就是参加这样子。
1: 而且刚刚有讲到那个永镇滨海驿站，就是我在之前我们出访对瑶爬照哦，来到东北角等日出，大家就知道了吧哈。这边哈，这个我说了。大家齁，这个没有办法预约，好，都要到现场，好，就去等待一下，没有问题。这个卢先说，请问一下他往头城要多久的时间，然后住他说你可以推荐吗，住哪里比较好？
0: 我们从壮维沙丘往头城的话，大概开车会是20到30分钟的时间这样子。那如果在住宿的话，这边附近会有几个比较旅馆的饭店，我们建议，对，就是建议说是传统艺术中心里面有烟波
1: 对，我都忘记耶。
0: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绿武的国际饭店，那边有一些日式的主题园区。那在壮维这边呢，也有非常多热门的民宿，像是壮维的张宅啊，就是这样子民宿可以提供给大家选择。那另外呢，礁溪这样子一个泡汤的区域呢，也是一个热门大家会去选择的一个地点，那大家也都可以来去做参考，来去订住宿这样子。
1: 柯先生说，请问一下，这样的展期一路展到什么时候？
0: 我们海洋乐园的展示从6月17号一路展到我们的年底12月20号，然后为期半年的时间，大家可以把握时间，然后来看，这是真的非常特别的一个展，因为比较少会听到可口可乐来到的场域，然后办一个海费的展，对，
1: 是。那当然，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呢？
0: 哦，现在就是七八月暑假旺季啊，当然就是大家出门游玩一定要就是把喝水，然后防晒一定要带好。那当然来到我们壮维沙丘生态园区呢，希望大家可以搭乘我们台湾好行大众运输来，因为这

0: 边可以三线串流，从东北沙丘到东北角的海岸，然后到我们黄金芙蓉线这边，这样一路就是真的不要只是安排一天，可以两天三天这样子慢慢的游玩。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辛静茹主任，哎呀，来到了这边他的地头哦，好让他呢带着瑶瑶带着我们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东北角，也就是来到我们的沙丘，来到壮围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好吃好玩的等着大家，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壮围见哦。
0: 好，我们壮围沙丘艺术活动节就要在7月18、19，大家一起来壮围。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4。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贿选，靠证件就过关；敢贿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您。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哇，这是米津玄师跟 Doggo， 哇，让大家哦很喜爱他的朋友哦，他也在我们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哦，这个有一场是他的哦，来到了台湾的台东啊，哎呀，不要在那么以泪，好、哦，不要在以泪 ，OK， 好，当然回到了 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马上呢，回到这个第二小时上半段，今天是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刚才还有人在问我说，我刚才讲那个五个单位，检警调联谊的意思就是检察系统、警察系统、调查系统、廉政系统，还有移民系统，检警调联谊。这样聊了吧，好，这个让大家也很清楚，长知识。好，当然呢，马上要回到了悠悠法律庭看厅喽。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哪呢？
2: 哪呢？
1: 哪呢？
2: 哪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今天的庭看厅要看到115年反毒有功人士团体哦，颁奖典礼中呢，我们以策略领航，荣耀发光，那么主要呢就是为一个这样的核心精神，向着我们新时代的反毒策略领导下，那么也彰显很多的这个反毒功有功人士在各领域里面还携手齐心，领具更多的荣耀跟光彩。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整个的一个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其实我们这两天的直播啊，都有跟大家讲，在106年，好，再次的提醒哦，这个一直到今呐、啊，已经第九年了，好，推进了我们的第三期，从114到117，那么针对了近期的社会高度的意图迷止啊，新兴毒品的一个毒害之外呢，也强调行政院在今年6月4号院会提出的源头遏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方向，还有十

四项的作为，全力的来弃毒以及严惩毒驾，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法制的修正跟相关的配套，务必要让我们的法律政策跟执法这面向呢来相辅相成，那么也坚决捍卫我们国人的安全以及社会治安。那么这一次呢，保部郑部长也特别讲，在台高检哦，这个统合了六大弃毒系统的一个强力查缉，国内的毒品呢查获逐渐也在提升，在114年查获大概达到18623公斤，为近期十年最高。而近期的两波包含了安居弃毒专案为例，制造、运输、贩卖毒品总共查获了1791人，同时还配合了刑事诉讼法预防性的一个羁押修法，大力来严惩这个毒贩来做这个犯罪，那也展现出铁腕执法的一个决心，协助所谓的使用者成瘾的重生方向。那部长也特别强调，在卫生福利部紧密的合作之下，我们也以这个缓起诉来赋予这个所谓的戒瘾治疗这个比例逐渐跟逐年提升，114年达到了 44.5%， 那也协助了我们的成瘾者复归于正常生活。那这一次我们的一个获奖人士团体总共区分为防毒监控、剧毒防预防跟弃毒合作，还有毒品戒治这四个组别，有26个组个人团体获奖。那获奖的个人跟团体呢，长期都是将心血倾入在反毒工作，推动所谓的毒品防治不可或缺的一个核心基石。那在防毒监控组的部分，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组管理署何坤林技士，他积极的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中有强化验毒的一个行动方案，来建构污水药物的滥用跟监测，流行病学的推估机制，包含了强化新兴毒品的检验量能跟趋势掌握，协调跨部会的一个办理毒防来做会诊跟勤咨，以利于在药物滥用的一个防治策略来做制定。那在剧毒预防组是桃园市春晖志工队长，长期投入校园反毒工作，也配合了规划跟执行很多场的反毒活动，协助我们的学生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来关怀高风险族群跟成效良好以外，也深获师生的肯定。除此之外，在我们的弃毒合作组，由调查局北部区这个是机动工作站的简易加调查官，透过了台美情资交换，我们成功拦截了这个是渔船天什么号这个我们中间就不讲，然后以这个泰国走私毒品海洛因砖块740块，等于是281公斤，那么还有凯他命的353公斤，冲这个也是重创国际毒品的运输网络这个展现出跨国的合作成效。在毒品戒治部分，由财团法人根生保会台中分会办理女性药瘾者安置处所，114年个案稳定就业率达到 71.42%，参与社会的一个安全网转衔的一个会议，提供了家庭支持、心理咨商，包含了居住、医疗资助这些服务，成立了更生事业群，总共提供260个毒品更生人的就业机会。其实面临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毒品挑战这个所谓的比如毒品防治思维跟作为啊，我觉得应该是应与时进俱进的方式不管是在前端防毒、后端的一个辅导跟社会的复归，主要就是持续策略领航这样的一个导向之外，跨界合作的资源跟优化防治机制，来让我们这些获奖者的典范可以把它发酵出去。那等于是让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如何可以做到，以及我们如何呢也可以作为一位反毒者所以这也是以他们的这个经验以及他们的这个坚持呢，来提供我们的听众朋友，让他们知道，也让我们知道哇，这个原来怎么样来去守护自己的家园，以及怎么样来去利用自己的专业把它转换成帮助更多的人。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就要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今天呢，回到了高检署时间，我们就要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今天呢陪伴大家呢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这是曾静雅检察官，回到我们现场，他刚下庭我们待会就来好好看看今天要讲的跨境网购跟代收包裹你小心踩红线之外，一包肉干一份伴手礼可能就让你背上刑责，所以呢要破解所谓的动物传染病防治法，还有网购违反的一些陷阱。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我们也预告了今天要来带大家呢进入我们的话题呢，也是这个台湾高等检察署曾静雅检察官一下庭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哦。刚我们刚才讲到，小心啊，这个不小心这个踩雷啊，不管是在这个购物也好都很容易呢不小心上当。那不小心呢踩雷的话，怎么样来自救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就要赶快来先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要赶快来让我们的检察官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Hello
2: 瑶瑶，还有各位空中的听众，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要来跟各位分享法律上的各项规定跟案例。
1: 嗯，而且呢这跟我们民生很相关，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喜欢网购然后不小心就踩雷然后踩雷呢又不知道怎么样来自解，甚至呢有些人就想说，有这么严重吗？哎呀，我告诉大家都认为不严重，结果呢不好意思就发生了真的很严重事项，对吧？
2: 是啊，是的，现在大家都很喜欢网购啊。那尤其是现在，甚至很多我们觉得零食啊，也都可以从网络上购买。但是要提醒各位的是，我们在网络购买食物的时候，除了要留意食安的问题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今天想要提醒大家很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嗯，
2: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大家很容易踩雷的话题，相关的法律就是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
1: 嗯，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很喜欢吃伴手礼，很喜欢把我们台湾的好吃的伴手礼带出去，也喜欢把外国的好吃的伴手礼带回来。可是呢，里面常常会有猪牛跟这个所谓动物有相关的，因为肉干嘛，对吧？
2: 是的，首先哈，我们今天先来了解一下哈，今天我们要讲的案例相关的法律规定哈，《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第33条。这里规定说呢，中央主管机关可以公告禁止特定的动物传染病疫区的物品输入台湾。白话的来讲，凡是政府公告禁止输入的检疫物像是疫区的肉干啊、香肠，只要你没有经过合法申报跟检疫，不管是自己带回国，还是透过邮寄、网购、快递寄进台湾，通通都是违法。
1: 而且这个可是大家都会想说，有这么严重吗？然后大家会想说，那如果是在机场里面，因为曾经发生就是我已经到机场，然后我也挂单了，就等于是挂行李了，我在里面买带入境，这样也算违法吗？
2: 没错哈，大家不管是出国旅游哈，或者是旅游后返国，都会在机场看到类似的海报提醒。大家可能会想说，没有那么严重吧？最多我就是被海关拦到没收，或罚个几万块。那如果是在机场入境被拦到，这还只是行政罚锾。但是如果你是透过网络下单直接寄进来台湾境内，那就是直接属于刑事犯罪咯。那罚则就是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第41条，最重可以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还可以并科最高新台币300万元的罚金。
1: 所以呢大家不要认为这是小事哦，对吧？因为我觉得现在有这个最新的防疫政策哦，让大家了解那些行为哦，不要以为这个只是一个我管他的，我反正你们抓到我就丢掉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也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刑责或者是罚款，现在不是咯。好，如何来自保跟出国网购代购代收包里面，你要知道一个观念，不管它只是一个味道，然后或者是这个里面呢它标示不清，或者是你只是在机场买的，其实它都已经触发了。简单来讲是这样吗，主任？
2: 是的，擅自输入禁止输入的动物检疫物依照我刚刚所说的法条，它是指

0: 接试行者、
1: 哦
0: 啊、那所以说啊，从这条法条来看的话、
1: 嗯
0: 啊、我们今天当然主要谈的是网购的行为啦、啊、只要你有网购的行为，有收货的意图，而且这个包裹确实是从我们禁止输入的这个疫区进来的话，在法律上可能就已经踩到了红线，接下来我们就会陆陆续续跟各位分享一些实务上的案例。
1: 哇，大家来好好的听一下哦。那这些案例里面呢，不要忘记了哈，尤其是呢，很多的民众都会讲说，我是在网络平台购买的啊，卖家是用中文界面啊，我怎么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这个这么严重的商品，然后是又没有标示，而且是从国外寄来的，这样应该我们免除吧，因为我们只是想要，然后呢他可能 PO 了，我们一起做团购，这样也算吗？我们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嗯，
0: 我们实务上啊，常会看到说，很多人在被海关查到包裹里面有肉、鸡爪啊等动物类的食品的时候呢，那法院常常都会跟检察官、法官讲说：“哎，我是自己订来吃的，我以为卖家就在台湾啊，我不知道那种东西不能够进口啊。”但是呢，我们卷里面资料就会显示出，哎，这位民众他明明就有检附证件、填写委托书，还有委托物流公司进行报关，甚至原来网购的网页就已经写了商品是在国外、海外疫区的地方。那这时候当然检察官跟法官就会认为说，诶，你都亲自签了个案委任书、啊、也寄了电子邮件配合报关，代表其实你知道这件货物是从境外输入进来的、
1: 啊、
0: 所以就不会采信你说的，诶，我以为卖家是在台湾这样子的一个抗辩、
1: 嗯、所以不要认为说我只是看到了跟买嘛齁，这个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这个理由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尤其是这些类品呢，食物类品罐头啦齁，你因为你可能就只是说，诶，那外你问到里面我们也不清楚啊，对不对？可是这个一时疏忽真的就触法。那当然不止这样啊，除了不知道商品来源之外，有很多人都以为说，哎呀，只是只要取消订单就好了，不用那么不负就是不用负到责任，是真的吗？如果真的下单，然后诶发现这个不能进口，然后取消订单，但是商品又寄来了，甚至已经到海关了、哦、那该怎么办？哦，这个要来请教一下了。嗯，
0: 我们确实哦，在实务上也有看到一个案例啊，有人他跟那个检察官法官这边抗辩说，我有取消订单哦，是货主自己再把货寄来的，
1: 嗯，
0: 并且他还提出了当初他有申请退款的截图，
1: 嗯，
0: 但是呢，检察官一经查证发现说，当初他提出的这一个申请退款截图哦，其实时间是对不上的，而且这个截图里面也没有显示商品的名称，
1: 嗯，
0: 好、啊，那被告也提不出其他能够证明他当初购买并退货的记录、嗯、啊，他说已经删除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在实务上我们通常称为幽灵抗辩，
1: 哦，
0: 也就是说你自己编故事，
1: 嗯，
0: 对，但是你没有办法提出任何的其他
1: 证明嘛，对不对？
0: 对、嗯、所以这一件最后还是被检察官起诉，也被法院判决有罪。
1: 哇，而且麻烦注意一下，很多人都不愿意配合海关跟这个检疫机关调查哦，想说那要不关我的事，是用代购错。好，这个一定会有凭有据的哦，才会请你来做一下这个所谓的调查哦，先不要怕麻烦。好，然后就觉得说不要这个来去做一些说明哦，这个只会把事情越弄越复杂，对吧？
0: 对，所以真的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嗯、你们网购的时候，只要是涉及海外出货啊，
1: 嗯，
0: 不管齁、哦、它是鸡爪啊、皮蛋啊、肉干啊，齁、哦、你说你不知道啊、但是我们检察官、法官、警察都会很仔细的去调查，
1: 嗯，
0: 你所说的到底是不是实在的？那要小心，不要去触法了。
1: 嗯，是，这个是周先生请教一下哦，自己英文不好，看不懂商品，所以才会去跟团跟买。他说，请问一下，你搞不清楚，觉得这个就是好吃，大家排行榜的那。嗯，如果真的被查到，然后呢，这个也不是只是跟的话，这个会不会要负法律责任？那怎么样来去了解？他说很多都是国外商品啊，这个英文都没有看懂，那怎么会说这个有罪？

0: 对嘞，哦，好。
1: 哦，当然啦，就是说食物上哈，很多人也会讲说啊，因为它上面是英文，好，我看不懂。那我们确实食物上也遇过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0: 嗯，
1: 有个民众呢，他去网购了哈，大陆的鸡肉肠、去皮鸡腿啊，那结果呢，海关查到的时候啊，上面的品名确实是写英文，
0: 嗯，
1: 但是他是写make up spare parts 啊，翻译成中文就是化妆品配件嘛，他说。啊，忘不灾，忘不灾啊！那个民众就跟检察官、法官说：“我英文不好，看不懂，所以我才在 EasyWay 上面啊。”就各位应该知道，这就是 EasyWay App 嘛，哈、
0: 嗯。
1: 你只要有东西要从海外要
0: 寄进来，一定
1: 要
0: 报关。
1: 点那个，没错没错啊，他就乱点了，就点了确认啊。我原本是要买能量棒，我怎么不知道会变成肉肠？
0: 嗯，
1: 哦、啊，这个我们食物上也遇到，而且他还说啊。这个在台湾随时都买得到肉，他没有动机特地从海外去购买。但是呢，检察官很认真的去查证，发现说呢，这位民众啊，他其实网购通关的记录非常的频繁，
0: 嗯，
1: 是个有足够网购社会经验的成年人哦。而且啊，最关键的啊，是他的客服对话记录里面，他自己都跟客服描述过这个商品，
0: 嗯，
1: 是
0: 什么样的形状？
1: 哎，对，是知道你其实你根本就知道你自己要进来的是什么东西。
0: 嗯，
1: 那更不用说现在的翻译软体那么的发达。
0: 嗯，
1: 哦，我们的那个手机对一对，其实它都可以马上翻译成中文。
0: 而且你看一听就知道是化妆品，怎么会跟鸡皮有关系？对吧？
1: 对，所以说现在这样的抗辩，其实在食物上。都不太容易会被采信啦。
0: 嗯，
1: 啊，那你能说你要说你不懂英文误买，以这个案例而言，最后法官还是认为他存在犯罪的故意。
0: 没错，
1: 可以刑责。
0: 嗯，对内容有疑虑哈，拒收一定要记得哈，不要有人情压力哈，因为不然会不小心，这是刑事哦。哈，请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只是私了哦，没有哦。而且现在跨境购物太多了，有直播主，有代购社团，有小帮手哈，来自于世界各地，什么都有啦，哈，无奇不有。然后还有人变成是一种事业，不管团购、代购哦，所以要有一些特别注意的哦。林小姐说，如果说自己本身是小帮手哦，帮忙代购的话，不小心贩售到那个禁止输入的这些肉质啦，或者是商品，会有哪一些法律责任？她说，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样子自己做小帮手不会那么害怕。
1: 是的，林小姐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哦。我们全台湾很多开杂货店啊，那现在因为台湾的移工。真的蛮多的，
0: 嗯，
1: 确实有时候呢，有一些在台湾的移工，他会代收他们同乡，
0: 嗯，
1: 好，的包裹比如他可能刚好有店面，好，那来自海外的一些包裹，我们帮人家代收包裹的时候要更小心因为实务上我们确实也遇到很多这样子类似的案例，那被告他就会说啊，单子上的名字我都不认识。
0: 哦，
1: 那是我们同乡的移工借我店面的地址跟电话，那他们是付我现金，我并不知道来的包裹里面是鸡肉丝跟香肠。
0: 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考各位听众啊，如果你是检察官或法官，这样子的说法你信不信呢？
0: 不信。
1: 好，没错。听众们，如果你们有在做生意的话，听到这里应该会很敏感的察觉到有一个地方不对劲。
0: 嗯，
1: 依照我们一般的交易习惯，我们是不是在做代收业务的人，我们为了防范日后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交易纠纷，
0: 嗯，
1: 甚至可能刑责，我们都会留客户的基本资料。
0: 对的，
1: 比如说现在小七某某代收什么虾皮代收，我们都会要求要对人别，
0: 嗯，
1: 要他们提供个资。
0: 嗯，
1: 快递他们送货如果查无此人，一般也都是打单子上的电话。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实务上啊就会遇到一些案例，我们发现说虽然被告是这样抗辩，但是呢宅配单上面留的电话就是本件代收店老板的电话，货物也是精准的送到这个老板当下工作的地方。
0: 嗯，
1: 所以检察官他认定这个老板他根本就是实际的货主，也提不出他所谓的移工客户的任何的资料。这个被告其实他就是想要推给幽灵抗辩，就是那个幽灵的移工啊。
0: 嗯，
1: 那所以最后这一件也是被判有罪。
0: 对，而且呢，千万不要说啊，我这个不是，哎呦，这个我

0: 只是帮忙代送啊，我只是帮忙代购。所以刚刚这个林小姐，就像刚刚这个检察官有提到了哦，我们曾静啊原本在讲到了一个分享，就是动物传染病的防治条例，你看起来好像就是在管理那些动物的一些疫病，其实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食安的问题哈。那再来一个就是说，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哦，现在面临的哈，这个是刑责，不是只有钱，还有刑责，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地方有哪一些哦，赶快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1: 对哦，我们应该都知道，我们国家之所以要查得这么严，其实就是为了要保护各位啊，因为只要这样子可能有动物传染病好的肉制品带进台湾，可能就会导致我们本土的养猪业、养鸡业等面临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啊，今天要在这里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三道网购的护身符，好，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哦。第一，拒绝来路不明的代收啊，如果有不熟的朋友想要借你的名字、电话或地址收海外包裹，请勇敢说不。
0: 嗯，真的。谁呢？
1: 那第二是没错，要不然的话出事了哈，这个第41条被告的人会是你，要小心。
0: 嗯，
1: 好，第二个，海外网购要看清楚成分。
0: 嗯，
1: 在境外的电商买东西，一定要确认它有没有含肉类、蛋类或动物的成分。如果不确定、看不懂，我们宁可不要买。真的。
0: 嗯，好，所以哦，这个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陪伴大家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的曾静雅检察官哦，陪伴我们大家一下庭来解决这个问题，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静雅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瑶瑶，谢谢大家，再见。
0: 嗯，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YoYo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刚刚要讲到这个代购啦，做小帮手啦，等等齁，或者是跑单帮，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小心齁，尤其是现在网络团购的部分呢，这个所谓的肉制品齁，或者是伪肉制品齁，那当然这个不要睁眼说瞎话齁，尤其这个是刑事案件齁，我们有在做修法。刚刚呢静雅检察官也是我们主任，也特别的提醒大家，因为最近我们的很多高检的案件哦，逮到都已经到二审了啊。那因为呢，这个就所谓的哦，在一审的时候就已经被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到了二审的时候就等于是说要再次的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判定。那当然就是一定要有凭有据了。那就再次的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自己想说，哎，这个是别人代购的啊，我只是跟着在做享受，享受这样子的一个便宜哈、哦。他们常常在讲到说，没有啊，我也不知道里面成分，我看不懂英文呢，我看不懂那个原文啊，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啊？齁，刚刚也举例给大家听，所以要特别的提醒了。好，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来看看今天的悠悠30秒。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好朋友呢，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出国，好，出国去玩。那当然出国去玩的同时呢，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一些这个行为啦，还有就包含了你自己路线的一些规划，还有就慎选所谓的旅行社，甚至呢在机票住宿方面呢，如果你是自由行的话，可能在事前上面呢一定要先做好在出国前的确定哦，因为呢，我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哦，在出国前就已经遇到困难了哦，但是已经不得不出去，所以呢，回来的问题就更多，到最后就是这个你告我，我告你。可是问题是在这里面，如果是以民事来讲的话，基本上都会有所谓的协调。那如果民事又卡刑事的话，就是等于是你有诈骗、诈欺的行为的时候，就更麻烦了。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哦，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暑假要出国的朋友哦，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自己的一个细节，尤其是希望这个出游的朋友就是要留下满满的回忆哦，还有包含了不总不能两手空空，一定要把这些回忆转换成满意哈，这买东西要买的满意啊。那当然呢，住的开心、吃的开心、玩的开心，回忆就更开心了。那如果中间有一点点的这个不舒服啦，甚至有一些的纠纷的话，我想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在旅游中好你就不开心了，甚至呢回来还要走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法院，或者是互告，其实都不是大家想要乐见的。所以提醒大家，尤其现在又是暑假开始，很多的朋友不管国内旅游、国外旅游，好，或者是一日游、二日游，或者是自由行的朋友哦，尤其是食宿游购行呢，好，一定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先做好功课，好不好？这个功课做好呢，永保安康，好，不是只有保你自己安康，是保大家安康。好，除了这以外呢，也要来特别提醒大家，芙蓉七月限定的橘白狂潮马卡龙沙滩趴，好。刚刚火热热的哦，这次我们要带大家来到沙滩去解谜一下，在地的商圈串联了这个东北角以及这个镇公所、乡公所还有县府，他们来做了一个沙雕艺术微型沙雕解谜，那么把这边甜蜜的夏日旅程呢变成是一个很特别的，尤其是这一次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呢七月份属于橘白狂潮马卡龙沙滩趴，好，有打卡的，有社团的，有人气的，还有这个在地的店家齁，邀请我们亲子的年轻族群自由来这边住一晚的，都可以走进芙蓉。那七月这个主题意象呢，是把橘色的阳光跟白色的浪花作为马卡龙色，所以呢来到这边一定要留下美景啊。那你只要是穿橘色跟白色的服装，在芙蓉现场有四大活动打卡的地标，譬如说候车亭的顶上等你来芙蓉，好，这是我们的福气龙在这里等大家。另外一个草坪上面的橘色 Taiwan， 还有游客中心前面偶熊组长跟我们的福气龙沙雕，还有

福隆的沙滩上面有一只福气马卡龙，好，择一合影公开上传 FB， 好，然后 take 就是一个景致，2026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就可以到我们福隆游客中心兑换一个福气龙马卡龙，哎呦，多可爱哟！那上一次我们的冰封觉醒福气龙夏日出动哦，这个解谜活动延长到7月31号。所以

0: 带动了我们整个消费。所以这一次呢，跟我们合作的店家，好，在这个公休日，即将可以直接跳过，好，不影响这个资格。那其他的时间都用弹性的，让大家可以呢，规划自己的旅程。那暑假呢，两天三天在我们东北角小旅行真的很方便。白天呢，到我们的沙雕哦，这个艺术哦，来去采沙。那参加我们马卡龙的沙滩的一个互动活动，然后挑战那个微型沙雕解谜。好，大家已经很久没有动脑了，对吧？这时候就欢迎大家赶快来动动脑。晚上呢，入住我们芙蓉跟芙蓉周边的哦，不管特色民宿、山海民宿、芙蓉大饭店等等，然后呢再品尝在地的美食，这个才叫做美味一绝啊。然后把这个山海景点包含了周边的艺术、自然、人文，好，把这个夏日的假期哦，三天两夜哦，我觉得这是刚刚好的哦。就第一个不要赶，因为呢到这边的时候呢，其实不用开车，我们可以搭客运，可以搭我们的好行，好行呢就串联到我们的礁溪、同城，刚刚我们介绍的沙丘，好等等，或者是坐火车都非常的方便，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好时间咯。好，当然这时候也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哦吼，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来 ,95W 孔发展成强台。这是日本气象局气象厅的一个最新资料哦。菲律宾西方的海面上跟关岛有一道这个热气低气压的形成。那么顺序预计命名为9号台风叫做巴威，好 ,10 号台风叫做梅沙。那其中呢关岛附近的是低压大概 95W 哦，这个受到关注。那么这个呢也请大家特别注意，尤其下周可能在我们台湾附近的海域，那表示什么呢？变数还是很大哦。那各主流的这个模式普遍哦，认为它通过台湾的海域几率偏高，所以呢实际上的路径哦，可能是从台湾的北侧掠过，好，直接接近台湾，那偏南通过，甚至不排除可能会侵袭台湾，所以都不确定啊，取决于太平洋高压的一个强度变化。高压若偏强，台风就可能接近台湾。好，那当然也目前的一个模式还必须要再观察。在下礼拜三8号甚至礼拜六11号有户外活动的朋友，你有重要的行程一定要特别留意最新的一个动态。好，提醒大家这是做一个参考。那当然这个雨啊，大家说这两天很热，可是现我们说有18号齁，这是典型的夏季这个西北雨啊。那这个时间点呢，尤其是请大家也可以赶快注意一下哦。如果说呢你害怕齁，要带要出门的朋友，你看外面的灰云啊、欧魂啊齁，在你的头上齁，再记得齁赶快跑。没办法，因为呢大概就雨下来了，像我们这边呢已经开始欧密码了，好，表示大概会有这个雷阵雨，所以还是要注意啦，这个携带雨具，然后呢保持哦这个身体的凉爽。如果气温太高然后胸闷的话，表示呢真的是有点热到，然后让自己保持一个这个身体上面的一个凉度哈，可以用这个凉水，就是所谓的水哦，洗洗脸、洗洗手，好，让自己的温度下降。那另外一个水分哈，不是叫你狂喝，好，慢慢喝，好，慢慢喝，但是不要一次超过 150cc， OK， 就是慢慢的吞，不是让你快速吞，或者是哦冰水一直猛灌，这样子很容易脑血管中风哦，提醒大家。好，回来的时候就要带大家来到了阿里山咯。
1: 悠悠告示牌，
0: 哇，这时候要跟着悠悠寻找当年的阿里山新人神木下婚礼，有20周年了，20周年咯，这个幸福回家热烈这个募集哦，上个礼拜我们在整点新闻有募集大家要来做全台顶尖的婚礼然后呢有这个哇特大优惠，然后呢想要感受一下这个草原上面的家宴，甚至可以来手做 DIY 跟体验这个市集，这个时候赶快想想回想一下，你有那个回娘家的感觉吗？有回娘家的概念吗？好，那当然这时候呢今年哦，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也还更规划了这个浪漫的草原长桌家宴，还有呢市集美拍等等，包含了婚礼的品牌优惠，还有特色游程等，帮大家能想都想到了，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去。

0: 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赶快来，我们赶快来去找找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伍哲宏副处长，让他在我们的线上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Hello，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是，当然这时候要来请我们的副处长副座呢，来特别来针对哦，这神木下的婚礼20周年了，幸福回家这个主题很特别哦，是有什么样的意涵吗？赶快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1: 那我想一个活动能够办延续20年，它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0: 嗯，
1: 那这20年来，我相信很多的国内外的旅客啊，都有在这个地方参加活动，然后证婚，证婚之后他当然也会有成立家庭。
0: 嗯，
1: 那因此20年来的一个组数其实是不少的。
0: 嗯，
1: 那因此在这个特别的日子，2020啊，就是20周年的一个活动，就幸福回家的一个主题活动。
0: 嗯，
1: 我们就用一个大喜之日幸福回家
0: 啊，
1: 作为这一个活动的一个主题的一个 slogan。那我们是预计的时间呢是在今年10月18日星期天，
0: 嗯，
1: 在牛埔仔的爱情大草原隆重登场。
0: 嗯，
1: 那爱情大草原其实也有隐喻的就是20年来，我相信很多的新人，那现在都变成怎样，就是牵手了20年的，那也相当不容易。
0: 嗯，
1: 那也有了自己的家庭，那我想就是我们当时在设想这个情境，就是希望曾经在这边证婚过的这些国内外旅客能够回来再看一看过去他们在这个地方一个爱情的一个结晶啊。
0: 嗯，
1: 那也有了小朋友了，那是不是带回来他当时证婚的地方看一看？
0: 嗯，
1: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策划。
0: 嗯，
1: 那今年的一个幸福回家价只要1799元。
0: 哇，
1: 啊，那这个钱呢其实不多，那但是就可以获得浪漫手作体验券2张。
0: 嗯，
1: 啊，那包含植物染，然后不插电的咖啡烘豆，还有专属定制限量的一个相框啊，一组，而且还可以免费邀请4位家人，然后一同在草地上享受极具仪式感的一个回家甲板的草原餐桌家宴，
0: 嗯，
1: 共享这样的一个浪漫的一个时光。
0: 嗯，是，吴先生，请问一下，那个神木下婚礼，如果要来回娘家这样的登记，要什么样的一个证明吗？然后另外一个，他想知道就是说，这样的主题活动呢，什么时候开始报名？然后这些优惠都是落在10月份才会来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到现场去体验吗？
1: 那其实我们报名的机制哈是这样，从现在一直到8月12号截止。
0: 嗯，
1: 那我们预计的组数是20组。
0: 嗯，
1: 啊，那被取10对，那就是20对的历届新人，然后历届就听懂哈，
0: 嗯，
1: 就过去曾参与这个活动的新人，
0: 嗯，
1: 然后他也婚姻幸福美满，然后邀请他们一起来这边哈做一些回忆，那也是一种浪漫的回忆。那10月18日当天，也欢迎所有的人一同来参与，就算你没有报名这个活动，但是你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0: 好，嗯，
1: 那当天也会有热闹的阿里山草原市集，还可以跟我们一起搭乘时光机，重温当年新人的温馨记录，那找回满满的回忆跟感动。
0: 嗯，
1: 那我们
0: 柯先生想插一话一下，嗯，他说他有你有兴趣的是那个长宴。
1: 嗯，对，那个长就是那个刚刚提到的草原餐桌家宴的部分，
0: 嗯，
1: 但是这个部分就是专属为我们的这20年来参与的新人打造的，因为他们每一桌组数有限嘛，哈，
0: 嗯，
1: 那就是可以邀请4位家属一同参与我们这样的草原餐桌家宴。那如果有第5位的话，那当然我们就要采取加价购的付费的方式，
0: 哦，
1: 对，嗯，因为当然你也可以邀请很多人嘛，哈，
0: 嗯，
1: 那这个部分就有加购。那身高115公分以下，
0: 嗯，
1: 免费，
0: 哦，对，小朋友，
1: 嗯，那116到140。这是儿童价，那就是500加10%哈，
0: 嗯，
1: 的一个价格啊，10%就税金嘛哈，
0: 嗯，
1: 那如果超过141公分以上的成人，
0: 嗯，
1: 那这个部分就是1000块再加10%，这样有没有了解了，
0: 嗯，
1: 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当天的收费的一个机制，
0: 嗯，
1: 啊，原则上1799就是送浪漫手作体验哦，
0: 嗯，
1: 2张，
0: 嗯，
1: 动纪念物制作啊，1组。然后当然现化人像可以最多6位了， 那来草原餐桌家宴的部分，邀请四位，超过的部分就是刚刚提到的。

0: 加价购啊、
1: 嗯、
0: 那115公分以下那就是不用钱啊、
1: 嗯、
0: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加购的服务，就是简易的装法、
1: 嗯、
0: 一对的话就是3800块啊、
1: 嗯、
0: 那不过这个要先
1: 预定
0: 啊、说清楚，这个是非礼服的造型啊、嗯、
1: 哦，非礼服、就帮你只是一个化妆，就是
0: 对
1: 一般的，
0: 所以你的头发好、哦、然后稍微化妆一下、嗯、对，那化妆的地点就是在我们牛埔仔爱情大草原望来山的门市的2楼。那简易的妆法服务的部分，造型的时间大约都是30分钟左右，
1: 嗯、
0: 啊、那当然这个就是有找外面的那个那个
1: 化妆师，
0: 化妆师哈、
1: 嗯
0: 啊、来帮大家服务的，所以这是一个加购的服务。
1: 哦，刘小姐说那个有含旅宿吗？住宿、
0: 啊、这个1799是不含住宿的，
1: 它是当天
0: 的。对，我们现在讲的是那个
1: 当天的
0: 20周年庆回家的部分。那刚刚、
1: 嗯、
0: 啊所提到的，如果是住宿的部分，那是浪漫婚，我们就有一个星光下婚旅的部分，那个就是会有啊、含住宿的那个套装、
1: 嗯、
0: 哦，那是不一样的。哎，
1: 他说也是在阿里山 Easy Go 可以购买，是不是？
0: 这个部分吗？这个部分的我在这边哈、哦、稍微做一个说明哈、哦。
1: 嗯，
0: 这个是在我们的那个报名的机制的话，有我们的官网这边可以查询。
1: 嗯，
0: 好、哦。然后因为这个部分有简章，那简章的部分就大家可以去下载，
1: 嗯，
0: 啊，那报名的机制都在上面，它应该也会有留相关的联络电话，
1: 嗯，
0: 哎，对，
1: 让大家可以做查询，
0: 对、
1: 啊、
0: 大家可以去查询，
1: 没错，哦，而且呢，你想要记得、哦、我们这次的幸福回家哦，到8月12号以前，这个是招募20对，就是你曾经参与过的哦，
0: 嗯、
1: 好，不要忘记啊。那但是不是现在就让你来参，就是整个活动就要开始执行，而是在10月18号当天，
0: 对，
1: 所以刚才副座讲的那个1000多块，那个也是只有一天，哈、哦，包含了装法。好，包含了这个体验，好，并没有住宿哦，哈，我们要讲
0: 对，
1: 让大家了解
0: 20周年回娘家的计划，哈，
1: 嗯，
0: 大喜之日幸福回家。那我们这一个活动还有几个特色，有3个特色，
1: 嗯，
0: 哦，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1: 嗯，
0: 第一个当然就是希望我们啊、温馨的情感的延续，
1: 嗯，
0: 啊、这20周年来，当然有的比较长，有的比较短，哈、哦，
1: 嗯，
0: 那但是都是非常温馨浪漫的，
1: 嗯，
0: 那是全台唯一专属历届新人的回娘家的一个盛宴，
1: 嗯，
0: 那也让老朋友重温当年的3年4言，啊、哦，
1: 嗯，
0: 那也鼓励新人带着孩子跟家人回家，哦，来见证当时他们在这边爱情的延续，还有家庭的幸福。
1: 嗯，
0: 那特色二的部分就刚刚听众朋友比较有兴趣的，
1: 对，
0: 草原餐桌家宴、哦、
1: 那个真的要真的有参与才有办法嘛，对吧？
0: 那这是对他就是要打破传统的伴桌的形态，好，那在我们牛埔仔爱情大草原上面啊，打造一个极具质感的餐桌家宴跟手作体验，让回娘家的过程变成一场充满生活美学的风格野餐。
1: 嗯，
0: 那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啊，跨界的产业的应援，从线上的策展，然后婚纱美学，然后到旅宿的伴手礼，那寄出全方位的专属的优惠，那这些详细的内容我们都会在活动简章上面好、啊、会做公告，包含合作跨界优惠，还有婚礼录取名单啊，都请到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官网啊，搜寻阿里山新印象粉丝专页来查询。
1: 嗯，是，那个是朱先说，请问一下活动现场啊，
0: 嗯嗯，
1: 像现在暑假来讲哦，他说有没有可以提供，像譬如说牛埔仔，他却写了，他说那个拍照的热门点啊，还有这个顺游的部分，是不是副座可以来给他们一点建议？
0: 哦，是，其实来了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啊。阿里山夏天的时候最好的就是这样、
1: 哦、凉爽，对、
0: 当然要到一定的海拔高度了啊、
1: 哦、
0: 对对到爱情大草原这边的时候，它的高度还不够
1: 、哦、嗯，
0: 那我们就可以沿着台十八线往上、
1: 哦、
0: 那可以到像二延坪啊、哦、
1: 嗯，
0: 汐顶二延坪这边，然后再上去石桌，其实还有我们的5条步道、哦、
1: 嗯，
0: 然后再往上的话就可以到奋起湖，然后乐野、
1: 嗯
0: 哦、然后再进去的话就是阿里山森林游乐区、
1: 嗯、
0: 那其实这一条台十八线、哦、到最高的阿里山森林游乐区上去 的地方，其实从1500到2500公尺之间，它其实气候算是非常凉爽的。
1: 嗯，是，
0: 听众朋友就可以来一趟啊，避暑消暑之旅。
1: 而且现在哈，在可以说哦，大家喜爱来到阿里山的同时哦，品尝它的高山咖啡，对不对？还有就是很多人会指明我们这边的阿里山的精品咖啡真的好喝，好，它不带酸味，而且不可错过的他们的那些山葵料理啦，好，这个山
0: 上对山葵是这边的特点嘛，
1: 对吧？哦，
0: 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茶叶啊，主持人忘记了哈，我们要怎样？要来这边啊，喝个茶。
1: 对，我们的茶旅，
0: 夏季的茶旅，对不对？我们四季的茶旅哈，每一个季节都有不同形式的。
1: 嗯，
0: 啊，那就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搜寻，来我们的 FB 啊这边来了解相关的活动内情。
1: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我最近呢，他们在整个高山上面推的是高山茶双麒麟，哦，那个一定必吃。好，那真的。那个感觉上就非常的好了，这个好好吃啊，还有它的茶香蛋卷啊，还有那些茶点心哦，大家来到阿里山千万不可错过。那当然呢，为什么这个神木下婚礼可以变成台湾哦，这个全台这个代表性的婚礼品牌啊，其实你要想想看，20周年哦，幸福回家，对不对？让大家可以感受到阿里山不只是旅游，也是一种收藏幸福感的一个回忆。好，对，把这个自己人生的故事来去感受一下。那当然今年这个马上呢，在这个八月中前哦，请大家哦赶快回去问问你的周边，甚至你自己哦，想不要二十年自己在哪一场哦不重要，只要你有参与过的齁，我想这个不会忘记了。好，只是说你可能会忘记是你是第几届。哦，那个这个还 OK 的，因为一定会有照片啊，对不对？这照片是骗不了人的，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仔细时间了。最后是不是也让我们的副座呢帮大家大会诊一下？
0: 是，那我想来这边夏天的时候旅游，还有一个很特色去亮点的，我们的阿里山的步道系统非常多。那有些步道其实就会有瀑布。夏天的时候
1: 啊，对，分多金，对不对？那个瀑布下面，
0: 然后瀑布又很就会充满满满的幸福感。好，像太兴瀑布啊，好，圆潭瀑布啊，那其实像我们的圆潭，它也是一条无障碍的一个步道。
1: 嗯，
0: 那到那边都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的溪流。
1: 嗯，
0: 然后可以怎样眺望瀑布，其实都非常的好。
1: 嗯，是，
0: 听众朋友来阿里山玩，其实夏天是非常适合的，
1: 而且可以降个好几度，那个高度越高啦，应该是这么讲，对吧？
0: 海拔越高，
1: 对，海拔
0: 越高，它温度就会下降。
1: 没错，赶快就你的家人哦、朋友、另一半哦，收藏最美好的这个记忆，幸福回家，让你的爱情在阿里山发光哦，一路相伴。以上节目广告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哲宏副处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副座相约在阿里。李山见哦，
0: 好，谢谢主持人，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收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琵琶，反正醒着也是醒着，没事儿打扮打扮。

0: 爱你。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

0: 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哎呀，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1: 真不错耶。
1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一脱敏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哎。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许茹芸所演唱的《美梦成真》。好，那这首歌曲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依旧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好，那他现在有时候也是久久才出现一次啦。好，但是因为人家出道的早，其实在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的漂亮齁，然后歌声依旧。好，那就是呢今天是7月1号，那对于很多人来讲哦，7月1号如果是比较年长的朋友齁，你可能依稀齁身体里面还记得那个恐惧有没有齁，大学联考的第一天是不是齁，那不只是就是你大学联考的当事人很紧张哦，我觉得那天齁就是所有的气氛感觉上都不一样齁，因为你知道一个人考试是全家出动的，对不对？好，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在那种盛夏的日子里面，好，然后那个太阳很大，然后蝉鸣很响，好，然后呢在那个就是考场里面，好，大家那种振笔疾书，然后非常的紧张，好，然后到那个每节下课还有中午吃饭的时候，哦，很多家长有没有齁，都在外面站好位置齁，哪里树荫下面哪里凉齁，然后那个扇子啊，那个水啊齁，还饮那个食物伺候齁，就是很希望说诶小朋友都可以考得很好这样子。

好，那当然现在的这个学制不一样了，然后前面有很多什么繁星计划啦，好，什么分科啦，什么之类的，好，所以时间点好不一样。好，那但是呢，很可以确认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小朋友们好，或者是学生们好，严格说起来就是学生们好，因为包括大学生，现在开始进入暑假的阶段。好，那就是呢，所以现在有很多就是家长们好，也要烦恼说，给小朋友做什么样的活动啦，好，那甚至呢，就是有一些大学生们，他可能想要找一些兼差，好，但是以前呐，哈，以前的那个年代呢，就是每次到这个时间呐，然后大家就是新闻，大家就讲说，那现在有很多人哈，就是暑期攻读啊，那要注意什么劳资的部分呐，哈，不要被骗呐，那记得要有劳保啦，哈，大概就是那个今天会弥漫很多这种新闻哈，可是现在年代不一样了，你知道现在哈，麻烦你 Google 一下，好像没有什么太多这样的新闻，哈，没有太多这样的新闻，反而会出现什么？反而会出现说啊，真的是缺人呢、欸。好，以前哈，就是以前是那种很多暑期攻读有没有？哈，然后找工作啊，因为希望说啊赚点零花钱啊。那甚至有些人是想要赚下学期的学费。好，然后那个身为老板们，好，可能就是有些地方有些单位还不太想收暑期攻读，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你短时间一两个月你就走了嘛，那对我来讲是一个训练成本，所以还要弄一些什么劳保健保，如果我要合法的话，好啊，以前很多不合法，然后要做这些事情很麻烦，所以他可能还不想收，对不对？好，可是现在是一个欠人的年代，好，然后所以就会觉得说啊，反正我就是欠人手啦，好，还有暑期攻读学生都放出来的吧，应该加减都可以请到学生吧，没有，真的就是没有人齁啊，为什么？其实像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投资社群平台，齁，在昨天晚上就开始陆陆续续很热闹了，为什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齁，以前啊就有些人啊，就是每次到那种12月31号的时候，就是年度快要结束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人他在上面 po 一些年报，齁，意思就是说这整年当中齁，我的投资理财上面齁，我的资产增加了多少，或我赚多少，我今年的获利是几%，齁，做一个结算叫做年报，齁，然后后来前几年开始呢，开始出现了半年报，半年报就会是那种6月30号啊，就一年的一半嘛，就会很多人在上面 po 啊，昨天开始已经陆陆续续开始了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齁，因为都是 po 在网络上的东西，大家就去搜寻那个关键字，好，打半年报这三个字齁啊，当然你看一下那个时间点是落在今年的时间齁，那个半年报已经陆陆续续出来了，一堆少年股神你知道吗？齁，很多都是那种27、28岁啦，未满30岁啦齁，齁，然后那个半年报 po 出来的齁，我跟你讲，你可能看他写的数字，你还要数一下说个十百千万，就是你还要数一下说他到底赚多少钱，因为那个单位数很多啦齁，所以看来看去齁，都是那种几百万啊，几千万啊齁，好，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少年股神，20几岁，几千万是吧？我那时候到底在干嘛呢？然后你就觉得，难怪这些人现在就是这些小朋友们哈，不见得要去打工，为什么？因为就是他们平常的获利更高，高过于他们的薪水，好，那不需要去做打工的动作，好，所以年代真的有点不太一样哦。好啦，那不管如何啦齁，暑假期间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齁，那当然太阳一定是很大的齁，但是我现在都觉得怎么大我们都比法国好，因为我们随时都有空调齁，然后但是还是要多喝水齁，然后就是注意不要中暑齁，那如果一旦有觉得有一点点不舒服齁，第一个反应一定要想说是不是中暑齁，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啊应该不是吧，啊我就是有点头晕晕的，有点想吐，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齁，你就要考虑是不是中暑的情形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是要做休息，听一首歌曲，这首作品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七月的极光》。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七月的极光》。好，那刚才讲到说这个小朋友都放出来了，对不对？好，那如果你们家真的是小朋友，就是那种暑假之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小孩啊，那我们这边正声广播公司为你安排一个很有趣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这是正声跟 Teacher Carrie 所一起啊，就是做的这个工作坊。好，那在这个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只要是这个年龄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与，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超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然后还有广播剧录制以及摄影棚小主播的播报体验啊！夏日炎炎，我们电台的冷气很强啦，因为冷气是要给机器吹的，一起来吹冷气玩创意，共度美好的暑假时光。好，那讲到这个 Teacher Carrie 呢，现在大家网络上也可以查一下，Teacher Carrie 本身是双语表达力的教练，曾任美国学校老师，小学英文老师，现在目前是国中英文老师。那他自己有录制 podcast 叫做下课还想听孩子的孩。好，那相信有很多人好，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们现在很善用 podcast 的，里面有很多讲故事的啦，教英语的啦，教生物的啦，那个自然的啦，很多小朋友很好听的东西，上面都可以搜寻得到，所以也许你也有听过他的节目。那这个节目呢也荣获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广播节目主持人讲双料入围。好，所以 TJ Kelly 老师非常的给他厉害。好，那如果你看过本人就觉得说哎呦，他跟那个电视上的一堆什么叉叉姐姐完全不逊色，人很可爱，然后英文讲得非常好。好，所以如果想要报名这个活动的朋友，费用是1000块钱。好，兄弟姐妹可以一起来报名。那这1000块钱呢其实真的是佛心来者。上课地点正声广播公司，报名电话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报名，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好，那这个是半天的活动，爸妈就是可以在12:30就送他们来这边报到，然后你就去附近喝咖啡，好，然后4:30再来接他们，好，他们就可以度过一个很快乐的时光，你也可以有个 peace 的咖啡时光，好，真的是大人小孩都开心。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你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哇，现在讲到青春，很多人都会稍微就觉得，哇，那段年代真的蛮好的。啊，不管说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青春起码就是身体健康，然后那个活力满分，那个单纯的年代真的是很值得大家来回忆哦。好啦，那反正呢，每天过好自己的每一天啊，然后而且呢，永远都是今天比明天年轻许多啦。好，那现在时序来到7月1号，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7月有哪些新制。那7月新制除了职场霸凌新法上路之外，在交通民生这些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好，那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有哪些。首先第一个呢，全国性的来讲的话，驾照考照6月30号起改制。好，吊照三年重考必须先受训，汽车笔试删除是非题。好，那驾驶人要留意一下，6月30号开始哦，只要你是因为吊销驾照三年以上处分的，你应该要重新完成驾驶训练才可以再考取驾照。违规上路视同无照驾驶，会按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机车处18000元到36000元的罚锃，那汽车就会处36000元到60000元的罚锃。那另外呢，汽车笔试全面取消是非题，改采全选择题作答，题数从40题增加到50题，并且首度加入5题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6月30号含之后参加汽车驾照笔试都适用新的这个题型，那民众可以到监理服务网使用新版题库与模拟测验功能，也可以查询自己是不是适用吊销禁考三年以上需完成驾训课程的新规定，再安排后续考照的程序。好，那另外有个就是这个职场霸凌新法7月1号上路哦，违规最高会罚450万。那这个是7月1号哦，职场霸凌防治新制正式施行。那根据职业安全卫生法第43条，公司违规可以处300万元的罚锾，情节严重最高450万元。劳动部也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

处理办法这两项子法，明定职场霸凌认定原则，像是言语羞辱、社交排挤、职务干预、透过 LINE 或者是 email 这些电子通讯进行的不当行为都被纳入其中。那规范内也确立了申诉受理、协调调查小组组成、利益回避、调查决定、申复及救济程序等等，提供事业单位明确遵循标准。好，详细的资讯可以参考防治职场霸凌 QA 一次看，就是那个官网上有一些相关的讯息。好，那这个我觉得对很多来讲也是有帮忙的啦，因为其实职场霸凌坦白说有时候还蛮常见的，有时候还蛮常见的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虽然说像这样的制度出来，这个新法出来，有些人就觉得说啊，那有什么用啦，但是我觉得总是有一个好的开始啦，然后有时候有稍微有点防护网，总比没有来得好。好，那再来呢，还有就是为了强化汽车交通事故受害人基本保障，所以金管会修正发布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给付标准，在不增加民众保险负担的前提下，从7月1号开始将死亡及第一级失能给付金额从200万元调高到300万元，死亡给付、失能给付、伤害医疗费用合计最高给付金额也从220万元提高到320万元。那友善的提醒，强制车险是提供交通事故受害人基本保障，理赔范围涵盖了体伤、失能跟死亡，但不包含财务损失。好，那民众可以依需求加保任意汽车第三人责任保险，让伤害还有财损的部分保障更完善。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已经施行了66年的汽车燃料使用费，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简称公路养管费，从7月1号起开征，缴费期限到7月31号为止。那公路局强调这一次只有名称调整，所以其实只有变名字啦，其他都不变啦，不管是收费的标准啊、集聚啊都一样，所以就是负担不会增加。那为了避免民众误以为收到这个诈骗通知，所以公路局表示官方通知书、监理服务网、台湾配、全国缴费网这些平台都已经改成公路养管费的名称。那但是还有一些银行，因为银行不是他们管的嘛，然后那个银行的 APP 因为系统更新作业尚未完成，可能还是会显示汽车燃料使用费，那这是正常的情况，不用担心。好，那另外还有很多人会使用的这个 U-Bike 热门站点调度不及、借不到车、还不了车的情况越来越频繁，所以北北桃从1月起开始试办了 U-Bike 2.0 有爱接力计划，就用5块钱骑乘券来鼓励民众到空站归还 U-Bike 2.0 或者是到满站租借 U-Bike 2.0。 好，那这个效益非常良好，所以决定要推广到全台各县市 U-Bike 服务区域都适用。所以呢，7月1号开始每天上午6点到凌晨12点，民众只要在无畏场站借车或者是无车场站还车，就会送骑乘券5元。好，那 U-Bike 会员不必报名就可以参与了。其实我觉得这也蛮聪明的，因为反正大家现在 APP 都可以看得出来说哪里这个车子状况怎么样所以呢这个有点类似就是运用那个蚂蚁搬运的功能，就是我鼓励你嘛，五块钱给你，你帮我把车子就是还到这个地方来啊，你帮我去那个满车的地方去借车，就是这样就可以稍微有些变化，那真的是效果良好，所以就是施行全台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暑假出国有旅游潮将至哦，所以为了落实数位政府的便利性，外交部有条件式线上申换护照适用的对象再放宽哦，只要申请人符合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然后你现在持有的护照已经超过期限或者是效期不足1年，而且没有遗失，护照资料页记载事项没有变更，7月1号上午10点就可以以自然人凭证透过领务局官网有条件式线上申办护照系统轻松申办护照。那所以呢就是
这个也会让很多人非常方便啦齁。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卫福部的部分哦，7月1号开始卫福部推动了生育保健之遗传相关检验补助。

精进方案正式上路，主要有遗传筛检补助再调升，还有新生儿公费筛检扩增到22项的两个重点。好，那因为我觉得台湾这部分好还蛮好的，就是你知道以前那些勾扎西尊生小孩是风险很高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应该有人 有听过类似那种什么啊阿新野鬼，就是麻油香阿新野鬼，就是刮擦帮，就类似这样的说法啦。好，所以真的很危险啦。那现在呢就是不止就是医疗蛮进步的之外，那个产前诊断啦，也就是前面会有一些筛检的程序，那确定你的宝宝在肚子里面都是很 OK 的，好啊，健健康康的，好，那就是几率比较好的，好，那我们再生下来。那所以就是那个产前遗传诊断，好，现在最高的补助金额从5000元提高到7000元。那血液细胞遗传学检验最高补助金额由1500元提升到3500元。新生儿先天性代谢异常疾病筛检检验费由部分补助检验费200元提高为全额补助检验费750元。民众只要负担采检，好，就是这个院所的采检，好，检体运送这些行政费用。那另外还有一些新生儿公费筛检扩展到22项，好，那这个准备当爸妈的，好，有小朋友的，好，你就可以稍微去再了解一下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在七月份开始还有哪些新的这个制度，好，新的制度跟大家是有关系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卢广仲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几分之几》，一起来欣赏。

0: 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哇，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新歌，这是来自于之前呢啊，这个 Super Junior 的前啊 Super Junior 的 M 成员呢，刘宪华 Henry Liu 啊所演唱的全新的英文创作单曲 Enjoy the Show。好，那就是当然他本身就非常的会唱跳哈，然后刚才大家在听的时候可以听到前面是有那个小提琴的旋律，好，小提琴的旋律，所以听起来我觉得很好听，跟大家推荐哈。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在整个暑假期间，我们刚才有讲到说有否小朋友的，好，小朋友的这个活动哈，那所以爸爸妈妈们，如果说你的小朋友是暑假之后，好，是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你就可以来报名我们这边所安排的活动，就是这个正声与 Teacher Carry 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报名电话是23617231-757 23617231-757。那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所以重庆南路一段就是大家如果坐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走路过来，好，6分钟就到了。好，那接下来呢也有很多活动会在这个正声广播电台，好，所就是开课，好，除了小朋友之外，好，那我们现在呢来讲一些成人的，好，成人也有很好的活动可以参加，好，包括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其实大家现在手上有一只手机，好啊，这个手机真的是有很多的功能，包括呢你可以用手机来学 AI 创作，可以用手机来拍片，好，所以如果说你对这些影音是比较有兴趣的朋友，用手机玩创意，翘首影音创作班的进阶班开课了，好，因为之前我们有教一些比较那种基本概念的，好，从拍照到变成影片的，那我们现在不只是要变成影片，好，然后还用 AI 的方式，好，让你的影音创作呢增添好帮手，所以这一期的这个进阶班会由专业的讲师一步一步带大家来学习 AI 创作影音的应用、手机录影的技巧，还有影片剪辑的实作，那是小班制教学，好，所以这个学习步调非常的轻松，而且跟你上课的都是同号，大家都差不多，好，然后一定手把手教学，让你就是绝对会做得出成品来，好，那这个是7月28号开课，我们现在是7月1号嘛，对不对，好，所以等于是大概月底左右开课，好，7月28号开课，每周二下午上课，那总共有8周有8堂的课程，也就是说你从7月28号上第一堂课，最后一堂课会落在9月22号，所以马西差不多暑假期间啦，好，也是差不多暑假期间，好，那当然有的小朋友就是8月31号就开学了，可是我们现在这班是佛大人啊，齁，那这个每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地点一样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费用是4500元，所以如果想要报名这个翘首影音创作班进阶版的朋友，齁，想要用手机来做影片的朋友，想要用手机来 AI 创作的，齁，那就是现在就拨打报名专线23617231-23617231-757，那这8堂课程费用是新台币4500元，23617231-23617231-757。那接下来呢，稍微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讲师哈。我们这个讲师呢，他是洪阿舒老师，他目前在社区大学担任老师，那非常擅长拍摄、剪辑跟教学，好，那拥有丰富的乐龄学习中心跟英法族的教学经验，好，所以不要害怕，好，你可以来上课，因为他本身也是素人变达人，而且还在113年取得教育部乐龄学习专业人员培训合格的证书，好，所以绝对就是可以让你，好，就是非常轻松愉快，不用害怕的学会有关手机创作这件事情，好，那快快乐乐来学习，然后快快乐乐认识朋友，快快乐乐的结业是快快乐乐做出你的作品，好，然后去丰富你的人生。23617231-23617231-757。好，那这是否

就是手机创作影片的。那另外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广播本业了哈。其实广播有迷人的地方哈，然后那个声音现在也是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透过网络平台啊 Podcast 啦、啊、手机方便啊齁，所以其实现在语音也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齁。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广播有兴趣，然后想要主持广播节目，然后想要诉说个人的故事，想要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好歌，想要探索声音无限的可能，来，一圆广播梦的机会来了。这是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又要开班了齁，这个很多人都很爱这个活动齁。这个活动呢8月17号开始，每周一下午的2点就开始进行这个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那这有10堂课，这10堂课程呢由正声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或者是广播剧，那有机会还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以及呢会让大家来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的那种紧张刺激的感觉。好，所以如果大家对广播有兴趣，然后一直有个广播梦，现在就是你圆梦最适合的时候了哈。一样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台大医院捷运站，走路过来6分钟就会到了。好，那这是10堂课，8月17号第一堂课，11月2号是第10堂课，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共计20个小时。好，那我们也是小班制教学，好，预计招收就是6到10个人。好，那这个费用呢，原价是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是8000元含税。好，那所以如果要报名的朋友 ,23149121, 23149121。好，那当然如果说你觉得说哈哈，那个广播我很有兴趣齁，啊那个手机齁，那个拍影片的我也很有兴趣。小朋友才做选择，你可以两个都报齁，因为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课是礼拜一上课，然后一个课呢是礼拜二上课，好，所以不冲突，不冲突，好，两个课你都可以报啊。当然啦，有时候人生要有一些乐趣，好，如果你觉得两个都报的话，就是有点累，好，没关系啊，我们陆陆续续都会再开课啦，因为反应蛮良好的，好，所以也许这个8周这10周你先报其中一个啊，下次再来报另外一个试试看，好，那这样人生当中齁，就是你看8+10就已经18个礼拜了，18个礼拜阿内丢席4416已经4-5个月，今年的一半的时间你都非常的快乐，然后都可以认识新朋友，好，我觉得这样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啊，齁，让人生当中齁，生命当中的时间是有一点点火花的，齁，而且现在其实有些医学也证实啊，如果说你有一些刺激反应，齁，比如说就像我最近看到的是说齁，你本来用右手刷牙啊，你现在如果用左手刷牙，所以其实对你的脑袋也非常好，齁，因为它也是一种刺激，齁，啊，另外呢有一种方式是你自己做饭吃，齁，因为它也结合了很多项能力，简单来讲就是你不能闲在那边齁，做一些那个大家自己平常很熟悉的事情，因为那样刺激不够多，齁，那人需要有刺激，用进废退，齁，啊，对身体健康会比较好，所以赶快来报名吧，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逃跑计划所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很多人喜欢，因为它唱出了很多人的那种心声跟感觉，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一起来欣赏。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王菲所演唱的《流年》。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好，在这里呢同样要发布高温资讯哦。这个气象署提到哦，这北北基11个县市都有高温的这样的一个警讯，摄氏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哦。那特别是呢，我们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全台最高温可能会到38度左右，海面上仍然有双热带扰动酝酿当中，各地天气相当炎热哦，请大家一定要多喝水，还要小心中暑。从昨天开始呢，其实应该有蛮多的上班族朋友哦，或是早起要出外出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大哥大姐们，应该有感受到，诶，人突然少了很多，怎么空位那么多呢？是的，终于放暑假啦。可是对于有家里有孩子的家长来讲，可能开心不起来。可能陆续呢要帮家中的孩子去安排一些才艺班啦，或是暑期班，让他们有地方可以呢去学习去玩乐。那家长们哦，真的是用心良苦。那因为我小孩很小，但是他们的幼儿园也有这样的暑期班，下个礼拜才开始正式上课，所以这个礼拜呢，我的下午非常的繁忙哦，必须要回家带小孩。那我就开始在想，还要到底要带他去哪里呢？因为他们在开班。

之前会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是让教室呢稍微做消毒跟整理啊，所以这个算是空窗期的部分就要让家长们自己先带孩子几天的时间。其实我过去我会觉得啊蛮麻烦的，但是现在想想哦，其实老实说变成是你真的陪伴孩子的时间并不多，那小孩其实一下就长大了，我想就是好好把握机会来陪伴孩子哦。好，那总之暑假到了，也请大家如果出门在外看到有一些孩子们哦，诶，讲真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家庭对于孩子的管教都是相当的注重啦或者是关心的。那我自己个人啊，就是如果我今天陪孩子去公园，我都会可能多关心一下旁边的一些小朋友。那当然你知道吗，我发现只要我去公园的时候，我身边就会不知道为什么冒出了好几个小孩，这些小孩就会开始就是说，诶，可能有的会叫我阿姨，有的会叫我姐姐，然后会说你可以陪我玩这个吗，陪我玩那个。那当然我最重要的还是要顾我小孩啦，只是我的小孩就会很开心，因为就有一些哥哥姐姐们就会一起来跟他一起玩。好，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照顾一个孩子或者是要养一个孩子，其实就是整个村庄的事情，是一个村子的事情。那换到现在来讲，就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整个社会要一起来帮忙的事情，这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不想多管闲事啦等等，当然也要注重一下那个界限啦，只是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心有余力的话，多付出一点的关心，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事情哦。来听到一首歌曲，大小百合所演唱的《风告诉我》。

紧接着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班呢即将要开课了。我们接下来会从8月17号上课到11月2号总共会有10周的时间。那如果我们有遇到呢那一种国定假日的话我们就会是放假的哦。所以大家到时候

然后这个看一下哦，就是会让大家放假，不要担心，你要出去玩还是可以出去玩的。我们第八期哦，这个是8月17号到11月2号共10周。好，这个部分呢，欢迎大家到时候可以的话，你帮我这个把时间留下来，每周一的下午2点到4点，总共20个小时，原价是10000块钱，我们现在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欢迎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在上午9点钟打电话报名，02-23-14-9121 02-23-14-9121。这十堂课呢，我们会有正声主持群带着大家来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我们还可以进入到专业的广播录音室来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我们还可以呢跟这个我们的金曲金钟歌手来面对面专访，体验现场节目的 on air 这种这个紧张跟感动哦。如果你过去呢一直有这个广播梦，或是你对广播产业相当好奇的朋友，可以来上上我们的这个广播班。暑假期间哦，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班在8月17号即将开课，欢迎大家要报名的朋友上午9点钟可以拨打02-23-14-9121 02-23-14-9121。有任何问题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询问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

0: 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逼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逼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

101.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我们刚才呢跟大家提到了这个乐龄广播班第八期哦，即将会在8月17号上课，会上到11月2号。我们总共呢就是10堂课的时间。那从过去到现在哦，已经到了第八期了。其实我都会问一下来上课的这些大哥大姐们，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勇气，或是有这样的一个动力想要来参加我们的广播班。有些人说哦，是为了要安排自己的退休生活。那有些人是说，诶，其实以前就很常听广播，对广播主持这件事情真的很有兴趣。那有一些呢则是说，诶，其实不知道这在干嘛的，就是来看看。另外是，诶，我朋友揪我来我就来了。各式各样的这些理由都有哦，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开心哦。那同时每次我在问完大家的时候，我都会请他们给自己一个掌声。我说你应该要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呢你们愿意踏出这一步来体验新的东西。有一些可能过去哦曾经有类似的经验，可能他自己就是记者媒体，但是我觉得这个掌声也是要给自己，因为你知道是你想要再去学更多东西。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我们常说乐龄学习，乐龄学习，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当你真的要去付出这一步，跨出这一步，去尝试一个新的领域也好，或是要去增进过去的一些实力也好，其实都是要有一些勇气的。所以啦，这个掌声，我请他们一定要为自己鼓掌。这个勇气是属于自己的，那也真的非常欢迎大家，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希望可以多了解广播产业，或是你有这样的一个广播梦，甚至呢你只是纯粹觉得想要安排一下每个礼拜有这么一天出来学习的机会，那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报名我们第八期乐龄广播班。我们的报名专线上午9点钟可以拨打02-2314-9121 02-2314-9121。我们目前的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上课地点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也就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从8月17号到11月2号总共10周的时间，每个星期一下午2点到4点，每个星期一的下午2点到4点钟。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是来自苏佩所演唱的《永远的微笑》。

下来呢，长辈有乐龄广播班的选择，那我们小朋友呢，当然也有暑假的这样多媒体体验营咯。好，欢迎大家，我们这个正声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是有 Teacher Kelly 呢， Kelly 他会带大家一起来用这种双语的互动教学，来用双语呢教大家超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 Teacher Kelly 呢，他是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这个儿童节目主持人奖双料入围哦，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我们这场活动在8月12号8月份暑假期间，星期三的下午1:30到4:30，那家长们欢迎可以从12:30呢就可以将小孩先送来我们正声广播公司。那我们呢到时候的这个课程内容非常的精彩，有广播剧啦，还有摄影棚的小主播体验。炎炎夏日，大家一起来电台吹吹冷气，玩创意，共度美好的暑假期间吧。好，那欢迎大家，如果要报名的朋友哦，我们这个着收费用是1000块钱。欢迎大家可以呢在这里拨打电话 02-2361-7231 分机 757， 02-2361-7231 分机757起报名，这是专属小朋友哦。这个小朋友是小学三年级到国一的孩子哦，哈，欢迎大家可以帮家中的孩子们来报名。如果他符合我们条件，小学三年级到国一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好，那另外呢，哇，我们的活动真的好多哟。另外一个是免费的讲座，我们7月23号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我们的人体啊及所有的生命有机体都需要一些特定的营养元素来维持身体组织的健全。那一般所

这个营养素分为两大类哦，一是巨量的营养元素，需要量相当大，像蛋白质啦、碳水化合物跟脂肪。那另外一种是微量的营养元素，需要量比较低一些。好，那在这里呢，最近有一项研究，就说到失智症当中呢，它其实有缺乏某一种叫锂元素，这个含量是比较低一些的。那如果你这个能有补充的话，他的记忆力就会有明显的改善。那这一场讲座呢，会有微量元素专家，也就是希哲先生，他的名字叫做许瑞雄，会来现场跟大家分享平常的这个饮食，还有呢，蔬果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有哪一些种类，让大哥大姐们在这个平日常的饮食当中避免单一的营养保养。好，那我们这是7月23号星期四下午2点到4点哦，那地点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欢迎大家想要报名这一场免费讲座的朋友也是一样，上午9点钟拨打电话02-2361-7231分机624625 02-2361-7231分机624625报名。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一首呢是来自这个蔡澜清所演唱的《出发》。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

0: 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

0: 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4.1 掌声跳平台 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则这个小单元哦，这个健康密码来跟大家分享关于饮食清淡的这件事情。我相信蛮多大哥大姐现在一定会跟我说啊，我现在饮食相当清淡啦，哦，甚至我可能只吃菜类啦，就是素食。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今天不是因为信仰的关系或者是本身就吃素的朋友，在这边我还是要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点肉类哦。银发族啊，就长辈朋友呢，其实有时候身体的衰弱当然是因为年纪增长的关系，这是必然的。可是饮食习惯的错误呢，也会引发肌少症哦。好，那肌少症会怎么样？会增加我们所谓的骨折风险、跌倒问题。那营养师也说到啦，常见的长辈呢，就是饮食的观念就是清淡，然后只吃固定的食物，然后甚至呢摄取蛋白质的机会又少，以及咀嚼吞咽困难不吃肉，这四大饮食迷思就很容易会导致蛋白质的摄取不足，肌力流失，引发叫做肌少症。营养师有强建议跟强调啦，就说长辈们一天哦，听好了，一天至少摄取六份的蛋白质，一份蛋白质像是一颗鸡蛋或者是半盒的嫩豆腐，甚至是四格的传统豆腐，你如果食量没那么大的话，你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建议去饮食，还有半条的鱼肉，或是呢两三片的火锅肉片。不过啊，因为有些这个大哥大姐们哦，在饮食的部分哦，可能觉得不好咬啦，甚至觉得啊，这个吃好多不太饱了，随便吃一吃，那这样就很容易会引发肌少症的危险，甚至呢，这个症状可能会持续恶化。所以常见的四大迷思，我们今天就来为大家一一破解吧。

好的，来跟大家分享。首先，迷思一：饮食清淡，少吃红肉。有许多呢长辈为了养生，饮食很清淡，不吃或是吃很少的肉类，只吃豆腐、豆干、鱼等等的。那在这里，诶，其实也不是不能这么做，但是呢，如果你是两个人一餐只吃一条鱼，那可能有一个人只吃到一份蛋白质，那变成说每个人距离每人一餐吃两份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公式来讲哦，明显摄取不足。所以有什么样的改善呢？在三餐当中至少要有一餐或是两天一餐吃些红肉哦，牛肉、猪肉哦，这些就是红肉，避免蛋白质摄取不足。第二个，吃固定食物，没有多样性的变化。我们有时候啊，真的可能有时候自己一个人住哦，这个吃东西的部分比较固定一些哦。那再来就是呢，例如可能早上啊就常吃固定的燕麦配豆浆或牛奶，或豆浆牛奶一杯 ,240cc 为一份蛋白质。那像这样的蛋白质来源呢，就没有什么多样性的变化。那像吃豆包啊等加工食品并非优质蛋白质，人体的吸收率会变低，蛋白质也一样会摄取不足。所以有什么样的改善建议呢？建议啊，可以先从新鲜的水煮蛋、炒蛋、肉等等来做摄取。那迷思三，迷思三就是白天吃的少，晚餐吃过量的蛋白质。有不少的长辈白天吃的少，直到晚餐才摄取大量蛋白质。在这里呢，长辈一天应该要摄取六份的蛋白质，平均就是三餐这样分配，一餐两份，特别是晚上新陈代谢速度变慢，吃蛋白质过量同时会影响到蛋白质的吸收哦。那怎么样的做改善跟建议咯？白天的人体蛋白质吸收率较佳，所以我们尽量可以在早餐或午餐的时候尽量吃得饱足一点，吃多一点足够的蛋白质。早餐我们可以从燕麦改配一杯豆浆或牛奶，甚至可以再吃一颗蛋，这个算是水煮蛋，这样就有两份蛋白质了。那还有个迷思，最后一点，迷思四哦，就咀嚼能力功能不佳就不吃肉类了。好，在这里国泰医院营养组这边的副组长他提到说，其实长辈啊大多牙口不好，那牙齿咀嚼变差，吞咽功能不佳，所以会吃的比较少，往往可能只吃肥肉不吃瘦肉，或是只喝鸡汤不吃鸡肉。那这不禁呢营养会失衡，也会造成蛋白质的摄取不足，加速肌力的衰退。所以啦，在这里最后要建议大家的是，长辈记得可以多吃点豆制品、鱼类，那一天呢至少喝两杯的牛奶来摄取蛋白质。那如果吞咽困难，我们可以吃这种

绞肉搭配豆腐，或者是呢用勾芡啊打成肉泥方便吞咽的方法哦，去吃到这些营养。那再来就是呢，要怎么样来远离肌少症呢？当然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请尽量多运动啦，请尽量多运动。然后营养的摄取，还有呢补充维生素 D。 那补充维生素 D 是什么呢？这个很简单哦，你每天呢像太阳那么大，有没有，你去外面让你的这个四肢都可以晒晒太阳，晒10到15分钟哦，切记不要擦防晒乳哦，就晒个太阳补充一下维生素 D， 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相当有帮助的，是相当有帮助的哦。好，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现在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健康密码，

好，最近大家都会在讨论肌少症这个问题嘛，那你要怎么样可以自己知道自己有没有肌少症呢？就有这个医师，这个算是复健科的医师说到哦，你可以自己试试看起立坐下这两个很简单的动作，你坐在椅子上在12秒内完成5次起立坐下，那如果没有达标的话哦，你可能就要去检查一下是不是自己有肌少症了。那真的哦，在这里还有一点是因为我们往往长辈的肌力比较不足啦，我们可以利用像拉毛巾啦，或者是呢弹力绳啦，或是做一种比较这个算我们所谓的重训啦，那当然这个是要专业的陪同会比较安全，就是多运动，多去运动，做一些可以有抗阻力的运动，这样其实就可以帮助你的肌肉生长，让你的肌肉可以维持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也比较不会有肌少症的存在。毕竟如果你有肌少症的话，那个之后就是会持续的恶化下去，退化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希望大家不要有了。那如果有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医生，问问医生有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可以及早的去做改善。

0: 我们人到一定年纪哦，已经乐龄生活了，那当然就是要让自己活得更健康啊。那也希望大家有余力出去走一走，动一动。就算你早上一早就说，哎呀，思安，我一早这样出去玩都听不到你的节目，不用担心，我不会生气。然后那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重播区，大家如果你真的每天都习惯听到我的声音的话，你也可以从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这下载在手机当中，可以让大家随选随听。那也有重播区，大家也可以点选你想要收听的节目时段跟内容，这些大家都不用太担心哦。错过了我们还可以听重播。好，我们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想起了小时候，我心乐悠悠，生长在亚热带的阳光和海风中，当夏天的蝉鸣响遍了满山的浓烟芒果树，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

0: 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9: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早，我是玉轩。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带大家回忆一段我觉得对于台湾演艺圈来说算是蛮重要的岁月哦。分享到的书籍名称叫做《高雄有颗蓝宝石》，讲述的呢是从1950年代开始哦，让很多台湾的观众为之疯狂的秀场文化。那特别把焦点放在高雄的蓝宝石这一间这一间歌厅秀上面。今天欢迎到的是作者邱祖印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Hello， 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今天聊到的是这个台湾的秀场文化，我自己觉得很有趣啦，就是在那个年代其实有很多的明星诞生嘛，就是到现在其实还是有。我觉得算是蛮大的影响力啦。像我自己的年代来说，虽然跟那个秀场文化并没有到太大的交集，可是像我小学的时候大概是诸葛亮复出的那个年代，所以以前在童年的时候也是很常跟着阿公阿嬷一起看什么诸葛会社吗、然后看那个什么万秀诸王、各种，可是那个是电视上面的啦。
1: 是，
0: 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真的是秀场，
1: 是
0: 当年的秀场文化哦。这时候我们就要来问一下这个作者，当时对于秀场文化有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印象或者是记忆呢？
1: 应该这么说，蓝宝石其实对台湾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印记或者全民的记忆啊，但是这个就是谈起来就会让人家觉得很迷哦，就是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存在？
0: 对，
1: 比如你刚刚提到诸葛亮复出，那已经是2000年的，
0: 2008、2009，
1: 已经21世纪了。
0: 对对对，
1: 对。但是蓝宝石的历史，它是从1967到1991，这24年当中。
0: 对。
1: 那当然，诸葛亮在这个蓝宝石算很重要的，但是他所引起的风潮比较是已经是，甚至我们整个以结果来讲，他是给这个蓝宝石或整个台湾秀场的这个生命很致命的一刀，就是这个录影带跟这个第四台的节目的出现。
0: 好，
1: 但是的确这个让秀场文化跟蓝宝石进入大众的视野，的确是因为诸葛亮带起的，包括他那个录了那个几百集的这个诸葛亮餐厅秀、歌厅秀的这些录影带，
0: 对，
1: 甚至现在我们在网络上还可以看得到。
0: 嗯，
1: 但是对于蓝宝石或者这个全台湾这个几百家的这个餐厅秀歌厅来说，其实已经几乎是看不到这个记录了，很少很少，都存在看过现场的人的脑袋里头。
0: 嗯，
1: 所以大家很多艺人或者说很多看过的人在谈到蓝宝石，会有很多的赞美、很多的赞叹，或者它带来给我们很多欢笑。
0: 嗯，
1: 但是如果仔细去研究它，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对它的了解实在非常少。
0: 嗯，
1: 几乎是你现在说现在 AI 的年代，你上网找资料也是很有限，
0: 其实找不太到。欸，
1: 是的，是的。嗯，
0: 对，而且其实书中有讲到一个我觉得概念，就是蓝宝石其实不能代表台湾的秀场文化嘛，然后就像诸葛亮他也不能代表是台湾的这个秀场的最重要的艺人，因为真的有太多的当年的不管是人也好或是场地也好，但是因为这本书籍是聚焦在蓝宝石嘛，在高雄这边，为什么当初会有这样的一个算是合作吗？这样的专门在写蓝宝石。
1: 对，这个就要提到这个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啊。
0: 嗯，
1: 他们从2022年开始，每年的母亲节啊，像马上又要到了，都会办一个跟蓝宝石有关的真爱秀蓝宝石大歌厅的演唱音乐会、演唱会，请到当年或者说现在在线上的艺人啊，想办法来这个唤醒大家对蓝宝石的记忆。
0: 嗯，
1: 有点像是说我们向这个蓝宝石这个歌厅致敬的味道。
0: 嗯，
1: 所以他们一连从2022年办到像今年马上又 又要啊五月九号十号，
0: 对，
1: 马上又要在高雄的这个流行音乐中心举行，所以每一年每一场都爆满，虽然只有两场，每一场大概三四千个位置，
0: 嗯，
1: 然后今年也是听说票也是秒杀啊，那高流他们就会想到说，的确这个是一个，他们当初也没有想到说这个 IP 这个全民的记忆。是没错，是很重要，但没想到这么多人还记得他。
0: 嗯，
1: 可是你要再去探究他是什么，他为什么这么有魅力？他到底是带来怎么样的影响？我们可能很少人答得出来。所以他们大概在2024年或者更早的时候，他们就想要在做相关的文史的记录，也一直有请到一些这个相关的文史工作者在进行。
0: 嗯，
1: 然后后来这个杨立周导演在他们的委托之下，就开始在进行纪录片的制作拍摄。嗯，然后同时他们也希望能够有一本专书来谈论蓝宝石。
0: 嗯，
1: 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机缘下，我加入了这样的一个计划。
0: 嗯，
1: 然后开始是针对蓝宝石的这个历史或者一些相关的这个文化做一些书写。
0: 嗯，
1: 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渊源。
0: 嗯，就是透过高流这边的一个企划，然后拍了电影，拍了纪录片，然后也有专书的诞生嘛，就让大家可以更了解不论是高雄的蓝宝石，或是对于整个台湾来说的秀场，当年的秀场文化到底有多么轰动。
1: 嗯，
0: 但是因为

0: 为书籍是在讨论蓝宝石嘛，我们可能就是要再更聚焦在蓝宝石上面。其实当年蓝宝石对于台湾演艺生态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地点，对不对？
1: 是是是，蓝宝石它是位在这个新兴区同爱街，可能大家如果对高雄有点这个地理概念，就是它大概在火车站附近邮局再过来一点，然后有一条运河，现在叫幸福川。它在那条运河的南边有一个西北戏院啊，所以那一区其实就是一个娱乐区、娱乐商圈。然后当年就是有一个叫蔡有旺的人，他就是在这里开了一家，就是跟西北戏院的租了这个一楼跟地下室，然后开始这个蓝宝石歌厅的这个演出。那当年其实他的想法很简单，因为蔡有旺先生他是屏东望族出身，他去日本念过书，他在日本看到过这个包括一些演出，什么宝冢啦或者松竹这些剧场的演出，他也觉得说台湾应该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演出方式或秀场。然后他回到台湾以后跟了一些这个跟演艺圈熟悉的朋友合作，就开始了这个高雄第一家歌厅的这样的一个工程。不是台湾的第一家歌厅，但在高雄是非常起家非常早。当然那个年代就是蓝宝石、京都乐府、今日这几家歌厅，然后开始在高雄产生很不一样的演出方式。那其实在整个台湾来讲，台湾从在这个国民政府还没有来到台湾以前，其实已经有一些类似秀场的演出，比如像杨三郎先生他的这个黑猫歌舞团。然后后来到了这个1949年过后，开始在这个中正桥我们那时候叫银桥，他在这个新电戏旁边有露天歌场的出现。那我们常跟一些朋友讲说，台湾人其实很可爱，就是说日子再苦啊，再过得再怎么压抑，也要会享受。现在听起来那个露天歌场有点阳春，但其实想起来也有点豪华。你想想看，在一个星空下躺在躺椅上、竹躺椅上，喝着热茶或者冷冰茶，然后看着歌手唱歌，你想起来其实我觉得
0: 就很像现在会推那个星空电影院的概念嘛。
1: 是就你要说他很阳春也可以，你要说他很懂得享受也似乎是这么回事，
0: 很浪漫。
1: 对，但是后来慢慢的发现那会北部会下雨嘛，然后所以慢慢就又有这个室内的歌厅出现，就慢慢这样一点一点的带动了这个演出的风气。那当时的娱乐选择很少，电视也就那几台可以看。 对，所以变成说这个歌厅的演出有一定的市场，而且一些人久久去消费一次，当作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娱乐的消费，我觉得对当时的人来讲也是还觉得蛮时髦的。对，所以慢慢的歌厅在台湾就开始普遍起来，然后高雄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歌厅。然后随着他们的一些演出的策略的形成或者彼此的竞争，慢慢的有一些固定演出的模式，然后甚至影响了整个台湾的这个秀场或电视的节目的生态，甚至到现在有一些综艺节目或者东南亚的这个演出方式也都可以看得到当年秀场演出的影响。
0: 今天谈论到的书籍叫做《高雄有颗蓝宝石》，带大家重返回忆起当年秀场文化非常蓬勃的时代。关于这本书籍呢，还有很多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的。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高凌风所演唱的，叫做《心上人》。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1.1，掌声跳平台。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书籍叫做《高雄有颗蓝宝石》，关注到的是大概从1950年代之后，对于台湾的演艺生态来说非常重要也非常有影响力的秀场文化哦。那刚才讲到蓝宝石的一些渊源，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可能很多听众听了也会觉得很有感的，就是蓝宝石当年对于艺人们算是一个很重要，有点算是现在可能歌手都想要去登小巨蛋甚至是大巨蛋的这种感觉，就是你只要是艺人就会想要去到蓝宝石做表演、嗯、当时好像有邀请这个所谓群星会的艺人一起下去，对不对？
1: 是、嗯、这个就是大家一感到很迷惑的地方，因为其实蓝宝石的位置实在不多、嗯、比起台北甚至同时期的高雄的一些歌厅，他们的座位是有限制的，因为他们就是现在那个西北戏院一楼只有600多个位置的地方、嗯、然后他们的舞台也没有太豪华、啊、比起后期的像这个喜相逢或者甚至高雄台中啊嘉义的一些歌厅，它其实早年的那个硬体上其实没有那么吸引人、嗯、那这就是最吊诡的地方，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是要去蓝宝石演出？那是因为在第一代的这个创办人这个蔡有旺先生，他前面这13年的经营、嗯、他有一个策略，他除了本地本省级的歌手之外，因为他们很习惯的在现场是讲台语、嗯、就很能够跟在地的乡亲沟通，那讲的这些笑话或者演出的这个桥段也都很能够打动这个观众，但是他们有一招很厉害，从一开始就是打着这个群星会歌星下高雄演出的这样一个策略、嗯、造成很大的轰动，甚至影响到当年三台现场直播节目的一个生态，搞得很紧张、嗯、因为蔡老板那个时候一通电话他们歌星就会下来，因为蔡老板给钱给得很大方、嗯、然后呢他也为人也蛮诚恳的，然后这个明星有一个特别的这个特质，就是说人来疯、嗯、就是你到了场地现场演出，如果当地的观众给你的反应是很一般，你可能演出也不会那么来劲。
0: 对，
1: 可是他们一批又一批传回台北的消息，就是高雄的乡亲实在是太过热情了，一再的把他们的这个票口挤爆挤破、嗯嗯、这个很多的受访的明星也都提到当年的盛况，就是说真的是说演变到后来，你没有到过蓝宝石作秀，你就不是个咖，你就不算有出道过，
0: 不算是最红的明星这样。
1: 对对对对，嗯、所以这样的一个有点轰动式的或有点造势的一种情况下，嗯、使蓝宝石的这个演出变成观众也很想来看，嗯、然后艺人也很想来演出啊、嗯。当然这样讲也许不公平哦，就是说他也不是说单纯的靠着这些造势来让这个演让大家好像来到当地好像没什么，其实不是、嗯、他的演出的确是非常的用心哦、嗯、那尤其是那时候蔡老板不只是请这个有名大牌的艺人来、嗯、他甚至还请到这个香港的凌波、嗯、花了100万台币请他来到台湾演出、嗯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他们慢慢的形成了一些演出的公式，包括前面有艺人唱歌，可能是比较二线三线的艺人唱歌、嗯、然后有一些这个唱实力派唱将的演出，然后主持人的这个串场，然后当然有一个重点就是他会有短剧的演出、嗯、那这个短剧也不是很短哦，都是40分钟到一小时、嗯、一档的秀7天他就连演七场、嗯、那这个秀蓝宝石的特别好看，而且也特别能够打动观众、嗯、原因是在于他们挖到了老三台的编剧的四大天王所以可见蓝宝石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嗯、他们是有在用心的去 在这个节目上做一些安排，
0: 嗯，
1: 然后去想他们有一个很强的企图心，就是要让他们的节目好看，
0: 嗯，
1: 让观众觉得一定要来看，
0: 嗯，
1: 那一定要来看的原因，除了要有大牌明星，要有可能是电视，他不会唱歌，但可能他在连续剧里头很受到欢迎，嗯，他们也会请来。
0: 对，
1: 在国外红到这个报纸每天写，他们也会把他请来，嗯，所以其实他们在策略上动的脑筋其实是非常的快。
0: 嗯，
1: 那互相联动跟竞争联想，其他的歌厅也会效仿。
0: 嗯，
1: 就不只是高雄的歌厅，
0: 嗯，
1: 其他的台北、北中南歌厅都会学他们的做法。嗯，
0: 对，因为整个，嗯，其实我觉得秀场好看的当然就是在他的表演内容是最重要的嘛，因为其实看下来整个形式是非常的，我觉得算是很紧凑，同时也很严谨跟缜密的，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表演你可以看，你可以看明星，你可以看演出，哦，都可以在这个秀场里面来去看到，
1: 嗯，
0: 那另外我觉得在其他的配角方面也很重要，像是舞台的呈现啊，这个服装啊，音乐啊，
1: 嗯，
0: 其实整个都是很加分的，对不对？
1: 是是是，嗯，这个就其实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这几年会常常演唱会的经济大家会讲要去现场听，
0: 对，
1: 那有一阵子大家会觉得说干嘛听现场，我看电视就看好啦，我看录影带就好，我听 CD 就好啦，现在更方便有串流，我就听上网听就好了。可是这几年大家会一直会发现说一定要听现场，现场魅力就是不一样，那当年的歌厅其实就有点这样的味道，就我电视看不过瘾，现场有很多电视是看不到的演出，所以这一方面其实歌厅包括蓝宝石在内的歌厅，台湾大大小小的歌厅，他们就是创造了这样一个现场演出的魅力，像我刚刚讲的，其实艺人就是有一种人来疯，人越多人越嗨他就越嗨，甚至会把他的潜力整个都释放出来，所以你可想而知当年的现场的演出，歌厅演出为什么会这么的疯狂，是我们现在可能很难想象得到的，那现在很多还这个可能退休了或者还在线上的有曾经历经过蓝宝石的艺人，他们提起来都会非常的亢奋，那个鸡皮疙瘩都会起来，那的确是当年那个环境造成这样演出的一个魅力尤其是以我们大很多明星都会讲到说蓝宝石的硬体至少在杨登魁这个接手之前他们硬体是一个很大的劣势，但是那个劣势就反而造成他们的优势，就是他们的舞台跟观众的距离非常的近所以演出人员跟这个他很清楚可以感受到观众的反应，一个笑容还是有人打哈欠了，他是觉得无聊了，他自己就要加把劲，所以这个情绪价值给的非常的满，所以我们后来也是跟几个受访者讨论下来，觉得这可能是蓝宝石的非常致命的一个吸引人的地方，不管是对观众也好还是对歌星艺人也好，他都是一个创

0: 你演出创意的一个孵化机，而且甚至是一个就加速器，非常的可怕。然后您刚刚提到说几任的老板啊，这个其实我必须澄清，就是说，一开始他们就是蔡老板蔡有旺先生，他创办的时候，他就是跟西北戏院租了这个地方，然后他在经济部的商业登记，是他的名字，好，一直是他是创办人。然后一直到后来，其实到这个蓝宝石结束的时候，也还是他的儿子的名字挂着。那中间所谓换老板，其实是一个包档包秀的概念。比如说第二任老板，那个时候因为蔡有旺先生过世了，他的儿子跟这个蔡松雄先生请他说看能不能接手，看是把这个牌买走继续经营，还是说用一年一包的方式来，等于说我是二房东，我把这个蓝宝石的牌租给你，然后你来经营。
1: 对，
0: 那蔡松雄先生他就采取了第二个方式，就是一年300万的方式继续来经营这个，等于是把这个场地包下来，然后我们再请艺人来演出，选了这样的方式，等于有点开创了一个包档包秀的一个开头。好，然后他大概经营了一年左右，这个换这个他变成他去经营别的事情了，他就又转给这个杨登魁先生。那杨登魁先生也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包档包秀继续经营下去。但是杨先生他觉得说到了这个时候了，蓝宝石也有十几年的历史了，那应该是要让这个招牌擦得更亮。所以在他开始他就花了1400万整个重新装潢。他这个装潢有点，那个报纸写的有点夸张哦，他是也把这个地基再往下再挖下去，然后这个位置扩增，从600多扩增到700多，然后在整个硬体设施让它更豪华一些，然后也请了更多这个红牌的艺人，就不只是这些歌星或者演员，他甚至连金马奖的影后都请来了。所以一个一个老板他们有他们用心不同的地方，也造就了蓝宝石这一块宝石璀璨的一面。
1: 我们其实讲到这边呢、都是在跟大家分享说蓝宝石在过去有多么的辉煌嘛，到底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去现场看戏，除了整个现场的氛围，就是舞台跟观众其实那个氛围是共享的，然后会互相影响的这个部分之外，其实当然有接下来也是要来带大家了解一下整个演变嘛，就到比较后半段的部分，为什么蓝宝石没有办法延续这样的这么辉煌的盛世一直到现在呢？其实中间有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啦。那当然像提到的，因为可能很辉煌，很多人就想要一起来参与这个赚钱的行列啊，才导致说后面有很多大家的印象可能会觉得好像秀场文化就是跟黑道有牵扯，然后好像很危险很可怕的这种事情，对不对？
0: 是。蓝宝石其实说实在的，我们现在能够问到说真的有去现场看的人很少。但这个书出来以后反而很多人会来跟我说他们看过，但都是一些稍微有点难年纪的长辈对。那他们的回馈就是说即使他们可能语言不通听不懂台语，但是到了现场他们就可以感受到那个非常嗨啊，这个笑声不断的情况。然后他们的这个会讲台语的同胞会跟他们说，如果你会讲台语的话，你大概会笑到肚皮会破掉。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演出方式受到欢迎，然后这个财源滚滚而来，那也使得一些这个人想到说，我们也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现在讲也许会说啊，黑道来介入，那我们用比较文明的讲法就是说我们来投资。是。然后另外一个方式就我刚刚讲包档包秀，其实那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啊。你想想，一档7天，一天3场，600个位置，1800再乘以7，1万多张票要怎么卖。所以当时他们就有一个预售票的方式发明了。然后一次可能就200-300张去兜售，去一些 这个公司行号或者一些比较有一些这个规模的这个企业啊，去

0: 这个做这个宣传，
1: 嗯，
0: 然后海报也会先印出来，
1: 嗯，
0: 好，那这个方式就是变成说，嗯，那谁来卖这些票？那就会有一些就兄弟啊，他们就会去出面来做这些事情。那嗯，这个就是嗯，蓝宝石再来就是蓝宝石的位置，它本身就是比较属于这个地方的这个势力的范围，
1: 嗯，
0: 啊，相对当然也就会给人家这样的印象。好，再加上说，其实社会大众对蓝宝石的了解，从娱乐新闻上面知道了反而少。从社会新闻方面知道
1: 反而
0: 多，对，比如说从一开始最早这个林光宁被刺伤，然后高凌风被砍伤，然后高凌风也创下了这个台湾的艺人第一位被枪击的记录，
1: 嗯嗯，
0: 然后更不要说后来的诸葛亮1988年的时候被枪击贯穿胸部，那这个都是这透过新闻的传播都是非常的骇人的，
1: 嗯，
0: 蓝宝石的这个票价也因为这些社会新闻而产生浮动，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高凌风每一次像那样的枪击案那个票价几乎都是对半砍，因为你观众会觉得说这里都出事了我怎么敢来看，
1: 哦，
0: 对，子弹不长眼，
1: 嗯，
0: 那艺人也不太敢来演出，对，
1: 嗯，
0: 就这些种种的原因就使得这个秀场歌厅蓝宝石跟这些这个社会事件产生了这个牵连，
1: 嗯，
0: 但是很吊诡的也就是这些艺人因为社会事件的发生只要他们的命还在，
1: 嗯，
0: 他们就越红，
1: 嗯，
0: 因为他们的社会知名度就越高，嗯，所以这个其实
1: 更高这样子，
0: 对，比如说像高凌风他在世的时候他就常很怨叹，就说我是艺人我的新闻应该是在娱
1: 乐
0: 版，
1: 嗯，
0: 可为什么老是出现在三版，以前报纸你们大概不知道，以前报纸只有三大章，
1: 嗯，
0: 三版第三版就是社会版，对，然后这个但是高凌风他也很有趣，他当年是红的太红了，
1: 嗯，
0: 那书里面我们有很多关于他的琢磨，但是最感人的是即使他在蓝宝石这边鬼门关走了好几遭也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他最后在他的生命的最后关头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办一场以蓝宝石为名的演唱会，
1: 嗯，
0: 这也是后来这个高流这个蓝宝石这个 IP 的一个源头，后来像2017年的大港开场也是用蓝宝石作为一个 image，
1: 嗯，就舞台的名称，
0: 啊，是是是是，所以也因为这样的种种的原因大家会开始去想说到底蓝宝石是什么，
1: 嗯，
0: 蓝宝石的魅力何在，
1: 嗯，
0: 蓝宝石的舞台我们现在可以复刻或者甚至以现在的灯光音响效果绝对是可以超过当年的好几百倍，
1: 嗯，
0: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不能再现当年的轰动，
1: 嗯，
0: 好，所以其实种种的原因我们这个书等于是起一个头大家来探讨这个原因，
1: 嗯，
0: 书里面提供了各种的疑问跟答案。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

0: 入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

0: 我喜欢旅行，
1: 我是谭雅，我喜欢交朋友。
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主持人玉璇。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书籍叫做《高雄有颗蓝宝石》，跟大家分享到说当年非常盛行的秀场文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那虽然当年很盛行，可是是怎么样慢慢的好像突然就消失在众人的目光呢？前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在现在的社会当中还是有非常多人在怀念吧秀场文化，甚至有很多人会说啊，也好希望现在有秀场可以看哦。不过说到现在这个社会，如果要复刻秀场，重新的把蓝宝石这样的表演形式，或者是说哇，重新把蓝宝石经营得很轰动，我觉得在现在社会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1: 是因为我们的胃口已经被养到这个很选择性也变很
0: 多
1: 啦。多
0: 对，
1: 当年真的是有那样的时空环境，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其实当年艺人，你现在回去看哈，我们的想象学说啊，可能那个时候很演出很土，可能一点阳春，可是你仔细看哦，你去找当年的演出的有限的画面也好，或者声音记录也好。当年的艺人那真是不简单，对，以秦勋会早期，或者说早期蓝宝石第一批的那些来演出的艺人，很多都是从这个正声电台或者一些演唱歌唱节目这个前面几名的这些艺人从正声开始出道，然后去这些秀场演出，他们的实力都是非常的惊人，
0: 对，
1: 而且他们在主持方面也有非常独到的部分，我们现在也许想到的是诸葛亮这个比较狂野比较这个台式的这种演出方式，但是其实蓝宝石也留下了非常多当年从群星会时期许多电视台的知名的主持人白嘉莉啊、包国良、蒋光超，他们都曾经到过蓝宝石来演出，而且他们一样以这个国语的主持方式，在相对比较使用这个台语演出的蓝宝石，造成很大的轰动，所以可见在蓝宝石是一个雅俗共赏，有时候倾向这边，有时候倾向那边，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存在的舞台，
0: 包容性很大的，
1: 是，所以其实即使没有办法回复到当年，但我觉得其实光是可以留下这样的演出记录，我现在想一想都觉得蛮吃惊的，蛮惊讶的。
0: 我觉得很珍贵吧，就是在那个年代可以留下这些记录，
1: 是
0: 让现在的人可以知道说以前也有这样的这种表演的形态跟形式。
1: 是，
0: 对，但是我觉得以前好看，很多人会说啊，以前的综艺为什么好看，以前的表演为什么好看，就是大家很敢说，很敢表演，然后跟现在的社会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因为现在大家很怕说错话，
1: 是
0: 很怕说了一个什么就被骂了，
1: 是
0: 对，
1: 是，
0: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啊，以前的好像比较好看，
1: 嗯，
0: 对，会有这样的说法出现，
1: 是，这其实也是我在写这个书的时候一直出现的疑问，就是说，我们那时候还在戒严，啊，为什么这些演出可以这么的踩在这个随时可能违法或者甚至可能会被抓去关的地步。然后后来我发现啊，其实这个是这样啦，就是说那个演出的地方他们的设定，这个就是让大家来开心的，好，跟电视不一样，电视是大众传播媒体，它的影响很大，所以受到的管制也很大。

0: 那既然知道说这个地方，我就是每一场就为了这五六百个观众演出，那他们的目标就很清楚，我就是满足现场这些观众，让他哈哈大笑，回去睡一觉，明天又是一条好汉。基本上我觉得来自歌厅的老板也好，这个管理者也好，来演出的艺人演员明星也好，他们都很清楚这里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只要说在一定的尺度范围内，因为比起后来使得整个秀场整个乱掉的这些牛肉场啊，他们算是很正规经营的。
1: 对，
0: 有时候擦枪走火开黄腔怎么的，其实他们也是在做一个实验。因为你开黄腔，如果你太 over 了，反而会造成反感了。
1: 对，
0: 跟现在想法不一样，现在只是你只要成性平观念或者有一些歧视的语言，这是比较严重的，或者政治上的分寸没有拿捏好。可是在以前来讲的话，你想要开黄腔你还不见得有这个本事。因为你这个拿捏是要
1: 一些本事的吧。
0: 对，你如果让他觉得这个你只是在讲一些
1: 很低俗的，
0: 对，也不好笑，那反而这个反作用。对，所以其实但是如果你的那个分寸拿捏得很好，很高明，或者开一些谐音梗的玩笑，其实是在现场是有很大的效果的。那他们当年这样子做，不是为了跟现行的法规对着干，而是说他们真的是以观众为主，观众想看什么，怎样的演出是会让观众喜欢的。我们希望把这一档每一档的节目都做到最好。然后目标很明确，做满最重要。
1: 有赚钱也是要很重要的
0: 事情。对，是。
1: 那说到这个蓝宝石的后半段啊，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印象还是很深刻的诸葛亮嘛，其实跟蓝宝石后期的这个整个演变都算是息息相关的。那说到诸葛亮，其实在秀场的影响到底是在哪里呢？
0: 最主要是他的语言非常的非常的贴近，而且你不要看他这样哦，他其实是都有在看报纸，然后有在知道时事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听到可能是他讲笑话，可是他其实是有很有那种早期那种布袋戏艺人，他会临场反应，比如说演到一半，底下那个妈妈带小孩子哭到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她会停下来说：“三太子，我们的进来安诺什么之类的。”她会灵机应变。诸葛亮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巧妙，因为他13岁就在歌舞厅就是工作，然后就开始做编剧做临时演员演配角，所以他等于是一个从小养成对于这个秀场或演出场合的一个变化，他自己是非常了解。他会对于现场观众想看什么，那现场观众的反应是什么，他会非常的很快的丢出相关的这个讯息出来。然后对于这个主持来讲，他也开创了一个比较流氓式的、比较找麻烦式的一种演出风格那这个也有点影响到后来的综艺节目的演出方式，不是说像我们这样主持你礼尚往来，我都不会担心你可能会给我出什么难题或者当场翻脸。可是诸葛亮当年在那样的个秀场，他是会让很多艺人感到害怕的，甚至有点哭笑不得。他没有要跟你客气的，对，诸如此类，就是会让观众觉得说：“这个样的主持可以哦。”或者说：“这个电视上好像不是这样子的方式，大家都是文明人啊，大家都我们是来。”可是问题反过来说啊，你如果要看这种很干净的、很温良恭俭让的东西，就看电视就好。
1: 对啊，
0: 那我来现场当然是希望有一些挑战性、
1: 生猛的，
0: 或者比较刺激的，会让你这个大吃一惊，让你觉得怎么会这样？所以。

0: 我想它所制造的意外性可能在这个至少在台湾这个演艺圈来讲的确是前无古人、
1: 嗯、
0: 然后在秀场上所制造的样的一个效果，包括后来他能够掌握到这样的语言魅力，然后从这个在这个夜市卖这个录音带，他自己的算是脱口秀的录音带，然后再慢慢变成这个这个录影带，
1: 嗯，
0: 啊，录了几百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都是造成了一些这个风潮，或者甚至一些现象级的，可能台湾娱乐史，未来如果有人写一部完整的台湾的娱乐史，它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1: 嗯，
0: 因为它不只是从秀场起家，然后再从录影带这一块第四台的演出节目，等于是把秀场的东西，留下。可以后面的人做研究的记录，他算是也是功德一件，但也因为这个录影带的出现使得秀场这个被打趴掉，这个也是
1: 就有好有坏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诸葛亮的出现在蓝宝石也好，在整个台湾的秀场是会被记上很大一笔的。
1: 嗯，我觉得诸葛亮这几年有一个还蛮有趣的现象，就是年轻人认识诸葛亮的人其实也还是很多，
0: 是
1: 就算是在网络上是用比较调侃的方式去认识诸葛亮，但我觉得那个影响其实不是只有可能现在五六十六七十岁的这个世代，包括像是三十几啊二十几，其实对于我觉得诸葛亮的印象都还是非常的深刻的。
0: 是是是是、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在这个蓝宝石中后期，其实他初期就出来，我访问那个林冲的时候、
1: 嗯、
0: 他在民国六十几年到这个蓝宝石演出的时候，他的第那一档的这个短剧就是台南运河殉情记、
1: 嗯、
0: 那时候林冲在红遍东南亚，在香港日本都非常红、嗯、然后蔡有旺先生请他来演出，那除了唱歌跳舞之外，他就是跟诸葛亮配合演出这个短剧、
1: 嗯、
0: 那时候诸葛亮年纪还比他还小，
1: 嗯，
0: 那但是却演他的爸爸，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1: 嗯、
0: 但林冲我们这些访问他的时候，他说的确这个诸葛亮虽然那个时候才刚出道、嗯、就已经有一种魅力，就是那个真的是一个天才、
1: 嗯、
0: 天才型的演员，
1: 就天生很有魅力的一个表演
0: 者。是是是是，
1: 嗯，那最后谈到就是整个蓝宝石的有点算是陨落的这个过程嘛，那其实就算它收掉了、
0: 嗯、
1: 就算秀传文化在台湾并不是这么的受到瞩目，或者是说现在越来越少人了解到这样的文化，其实就算是这样，到现在对于演艺圈的影响还算是有持续的存在，对不对？
0: 是是是，蓝宝石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一次高流他希望能够透过一个纪录片或者书写的方式把它留下记录的原因，因为他、嗯、我们再不做这样的事情，可能就是在闲谈之间有这么回事，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会知道，
1: 嗯，
0: 那他是有什么 know how， 那为什么不见了，然后他有什么可以到现在还受到影响，我们也都是希望透过这些文字跟影像的记录一点一滴的累积下来，但我跟我一开始讲的一样，它就是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希望有更多人来关注跟台湾的庶民文化也好，娱乐文化也好，或者秀场文化相关的，因为我们不能老是都是推崇那个这个很光鲜亮丽的那一面，
1: 对，
0: 其实有一个时期的这个娱乐文化，它给台湾人这个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出口，情绪的宣泄也好，或者这个娱乐的这个功能也好，蓝宝石它都有它一定的存在的一个必要，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书写来了解曾经这个高雄有一颗蓝宝石，那台湾也有这样子辉煌的秀场文化。
1: 嗯，最后呢，就是刚才简单的总结了一下整个蓝宝石的演变的历程嘛，因为最近刚好除了这本书籍还有电影，然后还有接下来高流的一些活动，可以顺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好，其实现在同名 营的这个纪录片，由这个杨立洲导演这个指导拍摄的高雄有颗蓝宝石，已经在全台湾的院线上映了。嗯。

0: 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去看这个电影，然后去感受一下当年这个蓝宝石也好，秀场的魅力啊。那另外就是之前提到，从2022年开始，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每年的母亲节都会推出这个真爱秀高雄蓝宝石大歌厅的这个音乐会，那5月9号10号也会在这个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啊演出，那也希望听众朋友们持续来关注这些事情。
1: 如果对于秀场的年代啊有很多的美好回忆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说想要了解这方面，都可以透过不管是书籍或是电影，甚至是关注到高流的活动，这样的所有的这些资讯大家都可以来做参考啦。最后呢，非常谢谢作者邱祖英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高雄有颗蓝宝石，今天非常谢谢咯。
0: 谢谢主持人。
1: 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高雄有颗蓝宝石作者邱祖映，来跟大家分享在当年蓝宝石是如何在高雄成为一颗闪亮的星星，如何成为艺人都想去表演的秀场场地呢？如果听众朋友们当年也曾经去过现场看秀场表演的话，也非常欢迎来我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到底是什么样的景况，因为其实我实在是太好奇了，我很想要知道说，实际上面如果是当年去到现场表演，看到现场的表演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哦？大家可以来我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咯。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咯。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秀场巨星于天所演唱的作品《榕树下》。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4: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谈谈脂肪。这个脂肪呢，有人呢爱得要死啊，有的人恨之入骨。那么爱得要死的人呢，每天啊吃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脂肪啊，包括油炸食物啊，或者是这个油煎的食物啊，或者这个炒菜的时候啊，都是下重油啊。那有一些人呢，又对这个脂肪避之唯恐不及啊。为什么？因为一想到脂肪好像就跟什么，就跟肥肉啊、肥油就好像画上等号了啊。生怕啊多吃一点点脂肪啊，这个身上就会多长一些肥肉出来啊。所以那这种其实都是什么过犹不及啊。脂肪吃太多不好，那吃不够也会出问题。那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这个脂肪吃不对啊，问题也是很大啊。就是有人呢，吃的脂肪啊，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脂肪，或者呢，虽然吃的是身体所需要的脂肪，可是它的比例失衡了，同样的啊，都会造成啊身体健康的问题哈。好，那我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好好的啊来说一说啊脂肪。那脂肪我们知道有所谓的饱和脂肪，有不饱和脂肪啊。那这个饱和脂肪我们已经知道就是不能吃多了啊，它占我们所有的脂肪的摄取啊，它不应该超过十分之一。但是如果说你平常吃很多的动物性食物，尤其是红肉类，哇，那个脂肪含量啊是真的是非常高，而且都是很多是饱和脂肪啊。那这个饱和脂肪吃多呢，我们知道我想都不用我说了啦，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会把血管堵塞啊，这是大家最清楚的啊。那血管堵塞呢造成的问题也很大，就是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啊，都会跟这个血管堵塞啊有关系啊。但是呢这个脂肪真的很香诶，我们都知道油炸食物是真的很香哦，所以我们讲说肥甘厚味啊。

个高脂肪的东西真的是好吃啊，因为它尤其是这个加热以后，哦，那个真的是很香啊，所以很少人能够抗拒掉它的诱惑哈，所以现在台湾呢，我们除了在什么fast food 啊，就是这种快餐店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什么炸鸡啊、炸薯条啊啊，这个那个大街小巷啊，很多的这个小吃店啊，或者是摊贩呐，大概有卖什么盐酥鸡啊、什么炸鸡块啊，哦，还有肯德基的炸鸡块啊，那这个真的是。哇，很多人吃起来啊，说叫做吮指啊，那个指头啊，都要去舔一舔的啊，真的是非常香。那如果抗拒不了啊，这种油炸食物的诱惑啊，那么啊，真的是到最后一段时间以后啊，真的是吃出一大堆问题。那诶，有人说我都不吃油炸食物啊，可是呢，家里炒菜啊，如果什么用的也是重油啊，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这个就是说，这种烹饪的老师啊，在荧幕上我们看到很多哇，那个传统的我们传统的中国菜肴一下锅，那真的是都是好多的油啊，哦，那真的好像是油在煮菜一样啊，那也真的是很可怕的啊。所以虽然啊，你可能用的不是这种动物性的脂肪，但是呢，我们知道大部分炒菜，尤其是重油在炒菜、高温在炒菜，多半用的是什么什么精炼的什么大豆油啊、玉米油啊、之类的哈。那虽然它不是饱和脂肪，可是啊，这种精炼油啊，而且这种油多半都是叫做Omega 6啊，那么吃多的话，同样的也会给健康带来这个伤害啊，所以就是即使你不是吃的饱和脂肪，你还得要知道啊，你吃的这种植物性的脂肪啊，或者是这种不饱和脂肪，那你有没有吃对啊？那当然还有就是，虽然是植物的油，可是如果说它反复的高温啊去做油炸的食物的话，那么它还会产生所谓的反式脂肪。那反式脂肪啊是更糟糕啊。那么这研究都已经证实了，它真的是一个也算是一种致，它也是一种致癌物哈。好，那我们来看啊，我们今天就不谈饱和脂肪哈，饱和脂肪它主要还是来自于动物性食物嘛。那另外有一种饱和脂肪是来自于植物的啊，是叫做像棕榈油啊。还有椰子油啊，但是呢，椰子油跟棕榈油它的饱和脂肪哈，跟我们来自于动物的这个饱和脂肪，它的那个结构还是不太一样哈。那这个动物性的饱和脂肪，它是长链的饱和脂肪哈，那就是它的分子结构哈。可是呢，如果是像椰子油啊、棕榈油呢，那它是中链的哈，所以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不像饱和脂肪啊。在任何情况之下，它都是什么凝固状啊，就是固体状。但是呢，这个椰子油啊、棕榈油呢，它是在温度大概26度以下的话啊，它是凝固状啊。然后呢，26度以上，它就是什么？它就是这个液体的油状哈，所以它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你吃到的是有机的啊，冷压初榨的椰子油，那它其实是对健康是很好，但是前提还是怎么样？就是说不管这个油多好，它都是怎么样？不可以多吃啊，多吃呢，反正凡事都是这样子啦，就是说过多的话，它也是一样会造成伤害哈。那好，我今天来跟大家谈的是必需脂肪酸。好，先让大家谈谈什么叫做必需脂肪酸哈。其实必需脂肪酸跟这个必需氨基酸一样啊，就是说营养素前面如果有必需两个字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就是说我们身体需要它，可是呢，身体没有办法自己去
合成它，没有办法自己去制造它，所以呢一定要从食物里面来获得，所以这个叫做必需营养素。

那这个必需脂肪酸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人体没有办法自己合成，所以我们必须要从食物里面要摄取的啊，叫做必需脂肪酸。那这个必需脂肪酸，因为我们身体一定需要嘛啊，所以很重要。因为什么？它们是我们所有的全身哦，所有的细胞啊，建构细胞膜的很重要的成分啊。还有呢，是我们荷尔蒙调节啊，这个维护脑部功能啊，还有抗发炎系统的核心材料啊，所以绝对不可以缺少它。那这个必需脂肪酸呢，它们的在我们身体里面啊，它的生理角色啊是什么呢？啊，首先我们来看啊，它对我们的脑啊，跟我们的这个脑神经哈、啊，它对脑部的作用哦、啊，它是真的是建构脑部这个结构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营养素哈、啊。那大脑啊是仅次于我们身体的脂肪组织啊。这个所含的脂肪的含量齁。它所以它在我们人体的脂肪含量呢是第二高的器官。第一高当然就是脂肪组织嘛齁、啊、我们全身的脂肪组织里面都有脂肪。那么那这个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大脑齁、啊。就是我们的大脑脂肪的含量是身体里面第二高的器官。大概有这个 60% 啊是由脂肪构成的。那么它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它是我们神经网络的这个绝缘套啊，就是我们的脑部神经元啊外层都有包裹着髓鞘啊。那这个髓鞘就好像我们家家户户不都有电线吗啊。那这个电线外面都有啊包裹着一层绝缘体。那假说那个像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新闻报道，就是有人家里失火了，是什么？是电线老旧了，漏电了，哈，就是那个它包覆的那个绝缘体哦破了，所以漏电啊。那漏电呢，就容易发生火灾。那我们的这个脑部的神经元啊，神经组织外面呢也有包裹着一层髓鞘。那这个髓鞘呢的构成髓鞘的这个成分有 70% 哦是脂肪啊。那么所以这个必需脂肪酸呢、啊、它就是要很重要的啊，是保持这个髓鞘结构完整啊，帮助它绝缘啊，让我们的这个神经元啊的这个可以啊这个很顺畅无碍的啊去传送这个讯息啊，就是神经讯息，然后它就防止我们大脑讯号漏电啊。因为如果说我们这个神经元外面的这个脂质不足的话，那么这个髓鞘呢，它就可能哈、啊、就没有办法完整的去包覆啊这个我们的这个神经元啊，那么这个神经讯号在传递的时候就可能会漏电。好，还有可能就是传导啊就变得很迟缓啊，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必需脂肪酸啊是多么的重要啊。那么另外呢，它可以活络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思维啊，还有我们的这种这个就是整体的脑功能啊，包括记忆力啊。那当然这个必需脂肪酸里面啊，尤其是在我们脑部特别重要的是什么？是 DHA 啊，这种必需脂肪酸啊。那么这个就是结构很，它的结构啊是弯弯曲曲的、啊、这种 Omega 3哈、啊，高度的集中在我们大脑皮质层以及神经突触的细胞上面哈、啊，所以它可以啊提高我们细胞膜的这种流动性。能够促使我们神经传导物质啊，包括比如说乙烯胆碱，它可以顺畅的释放。所以对于我们任何人来讲啊，尤其是什么婴幼儿啊和老年人啊，就是婴幼儿的脑部发育以及老年人啊
这个维持这种记忆力、专注力啊，以及认知功能啊，都非常非常重要。当然对成人哈，就一般的成人啊一样的重要啊，只是因为我们知道老年人呢、的所有的功能都开始在退化了啊。那怎么样让它退化的速度降到最低呢？就是让它退化的慢一点呢。那这个时候啊 ，Omega 3这种必需脂肪酸就非常非常重要啊，尤其是特别重要的是其中的 DHA 哈。所以那婴幼儿呢，因为他是在大脑啊正在建构、在发育的阶段，所以也是一样啊 ，Omega 3啊非常重要哈。所以如果家里有婴幼儿哈。那或者有老年人啊，特别特别啊，应该要关注 Omega 3的啊这种摄取啊。那这个像我自己啊，就是每天啊都会啊摄取，包括我现在因为是跟女儿、女婿、孙女啊，就是一起住嘛。那我孙女呢，就是给她买那个有机的藻油啊，那这里面呢、就是有非常丰富的 DHA 啊，还有就是 EPA 啊，那每天呢就是在他的早餐里面就会滴上啊这个一点啊，就是让他就是可以直接补充到这个 DHA。好，那么这个必需脂肪酸呢对于心血管也非常重要啊，就是维护心血管的健康啊，它可以说是我们血管的清道夫啊，以及一个弹性的护盾、就是保护盾啊。那这个必需脂肪酸啊，尤其是来自于 Omega 3的 EPA 和 DHA， 对于维持心脏跟血管啊内皮细胞的健康啊非常重要啊，它可以啊这个帮我们的心脏跟血管内皮细胞呢建立很强的这种防御力啊。那么它可以帮我们怎么样调节血脂肪和胆固醇啊，因为它可以显著的降低我们血液中的三酸甘油脂啊，然后促进低密度脂蛋白啊，就是坏胆固醇 LDL 的排泄。同时呢也可以提升高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好胆固醇 HDL 啊，把它提升，然后它可以等于是从源头啊就帮我们预防动脉粥状硬化啊，它能够啊阻止动脉粥状硬化，那么当然这个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风险就啊大大的降低了哈。那这个Omega 3呢必需脂肪酸，同时啊也可以调节我们的也可以帮我们抑制血栓啊，防止血管阻塞啊，因为这必需脂肪酸呢它可以抑制血小板过度凝集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血小板啊它是一个凝血的啊这个细胞啊，那这个我们像尤其是像我们如果说有受伤的话啊，那我们的血小板啊就立刻就会赶到我们受伤的伤口啊去帮我们做血液凝结，这样子就不至于怎么样，不至于血啊一直不停的流，一直不停的流啊，哪怕它是一滴一滴一滴的流也会啊血液也会流尽而亡啊，所以凝血功能是非常重要。可是呢啊那也不能过度凝集哦，过度凝集我们就知道这个就会产生血栓嘛，好，所以必需脂肪酸它可以帮我们抑制血小板过度凝集，好，那然后呢，从必需脂肪酸 Omega 3里面有一种脂肪酸叫做 EPA 啊，那这个 EPA 转化的这个荷尔蒙啊，包括像前列腺素啊，那么这种荷尔蒙呢可以帮助我们舒张我们的血管，保持内皮细胞的弹性啊，然后控制血压上升，防止危险的血栓形成啊，所以这个
必需脂肪。

0: 端啊，对我们的心血管真的是是很重要很重要哈。然后它还可以维持我们心肌细胞的稳定啊，因为它能够融进我们的心肌细胞，稳定我们心脏的这个生理特性啊，可以让我们心率在面临压力的时候都还能够怎么样保持平稳，大幅的降低心率不整以及致命性心脏猝死的风险啊，所以，为了想要预防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真的是一定要注意到必需脂肪酸的摄取量。好，那么除了对于我们的脑啊，对我们的脑神经，对于我们的心血管来讲必需脂肪酸都无比的重要。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建构全身所有细胞外面那个细胞膜的很重要的组织哈。那么必需脂肪酸呢，它在我们细胞膜上有哪些关键作用呢？第一个，它是调节细胞的流动性啊，因为我们必需脂肪酸，它的化学结构具有可以弯曲的特性。那么这种弯曲的特性呢，就可以防止我们细胞膜上的这个磷脂质在低温下面的时候，在低温的时候呢，过度的紧密排列啊，因为如果说细胞膜它的这个脂肪过度紧密排列的话，那这个我们的这个细胞膜它就弹性就会变低了，就会变得比较僵硬比较硬，然后通透性降低流动性降低，所以那这个营养、水分跟这个氧气，它就不容易进入我们的细胞。我们细胞就没有办法获得这些营养那然后细胞里面代谢的这些废物呢，就也不容易怎么样，也不容易排出细胞然后透过血液排出体外所以必需脂肪酸它维持我们细胞的这种通透性以及流动性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哇，今天讲的这个太入神了，中间都忘了休息那现在已经都到了我们时间的这个也到了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我们明天呢，继续来跟大家谈谈必需脂肪酸这个这么重要的这个营养素。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今天的健康报报，在今天的健康报报呢，又要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了。邀请到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其实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啊，最常跟我们提出的这个生活困扰啊，真的就是疲惫感
3: 是。
2: 哦，非常非常强烈哦。不要讲说上班族累啊，很多你说在家隐隐某歹记者哦，就说那种退休族啊，每天游山玩水，也跟你讲说我好累。但是你说要怎么补哦？有些人说我都已经睡眠很充足啦，我也吃得还不错啊，我营养也很均衡呐，怎么好像体力都流失掉了？
3: 哦，像你刚才讲的啊，我说睡得很饱啊。或者是睡得很长啊，可是你觉得你是真的睡得好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有没有到底
2: 对，
3: 睡得好？
2: 有些人说我都没有深层睡眠。
3: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我常常睡完之后隔天还会很累，这为什么？就是说你没有身体，没有你的身体的底没有很好，再来就是怎样，你吃有没有吃对东西？
2: 哦，这也很重要。
3: 对，其实红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为什么？第一个，红参里面有伽马，而且还很多微量元素。当你在睡觉的时候，怎样，它就会帮你开始走到你不足的地方。其实人家说循环嘛，循环其实就是气嘛。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红参，人家说吃参呢，固元补气嘛，这是我们是中医的讲法。那其实 他现在应该是说，我现在吃完红参之后，这些元素你身体需要的地方，他已经帮你补好了，他会顺着你的循环，你循环好，你体力就会好，你就会睡得好，而且它里面有一个伽马的成分，让你可以安神。除了安神之外，它就让你可以慢慢的，就是说让你睡觉的时候不会频尿。现在很多人会有频尿的问题。
2: 哦，是。
3: 对。
2: 欸，所以难怪像刚刚老师为大家推荐提到了，我们这个红参精啊，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全年龄的族群，你有疲劳的问题，或者是啊睡眠上的困扰，你一天补充一点哦，持续的累积，把体能基础都打好了。
3: 是没有错。其实我们这要做打底的功能啊。嗯。其实你打底没有做好，其实你吃什么保健品都是几乎它的反应会比别人慢，或者是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就是你身体没有存好你的存折嘛。
2: 对啊，
3: 我们人就像银行一样，你必须要，你要每天要存一点存一点存一点。其实吃参你可以在夏天有开始吃
2: 哦，所以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补啊，不用特别停下来。
3: 其实它是食品，其实参本来就是食品。对对对，其实除非说你像说白参跟红参哦，红参就是温补，就是当平常我们在保养在用的。那白参就是有比较像药了。对，其实一般人用红参就够了。对，
2: 所以跟大家分享推荐到我们高铁南红参精哦，是全年龄都可以来补足体力哦，补气养生啊，一天一天慢慢累积哦，慢慢来打底。那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解决你的疲劳问题或者是睡眠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哦，23149121，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3: 好，谢谢各位。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6: 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有人说累积财富啊，说诶，这个主动的投资增加自己被动收入之外哦，增加自己的工作技能也很重要。如果你可以拥有很多种不同的技能，你可以更顺利的去因应职场的需求，或者是诶，你想要转职的时候啊，它可能成为你可以选择的一种新的武器。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呢，就是即兴的能力。对很多人来讲，觉得有点难耶，我不太会随机应变哦。但其实这个技能啊，非常重要哦。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聊的这个话题哦，跟我们平常啊教学现场有关。大家讲说像上课，没有，我们虽然讲说用教学现场来举例哦，但想要告诉大家，其实有很多即兴的能力运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不同场景啊，不只是说有些老师有教学的需求，可能需要安排一些活动啊，或者是职场当中、企业当中的一些学习，好像都派得上用场。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来宾哦，一位呢是微笑角即兴剧团的团长陈玉仁，另外一位呢是微笑角即兴剧团的艺术总监，同时也是大兴诊所的临床心理师王佳琪。两位老师来到节目当中，首先要先请玉仁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哦。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仁。
8: 嗨，大家好，我是佳琪。
6: 邀请到两位老师哦，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即兴哦，很多人就会。听众朋友可能在想，什么是即兴？然后可能马上人想到说，好像我们那种发表演说的时候，要有这个即兴的能力，或者是什么脱口秀哦，也是一个即兴的演出。那大家就觉得说，那这个跟教学有什么关系哦？其实两位老师过往的经验哦，就是把即兴剧去运用在很多教学的场景。那可能有想要学习的老师们或学生们，他们可以根据自己不同活动的需求再去做一些变化。那一开始哦，要先请两位老师哦，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刚刚讲即兴剧啊，因为有这个剧这个词哦，很多人会觉得说像是个演出。那具体来说，什么是即兴剧呢？
7: 大家可以想一下齁，就我们平常看 Netflix 啊，看到韩剧啊，甚至大家有看舞台剧，它都有一个剧本角色设定，然后演员怎么走啊，然后讲什么话都已经是知道的了。可是即兴剧是没有剧本，然后现场演出团队合作的。所以即兴剧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剧团演出的时候，是直接跟观众朋友要建议，然后就开始演出。然后这过程里面有即兴短片，就是五分钟有趣的，然后或者像是90分钟、120分钟这种长片的，像电影一般的，也有即兴歌唱，弹了，乐手一弹，然后就开始唱了。那所以即兴剧它基本上是个剧种，可是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即兴的能力可以用在每个人生活上。事实上，每个人听众齁，你一定都演过即兴剧。
6: 真的吗？
7: 在生活中，为什么？因为你跟你老板讲话的时候，你知道他等一下要讲什么吗？
6: 你要随机应变。
7: 你要随机应变嘛。你跟你的孩子就更不用讲了哈。然后跟你的那个先生、太太或者男女朋友，随时随地都有即兴的能力。所以我们即兴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能力，可以帮助大家在生活中、在沟通中、在表达中，更顺畅。
6: 是。
8: 所以其实即兴就是它可以看成是一种人跟人之间的能力。那聆听。

0: 表达啊、回应啊，甚至有的时候你们会有一种一起的感觉，那或者错开了、矛盾了、冲突了怎么办？那这些事情事实上就是即兴本质上在处理的一些主题。
1: 哦，是，所以大家不要想说听到即兴剧就想说，我又不是什么剧团演员，我怎么会懂呢？其实我们平常生活经验当中就有一些磨练的一些可能，只是说我们把这样的能力再把它拉出来做更深的研究，或者是说告诉大家怎么把这件事情做多元的运用。不过我想听众朋友也很好奇哦，讲这个即兴剧啦，一定会有一些学习的经历。那有些人会讲说，哦，如果是跟演员有关的，好像是我们要学一些跟剧场相关的经验。那很好奇哦，两位老师分别有什么样针对即兴剧的学习？那我们先请嘉琪老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0: 那就像刚刚说的，我自己是心理师，然后以前是心理所，其实在那之前就是在念心理所的时候，我对舞台还完全没有概念，
1: 感觉这两件事情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0: 对，那时候就兴趣使然了。可是那时候其实我超容易紧张的，就是那种讲话的场合，就是会容易脑袋一片空白啊，不知道说什么。所以那时候即兴对我来讲其实是蛮远的，就是很难想象说，哇，如果没有剧本，然后没有脚本的话，那你该怎么做怎么说。那后来我那时候去上第一个即兴课啊，那时候也刚好同学就是玉伦老师，
2: 15年前是
0: 很巧的一件事情。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开始就觉得，好有趣哦。因为它其实有两个有趣，一个是我慢慢觉得上台不那么恐怖。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上台很恐怖嘛，上台演讲、上台报告、上台简报，然后觉得完了，就是大家都看我，然后大家一定会觉得我很烂，然后我死定了。可是慢慢因为即兴里面有很多游戏，那游戏其实不是只是单纯为了玩，其实我们是透过玩去展现一种能力，是我可以跟观众一起互动，我可以享受我的简报，我可以甚至就是当下有什么发生，比如说简报断啦，或者是外面打雷啊，可是你可以把这些加到你的简报里，然后让你更活灵活现，然后就觉得好好玩哦。那这是台上的，其实台下也有很多，像我们在做心理师的时候，通常都是一对一在，
1: 对，有个对象嘛，
0: 对，一对一然后谈话嘛。可是其实就算不是在舞台上一对一谈话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还是不知道对方会开什么话题，
1: 或者是他突然崩溃了。
0: 有可能啊我们曾经也有过说，一直都是谈职场的，可是今天进来的时候他眼眶红了，他说我失恋了。那你没办法说，等一下，
1: 我没有准备
0: 我准备一下失恋的剧本。所以很多的即兴他不管是在台真的舞台上或是生活工作中，我觉得对我来讲都蛮有这部分的帮助的。
1: 刚刚嘉琪老师有讲到之前有跟玉仁老师是这个同学嘛，两个人就上课的时候遇到，那玉仁老师是怎么觉得说学即兴剧是因为什么关系？一开始
2: 我觉得我的经历跟嘉琪又不太一样，因为我是上班族，那时候是上班族，然后那时候是政大企业所，然后毕业以后就外商公司工作嘛，所以一个很正常的上班族。
1: 因为我觉得两个都不太不务正业。
2: 然后那时候在一边上班的时候，一边想要做很多不同有趣的事情，对。然后以前在政大是戏剧社嘛，所以就想说，哇，我好想要再感觉一下那个戏剧的热情。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状况比较像是身为一个无聊的上班族，
1: 就是像培养兴趣这样，
2: 很想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很想要跳脱舒适圈，然后很想要做一些觉得有趣的事这样子。对，所以到那时候就开始玩即兴剧，那就觉得哇，这也太好玩了吧。因为我自己本人就是会一个人分饰多角，自己跟自己玩的，从小到大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然后我觉得也人生也很难讲，搞不好现在听众你可能还没有接触过即兴剧，说不定听了这一集你就从上班族变成不是上班族，跟我一样。
1: 确实我觉得就像刚刚提到两位老师的那个经历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都因为某些关系然后接触即兴剧，也发现即兴剧可以运用的层面很广。那这一块呢，我想也是今天要跟大家聊的部分哦。很多人好奇啊，我们讲即兴剧一开始的直觉联想就像剧场一样，好像我们要一定要做个表演，我们才要学即兴剧，但似乎不是这样。想要请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像即兴剧啊，跳脱是一个剧的本身，那它有什么样比较明确的一些应用方式？
0: 因为其实大家听到表演都觉得很害怕，但其实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就是一种表演，这是一个社会学家的概念嘛。为什么？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访谈，那微微你是主持人，就有一个主持人的角色。
1: 对啊，好烦哦。
0: 对啊，你就会有些事做，有些事不会做嘛。
1: 对，
0: 大概是这种概念。那所以我们其实呢，大概即兴剧运用起来会有两个部分啦，一个部分是否主题的，那一种是否特定，比如说否谁的这样子。那否主题的，我们其实即兴剧因为刚

0: 讲了，它有很多人跟人之间的能力，
1: 嗯，
0: 所以比如说用在沟通上面啊，或是甚至用在一些组织的理解啊，因为有时候不同层级的理解它需要一个画面或一个情境，那即兴剧是有很多可以透过比如身体啊，然后透过说故事啊，然后透过小小的演出去感受，诶，我们现在在什么关系什么画面里面，因为其实人的角色是一直在变的嘛，
1: 对，
0: 比如说你的老板

0: 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我们接受这个变动，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变动放到情境里，然后去看，好，如果在这个情境，你是谁，我是谁，这里是哪里，嗯，那我们可以怎么演，或是怎么去呈现我们的角色。
1: 嗯，
0: 所以这是比较的佛主题的部分。
1: 哦，欸，我想刚刚讲到就说即兴剧的一个应用方式，很多人想说，对啊，角色转换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因为我们一个人就是多重的身份嘛，嗯，可是就想说，哈，这不是自然而然的吗？我还需要演吗？不是说我变成一个妈妈，那我就是哦，反正我以前习惯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哦，我现在就是什么样的妈妈啊，哦，我现在是个老师啊，哦，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以前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养成的，反正我就变成这样。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怀疑，是。
0: 其实我们也是在教学的经验当中慢慢发现说，哎，这个真的是难的。
1: 嗯
0: 嗯，比如说有些人呢，就是在家里面的时候，明明应该当一个妈妈，结果却当了像老师。
1: 哦，一不小心就有一个习惯的方式这样。
0: 对，那可是进到职场的时候，哦，看到下属很累很可怜的时候，可能又变成妈妈
1: 啊，
0: 所以常常会有这种不适切，我说不适切，角色跟情境对不起来的状况。
2: 我举个例子好了，因为大家平常我们可能想说，如果我今天是个上司，那我就扮演好上司的角色就好了。我为什么要去即兴剧？哎，那我还扮演不同的角色。
1: 嗯，
2: 那像我们在课堂里面就真的发生过。
1: 嗯，
2: 哎，同组的伙伴。有一个人呢是一个小主管，
1: 哦，
2: 另外一个人是新进的员工，但他们是不同公司的，
1: 哦，
2: 然后一起来上我们的课而已，就是分别来上我们的课啦，
1: 嗯，
2: 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个就是角色扮演的互换的一个活动，
1: 哦，
2: 然后让他主管的时候扮演到这个下属嘛，
1: 嗯，
2: 下属扮演到主管，
1: 嗯，
2: 然后他们在玩了以后玩一阵子以后呢，那个小主管就说，哎，我本来都觉得啊，嗯，我的那个下属齁怎么那么不上进？我给他那么多工作哈，
1: 嗯，
2: 然后那个下属就说，哎，我反正都觉得我小主管很讨人厌啊，嗯，很烦人。然后后来他们在换位思考之后，
1: 嗯，
2: 两个人突然发现，哎，原来想的是不一样的。
1: 嗯，
2: 那个主管觉得以为下属就是不上进嘛，
1: 嗯，
2: 然后觉得他就是都不好好努力，然后他明明就好好想栽培他，
1: 嗯，
2: 那个下属就觉得说，哎，小主管都是针对他嘛，后来才发现，哎，嗯，啊。主管也不一定是这么想，所以当我们扮演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同时做一个换位思考，让我们可以更理解对面那个人在想什么。
1: 是，欸，其实聊到即兴剧啊，两位老师，哦，把这些教学的经验或过往的一些故事哦写成书，叫做《教学即兴力》。我自己觉得里面啊有好多那个具体的，就如何在课堂上操作，嗯。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在看书的时候，我心里抱持着一些很多的问号，我就会很好奇说，对啊，那平常会来上这些课的到底是谁啊？例如说，也许啦，我假想啦，可能是学校的老师，例如说他们要带课堂一些活动，那，嗯，他们不知道怎么带，他们可能透过学即兴剧的方式，然后增加的自己的一些技能。那今天当然邀请到两位老师，想要请两位老师帮我们谈谈说，像在台湾啊，包含两位老师上的课哦，会来上课的大概是什么样的对象？然后两位老师授的这些课程是针对什么样的层面？这样子，嗯，
2: 像我们有所谓的自办课程跟外接的案子嘛，嗯，
1: 哦，
2: 那自办的课程哇，那就是非常的广，比如说即兴，单纯即兴剧相关的，嗯，那第一种大家可能原本第一种想到是想要演戏的人嘛，
1: 哦，对啊，
2: 可是其实在我们这边还有很多人是想要成长的人，
1: 哦，
2: 成长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可能想要改变，想要突破自己，
1: 嗯，
2: 像我们就常常会看到啊，原本一开始第一堂课还瑟瑟发抖，
1: 你说很害羞，
2: 很害羞的那种这个学员啊，可是我觉得他光是愿意报名，因为是自费课程嘛，
1: 哦啊，
2: 因为报名就很了不起嘛，
1: 嗯，
2: 对不对？然后他可能一开始在舞台上，要即兴对话的时候，还很不敢，
1: 就不敢说话，不敢表现。
2: 可是到一直到最后一堂，
1: 嗯，
2: 我们还会有个呈现，会有个表演，你就开始发现，慢慢不一样了。
1: 嗯，
2: 等到第二期、第三期他又来的时候，哇，那个整个人的样子，他也可以帮助那些就更害羞的同学，
1: 更瑟瑟发抖的，
2: 更瑟瑟发抖，因为他已经就变成那个学姐了哈。
1: 哎，
2: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不一样的历程。那，
1: 嗯，
2: 这是我们自办课程。那另外我自办课程里面还有一个是即兴去跟沟通的嘛。
1: 嗯，
2: 那这里面就有更多不一样的族群，包括有些是老板级的啊，
1: 哦，
2: 家庭主妇，因为我有一个是白天班，
1: 嗯，
2: 那晚上班的就会是上班族
1: 啊，因为下班之后可以去，
2: 下班就可以去，然后他是个for 沟通的课程，
1: 嗯，
2: 那它的性质就会完全不一样。
1: 嗯，
2: 那如果是进学校，那就是更是非常非常的多元。
1: 嗯，
2: 像是学生的，我们就有像面试技巧、
1: 哦、
2: 表达课、两性关系。
1: 嗯，
2: 前几个礼拜才去了东华。
1: 嗯，
2: 七男七女，哇， 那个场子非常的热烈，一直到结束他们都不想走哈、啊。然后课后问就说，哎、欸，缺。

0: 点什么？时间太短了啊，
1: 他们还在上课。
0: 那想一直上课哈、啊嗯，所以那个类型很多，包括还有银发族啊，然后刚刚嘉琪有讲到企业，比如说刚是团队的建立啊、沟通啊、跨部门啊，嗯、然后非营利组织、医院啊，所以如果是没有自己不是自己来的哈、啊嗯，是哎。我们被邀约的，哎、那就非常非常多类型。
1: 其实都还蛮多层面，像刚刚讲不同职业、嗯，然后不同年龄层都有、嗯，所以我想大家一定会知道这样子的能力有不一样的需求，其实都可以运用得上。那听众朋友一定会很想知道，是说啊，真的在教学现场里面是怎么去操作的，或者是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就像刚刚玉仁老师有简单举例到一些简单的片段，想要先请嘉琪老师帮我们聊聊哦，就说我们在这个教学现场的运用。大家会来大概是因为有某个目的嘛，像刚刚讲自我成长、嗯、那如果像学校端的可能是有些老师真的觉得说啊，我不知道怎么带学生哦、嗯、现在学生很难带哦想要多学一个技能，那老师自己在这种教学的现场啊，发现来上课的人大家大概啦有什么样的困扰，然后我们怎么用即兴剧来带着他们说，哎，告诉他一个新的方法，然后让他们可以试着运用看看、
2: 嗯、我这边有两个经验跟大家分享、嗯、一个其实是学校端的哦，就是老师最常现在最大的敌人就是手机嘛，学生的手机就是你那种想想看那个场景哦，你一进教室然后你准备要开始上课的时候没有人抬头看你，
1: 对啊，大家都不理老师，
2: 对，所有人都在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然后你可能说啊，请大家把手机收起来，请大家怎么样、嗯、然后可能就几个人收，然后几个人就叹气、嗯、然后几个人就继续不理你、嗯、就是会有这种状况，所以其实我觉得对现在老师来讲开局是很难的、哦、开局就是说你开始上课
1: 要吸引他们去注意你、啊嗯、
2: 没错、嗯、所以我们其实在里面在有一个章节，在书里面有个章节在讲破冰暖身、嗯、其实在讲的就是这件事情，是其实有一些很小的即兴的活动，你甚至不用说好，你们请把手机收起来，然后讲500字、1000字的道德教训。你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是、嗯，其实你只要请大家站起来，嗯，然后站起来之后呢，请大家呢做一件事，就看看彼此，嗯，然后呢，比如说如果是班上高、嗯、国高中，可能大家衣服穿的一样了、嗯，可以穿，哎，找一个头发长度跟你差最多的，
1: 嗯，那大家就有点左顾右盼、啊，
2: 对，左顾右盼。那左顾右盼的重点是什么？嗯、其实不是重点是他们真的要去量头发长度，嗯、其实是看。注意彼此、oh. 所以他的注意力就从手机移动到了同学嘛。
1: 哦、oh, 对。
2: 然后接下来你请他们站在一起变成一组、嗯、然后看你有没有给他一个简单的东西跟你的教学主题有关、嗯、比如说我去教沟通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请他们说，你觉得最近跟谁最难沟通就这样，然后大家可能国高中就很嗨啊，怎么跟班导 啊跟主任啊，
1: 大家就开始互呛啊什么的，
2: 对，没错没错可是那个瞬间的时候其实就改变了教学的、嗯、教室的现场就改变了，所以它其实就是一种小小的瞬间，我说有点小心机的一种小魔法这样子。
1: 嗯、是，哎，我想老师刚刚讲到第一个例子是学校的那个场景，嗯、这种场景，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家里面有小孩，应该也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很多爸妈也觉得我们家小朋友吃饭的时候你在滑手机，然后哎叫他的时候都不理，因为他戴着耳机在不知道在听什么东西。嗯、但是确实哦，刚刚运用一些方法，毕竟很简单啦、啊，就不是一个很烦，嗯、我跟你越烦。所人家也不理你
2: 是
1: 、欸、除了刚刚讲这个例子，老师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2: 嗯、另外一个故事其实是也刚好是我自己的经验、嗯、因为我现在算是有点像小主管，在诊所里面当小主管、哦、我们会训练新人啊、哦、训练行政啊等等之类，因为我们是诊所嘛、嗯、然后又是心理所，所以其实某个程度上会处理很多突发状况、嗯、比如说谁情绪崩溃啊、嗯、比如说谁有特殊的需求啊，然后谁带谁来啊，那的各种的状态。那其实所以我们的行政新人是蛮辛苦的，因为他们需要很即兴很弹性的应对各式各样的突发状况、嗯、那这些状况你当然会有一些 SOP 啊，有一些脚本、哦、可是你就会发现他照着 SOP 跟脚本在背的时候其实效果很差，
1: 因为实际状况不会跟上面写的一样啊。
2: 哎，没错，所以只要那个呢，对方出了一件事情或说了一句话
1: 就卡住了，
2: 不是脚本的就就卡住了，或者乱讲，
1: 对，
2: 一焦急就会乱讲、嗯、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哎，既然我做即兴，我干嘛不就训练他们这件事呢、嗯、所以我们没有给他脚本、嗯、我们只告诉他说你大概的方向要怎么样，比如说假设有人情绪崩溃的时候、嗯、你可能可以给他一杯水，请他坐在哪里、嗯、可是他可能会问你一些问题，那有些你可以回答，有些你不能回答、哦、他们有这个大方向之后呢，我们就请老鸟、就是比较老的已经被就是
1: 训练过的
2: 行政的扮演 扮演来的病人
1: 哦，
2: 对，然后他们就会出各种招嘛，因为他们其实经历过那些，很知道病人大概会有什么状况、什么需求。
1: 嗯，
2: 还有一个很重要。

0: 小事情，就是刚刚讲的换位思考，
1: 嗯，
0: 就是老鸟也可以很诚实的回馈一件事情，是你现在这样跟我讲，比如说你倒水给我的时候，你说啊，请你喝水，或者说啊，这个水给你喝，
1: 嗯，
0: 其实给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嗯，所以即兴还有一个好处，我们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消化跟感受，在那一刻我们在互动的时候，我这样说这样做到底带给你什么感觉，
1: 嗯，
0: 或是你这样说这样做到底带给我什么感觉，
1: 嗯，
0: 那这就可以比较细致的一种我们说人际互动或同理心的发生。
1: 对，其实我们聊到即兴哦，很多人觉得说对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那种随机应变哦，我们为什么会需要练习，这样听起来我觉得我们很需要练习不然我们每一次都直接用我们实际生活的场景哦，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对啊，我今天做的还不错，有的时候你可能自己情绪也不太对的时候，嗯，你就觉得可能会表达的不是很精确，或像刚刚讲的，嗯，也许还不小心伤害到别人，那感觉可能也不太好。这也是为什么两位老师刚刚提到说，对于这样课程需求的人，其实层面很广，不管是不同年龄或不同职业都有。嗯

101.1，你收听的节目是财富自由行，微微在半个小时时光陪伴大家哦，一起增强一下自己即兴的能力哦，这都是可以被训练的啦，来增加一下我们平常的技能。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一样会跟大家介绍，诶，怎么来学习跟调整。很多人很害羞内向啊，做不好啊，有办法训练吗？更多这个实用的技能哦，会持续在空中和你做介绍咯。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听众朋友早安，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到9点哦，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今天已经来到7月2号咯，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选了好音乐。